0: 来访。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四的早上好，来到8:01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早高峰咯。朋友们跟随我们的早班车出发。首先呢提醒大家，目前呢整体来说城区路况呢都还是比较顺畅的，虽然说秩序比较良好，但是开车的朋友大家呢安全这根弦还是不能放松，一定要握紧方向盘，然后呢大家多一点耐心，在我们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候，还有呢等待红绿灯啊，这些大家呢一定要排队。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城区呢部分的车流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具体我们来分享一下。首先呢行进在万源这边的朋友，现在呢高峰压力都不大，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英国路啊，就法治广场整个沿线我们稍加注意一下。然后东坝这边的话呢，现在看到河边路段、居国路还有主干路，这些呢都是比较优选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前往。南河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高峰压力，现在呢只是在两个点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海口路啊这边的朋友注意一下，还有呢就是目前呢看到在郑州路这条路段，郑州路和西安路之间沿线的话，大家呢稍加注意一下，这边呢在前方呢看到有一点点的就是万江眼科医院这边排行过去，多少呢有一点点的排队车流。南河的蜀门大桥还有今天的天辰大桥，这些呢都是好走的。老城的话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整个呢上下河街还有呢蜀门北路，就主干路大华这边以及呢南街这些啊，大家呢都可以优选。像华增大桥还有呢奥运大桥，这些呢高峰压力都不大。那朋友们今天的早高峰路况呢还不错，但现在呢也看到啊部分的车流量都是在我们的红绿灯处，还有咱们的一些大的十字路口，大家呢都在有序的排队。当然我们经过斑马线也要礼让行人，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好，绿峰，此刻的我们第一档的早高峰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又是一年中高考季，那么昨天的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安市公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我市城区2026年高中考禁噪期定于6月1号到15号。再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天晚上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啊，这个组织指挥还有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再来关注历时啊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通过149项试航项目。那么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啊，这个爱达花城号，那么圆满完成了试航任务，在多艘啊这个拖轮的护航下，稳稳的停泊于啊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旗下这个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5号码头。根据了解到的消息，爱达花城号那么将于2026年的11月6号交付。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啊，那么游泳跳水馆迎来第5个比赛日。当日共进行3个决赛，混合双人3米跳板啊，混合团体及女子3米跳板冠军相继产生。最后再来关注美国官员

0: 是要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万岁。

好的，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7，2016年5月28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时间呢是来的比较的快的，是吧？又半个小时过去了，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个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他峰哥一起来摆摊一会儿啊。参与到这种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那除了这个之外，朋友们，这个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啊，现在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哎，这个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摆龙门阵，在我们的直播间头也是可以来摆的啊。这两天我朋友说，峰哥啊，好热哟，是吧？请问一下，这么热，在广元哪儿去避暑啊？我今天统一给他回答一下啊，办公室。是吧？啊，这因为热嘛，你开空调，在办公室开呗，是吧？你又不花你自己的钱。来来来，再来说，再来呗啊！最近呢，这个一个朋友，很多朋友都在询问这个关于新规的问题。最近呢，各平台、各博主都在宣传关于2016啊，这个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新规，是吧？就是疲劳驾驶这个事情。那么，认定规则对道路客运以及这个出租车、公交车什么影响？出租车和这个网约车我们说了，是吧？首先我们先说结论哈，从行驶时长维度，对道路客货运几乎没得啥变化，但是对啊这个好多有一些车子还是有一些啊变化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新规核心呢变化在于认定标准从此前的只看驾驶时长升级为了驾驶行为、驾驶的状态、加生活轨迹啊，这三维判定模式。对于公交司机而言呢，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啊，第一个，驾驶时间要求，在执行原有的啊连续驾驶4小时需休息20分钟的基础上啊形成了两条严格的红线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夜间限驾啊，就是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啊，不能超过2个小时。累计限驾就是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生理状态监测啊，就是事故调查当中，若发现司机在事发前10分钟内出现了双眼完全闭合、持续2秒以上，或是脑电波啊，这个贴身数值低于30，都将直接影响啊，对这个影响认定为啊这个疲劳驾驶。还有就是生活轨迹追溯，事故调查时还会回溯啊，这个医生这个司机啊，事发前的睡眠、工作啊、饮食和用药等一些情况。那么，例如啊，如果说发现前一晚休息不足啊，也可以啊成为这个认定疲劳驾驶的依据。那么，对公交企业的影响啊，像违法更严，是吧？公交车呢属于这个营运车辆啊，处罚的比普通的私家车更重。根据

规定呢，连续驾驶超过四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啊，驾驶证呢一次性要记九分，并且处以罚款。那么这个运调证啊，像公交公司需要优化排班，保证司机有充足的

对的新挑战，也是希望啊从这个根源上提升公共交通安全水平。另外呢，想提醒一下啊，这项新规是公共安全行业的推荐性标准，主要用于啊事故调查处理，具体执法的啊落地的细节还是要记这个各地的啊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的最新发布为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哥一起来摆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伊丽斯巴广远交通的广播，然后发送消息啊，这个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朋友们，我觉得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热了，太阳大了，尤其是到了下个礼拜，我看温度会达到34-35度。正儿八经啊，这个夏天是真的来了，是吧？那么在这种天气之下，尤其是热了之后啊，我觉得全广元最不能惹的人呢，就两种，哪两种啊？是吧？是吧？金学向这两种人表达我的敬意。首先啊，就是这两天在广元开车上下班的人，以及骑车上下班的人。啊，你包括下个礼拜这个太阳一整出来是吧，这两天还好，这时候太阳还没那么毒辣，对不对？每天都是一个多云转阴或者是有阵雨这个天气啊。朋友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这儿就要开始进入真冷模式了啊，太阳就特别大了。我很佩服这两种人，其中啊又尤其是想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朋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后呢，我就想奉劝大家一句，如果说你身边的同事告诉你他是骑车来的，那你最好呢闭紧你的小嘴巴，不要去惹他。因为你永远也无法想象，你在广元这边是吧，有的时候太阳大起来了，骑车上下班都经历了啥子，你拿个温度计，你不信像是拿个温度计啊，就是大太阳天，你把那个温度计就电子温度计，你就对到你这个坐垫比一下，对不对？你看好多度，是吧？所以说我就说了，最佩服这两种人，同时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在广元去惹一个啊，这个这骑车或者是开车通勤的人，真的不容易啊。好，咱们的这个青椒大叔峰哥，莫说了，这个本人呢，近五年最奢侈的一次，就是、是吧？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是吧？骑自行车上班说是。头天晚上下雨了，我骑之前呢看到这个车呢坐得多干净的，我就一屁股坐上去开始蹬，蹬到感觉这个狗上湿漉漉的，我以为是有汗了，一骑到公司，然后呢裤子就是吧就湿透了后头啊，这个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电梯里面人来看我那个眼神，是吧？啊，真的是。来，加上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继续来摆。今天早上啊，我们先来跟大家摆一下的事。是吧？关于这个话题，就是最近你们是咋个通勤的？早上上班，下午下班，你们是走路呢，骑车呢，开车呢，是吧？还是咋子？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收到了，朋友们，周四的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15分钟之后的城区路况。那今天呢，城区各个方向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通行效率很高。那唯一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越是在这种顺畅的路段，咱们呢越不能够放松警惕啊，我们呢要保持好良好的车距车速，不要急，也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然后从我们周四的早高峰路况呢要开始出发咯。现在呢我们看到城区呢各个路面呢都还是比较畅通的。首先外面这边上个时段提到了应国路，现在呢在这边依然有一波车流，主要就是在这个法治广场沿线在前方的国特大厦这边，我们注意一下。然后米仓路还有河边的路段，包括今天从这个外面方向前往滨江国际方向呢，这边都没问题。河边路段呢也是一路畅通，整个滨河北路一段这边大家可以放心前往。然后朗玉嘴桥面的话呢，丫丫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从这边呢往南河方向走，现在东坝往南河呢一路畅通，只是我们在下桥处的时候，不管你是直行走这个马家沟，还是要右转走这个滨河南路的话，大家呢稍加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有的时候呢在这边约和这个非机动车辆会这个分流的话，在这个地方呢稍稍啊有一点点的排行，所以大家呢也注意一下。劳动大厦这边呢主要是等待交通信号灯，可能会有一到两个灯次之间。然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利州东路一段这边，看到呢目前前往呢这个赛格大厦沿线往老城方向走的话没问题，整个老城现在呢不管是黄泽大桥、奥运大桥上下河街，包括呢在我们蜀门市场这边还有东街啊沿线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天呢看到在井巷子这边往医院方向走的话，大家呢也是可以放心前往。然后南河的话呢，上个时段提到的郑州路已经慢慢在退温了，海口路的交通压力也不大，所以朋友们今天的早高峰呢是相当给力的。如果大家还有任何路况，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雨峰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8:30再来关注。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19啊，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哎，得了，我是老朋友玉峰。咱们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峰哥一起来摆上龙门阵啊。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发送消息，峰哥戳得到，是吧？包括好多朋友要发一些问题啊，我建议大家呢都是把问题编辑好之后呢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的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这大家如果说哎这个想要在抖音上跟我们来互动也是可以的。朋友们，马上是端午节了，不要觉得很远，6月19号开始放假啊，这个算来算去也没了几个礼拜了啊。那么端午节来了，咱们得吃粽子，对不对？那么吃哪家的粽子？在广元呢肯定要吃金贝家的粽子啊。金贝家的粽子呢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巴适，而且每年都有新品推出，今年子它有两个新品啊，这个元气五红粽，像这个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一口咬下去啊，软糯清甜，哎呀巴适的办。还有这个啥子紫米藜麦粽，高纤维的紫米搭配啊这个营养丰富的藜麦，口感软糯中带了颗粒感，越嚼越香啊。吃粽子还能吃出健康轻食感，太懂我们现代人了，是吧？那除了这两个比较哎口味比较轻的哈，我们还有口味重的，好多朋友呢就可能喜欢吃那种，是吧？像什么这个香肠粽，是吧？哎呀，真的是我说每一年吃风格都起码这个香肠粽香的不得了。还有他们这儿坛坛肉粽，是吧？牛肉粽、腊肉粽、鲜肉粽，哎呀多得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特色啊粽子之外，他们那儿还有

一些急速的种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到金贝尔店任何任意的城区内的这个金贝尔店、啊、去买都有，是吧？有散装的，有盒装的哈。我们平时买点散装的，吃点零嘴嘛，对吧？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是到时候再买盒装啊，价格也还好，也不贵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再来说，再来拜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不知道，哎，不知道啊，今天这个来的这么晚呢，啊？是吧，这都已经是吧八点半了啊，你平常这个七点过就来了啊。包括咱们的胜利金红也在说啊，他说啊，这个易进骑自行车上班十多年了，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雷雨交加啊，烈日炙烤，下雨你要骑啊，那岂不是身上淋湿完了啊，这个骑自行车的话是吧。我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峰哥家里自己也买了一辆自行车啊，好久都没有骑了，我想把车停到我们单位的啊，放到我们楼下的，是吧？就想到有的时候想起骑来，就骑个车到处跑了，是吧？通勤。你看我从我家里面骑过来十分钟的时间啊，骑过来啊，还能够锻炼身体啊。这个油耗差不多是一公里两个馒头，啊、是吧？你别说，还真行啊！我很久没有骑了，真的是啊。但我觉得这两天啊，是吧？慢慢的等这个雨过去，我主要是害怕下雨。你说出太阳被太阳晒到去，我还能够忍，是吧？我能够忍一下。当然了，光源这边太阳太毒了，是不是？有时候你看下个礼拜35度，你咋做不？是吧？那烤起还是老有点恼火，对不对啊？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说，毛说特别这个佩服嘛，就在大太阳天，是吧？骑自行车的朋友，是吧？我还是多佩服的啊！来继续来说，来关注朋友再说，峰哥啊，这个。反正往年子啊，超过上午十点以后吧，夏天的时候，共享单车呢，它就不是交通工具了，是吧？它是变成了让人屁股瞬间被烫熟的刑具。他哪个能够想到啊，为一个身体如此刚健的大好青年，因为骑共享单车一时大意，狗子啊直接烫了个泡，啊还花了9.8元买了只烫伤膏。初级班时，别个问我为什么不坐，我说我来说啥子，我真的说没事，我坐太久了，站一会儿。啊，尤其到大太阳天，你坐你骑，这个骑共享单车真的还是烫钩子，对吧？啊，不知道说峰哥，今天我睡着了，是吧？凌晨3点才睡瞌睡，哎呀，你昨晚上搞啥子去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峰哥啊，的确是这早上时间呢，的确是比较的那个啥。嗯，这朋友在说什么？峰哥，你说你的性格好，我俩处一段时间，看看合得来不？情深深啊，小妖啊，你发这个是啥情况？这是啥呀？啊，来，咱来说，咱来拜，来说到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夏天骑车通勤了一个礼拜多了，两个礼拜了啊，我懂了什么叫做我的母语是无语啊。这两天不是流行骑行嘛，都在骑车。哎，我前段时间呢也去整了一个自行车，每天呢早晚都是骑着车去。春天还好，但是自从进入夏天之后啊，他峰哥啊，我的衣服就没得哪一天是干的。出太阳的时候呢，天天都是一身汗，把衣服打得焦死。下雨的时候呢，又甩一背一裤的泥和水，又恼不恼火？是吧？啊，我觉得骑自行车最安逸的时候就在秋天，是吧？秋季骑车了，真的安逸，又凉快，是吧？哦，又不怕下子雨。春天雨太多了，我觉得哈，有时候感觉雨太多了。如果不下雨，是吧？我觉得哎，又凉快，那种温度也下来，不热的时候，也不冷的时候，那个时候骑行是最巴适的。这两天下了班，我经常我看到，是吧？这个路上街上，我开车的时候看到好多这个骑自行车的朋友，是吧？甚至买了一些。穿得很装，就是很专业的装备啊，穿了一身，是吧？哦，头盔那种紧身的那种骑自行车那种服装啊，好多人都喜欢骑行啊。你包括峰哥在内，其实我来买了个车也想好好骑哈，但是来和峰哥买了个公路车啊，不，买了个山地车。山地车呢，这个怎么说呢？它骑的地方更多啊，但是呢，你跟那些公路车比，你骑不到他们那么快啊。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们买的全是公路车，我都跟不上他们。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小李子说，峰哥说起这个，哎呀，我前段时间大太阳天我去面试，看到时间还早嘛，啊，而且早上起来那会儿感觉太阳不少大啊，我来扫了个公司那边的这个车呢，就骑到那边那个公司去，本来呢是为了面试啊，哎呀，费了一钩子劲呢，精心收拾了自己啊，到了之后浑身湿透。
是吧？我都不好意思进那个考场，峰哥，是吧？还有朋友说，峰哥啊，啊，这个凉快的时候骑车通勤还是没得啥子，但是我觉得啊，自从天气热了之后啊，每天骑车都能够有108种方式让我出洋相。要不是找车子弹来跳起来，要不然就是出一身汗啊，把一个好好的都市丽人弄得胖臭啊。穿这个防晒衣、戴防晒帽的热，你不穿呢，你又黢黑是吧？晒得黑，穿裙子不方便骑啊，穿短裤呢也不方便骑啊，穿大脚裤更不方便骑，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腾腾才说，峰哥，有些人就是说骑车不安逸嘛，那你开车噻，是吧？我只能说啊，峰哥，在广元这边开车上班了，又是另外一个节目了。是吧？没开车上班以前的我呀，哇塞啊！那些开车上班的人，都市的人都好拉轰哦。开车上班以后的我呀，妈哟，太堵了，停车位太难找了啊，停车费太贵了啊！我是哪个找门家了？我是开车上班啊，是吧？那对于这些朋友的遭遇，我想说一句啊，家人们啊，跟我学习，投入公共交通的怀抱。是吧？大家需要出门的时候近点儿的，不晒不热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骑个羊毛。但是稍微远一点儿的时候啊，晒的时候啊，你不想骑羊毛，也不想开车，那就坐公交车噻，是吧？现在公交车好多，我看了还都是那种电车了，是吧？又舒服又安静啊，空调又吹起，你都不用担心这个停车问题，是吧？好安逸嘛，对不对嘛？啊，这里是来关注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说，峰哥。像我这种每天骑山地车通勤啊，30公里的人就来回30公里，热的时候啊，热的要死，下雨时候淋成落汤鸡啊，是吧？有天早上下雨，头发呢都湿的水里面捞起来一样，没得法。哪个喊我喜欢骑车又想锻炼身体省钱嘛，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啊，这个峰哥啊，我有的时候停车一天20块钱。我请问一下，你是在哪儿停车？20块钱。那峰哥，我突然想不通为什么要上班了。是吧？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啊，峰哥，我就喜欢骑车子啊，但是呢，我跟你说，去年子夏天，我整个夏天都是骑自行车骑上下班啊，直接把我晒脱皮了。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来说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能够直接骑拢也还好，是吧？像我这种骑车几公里啊，还要骑几这个公交车还要换乘的人呢、啊，真的是分分钟想爆炸，是吧？小鱼也在说啊，他说啊，这个峰哥啊，啥时候近点呢？超过500米我都觉得远。我们啥时候啊才能够像是吧那些一样是吧户外能够安起空调都巴适呢？来，这样在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神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0: 四八，
1: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每一天。
2: 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的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4: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四又开启了。城区现在呢，车流啊，各个路口秩序呢都是井然的，没有什么拥堵的现象。当然，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呢少一分急躁，然后多一份耐心，让安全成为咱们今天周四呢清晨的底色。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呢在巡车的时候握紧方向盘，然后听听我们的路况播报，也要呢就是眼观六路。早高峰呢，我们要从这个稳字出发。现在呢，可能有部分的一些听友，大家呢都已经到达安全的岗位了，然后还有部分的朋友呢行进在路上。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外面这边呢已经退温了，英国路这些都挺好走的。然后东半的话呢，今天本来车流量就不大，像劳动大厦呀、居国路还有主干路这边，利州东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南河现在呢，像郑州路还有海口路这些也恢复到平峰时段。老陈，我们来刷新一下，又有一点点的车流起伏压力。第一个呢就是在哪，在我们的财神楼附近，大家注意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朋友们注意哦，在这个建设路口前方，也就是从中医院第三住院楼下来以后呢，往这个建设路方向走的话，大家呢稍加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经过这边呢，因为路面比较窄，有的时候错车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车流汇集，所以我们在错车的时候，大家呢相互之间礼让一下。包括经过咱们的有些斑马线，朋友们一定要真当文明好司机，在这个过人行道的时候呢，大家呢把车速啊放慢一点点，然后呢等我们行人经过之后呢，我们再行驶。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互动。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上班了，上班了，
6: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5，2016年5月28号礼拜四，我们再继续摆起走，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娃娃水啊，我是老朋友玉峰，我们再继续拜啊，朋友们，我接下来再来拜一个事情，也是延伸一下啊，就是刚刚那个话题，因为这个夏天来了嘛，是吧？这两天又比较闷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是属于那种喜欢流汗的人不？啊？那峰哥现在说自己啊，峰哥这个人是特别喜欢流汗的啊，而且莫名其妙的就有时候吃了吃到饭了浑身都是汗，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啊，你说这两天温度有所下降了啊，达到了25度啊，是吧？28度的，是吧？真的到了30多，下周到了35度的时候，是吧？那真的是恼火，是吧？尤其是到了夏天，我发现为什么整个人会瘦一圈啊？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热的根本不想吃饭。

一端碗，那个老这个老和尚就一狂冒汗，就那种是吧？所以晓不晓得有没有那种感受啊？就每次到了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不管你是干的是湿的，也不管是热的是冷的啊，我觉得再坚强的广元人呐、啊，这个端起碗都想称欢一句：“哎呀，这里吞不下去，对吧？”真的说热的遭不住，根本吞不下东西吃。哎呀，又到了一年一度热的吞不下饭的时候了啊！这个每次到了这个夏天热的时候啊，吞不下去啊。啊，有些朋友甚至天天靠着奶茶呀、冰粉啊、水果啊把命吊起的啊，都是我的心交换。但是只要是一端饭碗，啊，就跟才吞了五斤石头一样，再多一口都说不下去了，对吧？还是我们的小哥说，峰哥，春秋冬三季的我，少吃一口会死吗？夏天的我，再多吃一口都是在谋害我。啊，还是咱们观澜提手说，峰哥，真的最近看啥都想吐，吃也吃不进，吞也吞不下，网上到处搜原因，最后啊，本人难成功在小某书啊确诊遭遇。希望还是咱们张大胆说，峰哥，哪有我苦啊？往今年每年热再热，我都能够吞下一头牛。啊，本来以为今年是热来有点吞不下饭，还有点兴奋啊，结果哪晓得吃了一周的汤汤水水之后啊，体重一斤都没掉，依然坚挺在118斤，你说气不气人？是吧？还有什么呢？狂饮十杯说，峰哥，以前我是单纯的到了夏天胃口不好啊，现在呢是除了干饭不想吃，哎，炒菜热菜不想吃。啊，但要是吃火锅吃串串，哎，你说我的胃口又特别好。我妈以前都是劝我多吃，现在看了我都要说，虽然说胃口好身体好，但你胃口倒也不必这么好。饭堂说，峰哥莫说了，我正在被啊有一种被这个天气耍了的感觉啊，白天又热又冷，啥都不想动啊，就想喝点汤汤水水续个命。一到了晚上啊，温度一降下来，嘿呀，那个足音大发呀！哎呀，你说这个事情，峰哥今天啊，鼓起了勇气，站上了我们家的那个智能体重秤。我本想着，我说我现在健身这么努力啊，我甚至还在做有氧了，是吧？我肯定是瘦了一些的啊。结果今天上秤，早上空腹上秤啊。178斤，还胖了8斤，是吧？我就不明白了，是不是？但这两天这个天的确是，我跟这个朋友是一模一样的感受。就白天热，你不想吃，是吧？哎，峰哥可能早饭不得吃，我就吃一个中午饭，是吧？中午饭呢，就吃一碗沙县啊，一个鸡腿饭，吃完了，啊，我就一直不得吃了，吃不下去，没得胃口，完全也不饿，感觉啊。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开始凉快了，嘿，你晓不得整个人的那个嘴巴就吃间流口水啊，走到哪儿想吃哪儿，对不对？昨天晚上峰哥又没忍住啊，又吃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峰哥还要去吃，你说这啷么得了啊？兄弟们，这怎么得了啊？是不是太吓人了啊？温度一降下来，足印大发。哎呀，这么算的话，峰哥也是长了8斤肉，是不是？我都没说好长时间了，反正从今年开始健身啊，开始减肥啊，开始170斤啊，现在178斤，长了8斤起来，兄弟们。哎呀，白天不想吃，晚上狂吃，如果反过来就好了，是吧？比如说举个例子，是吧？白天凉快，晚上热，我也能忍，对不对嘛？来关注我朋友在说，峰哥，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啊，这两天一看到，哦不，一想到那些干松松的东西就完全没得一点胃口啊，真的不说夸张，这两天就是喝稀饭啊，米稍微多丢两颗，是吧？就感觉是要我的命一样。小张在说，峰哥，这段时间我是最佩服的人就是那些不管中午上午晚上都能够吞得下饭，尤其是啊吞得下干饭的人。刚合适，我家属就是这样子人，这么热的天儿，人家一个人在厨房里面又是炒又是煎，弄完浑身上下摸的一个地方是干的，还照样泡两碗米饭啊！那一瞬间我对他肃然起敬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咱就是说呀，这个自从天热了，

啊，也渐渐没有那种吃饭的世俗欲望了，啊，已经呢把一天三顿饭合并成了一顿了，真的啊，要不是怕自己是吧，完蛋，真的一顿都不想吃了啊。另外，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哈，如果说最近，哎，有想请我们这个吃饭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先暂停一下，毕竟这个天气，你就算是吃满汉全席啊，在我眼里哈，还不如一碗稀饭，一碗凉面。是吧？啊，天气热的时候，大家那个吞啥子下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你感觉好像是点我的名呢？白天两顿吃不尽，晚上十个骑手在线为你送单啊，真的是。还有喵呜也在说，峰哥，我白天就是啊，要死不活的，晚上的胃口大开，天天都点一些重油重辣的，啥串串麻辣烫啊，啥子烧烤、辣串、小龙虾。大盘鸡、美蛙哟，等等一些，再配上那个冰可乐，哎呀，峰哥，吃的像头猪一样。啊 ，CX 说，峰哥吞不下饭的都是瘦子，对胖子来说，下占三腹，东占三九，从来没有吞不下去，没事一回事，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们已经很幸福了。还有啊，这个冰粉、凉糕啊，还有凉面、凉皮、凉粉儿。是吧，还有钵钵鸡这些酱蔬吃的，哎，想想那些美食啊，没想想那些美食荒漠才惨，这些都没得吃的。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咨询来更新一下，这朋友说，峰哥，天气热了根本不想进厨房。啊，这个干饭稀饭我啥都不想蒸。西瓜冰淇淋冰粉啊就占满了大半个胃。再来点啥子牛肉干啊，啥子拐弯胡豆啊，啊啥子鱼皮花生啊，那个凤儿。是吧，哎，我不是就 OK 是不是嘛？这两天峰哥真的是，你像昨天晚上大家晓得我吃的啥子不啊，昨天晚上峰哥去吃的方便面。我屋头人还在说，他说，哎，又吃方便面啊，少吃的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首先第一点啊，峰哥的确是太久没有吃方便面，我特别想吃。哎，可能好多朋友跟我一样是吧，很久不吃你就特别想吃一个东西，对吧，好吃了。第二原因啊，就是白天只吃了一顿饭，饿的遭不住，晚上然后呢这个外头人又多又要等是吧，又热，我就买点方便面回来放到屋头，空调打开躺在床上跑去吃。是吧，真的是真的是，哎呀，这咋个整呢 啊是不是，兄弟们，从170长到了178，我天天在健身，天天给大家说，哎呀怎么减肥啊，反而长了8斤。我就发现我这两天基本上每一天的晚上都在吃东西，控制不住嘴巴，也不叫控制不住嘴巴，我觉得是白天我吃的太少了，是吧，因为白天我吃不下去，我觉得热，每次吃个饭汗水长淌，是吧，真的是那种啊，是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廖兔兔说，峰哥啊，热一天吃凉皮，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你要这个样子想，长8斤7斤肌肉1斤水分啊，那不就是梦想成真了吗？我倒是希望是，哎，我最近倒是肌肉真长了啊，我啥时候去测一测，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山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子城，处处接近打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难以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每天把我追逐梦想。
2: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4: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5: 好的，雨枫，朋友们，周四的上午好，已经来到8:46了。我们今天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哦。现在呢，城区啊，通行压力呢都是井然有序的。车流量呢，今天本来这个拥堵现象就不严重，所以朋友们大家都可以选择距离自己了轻松和较近的路段来出行就好。现在呢，大家看到啊，在外面这边英国路已经退温了，但是目前呢，在政务中心门口，大家呢稍加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河边路段这些都没问题，包括从外面前往滨江国际这边啊，都是一路畅通的。过来之后呢，河边路段滨河北路一段整个呢从这个滨江国际一直到前方的水上公园这边呢车流量也不大，包括今天的老鹰嘴桥面，还有呢劳动大厦，以及呢在这个秦台广场这边主干路过来啊都是优选的。我们再说一下南河现在呢也基本没什么高峰压力，像南环路、海口路以及呢就是蜀门大桥和天城大桥这些呢大家都可以选择呢放心前往。老城的话呢积压在哪个地方呢，就是积压在财神楼附近啊，就是贡排水公司这边过去，大家呢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我们再刷新一下，像建设路还有就是在居国路这不是居国路，在这个嘉陵广场这边稍稍呢有一点点的排行，在哪个地方呢，就嘉陵广场沿线在这个往新华街走的这个路段啊，我们注意一下。因为刚刚呢我们也接到了在新华街路口有这个电瓶车发生了擦挂事故，所以呢在这丫丫再次提醒大家，安全这根弦咱们还是不能放松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安全到达我们的各自岗位。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早高峰路况就分享到这儿，下午时段朋友们5:30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接下来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49，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个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冯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是把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会参与。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朋友们，抖音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大家想在抖音直播间里跟我来进行互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进来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点手反手点手关注啊，因为除了我们这个节目直播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也即将要直播啊，希望大家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这个步伐和脚步，好不好？来，再来说马上啊是我们的这个啥子端午节了啊，端午节要吃粽子，是不是？还是要给他推荐一下金宝的粽子。金宝的粽子非常的巴适啊，你想你要吃重口的，你要吃那种比较清新的都有。今天推出两个清新款的一个这个粽子啊，一个是元气五红粽啊，就是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是吧？还有呢啥子，就是还有就是这个紫米藜麦粽啊，这个口感也很巴适，你想一下。口感是软糯中带着颗粒，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很巴适。那还有就是大家平时比较喜欢的，像他们的这个香肠粽啊、坦坦肉粽啊，是吧？牛肉粽啊、这个腊肉粽啊，是吧？还有鲜肉粽啊等等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去他们的金宝店里面瞧一瞧、看一看啊。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聊。早上时间，希望大家保持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后边的时间呢，跟大家继续来摆一下气温趋势，对不对？刚才那些朋友发送的消息呢，我到这儿还没有跟大家说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嘛。这个大家刚才说的是啥子，是吧？啊，关于这个天热这个问题啊，大家真的要注意降温哦。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哈，注意给自己降温。来关注我，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咨询来说啊，冯哥，这个啥子？啊，豆浆稀饭啊，然后呢，南瓜稀。

稀饭，还有豇豆稀饭、四季豆稀饭啊，这是我每天要吃的。还有据我说，峰哥今年真的不晓得咋个了啊，我身边好多人都说身子昏沉沉的啊，像千斤重，而且吃不下饭啊。他说峰哥这个到底是啥子？是心性的苦心吗？是吧？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凉皮凉面加小米辣啊，两碗我都吃得下去。小米辣吃了之后你不是吗？浑身冒汗了吗？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整天都在空调房顿顿吞干饭吃大肘，不吃不得行。现在啊还在是哦还在来玩哦，原来如此。他说空调温度低点就是了，是吧？还有那朋友在说峰哥，天热的这两天呢弄钵钵鸡翅啊，吃的油腻了，已经改成了吃水煮菜，在那海椒面下了。是吧？老宾馆一天选几根啊？哎，我想晓不得大家伙你们今年子这个第一根宾馆有没有吃到嘴巴里去啊？是吧？来，再来说，我们来说一说气温趋势啊。最近呢，这个宁波北仑啊，第一个这个小李爆料，说自己呢去踩北关踩北，结果被踩骨折了。他说五月一号下班之后，自己呢去采北关预了一个598的项目，啊，哎，价格还不便宜啊。他进去之后啊，技师让他趴在地上，啊，让他给他脖子上拴了个链子，啊，手脚呢也被捆住了，啊，这个说着说着，小李居然还露出了会微的微笑。难道我们也是你 play 的一环吗？之后呢，这个技师突然的踩到他的背上，啊，还用这个鞭子抽他。这个小李就表示，啊，当时没有什么不适，几天后啊，感觉胸口一直疼，去检查一下，发现是骨折了。小李说他找这个店家赔偿，但是店家不承认他是因为踩背受的伤。小李用另一个号添加了这个店家，并且询问什么项目，啊。这个店家发来了一张图片，里面有四个套餐，还有一些啊比较小众的介绍文字啊。记者也懵了，于是就报了警。随后呢，是吧？这个警察带着记者和小李来到了这家采北馆。采北的房间啊，挂着一些啥子皮鞭、链子之类的物品，还有一些用了一半的蜡烛啊。采北馆工作人员解释，是前段时间忘记交电费啊，断电了才点的蜡烛。他说前段时间呢已经赔给了小李啊一 K 了，但是小李呢并不认可。警方把这个双方带到去调解，到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我怀疑啊，这个是他们 play 的一环，是吧？啊，真是，哎，这个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还有这种采北馆啊？来，再来说，再来白说，5月24号啊，博主吕大侠 V50 啊，那么发布了视频，说自己呢去稻城亚丁，发现通往亚丁村等地的 S462 省道被景区管理给拦住，一共38公里，不坐观光车都进不进去啊，往返要120。他要请警方啊拿出收费依据，对方没有拿出来。僵持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一度提出了啊免车费啊包住宿。是吧？但是前提仍然是下车坐观光车。最后景区让他签了免责书，自驾进了景区。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景区把公路道路拦起来，变成了景区收费入口，合法吗？随后啊，这个景区通报啊，放行的工作人员违规把他处理了。至于把那个省道围起来的原因呢，他们说这个路段已经纳入了风景名胜区旅游道路规划。可是根据啊公开招投标的信息，这段省道的日常养护还有小修，以及呢清理飞沙垃圾等等啊，是由甘孜州啊这个公路管理局啊这个稻城分局负责，资金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也就是说路是地方财政养的，当地纳税人养的啊，那凭什么围起来呢？景区不予啊，只是一味的打八折啊，这个打完了还很贵。咱想省钱，景区也难，技术更新日新月异啊，哪不花钱的是吧？啊，真的是啊。来，再来说，再来摆一次，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哎呀，高考来临之际啊，我突然想起了，哎，这个出现了一则啊传闻，说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多家 AI 平台陆续恢复，比如说豆瓣啊，他就说了。
这个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啊，

拍照答题的功能会被这个禁用。百度工作人员表示啊，暂时没有收到这个高考期间百度啊文心部分功能限制的一个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还没有确切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呢都会有限制啊。现在啊，最慌的肯定不是高考学生，而是在准备啊期末周和赶论文的大学生。毕竟呢 ，AI 是真刀是毕业啊都要挂头上的那种、啊。是吧，再来说最近呢、啊、兰州大学2026届毕业生啊冯志东在他的毕业论文里面去致谢啊，特别感谢了学校的保卫处。兰州大学入校的管理严格啊，外来人员需要提前预约登记，但是学校保卫处这些年呢一直允许一位拾荒老人进学校收废品。这个老人呢也会主动的清扫学校垃圾桶周围的垃圾。冯志东认为这件事情啊深刻塑造了他的价值观，让他坚定了未来尽力助人的想法。其实一直都说啊，说教育不只在课堂上，也在啊那种易被忽视的细节里。一所学校如何对待弱势者，如何处理规则与善意之间的关系，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如果一个学校啊连给这个拾荒老人的都容不下，那也很难培育出啊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公职人员，是不是啊？再来摆，最后一个消息给他摆一摆。说5月7号，云南啊，这个云南真雄县44岁男子陈某潜入岳父家，将2位15岁的老人身上重伤，随后啊是逃之夭夭。在这之前，陈某的妻子小芳受不了陈某家暴，多次提起了离婚。但以二级法院经认为啊，二人感情没有完全破裂，先后了驳回了离婚诉求。之后，小芳一直躲在外地，拉黑了陈某电话。陈某多次给小芳发短信威胁。那么在今年3月4号呢，针对一二审法院驳回离婚诉求，小芳向云南高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那么陈某与小芳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酿成了这场案件。那么在5月25号，陈某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小芳的哥哥表示，案发前呢，陈某拒绝离婚啊，扬言啊要抓子了，犯了各种威胁。小芳家人呢也多次报警，并且向领导发短信，强调事态很紧急，但是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啊，前两天呢，我们这个说过女子遭家暴被扔下这个涂鸦的事情啊，当时女子也是两次申请离婚都没驳回了，最后啊被打到失去了意识，扔下了这个悬崖之死。类似的事情呢，我都不晓得说了好多次了。是吧，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对吧。好的，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58，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早上星期五与大家不见不散。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的，各位。

0: 在上方好热门，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方向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官员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下去呢要注意我们宝轮街上的基础施工的路段，一个是那个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这条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交警队门口指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这个水电路红绿灯路口至西王城方向，这两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同时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那个派出所，派出所门口也有一处短暂的施工。那这些路段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依次通过。另外再看我们这个几个市场路段，目前那个102市场、西王城102市场还有红盛市场这一路的这个行人较多，请大家行驶在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避让行人。另外就是我们那个慈化坊子大道，目前这一路这个车流量是比较的正常，但是这一路的货车很多，请大家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除了我们施工的路段，我们辖区内的其他道路目前都还是比较畅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警官王前向我们提供哈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2: 整点刷新闻
0: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直击未落户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社保、医保、就业等领域的现实难题，出台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又是一年高考季，昨天果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果园市公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我市城区2026年的高中考禁噪期为6月1号至15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的活动。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是24358.4亿元，同比增长为18.2%。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
4: What?
3: 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好的，朋友们，各位，礼拜四的上午好，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啊，欢迎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牧瑶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为大家正在服务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又是新的一天，开启我们的节目了啊！大伙儿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啊。孟瑶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交通事儿啊。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大家也继续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语音、文字、图片方式，也可以一起来跟咱们互动起来啦。今天是5月28号啊，当然我们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伙儿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今天这会儿时间啊，我们当然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天气出行方面哈。提醒大家，今天可能在10点左右，预计可能会有点雨。但是到了这个中午呢，依然会放晴。今天的温度还是蛮舒服状态，19到24度啊。这两天的天气哈，风儿吹的，舒服安逸。明天呢，温度呢会

啊，明天好像很多的幼儿园会过六一儿童节，是不是？那明天包括咱们小学一些活动也会举行。那明天的温度是18到20级，可能会有降雨啊，可能会有降雨啊。当然，周末的时候天气还不错了啊，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朋友哈，苏媛媛说，二哥是我们老伴儿，咱要天热就吃点凉皮哈，凉皮凉面都可以争气啊，这是我们馆里的这个套餐，凉皮儿也好吃哈，孟老板很喜欢吃。天气热之后哈，我们馆里的朋友的饮食哈也在发生变化。好，感谢我们的二哥跟咱们节目互动哈，也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清风啊，欢迎大家啊。同时在我们的1048朋友们哈，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出行的信息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起来，第一个哈，刚刚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刚刚咱们在整点刷新闻，我们再次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咱们今年的2026的高中考将在分别是在6月7号至9号、6月13号至15号举行。那我市城区啊，2026年的高中考进早期为6月1号至15号，为了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休息和应试环境，那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还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这些相法律规定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广元这边高中考进早期间有关事项的通告。第一个是咱们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室内的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12时至14时30分，20时至次日7时为禁止施工时段。在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的比如说建筑工地啊，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业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咱们市城区包括呢各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地段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的活动，还有咱们市城区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的边际噪声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商户啊，咱们商场还有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是采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促销揽客。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等或是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应严格控制音量，严格控制机动车辆的噪声污染，机动车车辆应当遵守记名规定，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我们提醒大家，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将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我们市民朋友呢，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政务便民啊、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会依法进行处理啊。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哈，我们人活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也要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吧？随缘说某老伴颠攒颠不紧，我们这个没法点赞哈，没法点赞，只是可以跟咱们节目互动，谢谢您了啊，感谢大家啊，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1048，孟瑶继续和您正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还有咱们直播间咱们哈看广播的朋友们，也感谢各位这个时候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下面一个事儿呢，是关于一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事儿哈。如果经常有朋友坐一路公交的车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袁家坝滨江西路道路改造的项目施工，所以上石盘水电站路口到四川广荣景沽路口路段也会实行一个半幅封闭施工方式。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公交车因为比较大啊，没有办法正常的通行，所以根据道路交通实际，公交公司也已经从昨天开始啊，对途经该路段的一路公交线路做了一个临时调整。怎么来调整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调整路段是在哪个位置哈？在上。

奉行临时取消经大唐店站到圆梦小街路段，下行临时取消经广荣公司到庆丰棉业响应市公交招呼站的路段，所以这边会调整了啊。咱们调整之后怎么办呢？上行临时调整为中福生活区经过翠微路至川浙园公交站，下行临时

0: 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以上的这个线路恢复时间呢，我们还是以该路段的具体的施工和完工通知为准，好吗？也请大家啊注意，咱们经常要坐一路车的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您不太清楚，没有关系，来问梦瑶，我跟您说，如果您在哪个位置，的情况有相关疑问，大家也可以咨询公交服务热线0839-3277-477，这边可以联系起来。感谢小杨啊，朋友们，幸福晚年，杰克逊，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大伙儿这个时候在路上哈，有最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咱们大伙儿啊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你好司机。好，这时候呢，我们的风云师傅也在第一时间说：“梦瑶来报道了。”哎，谢谢大家。今天呢，这个天气很凉爽哈、啊，我们师傅词儿开启，公园那个风啊，把窗子扬下来，那个风还是很舒服的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梦瑶来互动，有最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哎，我们继续了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好了，在路上行驶驾驶的朋友哈，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伙儿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各位朋友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哎，我们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当然这两天呢，还有个事儿，就是关于呢救护车驾驶员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之前我们节目哈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过，就是之前有朋友在问说，那我们出租车驾驶员网约车驾驶员的情况是咋个弄的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到这个问题，说这关于疲劳驾驶这个认定的规则的这个目的适用范围是什么？那对于呢我们的客运救护车驾驶员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我们那些师傅这些情况是哪么弄的哈？我们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的广告啊，包括咱们对于货车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哈？这些热点的问题，我相信都是咱们大伙司机朋友哈非常关注的，所以在我们稍后广告之后呢，大家哈继续锁定节目，梦瑶来给您解读一下咱们最新新规啊，因为这个新规呢，这个确实6月1号开始就要实施了啊，今天28号了哈，这会儿大伙时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分享。好，感谢福宝、青宁、真约定啊，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啊，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哈，我们的老铁们也可以一起来互动起来。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的17分。 感谢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牧羊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你好司机啊。各位感谢呢我们的港湾大目标风中的热度啊，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哈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了，跟咱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全程的为广大的朋友们服务当中哈。啊，这会儿时间呢刚刚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 这两天咱们很多司机朋友哈非常热点关注的事儿，因为呢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救护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 将会在我们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 那针对呢咱们近期驾驶员朋友还有一些朋友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认定规则起草的 负责人哈特别给广大的朋友解读相关的问题哈。第一个呢，为什么要制定救护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据他回答说，驾驶员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啊、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 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员是否是处于疲劳驾驶认定比较困难。为了准确认定事故原因，所以呢规范事故中的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救护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哈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 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救护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啊，是这么个原因。那还有就是救护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关于客运救护车驾驶人 在晚上的22点钟到 次日凌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救护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那是否是适用于我们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啊？其实对这个标准，这个朋友们哈在听我们节目，大家听好了哈。 这个标准中关于客运救护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个情形啊，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来确认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比如说我们的班车客运、我们的包车客运、我们的旅游客运 这些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还有总连来了，这个呢是不涉及啊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车，包括我们的网约车、登记营活动。但是哈，虽然是不涉及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车或者我们的网约车，但是作为师傅哈，你整天干觉到有困意或者是弄情况哈，也要休息哈。这个你今天我们的师傅网约车师傅也像我们出租车司傅一样，每天白天跑夜班的，跑夜班的，你作业是强撑精神哈，你明明困的不行了，你还在这儿开车，也算安全隐患的哈。所以这个就靠你自己来把控啊。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哈也非常关注。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救护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 哎，这个是我们的火车驾驶员哈，来听一下。九位川路我们的老铁，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赵晓，欢迎大家。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哈，对这个标准怎么来说？因为标准对于货车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它是适用于救护车的一般规定啊，即救护车驾驶员连续驾驶救护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

时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啊，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62条第7项的一个规定啊。今天最后时间，孟瑶刚刚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啊，咱们救护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的专门起草的那个负责人哈，也解读了、回答了大家非常关注相关的问题，所以感谢各位啊，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中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也好啊、关于这些疲劳驾驶，有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问题，我们节目也都正在为大家服务。感谢乔叔啊，还有这个 ABCDEFG,E1ETG, 朋友们，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孟瑶正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为您正在服务的是我们的你好司机啊，各位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吧。好了，刚才也通过节目跟大家去来关注一下哈，来通过我们节目一起来分享啊。刚刚有个朋友说哈，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对立哈，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下面时间呢，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事儿哈，就是为了规范我们车驾管业务统一的设备标准，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公示了咱们车驾管业务设备的标准。我们在此呢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哈，可以监督执行。这个标准呢，其实大家如果是通过咱们那些官方的一些渠道是可以看到的。啊，那些标准，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号牌、证件、证照的什么一些收费的情况，还有驾驶许可考试费的情况，哈，都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哈。如果是大伙儿啊有在办理的业务过程中发现了违规收费或是变相收费等情况，请各位哈第一时间向公安交管部门投诉举报，举报电话呢是0839520-7512。工作日是每日上午9点至12点钟，下午的13点30分到17点钟。举报向车托、架托、黄牛党投诉民辅警违法违纪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所领导的一个啊热线0839520-7500啊，520-7500，或者可以拨打0839520-7506，这两个电话都是可以的。那一经查实的话呢，将会依法依规处理。那凡是在公示项目之外事项或是超过收费标准，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情况，经查属实的立即会关停。凡是到车驾管业务窗口来违规代办的，扰乱公共秩序、损害群众利益的，一经查实立即依法处理。针对呢破坏我市营商环境的行为，将会严厉的哈督办督查，好吗？哎呀，朋友们陆续来到咱们直播间了，谢谢大家。朋友们刷到就是缘分哦，也希望大家给咱们1048啊，如果您有空闲时间啊，或者说想关注起来的话，下次咱们看直播更方便了，你也可以哈赶紧跟咱们的1048啊点个关注啊。我们在这里呢感谢大家啊，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这个朋友说，孟瑶，你刚刚说那个车管所电话给我说一下啊，0839你记一下，0839520-7500，还有一个0839520-7506，记好了吗？那目前呢，要往增加证走的朋友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从今天开始到6月20号哈。也听大家，因为这边也是关于增加社区到荣乐村道路施工，所以这边的一个管制情况。目前的管制路段呢是在响水滩，就是在汉王街至白英村江汇处的三岔口到白杨站的方向，这边都会管制。四轴含以上车辆全天限行，四轴以下的车辆是限时放行方式。管制时间上午8点到11点40，下午的13点30到晚间7点。如果遇到抢险等特殊情况，会临时延长管制时间。管制时间内，两端会设置管制标识，并且会封闭道路，车辆、行人是禁止通行的。

朋友们注意一下哈，怎么来绕行？中小型车辆四轴以下车辆，朋友们注意一下怎么绕行。各位呢可以经过旅游环线，参加场镇，再到两河口镇，再经过原李家乡到白杨站，或是荣山方向，可以从大石到白杨站绕行。如果您是大型车辆的话呢，可以四轴机以上车辆的话，可以经过荣山方向啊，从那大寺到白杨山这边都可以绕哈，都可以走的哈。啊，我们稍后呢马上进入我们的半点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继续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各位来看广播的朋友给您们比心比心，同时我们的公众号啊，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跟咱们互动好吗？好了，各位稍后马上进入半点，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八点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G 五青昆高速管员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五青昆高速进山至棋盘关段天气晴。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陕西方向1506公里加55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超车道，

0: 广元往绵阳方向1551公里加500米至1557公里加20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小客车道。广元往绵阳方向1560公里加500米至1563公里加50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客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九毛钱钱我们提供啊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2: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朋友们，8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孟瑶镇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半点之后的你好司机，各位朋友啊，在半点之后呢，谢谢大家继续一如既往的来看广播，也可以在另外一头通过我们车载广播形式来听广播。待会儿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公众号也好，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当然今天这会儿时间呢，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刚刚也刷了咱们的路况信息，半点之后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节目。有任何的这个出行路况信息啊，想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的朋友哈，都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的1048，跟咱们大伙儿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啦。这会儿时间哈，朋友们，陈双龙门子还摆起来，欢迎小美，从小就是哥啊。还有朋友雨过晴天说，毛老板能不能建议早高峰把老年人的免费坐公交调整一下？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哈反馈给咱们民生会，早晚高峰把老年人的免费坐公交调整，那您的意见是怎么调整？我想问一下啊，早晚高峰去把老年人的免费坐公交调整一下，您的意思？我没太懂啊，你是有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建议呢？是有什么原因啊？雨过晴天来说一说。我还比较好奇，你为啥子坐早晚高峰去？但老年朋友他也要出门呀，对吧？他可能要去买个菜，办个什么事儿一样的。怎么来免费坐？怎么来时间方面又该怎么限制呢？因为这个早晚高峰，老年人免费坐公交，它不是光远这一个地方。它是相当于好像是全国，据我了解哈，就我个人了解，好像是真的是都是这么免费的，到好多岁数以上坐公交车免费了。所以你如果说让我们广元这边例外，我估计也不太可能。您是具体什么建议哈？欢迎您发过来。当然意见我们也会转交给咱们的公交公司这边，好吗？好，今天这会儿时间呢，我们正好跟各位师傅继续来摆了哈。师傅些朋友些耳朵竖起来，龙门阵听起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哈，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师傅朋友些哈，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朋友们哈也记得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大伙儿呢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啦。今天第一个事情啊，现在咱们最近呢天气逐渐热起来了，那喜欢夜钓的咱们的钓友们也开始纷纷出动了啊。但如果是操作不当哈，那个细若游丝的钓鱼线也可能会成为伤人的利器啊。最近有朋友就在平台哈发帖求助，江苏他在七星市被不明细线割颈的经历。哎，我记得30月份的时候放风筝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朋友走路啊骑行情况，结果现在钓鱼这方面又有相关的事情啊。当时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是这个意外偶发事件啊？如果今天您这个问题，我只有给您反馈，因为这个规定哈，关于早上老年人哈。这个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好像全国好像都是一个统一的规定，这个不是我们广元这边是这样子的，你也不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别个要早上出去。

啦，你如果比如说热天的时候，你想想以前我们家里面都有老年人，对不对啊？你说他们要出去买个菜，那不行，我们他们来上班，我们再晚点走，九点十点等他们再慢慢回来，估计哈这个时间方面也不是很合理。反正、任何时候啊，这个问题我给你反馈一下嘛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估计，因为确实全国航空公交车他们有规定哈、啊，我们老年朋友哪个时间可以去坐，哪个时间不能坐啊。因为像之前各位不晓得记得不，云山我们有个菜篮子公交，你们有没有印象？当时因为那边很多菜农，菜农他们当时要去这个卖菜啊，从云山过来卖菜。后来呢，这个广阳公交这边就觉得哈，因为他们那边很多人卖菜也在一起上班的，很多的朋友也会从云山过来上班，就很恼火。后来呢，公交公司就有个就是非常好的举措，就是专门给我们的菜农们啊，就是又有一班车供他们可以去买菜，到广阳城区这边买菜，然后另外上班的朋友就坐另外的车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就看有没有啥子，因为你说如果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嘛，因为从那云山过来比较远，所以我只能说我帮你向我们的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哈，确实你看老年人早上不去坐公交车这个问题得帮您问一问哈，好吧。好了，我们再继续掰回来哈。这个一夜法师说早上七点到九点，晚上五点到七点收费，又不是不让坐啊。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帮您反馈，但是我估计不是很那个，因为确实正儿八经全国航空公交公司都是这样子来进行的哈。好，我们来掰下那个龙门阵哈，关于这个问题哈，为啥子钓鱼线啊把别个脖子给勒来，他钓鱼从哪儿开始钓？这个杆杆啊，你那个杆杆是动哪儿去了？来和大家分享那个王女士哈、啊，就讲述了她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咋回事呢？据王女士说，事发是晚上的十点多，她呢和朋友骑电瓶车去吃夜宵啊，然后呢这个情况之后，她是沿着复兴大桥非机动车道过江，骑到桥身大概一半的位置时候啊，一根根这个极细的线毫无征兆的就把她的脖子给。你像那个脖子的线引过来，一下子他骑过去，一下把那个脖子给勒住的时候，那多难受！所以当时呢，根本没反应过来，车也没停下，结果线越勒越紧啊！你像那最后我们看那个女士发的那个照片，那个直接脖子里面一个非常红的一个线，而且还有一点点扣子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朋友他因为他跟朋友在一起嘛，朋友见状哈，立刻帮他拽线，几秒钟之后线终于给崩断了。停车缓了好久，线正好是刚好是在他的那个脖子的喉咙那个位置，没有被割破，真的是万幸中的万幸。回完家之后呢，王女士的脖子哈仍然是火辣辣的疼，完全就是不舒服。你看一个口子，而且是怎么从这边到这边那个口子还是比较长的那个线啊，他要往前奔了的。所以当时了解哈，哎，这晚上的哈附近也没有放风筝的人呐、啊，而且这个桥的非机动车通道上经常有人。停下电瓶车去干啥子呢？去钓鱼，哈！当天晚上他看到至少有20个人，他们不是在观景台，就是在电瓶车的车道上。所以当时王律师就会为啥子会有个线嘛？他肯定要找原因，所以他把自己割成那样子。那下一个人如果又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个办呢？是吧？所以他就想借此机会提醒经过他们当地那个大桥的市民注意安全。他说，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有人遇到的话跟我养的情况那个板来。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发出来之后，我评论区很多朋友说也发现在那个桥上有遇到过栏杆就是横起放的钓鱼斩倒的情况啊等等一些。后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有朋友也在关注这个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哈实地去探访啊。后来了解了哈，他这个情况是哈，确实在靠江一侧的栏杆区域有零散或是三五成群的垂钓者在桥头紧邻车道的角落里面落脚，他们脚边摆放着像折叠凳啊、鱼竿和水桶，也占据着不小的位置。那在现场呢，咱们相关综合执法人员也沿桥侧来巡查啊。后来对桥上的垂钓人员哈逐一口头劝导，肯定要把个情况说好噻，哎，啥子安全隐患，并表示哈他们希望他们赶紧的收竿撤离。那部分的钓鱼的朋友哈，经过提醒之后把鱼

0: 个给收回来了。后来呢，仍有几个人哈，在执法人员离开之后，又重新把那个装备给支起，继续钓鱼。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哈，跟大家分享一根钓鱼线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啊？其实这个首先视觉盲区和骑行速度的叠加，这个路段夜间光线昏暗，加上鱼线本身是比较细，而且是透明的，在背光环境下几乎是隐形的。那咱们骑行者往往在毫无预判的情况下，你想怎样子一下过来就把他的脖子给捏住了。其次是通行空间的挤压啊，这个大桥两侧的非机动车道狭窄，人车混行，咱们骑行者呢为了避让不得不向外绕行，但这反而压缩了自身的安全空间，更容易贴近危险的区域。除此之外，钓鱼的啊，往往的垂钓者他们会背对车道甩竿或遛鱼，不一定能够顾及后方交通情况，所以当电瓶车正好驶进或是行人经过的时候，很容易被误伤。所以目前呢，就了解哈，相关部门当然已经介入调查了啊，积极整治，加大执守力度啊。目前呢这个相关的情况哈，因为现在确实到了夜钓的时候人数多，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哈，你们一定要，我们管理室这些朋友也好啊，沟通情况也好哈，那目前他们就说当地呢，他们已经开展了跨部门联合执法，共同整治桥面秩序啊。那如果是有人受了伤，不单是哈这个违章垂钓的问题了，还有可能演变为公共安全事件，甚至涉嫌过失致人伤害，所以呢也会高度重视，确保咱们市民的安全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事情真的是哈，你这个真的是哈，垂钓线还有那个风筝线啊，如果是操作不当的话，真的会成为伤人利器。之前在春天的时候开春的时候，孟老板给大家讲过哈，咱们的放风筝的一些情况，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还有朋友哈，就是说确实正儿八经的哈，这个真的好危险的，那个线真的是虽然细，但是真的是利器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咱们做事哈得有相关的这个规矩啊，对不对？你这个特别是各种的钓鱼的一些问题哈，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好吗？好，谢谢我们的快乐每一天87雨过晴天平安是福山里人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大伙儿呢也可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哈，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哈继续的来分享我们节目，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好，大家稍后马上进入广告之后呢，感谢番茄鸡蛋汤，这是我们节目中有老朋友了，来到咱们直播间啦！谢谢大家上午的这个陪伴啊，我们一起来看广播，也可以一起来听广播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好了，朋友们，欢迎跟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5啦。感谢呢番茄鸡蛋汤刚刚还跟我们的1048哈互动哈，感谢大家来看广播。同时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哈，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跟咱们听友啊，我们的听友们哈，也随时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如果不能看广播也可以听广播，好吗？随便尽情选择，好吗？好，各位继续就回到我们1048啊，大家继续的来通过我们节目来分享，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要通过我们节目啊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哈来掰下龙门子哈，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跟孟老板一起来分享刚刚掰个龙门子之后，下面的龙门子哈我们继续的来掰起来， 朋友们哈，也可以来胡董跟孟老板来分享分享哈。

下面这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跟大家关注，是哈这个，哎，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之前是不跟大家讲过哦，好像没有讲过吧？有位车主刘先生，就是他，哦，之前好像跟大家讲过，当时这个事情之后不是要求去还吗？结果好像现在为止哈，到目前为止，依然会有很多争议啊。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子嘛。当时据了解哈，他们当时是从成都开车去阿坝州的途中，他所购买的一个奥迪汽车突然显示电力系统故障，随即车辆动力中断。经过短暂滑行之后呢，车辆停在了道路中央。他当时说，幸好啊，这个车子行驶在茅县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处，车速比较慢。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后来他表示，车辆突然停滞，极容易导致咱们后方车辆追尾，严重的会威胁自身和道路通行的一个安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真的太危险了。车上呢还有他的家人。所以当时这个刘师傅回去了一次，还是到现在为止哈，心还很紧张。所以他对 4S 店的服务效率也有所不满，他从出现问题到 4S 店救援前后花了5个小时啊。故障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拨打了 4S 店的救援电话，然而是晚上8点左右车辆出现故障，直到次日凌晨1点 4S 店才安排的拖车抵达现场，一家人在马路边等候了5个小时。事后呢，这个他呢也经过他的车经过 4S 店的售后诊断，故障的码为呢 POAA600， 这个我们也听不懂哈，就是说他的啥子呢，就是他的混合动力和那个高压蓄电池系统绝缘故障了，所以系统留存了4条相关故障记录，明确的标注车辆高压正负极均存在泄漏的故障啊。所以他们后来从业内人士了解哈，这个故障哈，其实通俗来讲啊，给大家解释哈子，就是咱们电动车电机出现了异常，这意味着车辆核心动力系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不仅哈容易出现行驶途中突然的断电、动力的骤停、半路抛锚等危险情况，如果高压线路哈漏电，还容易引发像电路的短路，是吧？还有包括线路的发热呀，还有甚至可能会埋下一些起火自燃的安全风险，是这么一个原因。后来呢，你说这个他肯定有点郁闷噻，毕竟他是在2022年的3月份花了17万，你说这个钱还真的是还不少了。他说一辆才开了不到5年的车，里程仅9万多公里，为啥子会出现这种哈核心部件故障呢？后来了解他这个车呢是一个纯电动汽车啊，此前其实出现过故障，但是没想到这么严重。所以目前这个事儿，我是之前跟大家讲过了，现在朋友后续来了哈。最新进展情况怎么样？因为他们当时跟 4S 店怎么样也一直在就是扭曲的那种哈。那目前最新进展来了啊，朋友们哈，这个情况怎么办？后来据了解，他们呢也前往 4S 店，针对救援不及时、仅提供维修方案、拒绝备用车服务三方面跟门店进行协商啊。针对呢他反映的情况，售后服务总监也确认了车辆的一些存在的问题，同时向他致歉，对于这次事件中救援不及时和维修人员的态度问题啊，也代表门店表示歉意。他也说这款车呢，就是质保是为8年或16万公里，整车质保为3年至10万公里。而此前维修人员与这个他呢，与这个刘师傅哈沟通的时候，没有将整车质保和3电系统质保表述清楚，造成了误会。同时，他也提醒，该车型每行驶15000里需要按时做专业检测。那关于车主希望使用备用车辆一事，他也表示，门店借用备用车有固定流程，需要车主签署维修单据，后方就可以之后呢可以办理。他也表示门店呢会继续加强对员工服务的培训，提升咱们售后服务质量所以呢目前经过 4S 店的上报，厂家最终认定这个刘师傅的车子已经购买了4年时间，花了40几万哦，而且它的里程啊已经有9万多公里，而电机故障符合8年16万公里3包承诺，4S 店将会给车辆更换电机。

所以目前哈，这个律师也执照了哈。那如果故障维修之后，他的车子还是个问题，刚刚办了，是吧？你说才开了还不到五年时间啊，哪个都很郁闷吧，是吧？所以呢，对于这个事件，律师支招啊，像刚刚那个情况，从产品质量责任层面来说，涉案车辆高压蓄电池总成故障属于核心部件质量问题，符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的一个退货责任规定，三包规定中的核心部件质保范畴，经销商和厂家应该履行质保义务。如果故障经过维修之后仍然没有消除，车主有权依法主张退换车。那我不开这车了啊，我花了47万的这个车给我换了之后还是这样子，那我肯定就不干了噻，毕竟这个我以后要跑高速跑城区的完这个情况，是吧？那从售后服务层面来说，4S 店如果存在救援延误、消极对接、拒绝提供备用车的行为，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应该保证消费者的安全的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的规定，同时违背汽车行业售后服务的规范，需要承担整改、道歉及提供合理售后保障的责任。那从安全隐患处置层面来说，厂家还有咱们的经销商要高度重视此类事故，不仅需要完成本次维修更换，还应该排查同批次车辆是否存在同类的隐患，履行生产者安全保障义务，防范群体性的安全风险，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哈，这个后续呢，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了哈。回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个网名这么长的人，遇到你是我修了3辈子。天哪，你这个网名太长了，我不想连了哈。好，要感谢静待一家雨后森林朋友们、万无一失朋友们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谢谢大家。在上午这一点位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整班起来哈，师傅朋友也可以参与起来，我们的听众朋友、老铁们哈，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跟咱们互动啊。哎呀，我要是刚才那个刘师傅，我肯定好郁闷哦，花这么多钱买个车，结果出现这个问题哈，后续还4S店还这样了，到最后终于还是要处理了嘛哈。处理完了之后，如果是真的他车子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去更换。啊，去跟他们协商的问题了。好，谢谢大家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上午的点位来到9:54了啊，感谢各位朋友继续来跟孟瑶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喽。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个外卖小哥跟交警的神仙对话火了，怎么火法啊？最近啊，这个有个事情说，如果路口没车，确认安全，能不能闯红灯儿？近日呢，在浙江街头哈，一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的时候，问出了许多人或许有过的问题。他的逻辑很朴素，红绿灯嘛是为了维持秩序，如果两边都没车，又能确保安全，为啥子不能过呢？哎，当时这个问题问了之后呢，执勤交警的回应被网友们称为教科级别的普法啊！你想啊，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说，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闯红灯，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那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对吧？那从安全角度来看，感觉安全并不等于真的安全，人依靠视觉判断路况，但视觉存在盲区和局限啊，对吧？当感知不到危险或是对安全产生误判的时候，后果往往已经不可挽回，对吧？还有从行为学角度来看，人的自力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一旦破坏了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那危险的这个习惯几乎都是这样的一点点养成的。从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时间、黄灯间隔、车辆制动距离都是根据流量数据精密计算的结果，在可控范围内大家基本是安全的，闯红灯的人就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一个没有办法预测的变量。那四点回应层层递进，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安全常识，更透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啊，温度。所以当时烂的是哈，当时这个交警效果没有用于依据规定就是这样的技术对话，而是用了一个异常平等的交流哈，把这个背规则背后的道理哎给讲清楚了。哎，其实呢，这个法律的尊严离不开强制力的维护，也离不开人们发自心里的认同。真正理解了为什么红灯停，规则才不是啊，不是说只是外在的约束，而沉淀为内心的自觉。面对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执法者不只是给出罚单，也把规则背后的逻辑、价值、对生命的关怀一并的传递出去，这本身就是一次温和而有力的公民教育，是吧？所以呢，咱们的交通规则也是如此的啊，咱们社会运行的诸多的规则亦然，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考场上的车行底线、公共场所的排队秩序，哎，是不是他们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什么呢？不可选择性这一上边。如果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理由去解释规则，那规则便会从必须遵守降为什么呢？可以商量，再滑的可以无视，最终受损的是所有人的安全和公平啊，是吧？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节目说了最后总结了，就是规则不是用来让人绕过的，而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啊。当越来越多的朋友认同这一点，规则意识就会从纸面走向咱们日常啊，我们的社会也会多一份文明，多一份安全，对吗？好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要下播了，稍后呢继续是咱们的健康时间来陪伴各位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锁定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抖音平台和大家一起来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我们电波前的你和屏幕前的你一起加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乎家庭幸福的话题，就是咱们不孕不育的一些生殖健康。其实很多的一些夫妻备孕很久，迟迟呢可能没有好消息，也分不清到底呢什么是正常的周期，还是已经属于到不孕症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盲目的去检查，走了一些不少弯路，大家不要焦虑。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呢科学的指明一些方向。当然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很荣幸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呢是咱们辅助生殖中心的张婷婷主治医师，还有一位呢是生殖中心的肖元丽主治医师。我们的肖医生和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分为我们的两部分。前半个小时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夫妻同育、中医助理我们的一些好运加倍的一些话题，聊聊呢如何我们通过调理土壤与种子，让生命呢自然扎根。然后在后半个小时，我们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读懂不孕症，掌握几大核心的一些检查。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满满的干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那这样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这个肖医生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
0: 好了，肖医生先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肖医生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其实呢刚刚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已经抛出来了，我觉得很多可能就夫妻他们在这个备孕的路上都会遇到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难题，像比如说什么月经不调，还有呢就是这个卵子的一些质量不好，包括呢可能有一些男性朋友也遇到像少精还有弱精等等。这个呢也是大家常说的，哎，你在备孕前你不妨可以找到我们的中医来进行调理一下。那中医到底是调理什么呢？我们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肖医生来跟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释。
1: 好了，其实我们目前呢是辅助生殖，也是不单纯的依靠西医的促排和移植。那我们中医调理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辅助手段。我们中医认为，种子需卧土啊，精足方受孕，把男女双方的体质调理到最佳状态，能够提高我们自然受孕的几率和试管成功的几率。那我们中医在辅助生殖中扮演着一个助攻的角色。那我们怎么助攻，什么时候助攻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那我们今天呢就趁此机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的肖医生呢也会在前半个小时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夫妻同调中医助力，让我们的好运加倍。所以大家呢对于我们生殖方面或者呢不孕不育方面，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医方面的一些调理，以及呢在这个备孕过程啊有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我们很多的一些新朋友加入进来。大家呢有疑问啊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先问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就中医到底能不能够提高咱们的辅助的生殖成功率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我们严谨的说，目前呢没有100%的保证成功的方法啊，但是我们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和 meta 分析表明，在我们的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中心中，我们可以配合中医药调理，那么这个呢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临床的妊娠率，还有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的流产发生的几率。那我们中医的作用呢，其实不是说要替代辅助生殖技术，而是我们用中医的理念和方法去改善我们母体的土壤和种子质量，让我们的胚胎更容易着床生长。
0: 对对对，大家听到了吗？就是刚刚呢我们肖医生也说到，首先呢这个不是100%的，但是经过调理以后它肯定是会有一些改善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母体刚举的一个例子啊，就土壤和种子的一个质量。土壤和种子的话这个很形象，那对于我们在中医方面调理，那肖医生平时你们是从哪些方面来入手的呢？
1: 其实我们也是从男女双方来一个调理。那整体来讲呢就是从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调 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啊，改善卵巢功能和子宫环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改善啊我们的全身一个气血的一个状态，可以缓解我们在辅助生殖阶段的一个焦虑或者是失眠啊。我们就现在，因为现在大家缓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第三点呢，那我们就是从男性方面入手喽，然后我们也需要提升男性的精子质量啊，因为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胚胎的畸形率，然后所以我们就讲的是男女同调，那成功率就可能就大幅度提升了。
0: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黄金搭配一起来调。那刚刚呢你讲到从这个女性哈，那什么样的女性她是需要我们中医进行调理的，有没有就是比较精准和明确的
1: 啊？那这里呢我其实也总结了四类的高发人群，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四类人群。那我们说一下，那第一类呢主要是一个宫寒体虚的人群，症状其实比较多的，主要可能表现在我们有手脚冰凉经期有个腹痛，然后我们来月经的时候发现呢经血是有血块，颜色呢也比较黑，那这是第一类人群。
0: 我觉得这种人群的话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月经不调
1: 啊。对，
0: 那第二类呢，
1: 那第二类呢主要是我们检查发现我们是有卵巢功能减退的我们检查实验室呢发现，就实验室检查就会发现说AMH 我们的抗鸣瘘管激素它的数值比较低，然后我们在监测排卵的过程中发现卵泡发育比较慢，卵子质量也比较差，那这是第二类患者。
0: 那第三类是什么呢？
1: 第三类呢我们主要是一个子宫环境不太好的患者，那这里的主要表现说子宫内膜薄，宫腔粘连，或者是有反复的宫腔积液，那这一类也需要调理。
0: 是的，那朋友们，刚刚呢我们向医生跟大家就分享了几类的我们中医需要调理的一些人群。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啊，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有关呢这个男女同调中医助力好运加倍的一些话题，就跟大家分享调理我们的土壤还有我们的种子，怎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呢自然的来进行一个扎根。那稍后呢我们在后半个小时10:30到11:00还会邀请我们另一位医生，就张医生也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啊我们读懂不孕症，掌握几大核心检查。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一起来分享交流。那刚刚我们是聊到了就哪些人群，就确认一下大家呢最好是进行这个中医调理。很多姐妹可能就会好奇，那中医调理女性的生殖它主要是调理哪些部位呢？就调理的具体的一些原理是什么
1: 啊？这个的话稍微就是可能理论要强一点了。那我们中医辅助生殖呢，就是对于女性来讲就核心调理三大脏腑，就我们的肝脾肾三大脏腑。那我们肾为先天之本，主管卵泡发育卵巢功能，如果是有肾虚，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卵泡减少，卵子质量比较差。那第二个脏腑呢就是我们的肝。肝一般我们主讲它主疏泄我们在备孕期其实很多患者也是比较焦虑，压力也可能比较大，那这一类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所以它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排卵推迟内分泌的一个紊乱。
0: 哎，刚刚提到这个排卵，我就看到我们公众号有一位朋友就留言了，他就说哎，医生你好，想问问你，就我明明呢是算准了这个排卵期了，就也很努力在做这个功课，为啥肚子感觉还是没动静
1: 这个其实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焦虑就是刚刚说它这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肝，我们肝气不舒，那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排卵也会有推迟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一定在孕期，在备孕期一定不要去焦虑，放松心情
0: 就越着急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成功率就不一定是那么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发现呢很多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后它都是一些意外的突然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心情还有你的心态要放平和一点。其实这个怀孕就有点像什么，像种那个庄稼一样，不仅呢有

合适的季节，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选取一些优良的一些卵子，那卵子它的一个品质呢肯定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受精还有着床呀等等，是不是是否顺利，是不是能够成功怀孕的机会。

0: 可用的又不多，像这种的话，我们如果用中医来调理，能够改善它的一个质量吗？
1: 那肯定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卵子从基础卵泡发育到成熟卵泡，就大约需要85到9天的样子，就是我们刚刚说3个月。那所以说我们在中医调理的话呢，也是要提前进行一个干预的啊，我们就提前2到3个月进行一个调理。那我们中医就讲的说，我们卵子发育依赖肾精和气血，肾精不足啊，就会我们种子就可能会干瘪，然后气血亏虚呢，就缺乏养。则缺乏养分，所以呢，我们一定是从肝脾肾啊三大脏腑一起调理。
0: 对对对，就不能说你只是呢，单纯性的调理一个脏腑哈，我们要从这个刚刚呢我们肖医生分享的肝脾肾三个点位来出发。那具体怎么去判断我们的肾精又不足呢？
1: 那这个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表现还有我们的一些辅助检查，可能会综合来一个判断啊。大部分呢就是从基础上来讲的话，一般可能说月经量少啊，颜色比较淡啊，或者是表现在月经退后，比方说两三个月都不来月经啊，还有就伴有可能有腰酸啊、腹痛，还有脱发、夜尿频多。那我们这里的话一般都提示可能是肾精不足。那我们在调理上呢也可以啊选用一些补肾填精的中药，例如熟地、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这一类的中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配合我们的中医外治疗法，如针灸、艾灸，我们通常呢可以选用关元、子宫、三阴交等穴位来改善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吧。这样，
0: 没错。那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大家呢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健康时间的节目。今天呢也很高兴啊，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广元市中心医院两位权威的专家。一位呢是来自我们辅助生殖中心的肖医生，还有一位呢是张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用一个小时分为两部分啊，为大家呢进行这个不孕不育的一些健康科普。所以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稍作小小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9: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0: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电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抖音直播间进行这个同步的视频直播观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又邀请到嘉宾了，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来自呢这个生殖中心的张婷婷主治医师，还有呢一位是生殖中医的肖元丽主治医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分为两部分和大家做。

0: 一个健康科普，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聊到夫妻同调、中医助力，有关呢我们中医方面的一些改善。后半部分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掌握几大不孕不正的一些核心检查。所以大家呢，对于这方面呢，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的确，现在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啊，都是遇到了一些难题，就是我们在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走一些弯路，就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不知道备孕的时候应该怎么调理，或者呢针对刚刚我们肖医生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在调理的时候从哪些部位来进行调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刚刚呢我们是说到几个方面的一些改善，接下来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肖医生，我们除了就是能够啊判断我们的一些肾精不足以外，那对于我们卵泡质量的话，我觉得大家还会关心一个问题，叫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话，很多可能在这个移植失败以后，一般呢找到的原因就是，哎，你的这个内膜太厚了，或者形态比较差。那像这种情况的女性朋友，她对于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
1: 啊，有的有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的优势之一吧，啊。内膜就好比我们的土壤，如果是太薄或者是血流不好，那我们的胚胎呢就不容易扎根，就会影响我们胚胎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所以我们中医呢也认为内膜薄与肾精不足、淤血阻滞，还有我们的刚刚讲的肝气郁滞有很大的关系。
0: 哎，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到这个体质，因为每个人他肯定不一样，那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备孕女性，她在家里面怎么去进行一个辨别呢？
1: 那这里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两种最常见的一个体质的一个辨别吧。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宫寒血瘀的体质，就我们讲的它可能表现在怕冷啊、痛经，还有经血有血块，然后小腹经常觉得发凉。我们所以这类的我们就经常以温经散寒为主啊。那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肝郁气滞的体质了，就经常表现在情绪烦躁易怒，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情可能会经常低落生闷气，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会表现有一些胸闷，老是觉得不舒服，喜欢叹气这一类的，那我们呢就需要以疏肝补气为主了。
0: 所以大家听到没有，就是不同的体质，你针对的一些我们调理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大家的一些重点啊，都是不一样的。说到这儿的话，我发现身边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在这个调理的时候一听到说，哎呀，又可以吃一些什么燕窝呀，吃一些什么很多的一些补品来进行这个调理，像这种的话到底对她们有没有用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说，其实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体质啊，就是如果是我们那种痰湿体质，那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经常吃阿胶啊、海参啊，那这些的话，它可能就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也会导致排卵发生一些障碍。所以呢，我们在备孕期，我们就建议一个均衡饮食，也没有必要说盲目进补。我们平常就可以多摄入一些叶酸啊、钙、铁这一类的食物，清淡饮食对排卵更有利于发育排卵。对，
0: 大家听到没有？一定要清淡饮食。有些东西呢，你可以吃，但是呢，不能吃太多，要把量给把控好了，不要去盲目去跟。一定要找准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补品。还有呢，有朋友在问啊，他说针对呢像这种试管人群的话，想问问咱们的肖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同阶段应该怎么来配合调理比较好
1: 啊？对，我们在试管呢一般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那我们中医的调理的方案那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首先是一个在我们的经周前要进行一个预处理，大概就是前一到三个月就要进行一个调理。我们中医在这块调理的话呢，就重在一个养卵嘛，就提高我们的卵子质量啊，主要就用补肾养血的方法改善我们的基础卵巢的功能，然后为排卵打好基础。
0: 在这儿我插一下啊，我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也在问，这个叫丫头的问，他说肖医生想了解了解，像我们40岁左右的女性，如果绝经了，她是正常的吗？
1: 一般我们绝经的年龄的话，一般是45到55岁。40岁的话，其实真的是偏早了如果是你有症状还有就是我们要干预我们的月经情况还是建议你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再进行调理。
0: 好的好的，我们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吗？刚刚肖医生说最好呢就是根据个人一个情况，如果呢你就是判断不准的话，也可以到医院嘛来进行一个评估。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欢迎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电波平台都可以进行留言。我们今天呢约刚好呢邀请到我们的医生专家做客啊，和大家呢零距离面对面的 沟通和交流，这个呢是很难得的机会。刚刚我们就提到这个关于有朋友就提问的这个试管人群要分为几个阶段，一个呢是前期，第二就是促排期。那促排期过了之后取卵它又怎么调理呢？
1: 对，我们刚刚说促排嘛，促排期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让卵泡一个让卵泡发育均匀，然后减少空卵泡小卵泡。那我们在取卵以后，那我们也就需要去一个修复卵巢，一般用滋阴养血的办法，然后可以缓解我们取卵以后造成一个过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然后减少腹水腹胀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移植以后，那我们也用一些补血安胎稳固气血的方法，然后来增厚我们的子宫内膜，帮助我们的胚胎进行一个着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很详细的关键的四个阶段啊，大家呢根据不同的阶段我们调理的方案呢是不一样的。如果呢你们还有哪些疑问呢，也可以在我们后台大家可以私信一下亚亚呢，可以具体把这个小方法呢告知你。很多的夫妻其实提到这个备孕，大家就想着哎呀只有女生你调理就可以，好像和男性这个身体健康就无关一样。所以呢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怀宝宝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很传统很固执的可能一些观点，就总认为那可能是女方的问题。我想问问像咱们男性朋友在这个辅助生殖里面也很重要吗？
1: 对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对，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好的，然后其实我们胚胎的质量呢主要是由卵子和精子共同决定。那我们在临床上统计呢发现有30%以上的不孕其实是源于男性，所以我们很多夫妻双方检查可能发现哎，女方检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迟迟也不怀孕，那这然后我们就会进一步查就发现哦，原来是男性啊，我们男性可能比方在精子活力低，然后畸形率比较高，然后精液不液化，那我们讲的就是说父精母血，男性肾精充足，我们才能形成优质的一个胚胎，然后这样的话也会可以降低我们胎停和生化的风险。
0: 所以你看不光是咱们女性朋友，有些呢男性朋友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那像男性的话一般生殖问题有哪些呢？他们怎么来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些辩证调理？
1: 归纳了一下呢，我们男性高发的主要有三类问题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肾精亏虚啊，可能就表现在精子活力低，数量少，然后我们可能个体症状呢就表现在我们有一个腰膝酸软体虚乏力，还有就是我们的夜尿频多。那这一类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菟丝子、枸杞子、八戟天等这类中类药材进行一个补肾填精。然后第二类患者呢我们可能比方就是一个湿热下注的一个表现，可能表现在精液不液化还有就是有些可能会诊断为前列腺炎，然后经常会表现阴囊潮湿，我们这一类呢就需要一个清热利湿净化我们的生殖环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朋友也在发言，他说想问一问我们的医生，像男性朋友的话能不能给到他们一些建议，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进行这个养精，就把自己的精子给养得更好一点，利于我们的一些怀孕。
1: 那这里呢就提供，我就给大家建议四条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也能做到的一个就是小的要求吧。那第一类的话就是熬夜我们一定是禁止熬夜的。晚上我们一定要在11点前进行一个入睡，因为夜间呢是我们的脏腑包括我们的肾精然后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期。那第二点呢，我们肯定是要远离烟酒然后高温的环境，然后我们不要，有些可能喜欢泡温泉或者蒸桑拿，那这一些的话就是高温可能对我们的精子会影响我们精子质量。对对，
0: 那饮食方面呢
1: 那就是我们平常要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避免体内湿气过重。
0: 那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结合改善的
1: 这个的话肯定是一般大家工作都比较辛苦，然后我们肯定是要提倡劳逸结合。对，然后可能还有就是一个久坐的问题，因为久坐呢也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会影响我们睾丸的一个循环，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快走或者是拉伸至少30分钟左右。
0: 大家听到没有，这些呢给的都是一些满满的干货建议，而且呢它这些呢就是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小习惯，还有呢我们平时的一些饮食运动，包括呢禁止熬夜远离烟酒这些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了。很多粉丝呢最感兴趣的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一些外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肖医生提到的针灸，那针灸的话在这个辅助生殖里面具体有什么作用呢？是男女朋友都去可以做吗？
1: 针灸呢其实目前也是我们辅助生殖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外治手段了，我们男女都适用。那主要如果是针对女性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一 个疏通经络啊，调节内分泌，改善我们的盆腔血液循环，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增加我们子宫内膜的厚度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啊、失眠这些症状啊。我们临床上呢也可以啊多选用一些三阴交、足三里、关元子宫穴，然后进行一个调理。那在我们的男性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改善一个卵巢的睾丸的一个微循环啊、主要是能提高精子活力，降低我们的激精率的一个发生。然后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包括我们的肾腧、气海、关元和太溪。
0: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好了。嗯，在这呢，我还想通过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的几个一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混淆的误区，我们让我们的肖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1: 嗯，
0: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想问一问我们在这个备孕期间只需要补或者吃一些名贵的补品就可以快速的怀孕吗？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很盲目的去跟风，因为刚刚这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最好呢我们的肖医生再来跟大家就是总结一下
1: 啊。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下啊、对，其实我们不一定说非要吃多贵多名贵的补品然后就可以怀孕。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补品不分体质的乱吃、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痰湿堆积啊，还有我们的气血淤堵。比如说我们的湿热体质，我们经常去吃阿胶啊、鹿茸，那这种话肯定会加重
0: 负担了。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试管移植以后，需要长期卧床大补静养吗？
1: 哦，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其实我们在移植以后，过度的卧床也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一个流通不通畅啊，反而不利于着床。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啊，移植了以后，我们要正常的活动，放松心态，饮食上呢，我们就可以吃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啊，就 OK 了。
0: 好的，那感谢今天我们肖医生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了很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健康科普，也让我们各位朋友能够呢很快速的了解了男女就是在备孕调理的一些区别，还有呢就是刚刚也教大家了我们对于中医方面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些干预，以及呢也做了一些总结，包括我们的一些误区啊。各位朋友最好呢就是不要盲目去走到一些弯路。那最后我们的肖医生还有什么话要送给咱们一些备孕朋友的
1: 啊？那就最后我们就说一句吧啊，然后好运呢从养好体质开始，要不急不躁，辩证调理，种子健康，土壤肥沃，自然瓜熟蒂落。所以呢最后就祝大家都能够顺利好运，一路通关。
0: 好的，那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大家呢不要划走哦。在稍后我们后半段时间还会邀请咱们的张婷婷主治医师继续上线，来跟大家分享读懂不孕症，掌握我们几大核心的检查。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我们在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跟大家预告了，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咱们生殖中心的肖元丽主治医师，刚刚呢已经跟我们各位朋友分享夫妻同调中医助力的一些好运加倍。我们刚刚肖医生聊到了关于土壤，还有种子，还有我们就是中医方面应该如何来助力，希望大家少走一些弯路。那接下来在我们后半段时间，朋友们，我们继续会和大家来分享话题。接下来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的张婷婷，我们的主治医师，跟大家聊一聊，读懂我们这个不孕症应该如何掌握到的一些核心检查，比如说像卵巢功能，还有

0: 有呢，输卵管的一些通畅度，还有呢，我们男方的一些精液的检查，以及讲清楚，哎，到底什么该查，什么时候去查，为什么必须要查等等。所以后半个小时呢，朋友们，我们会继续开启，这个不孕不育的一些话题啊，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来锁定关注。那这样，我们先请到张医生跟我们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来直接对到我们的话筒就可以说了。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元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的张医生。
0: 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张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对于呢，就是很多一些夫妻他们在备孕，就经常呢都听到说，哎呀，我备孕很久了，我时间呢已经可能有几个月，甚至呢可能有些已经是几年的时间，但一直呢都迟迟怀不上，就也分不清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备孕周期。还有呢，已经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很晚了，就属于到不孕症。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希望张医生能够通过我们后半段时间的节目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让我们各位朋友少走弯路，对吧？也不要去盲目的乱检查。首先呢，先请教第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到底多久怀不上才算是不孕症？
1: 目前呢，按照国家卫健委和生殖医学的权威标准呢，是指呢夫妻双方有规律正常的性生活，然后呢完全没有采取避孕措施，连续12个月没有自然临床妊娠的，就诊断为不孕症了。
0: 这种就是属于到已经有12个月都没有就是能够自然的去妊娠的话，就已经属于到不孕症了。包括呢，就是在这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硬性的前提呢？
1: 有的，第一个就是夫妻双方必须要有规律的性生活，就说不是说什么一个月见一次两次或者周末夫妻的这种是不行的，我们指的是一个礼拜大概2到3次的规律性生活。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要没有避孕，就是说有些人比如说你用了吃了避孕药啊，或者用了安全套啊，或者是体外射精，这些都不可以的，他那些都是避孕的。
0: 那有没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不用等满一年就可以提前来进行检查呢？
1: 有的有的。我们不孕症呢，他一般就是分人群嘛，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就是基本正常的人群，比如说卵巢功能正常的，我们就是一般要等1年左右才能够没有怀孕这种才考虑不孕症。另外呢，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他有卵巢功能的异常，或者说有一些月经的问题，还有就是大于35岁以上的女性备孕呢，这一部分就是说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般没有达到一年，但是达到半年以上怀孕没有结果，我们就考虑是不孕症，就建议要检查了。
0: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一旦就是备孕迟迟呢没有怀上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张医生也分享了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还有呢就是大家呢怎么来进行一个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不孕症的话它是要分什么类型吗？能够具体跟大家科普一下？
1: 有的，我们不孕症呢主要是分原发性不孕症和那个继发性不孕症。如果就是从来没有怀孕过，也达到了不孕症的诊断的时间，高危人群满半年以上，就是普通人群满一年以上呢，我们就叫原发性不孕。另外就是之前比如说怀过的，我们包括早孕，自己怀过然后早孕期流产啊，或者是生过了，还有就是怀过孕啊，什么宫外孕什么的，这些都叫怀孕。但是比如说在这次怀孕之后达到了实现没有怀上的，我们就叫继发不孕。
0: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原发性不孕和我们继发性不孕它是不一样的。重点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不孕呢，刚刚我们的肖医生在上半段时间也跟大家提到这个问题，它不是咱们女方一个人的问题。临床呢统计可能就发现很多，咱们女方因素呢可能占据在40%左右，男方呢也是大概呢也是在40%左右，就双方共同以及不明原因还有20%。所以久被不孕的，我们呢要干嘛？要进行这个夫妻的同查，不能说哎呀还是以前那种很一些传统的思想，有问题呢就找到咱们女方了。所以我们一定首先要了解一下啊，刚刚呢我们在第一个环节就跟大家聊到这个不孕症的一些概念还有分类。再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卵巢功能的一些评估问题。因为我们如果你确诊了不孕，或者呢你已经是高危的备孕人群，第一项一般常做的是什么评估呢？
1: 一般最基础的都是卵巢功能评估。
0: 那什么样的一些特征下咱们需要去做这项评估，又应该如何来查？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所有诊断不孕症的女性都应该做规范的卵巢功能评估。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高危因素的一些病人，比如说她月经紊乱啊，还有周期有些什么二十天、40天，或者说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有规律性的结果，或者说2-3个月都不来的那种。 还有就是月经。

0: 那样明显已经减少了，或者说你的家族里面有比如说卵巢早衰的这种病史，它这都是重点人群。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明显在生育这方面有困难的，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反复流产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有特殊病史的，比如说我们做过盆腔手术的、输卵管手术的、卵巢手术的，有因为一些内科外科疾病做过什么放化疗啊、什么包括白血病啊、什么肝细胞移植这些。
1: 这样的一些人群都是属于到我们所谓的高危人群，就一旦你自己呢就是可以对症一下，你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或者呢有些朋友说哎，我就是属于到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建议大家就早一点去进行这个评估。大家最佳的一个检查时机一般在什么时候？
0: 卵巢功能最好的时间呢一般是在就是月经的第2到5天的时候。我们做卵巢功能评估呢，它有三项比较重要的这个参考的这个
1: 指标嘛，
0: 指标对、然后呢有一项呢，比如说我们的抗酶勒管激素呢，它是不受月经限制的，每一天都可以查。但是呢我们另外的两项，比如说这个基础内分泌的水平，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激素全套，加上那个阴道超声做的那个窦卵泡激素、它这个是需要在月经的第2到5天来做的，它这个时间内是最准确的。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检查的时机要记好了，就有一些它可能是任何时间都可以，但也有一些呢，比如说像刚我们张医生提到了性激素，还有呢就是那个窦卵泡激素的话，那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固定的时间，要么在月经呢就是2到5天，我们要进行有一些像这个 B 超，还有呢一个空腹的抽血等等，这个呢是我们几项检查。那像一般就做这个评估检查的话，来到医院之后呢，它的一个检查的必要性主要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些女性她开始走，她的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了，但是呢她在早期。有些人比如说他的抗酶勒输卵激素啊和性激素和窦卵泡的表现，他可能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就不能够单纯的依靠一个指标来判定他的综合的卵巢评估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要三项的建议都要查。第二个就是说，你卵巢功能评估它的结果，其实就是看你的相当于你的仓库里有多少的库存、啊，卵巢衰老到什么程度了，判断你的生育窗口期。因为它这个也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生殖拐点的问题，比如说拐点之前有可能你3个月6个月1年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到拐点之后有可能3个月6个月你就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会给以后的这个备孕带来很大的困难。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呢分享了读懂我们的不孕症应该如何掌握到几大核心。第一个呢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孕症的一些概念，还有呢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输卵管的一些通畅度。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张医生，对于呢有一些朋友的话，他们呢这个卵泡监测的话应该如何去监测呢？
0: 卵泡监测的话也是分两种的。第一种我们说对于卵巢功能正常、月经基本规律的，比如说30天左右能够来一次月经的女性啊，我们这部分人群里面大多数的女士呢，她大概率排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实有少部分大概可以到1/4、1/3这种吧，它可能是有问题的。这种呢它的自然监测呢，我们一般就建议从月经的第8到10天开始做第一次，然后呢根据卵泡的发育的情况，比如说还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是2到3天一次，如果长到14到16毫米以上呢，可能是间隔1到2天一次，甚至于后面16以上呢，我们一般都是每天一次的。
1: 我们在这看到有朋友也在留言说，他说我妹妹就是因为这个输卵管就不通嘛，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好像都是卡在那个环节，就排卵它也是正常的，但就是怀不上。那像这种的话，我们也请张医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我们输卵管检查的一些特征，包括它的一些必要性。我们先说一下检查的特征有哪些呢？就输卵管畅通度的话，它检查的特征一般是分为哪些？
0: 就是说检查输卵管的女士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考虑不孕症的患者，不管你是高危因素还是低危因素都建议检查，因为你达到诊断了，你得排除一下输卵管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病人，她以前比如说她做过得过宫外孕的，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都涉及到要
1: 就有病史的也建议。
0: 对，还有就是有些人得过那个盆腔炎，不管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它会引起输卵管的功能破坏或者是结构异常，这种也是要检查的。还有就是以前得过一些盆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盆腔你做过手术啊，它可能激发了粘连啊，还有就是阑尾炎，它也可能发生一个盆腹膜的炎症，这也都会影响输卵管的情况。
1: 没错，那朋友们，你们现在呢收听到的

0: 这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欢迎大家在电波平台以及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在线一起来同步收看。如果呢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因为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专家。刚刚呢前半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肖医生分享有关呢这个夫妻同调我们中医助理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接下来的后半个小时呢，我们是请到了张医生跟大家分享读懂我们不孕症应该如何掌握的几大核心检查。大家呢就是在听的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你的一些亲戚朋友或者家人，以及呢自己有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刚刚就提到了介绍这个输卵管的一些检查的特征，那关于它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是多久呢？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
1: 有的，做输卵管检查呢，一般呢是在当月的月经干净后的3到7天，然后排除阴道炎症，盆腔炎症，然后呢要还有一些就是，当然了不能同房哈。
0: 哦，对，这个一定是要禁止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月经周期比较短的女士呢，其实可能等不到这么久，可能月经干净1-2天、2-3天，可能就得做了。
0: 我之前呢，身边有一位女性朋友，她就一直当时在纠结，哎呀，要不要去做？做的话呢，又很怕痛。像她这个很怕疼、怕痛的话，是直接能够跳过吗？
1: 如果有必要做的话，还是尽量不要跳过吧，因为你缺少了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它就是未知的，有可能它就是主要因素呢，对吧？
0: 哦，对，所以大家呢最好呢还是把它做了，我们忍一忍。这个做的话，是不是真的会有那么痛？它会打麻药不？
1: 目前呢，广元暂时还没有做不痛子宫输卵管造影的。其实呢，这个疼痛哈，大多数是源于心理恐惧的。
0: 哦，心里面可能就是会担心，但实际呢，我们是能够忍受到那个痛感的。
1: 因为这个时间没有那么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受，那么长的时间，几分钟。
0: 对对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张医生也告诉大家一定要放松，要把心态调整好，该配合的该检查的一个是不能少
1: 的。
0: 好的，马上呢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包括我们有些男性朋友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哟，关于男方的精液的检查问题。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长阳主驾，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4: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5: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播平台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那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权威、最实用的一些健康科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很多夫妻朋友最关心的一个备孕啊，因为备孕呢，有的时候呢，一旦时间久了，迟迟都没有这个好消息，就让大家陷入到焦虑了。哎，分不清到底呢什么是正常的周期，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都属于到这个不孕症。所以我们也会去盲目检查，然后走了一些不少弯路，所以不要焦虑。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广元生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

0: 一位呢是我们的张婷婷医生，还有一位肖医生做客直播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两部分为你们健康科普。刚刚呢我们张医生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几个板块哈，一个呢是我们分享的不孕症一些权威概念，还有呢就是卵巢功能的一些评估，当然呢包括我们的输卵管的一些畅通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些检查。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下这个监测，说一下什么监测呢，就是我们的卵泡。很多人在每个月的时候他们就会买那种试纸，大家都知道现在网上呀还有店铺都是有售卖的，那为什么医生还会建议要做那个 B 超的一个卵泡监测呢？它的一个必要性是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试纸监测它不完全准确的，因为自然周期的排卵期呢也可能比你的所谓的 APP 推送的那个时间要早，有可能早最早的话可以早5到7天，晚呢也有可能晚5到7天。第一个时间推测它不准，还有就是有些人的那个试纸吧，我也不敢说一定是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有些女士她的使用方式有一点问题，它的结果和实际上的结果
0: 是有
1: 偏差的，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准确。
0: 这个呢只是可以作为到我们一个
1: 参考，
0: 但它绝对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1: 对，
0: 像这个卵泡监测的话一般从月经的第几天开始就可以做了？
1: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就是那种卵巢功能基本正常月经也基本规律的呢，我们就是从月经的第8到10天开始做第一次，然后呢根据卵泡的发育的速度和情况呢酌情2到3天或者说1到2天一次。但是呢现在就是不孕的患者嘛，大概率是没有那么规律的月经周期或者说正常的卵巢功能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还是要建议从那个基础状态开始做起，就是月经的第2到5天先做第一次，然后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基础状态的情况再调整，有些人可能就时间会长一点，比如说3-5天，有些人可能也就是2-3天。主要是看你有没有问题吧。
0: 它的一个必要性的体现是在哪儿呢？
1: 我们说你要怀孕嘛，首先你得有精子和卵子的相遇，那卵子相遇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基础窦卵泡能够发育，能够长大，能够长成熟，成熟之后要能够排卵。那么这个从窦卵泡发育到一个成熟卵泡并且排卵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卵泡监测的过程当中来就是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了。
0: 是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哈卵泡监测的一些问题。哎，最后呢我要说到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咱们有些男性朋友都可能会有疑问的，前3项呢都是说到女性的一些检查，那男性就觉得哎，我自己呢这个身体很强壮肯定是没用问题的，也不用去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到男方的一些可能精液方面的检查了。首先强调，如果不孕不育的话，男方的精液检查是最简单的，对吧？
1: 对，
0: 他是怎么进行一些检查和去辨别呢？
1: 首先就是诊断不孕症的夫妻哈，只要你能够达到诊断呢，肯定都是建议就是夫妻同步检查的，而且是面诊，线下诊断，不要一般来说不考虑就是线上或者说什么云诊断。另外就是这个。就是如果说条件允许时间合适的话呢，还是建议男士先检查的。因为他主要的检查就是一个精液检查，它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比较简单，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复杂，不像女性的检查要比划时间，然后比划你的有没有适应症和经期症，男士相对比较简单嘛。
0: 对对对，你看随到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对不对，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些男性朋友一旦遇到熬夜抽烟喝酒像这样的一些不良习惯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你们的一些生育力，它就会慢慢的下降，大家呢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关于呢就是男方的话做这种精液检查他是怎么来进行检查的呢？
1: 一般呢第一个是有一个时间要求，我们是一般是要求在就是经育第2到7天检查，因为低于比如说48小时24小时呢他的精液生成量是不够的。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尽量不要超过7天，因为7天以上呢他那个精子可能就老化了，畸形率升高，他会不是很准确。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男士最近啊这几天都是在熬大夜啊，每天都是喝酒，然后就是高强度工作呢，或者说是生病状态呢，建议是稍微间隔一下，身体稍微好一点了再检查。
0: 没错，你看备孕呢肯定是我们男女双方两个人的事儿，我们在为了迎接宝宝做一些准备的时候，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宝妈还是宝爸，大家呢都要行动起来，积极的迎接哈，就迎接我们的检查，然后呢改善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保持到乐观的心态了，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在这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问咱们的张

0: 医生，像男性的话，弱精和少精，他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自然怀孕吗？
1: 我们一般就是说经验异常也是分度的，就是说弱精少精要看你少到哪个程度，弱到哪个程度。如果这是轻度异常，那么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如果是中度以上的话，可能比较困难，那么就要涉及到做第一个就是治疗和复查，第二个就是可能会涉及到辅助生殖的一些技术助孕了。
0: 好的，感谢今天我们张医生呢在我们后半段个小时啊跟大家呢细致的做一些健康科普。我们呢也整理和梳理了一下，首先呢不孕症的一些医学定义，包括呢年龄分层的一些标准，以及刚刚提到了几大的核心检查，主要是四大。哪四大？第一个呢就是卵巢功能的评估、输卵管的检查，还有卵泡的监测，包括呢男方精液检查，这几项我们呢都是最最最最必要的哈，一定要去挨着挨着要把它检查好。总结一句话，就不孕不育它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是双方都需要配合的。那最后呢，我们的张医生有什么话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吗？主要是对到我们一些备孕夫妻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1: 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适龄备孕啊。我们一句老话说得好嘛，早生孩子早享福。这个在我们这个专科来讲哈，就是年龄呢，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这个就不细讲了。第二个就是建议呢，就是说已经诊断不孕症和或者是高龄的女士，你如果确实有确切的生育要求呢，建议就是尽早检查，科学备孕。
0: 所以感谢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精彩科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最后呢，也祝我们各位朋友还有我们一些备孕的宝爸宝妈们哈，都是能够科学备孕，接我们的好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资讯。
2: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3: 多学科联手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成功挽回大卡血心脏骤停患者生命。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联合麻醉手术科介入手术室，成功救治一名支气管扩张伴致命性大卡血、突发窒息、心脏骤停的危重患者。经紧急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及微创介入栓塞手术，患者转危为安，顺利康复。患者有多年支气管扩张病史，此次发病异常凶险，短时间内大量鲜血喷涌，迅速堵塞气道，随即出现窒息、血氧骤降、心脏骤停，生命垂危。危急时刻，医院立即启动危重患者急救绿色通道，抢救团队争分夺秒，规范施救，医护团队迅速开展高质量心肺复苏，持续胸外按压与人工通气，全力恢复患者循环与呼吸。在不间断抢救下，患者成功恢复自主心率与呼吸，暂时脱离心跳骤停险境。为防止再次窒息，团队快速实施紧急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有效开放气道，保障通气安全，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由于大卡血病因未除，保守治疗难以根治，随时可能再次致命性出血。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黄斌立即组织多学科会诊，综合评估后确定全身麻醉下支气管动脉造影加栓塞术的微创救治方案，从根源封堵出血血管。手术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雷才辉、牟学帅主刀，在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精准引导下进行。麻醉手术科全程护航，严密监测生命体征，保障手术安全。介入团队精准穿刺，置入微导管，通过造影清晰定位异常出血血管，以微创技术释放栓塞材料，成功封堵出血动脉，彻底止住致命卡血。术后，患者转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接受精细化监护与个体化治疗。医护团队24小时密切监测生命体征、血氧及气道情况，精心实施呼吸支持、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在规范护理下，患者病情持续好转，未再出现卡血、胸闷、气促等症状，顺利脱机拔管，恢复自主呼吸，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康复状态良好。此次成功救治是医院快速急救响应、多学科高效协同、微创介入技术精准应用的集中体现，彰显了医院在大卡血、心脏骤停等极危重症上的一体化、规范化救治能力。 中医药文化进机关健康服务暖人心，为深入推进中医药文化五进活

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干部职工身边。5月22日下午，广元市中医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市委、市妇联等机关，开展中医药文化走进机关主题义诊服务活动，以专业诊疗与特色服务为机关职工健康保驾护航，赢得一致好评。活动现场针对机关干部职工长期伏案工作、久坐少动导致的肩颈劳损、腰背酸痛、失眠疲劳、亚健康等高发问题，医院精心选派中医内科、妇科、针灸推拿科及中医护理骨干专家坐诊，提供一对一精准健康服务。四川省名中医、中医内科主任中医师杨志林围绕内科常见病、慢性病调理及亚健康改善，为职工定制个性化中医药调理方案。妇科主任医师张立琼耐心细致解答女性职工关心的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妇科炎症等健康疑问，普及女性中医养生知识。主治中医师孙朝义专注中医肩颈推拿，现场为职工缓解肌肉僵硬、酸胀疼痛，并手把手传授日常居家自我放松技巧。主管护师陈占红王然运用耳穴埋豆、刮痧等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帮助职工改善失眠、头痛、精神疲惫等症状，让大家直观感受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此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既普及了中医药知识，又切实解决了机关职工的实际健康需求。下一步，广元市中医医院将持续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常态化开展中医药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基层等公益健康活动，不断拓宽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以优质中医药服务守护群众健康，为健康广元建设贡献中医力量。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1:01，接下来我们先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来关注一下 G5012 N 广高速广元至旺仓段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警官上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横风较大，目前辖区共有两处施工，一处是位于广元绕城高速K0+200米处，然后施工占用的是主车道，靠近广元北收费站。第二处施工位于广元N 广高速广八巷K449至K479的一个双向的起步板的维修，临时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朋友路过施工路段及桥梁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非常感谢警官跟我们分享到的实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进入到整点刷新闻。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实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卓越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 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

0: 收音机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棘手的事情呢，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呢您不方便通过热线电话来告知，您可以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来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1048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开始啊，公交一路的线路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那么详细情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到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静瑞来做一个介绍。你好，王总。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那麻烦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次一路线的一个调整，为什么要调整？咱们怎么来进行一个调整呢？
6: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袁家坝滨江。

0: 西路的道路改造项目施工，那么就有一段路呢实行了半幅封闭施工，所以呢我们这个公交车无法正常的通行，所以就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
1: 那调整的时间，
0: 调整的时间会根据现场管控的时间为准，施工的时间为准。那么我们调整的路段呢，就是上行呢会临时取消经大唐店站至圆梦小街路段，下行临时取消经广荣公司至庆丰棉业这个路段。调整之后，这个调整之后呢，上行临时调整为中福生活区经翠微路至川泽园公交站，下行临时调整为广荣铝业经袁家坝、袁家坝办事处、圆梦小街经翠微路至中福生活区，这样。
1: 这是我们上下行的一个调整啊。那具体的一个调整时间呢，是从即日起，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路修好了之后，到时候来调整回来，对吧？
0: 对的，是的，是的，是这样。
1: 好的，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市民朋友啊，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也非常感谢您来给我们来连线做一个介绍啊，非常感谢。
0: 好的，好的，好，
1: 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市民的理解。
1: 1048民生热线啊，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的一路车的一个临时调整的线路，刚刚也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连线。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眼下呢正是小麦和油菜抢收的一个关键期，而朝天区啊各地呢也是强抓晴好天气，依托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机械化的收割作业，全力的保障下粮下油颗粒归仓，丰产丰收。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记者在现场的一个报道。
2: 在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优示范基地，下收工作有序推进，油菜田间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连片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作为我区高标准打造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基地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小麦、油菜耕种化全程机械化。朝天区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万云：
3: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投入四台联合收割机，10余名作业人员开展双抢，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2: 与中子镇粮油示范基地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相呼应，在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高标准农田里，下收景象同样火热。这片面积约200亩的粮油基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土地进行一机化改造，实现了耕地防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村民陆丕学：
4: 通过改造之后啊，用机械化来耕作，机械化收割，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2亩2分田，10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确实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
2: 除了高标准农田的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朝天区山地零散小地块的下收模式也迎来了转变。在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的6亩多小麦成熟待割。随着小型山地收割机的普及应用，一家人今年的下收也变得轻松不少。朝天区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
5: 这个机器收割了好多，一整整人收。你像我们两个人收，肯定收个7、8天是不一定收得完，这个机器一天都收到。
2: 农机手蓝振玉：
6: 这个机子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方便一些。
2: 小型山地农机的普及，让零散小地块收割不再难。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还通过统筹农机力量，组建专业抢收队伍，全力保障杨木片区下收进度。广元市朝天区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忠诚：
7: 我们合作社组建了3支专业的抢收队伍，调配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联动农户自有6台小型山地收割机，大小集聚搭配作业，分工协作。

0: 全面保障本院第一，完成杨浦片区2000多亩小麦油菜的抢手任务。
1: 从油菜田到麦田，从园区基地到高标准农田，近年来朝天区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在国际集团的帮扶下，依据地理条件，已建成全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3家、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家。

0: 化率达73%。
1: 民生热线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关于我们朝天区各地呢抢抓晴好天气，目前呢正在全面开展机械化的一个收割作业的信息。那接下来啊，民生聚光灯，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在5月27号，就是昨天下午，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呢树人社区联合广元市消防救援局、广元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在惠家沟市场开展消防安全应急疏散实战演练。在模拟火情发生之后，工作人员呢迅速引导现场的群众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预设的安全线路快速有序撤离至集散的区域。整场演练呢秩序井然，大家配合默契，应急避险意识得到了提升。在疏散演练结束之后呢，围绕火灾隐患排查、商铺防火注意事项、初期火情处置以及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安全的一个小课堂现场开课，在场的居民认真聆听，踊跃提问。现场参与积极性最高的当属灭火器的实操环节，消防员呢在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的提拔、握、压操作流程，并讲解了安全注意事项。随后居民、商铺代表依次上前，在消防员的指导下亲手扑灭火情，切实掌握灭火实操技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到马仔和房顶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3: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来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为什么今年高考只有10天了，广元全程的爸爸舞还在跳。他说去年呢提前半个月全程的爸爸舞呢都停跳了。关于这个消息啊，就有朋友关注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季，我们呢也从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元市公安局两

门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知。我市城区2026年高中考期间的净噪期定为6月1号至15号。详情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的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的时间，12点到14点30分、20点到次日7点为禁止施工时段。在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点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二，市城区的各个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地段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市城区的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标准。第四，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促销招揽客人。市民使用的音响器材、乐器或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应严格控制音量。五，严格控制机动车辆的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应遵守禁鸣规定。六，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以外，不得在噪声敏感的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的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另外第七点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公安局也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市民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会依法进行处理。所以刚刚这位朋友关注到的这个禁噪啊，因为马上呢高考就要来临了，今天已经5月28号，从6月1号到6月15号，官员将会开启中高考的禁噪模式。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27号的下午，利州区南河街道南英社区的九合院小区啊，是热闹非凡。南英社区的居委会联合南英小学，为20余名的留守儿童、新就业的群体子女，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小小科学家夏日狂欢科学派对，让孩子们在实验与互动中探索科学的奥秘。在活动现场呢，是设置了3组的趣味科学实验，同步的开展轮流的体验，全程以动手操作为主，让孩子们在玩乐当中来解锁科学知识。彩虹牛奶实验呢，引得了阵阵的惊叹。工作人员啊，将提前备好了纯牛奶，孩子们呢依次的滴入各色的色素，再用蘸有洗洁精的棉签轻点盘面中心，原本静止的色彩呢迅速的扩散交融，奇妙的色彩变化呢，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而火山喷发实验呢，是全场最受欢迎的项目。小朋友们用粘土捏出了立体火山的造型，在火山的内部呢放入了小苏打、彩色色素和少许的洗洁精，再缓缓地倒入白醋，彩色的泡沫啊瞬间翻滚奔涌，随着山体来进行流淌，逼真的还原了火山喷发的景象，生动演示了酸碱化学反应的原理。跳舞的绿豆粒啊，这个实验呢同样趣味十足。在装满了碳酸饮料的纸杯当中啊，放了几颗绿豆，细密的二氧化碳气泡呢不断的包裹豆粒，随着气泡的不断上升消散，绿豆呢反复的起伏，仿佛在杯中翩翩起舞，又可爱又觉得非常的治愈。在亲手完成实验之后呢，孩子们纷纷分享了自己的收获。学生啊张景轩兴奋地说，二氧化碳呢像是救生衣，包裹绿豆呢让它能够浮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而杨书桐呢也说到，这些实验呢非常的好玩，让他也收获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小苏打呢是碱性，醋呢是酸性，两者混合在一起就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反应，让火山喷发实验成功的完成。在实验结束之后呢，趣味科学问答的环节啊也是火热开启了。天热水会变成什么呢？面对提问，孩子们天真的回答开水，

引得全场的欢笑。随后孩子们踊跃抢答与白醋液体表面张力相关的知识点，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文具、笔记本、粘土等等一些礼品。夏时节，走进莫滩镇的百盛村，连片的麦田啊随风翻涌，田埂边种植大户呢王龙啊正弯腰啊看麦粒的饱满度，随手呢掐下麦穗揉开放在掌心端详，说今年啊又是一个丰收年。2024年彰化区的小麦种植面积呢5.5万亩，总产量2.1万吨。2025年播种的面积呢扩大到了6.1万亩，2026年播种面积呢增到了6.8万亩，3年连增的亮眼成绩也彰显了该区发展小麦生产的决心和扎实的成效。首先啊，就是机械化的收割啊。32个本土小麦的品种呢，也筑牢了产业的根基。在虎跳镇的小麦育种实验田里面，邢国峰研究员蹲在地头，一手扶着一株标记好的麦穗，一手呢拨开叶片来进行展示。他说啊，这是我们选育的广招麦一号啊，株型紧凑，抗倒伏性强，特别适合昭化的气候。一粒好种，千粒好粮，没有自己的品种呢，产业就没有根。邢国峰啊，直起身拍拍手上的泥土说，带着这份的执念，他回到了家乡，带着本土育种团队一头扎进了实验田，经历了数年的攻关，硬是给昭化小麦培育出了自己的品种梯队。截至2025年，团队呢已经选育了昭化小麦品系32个，其中呢广昭麦一号、广昭麦二号、广麦一号先后进入省小麦试验的区域试验，两种覆盖率呢也持续的提升了。而在清水镇，种植大户黄定军的300亩小麦呢，去年亩产超过500公斤。谈起他的高产秘诀，他坦言啊，离不开区里推行的5个统一标准，就是种植品种统一、物资供应统一、技术线路统一、指导服务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以前呢，自家种植品种啊五花八门，管理呢参差不齐，现在统一标准，产量呢也上升了。黄定军呢也并不是个例啊，在彰化区，在王默粮油园区，还有清水粮油园区等生产基础好的区域，培育了163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2026年的规模化种植小麦达到了1.8万亩，通过建设了6个100亩高产的攻关田、5个1000亩示范片，辐射带动了20000亩的示范带，形成了攻关田探路示范片引领万亩田推广的发展格局。近年来呢，彰化区探索推广的黄豆与小麦早播套作免耕栽培的模式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注意啊。有专家就介绍了这个豆套麦的模式呢，核心就是抢。每一年呢，趁黄豆叶片发芽发黄，豆荚鼓满还没有收割，直接呢就把小麦的种子撒到了这个豆行间。而黄豆收了之后呢，这个豆叶啊豆茬就还在这个就地还田覆盖，全程呢可以免耕，相当于啊小麦呢多长了15天，而这15天呢抢回来的就是产量。种植户说啊，刚开始呢觉得不离地不踏实啊，试了一年发现啊还真的很省心。一亩地呢机耕费省了100多块钱，人工费呢也少花了将近100块钱，再加上增产的粮食，一亩地呢保底也多收200多块钱。据悉啊，从2022年的一亩实验田起步，到今年全区示范推广突破1000亩。豆套麦模式呢，用实打实的数据说话。应用这项技术之后呢，小麦的亩产稳定超过了350公斤，最多突破了500公斤，比常规的种植呢也增产超过了25%，病虫害的发生率呢从8%-12%降到3%-5%，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降反升。

田成芳，徐香莲，鸡生龙，麦浪香。在这片田野上，昭和区在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的征途上，也奋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丰收篇章。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稍后进入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民生会。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体验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节目的重播时间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倾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中呢也长期开设民监督报告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不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1048民生会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嗨游广元文旅服务城市电商平台

0: 正式上线了。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它的上线对我们广元文旅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文旅康养集团数字公司副总经理车印，一起来做一个相关的介绍。车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那麻烦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嗨游广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而且呢，这个平台它的上线对我们广元文旅的发展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那我接下来就给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一下哈，我们这个嗨游广元呢，它就相当于我们广元人自己的一个本地的一个淘宝啊这样类似的一个一站式的智慧文旅的一个电商平台。
0: 嗯，
1: 大家不用下载 APP， 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就直接可以使用。
0: 嗯，
1: 啊，我们过去呢，我们广元的景区、酒店、民宿。美食啊康养这些资源都比较分散，然后游客呢找起来也比较麻烦，商家推广呢也比较的零散。这次上线的嗨游广元呢，他就把我们广元市内的吃的住的行的游的购的娱健研医养十大类文旅康养资源全部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啊，就统一了标准，统一了服务，统一运营啊，这也是我们广元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啊，平台的上线也标志着我们广元文旅正式进入了数字化、一体化、规范化的全新阶段，对我们擦亮我们广元与皇故里康养广元的品牌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都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嗯。这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次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介绍哈，它其实是一个电商平台小程序，而且呢对于吃住行游购娱您刚刚说了有十大类，那您听您介绍完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市民和比如说来广元的游客朋友，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平台具体我们可以干哪些事儿，同时呢对于我们广元本地的一些商家或者是实体的一些经济又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
1: 这个平台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便民惠民啊，助力企业啊提质增收，那对市民和游客来说呢，就真正的实现了一部手机畅游广元啊，就大家以后想来广元游啊玩住宿吃饭买特产啊这些研学啊包括这一些体验哈，就不用到处搜各个软件，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还有广元所有的广元本地的文旅的资讯服务优惠的活动啊，然后特色的产品可以一站式的搞定，就更加省心更加靠谱啊，也更加实惠。那对本地商家来说，哎，这是一个官方正规流量集中不是利多大的新平台啊，我们配套了清晰的入住政策优惠条件，规范的结算机制和营销扶持，帮助中小微商户轻松实现数字化经营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我们广元优质的文旅资源变成优质的产品，把优质的产品打成城市品牌，最终带动整个文旅产业增收增效，真正激活全城消费活力，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嗯，其实据我们的了解哈，今天咱们上线的一个仪式呢还举行了服务商大会，那现场呢签约成果也是蛮丰硕的啊，也希望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次合作的亮点，还有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有哪些重点的一些规划还有升级的一些方向。
1: 今天的活动呢也得到了各大运营商还有市属国有企业还有各个服务商的大力的支持啊，可以说是成果满满，强强联手。本次嗨游广元呢在我们这次大会上还成功获评全市电子商务示范平台啊，同时我们和三大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还有市属国有企业还有各个景区、民宿、酒店、餐饮啊进行了集中的签约啊，通过我们那个政企的联动行业抱团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补齐了技术、流量、场景、服务的短板，形成了共建共享协同发展的广元智慧文旅新生态。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平台的功能啊，不断的丰富游玩场景，推出特色活动， 啊，持续优化商家。

0: 扶持政策，深化各方合作。啊，我们将全力把开游广园打造成服务游客、赋能商户、带动产业、助力城市发展的广元文旅数字化核心平台。啊，为我们广元打造国际旅游城市，持续输入数字动力。
1: 嗯。您刚刚的一个介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打开了我那个手机上的嗨游广元的一个小程序哈，看到内容其实非常的多，包括我们的酒店的民宿，包括酒店的价格，大概离我多少公里，然后可以直接来进行预定，还有美食哈。待会儿呢，我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那其实呢，说到我们这一次嗨游广元文旅城市电商平台的一个正式上线，对于我们的游客朋友来说，包括对于我们广元市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的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也非常感谢来车总，对我们这次的一个介绍，感谢您啊，车总。
0: 感谢主持人，感谢感谢。
1: 嗯，好的，再见。其实刚刚车总在介绍的时候呢，我的那个手机上面我搜索了嗨游广元的这个小程序哈，打开之后，其实我刚刚在直播间还跟大家来展示了一下，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下载一个嗨游广元，它其实不需要下载，就在小程序里面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包括景区的门票，还有酒店民宿、广元美食、便捷出行，包括租车它的一个服务都有的，还有电影演绎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凤起丽州的一个演绎，还有包括影院，还有包括定制旅游、康养疗愈、研学、体育健身、应急，还有文创周边，所有内容的话呢都是非常多的，还有包括推荐的一些线路啊，徒步古蜀道的线路，那怎么来走，它的线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都有推荐。所以不管刚刚我说了啊，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对于游客朋友来说，还有对于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民生资讯。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上牌费、考试费、车驾管业务收费标准公布。昨天呢，记者也是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获悉，为了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的收费标准，现在呢，该所公示了19项车驾管业务的收费标准。那公安交警呢也提示啊，市民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违规收费、变相收费等等一些情况呢，可以第一时间向交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那举报电话呢是0839-520-7512啊。举报比如说车托、架托、黄牛党或者投诉民辅警违法违纪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0839-520-7500。今天已经到了5月28号了，高考临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也是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高考在即，我市17名残疾考生成功申请并获批25项高考合理的便民服务，将会在高考期间啊，针对性的暖心保障，顺利参加高考。今年5月份呢，市县招考机构联合残联、卫健等部门联合协作，成立了专项的审核工作组，严格对照高考合理便利政策标准，对所有申报考生的资质条件、身体状况、实际应考的需求逐一的核实。我市呢有17名残疾考生，经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审核，全部获得批准。在高考期间呢，这批考试将会分别在苍溪县、望苍县、剑阁县、利州区、彰化区和朝天区6个考区参加考试。那此次获批的25项合理便民服务，坚持呢一人一册量身定制，根据考生的视力、听力、肢体等不同残疾类型和实际应考的困难，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保障方案。具体包括可以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可以享受当堂考试科目总时长延长30%，允许佩戴助听器，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可使用轮椅，可携带特殊桌椅参考，获得专人引导辅助的服务，全方位的消除特殊考生应考的障碍，最大限度的降低考试的困难，保障考生在公平环境中稳定发挥，从容应考。而下一步呢，我市的各个考点也会扎实的做好考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完成无障碍的考场布置、专用设备调试、考务人员专项培训等工作，进一步的细化考场引导、应急处置、全程陪护等闭环服务流程，以严谨细致的考务管理、规范暖心的服务保障，全力护航17名残疾考生安心应考，逐梦前行。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敏敏发来信息，他说我家楼下垃圾点距离窗户不到3米，老鼠、苍蝇、蚊子特别多，家中常年有老鼠，气味刺鼻恶臭，根本没办法开窗通风，小区1、2、3栋所有生活垃圾还有餐饮垃圾全部堆放在此处。他说地面呢脏乱潮湿，垃圾点的位置没有经过本栋楼业主的签字同意，本来是过道，强烈要求物业立即搬迁垃圾点，远离住宅楼，距离住房8米以外，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居住生活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他说请求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好了，这位朋友，请您把您的具体是在哪个地点啊，因为没有说到是在哪个片区的哪个地点，发送过来，还有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来发送过来，我们这边也会有记者和您取得联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 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隔夜酒驾同样违法受罚，千万别抱侥幸心理。借酒消愁啊，来排解心中的压力，但是对自己的酒量和次日行程来错误的估计，结果呢，自认为酒精已经彻底挥发的他，竟然驾驶了货运车辆上路。5月8号的清晨，彰化交警中队呢组织民辅警在彰化镇的货运大道开展道路交通违法查处。当天的7:18左右啊，执勤交警呢是在彰化镇的货运大道0公里300米处呢，依法拦停了一辆沿108改线由广元市市中区方向向利州区宝伦镇方向行驶的川 H07D 的一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随后的检查过程当中啊，民警呢就发现啊，货车挡板的尺寸、驾驶员的资质核查呢都没有异常，但是呢，民警却意外发现了啊。根据彰化交警中队张警官的介绍，他们呢在和驾驶员周某某的交流当中，发现对方的身上呢略带酒味儿，于是呢对其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结果啊在呼气后呢发现啊，他的酒精含量呢为每百毫升56毫克，涉嫌酒后驾驶。面对检测结果呢，周某某非常坦然地表示没有任何异议，而面对原因呢啊，非常令人唏嘘。他说啊，因为长期呢从事长途的货运工作，加上啊家庭琐碎事情的一些影响，压力呢比较大，每天晚上呢都有少量喝点酒的习惯来排解自身的压力，但是呢大多数时候啊只是喝2-2杯酒。经过交警的调查，事发前

晚呢，他喝酒的时间比较的晚，而且呢，单次饮酒呢达到了四两。次日早上六点左右啊，因为要驾车运煤前往绵阳，所以呢，他对于自身酒精挥发时间呢错误估计，于是驾车上路，结果被当场查获。5月27号呢，记者也是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经过调查，周某某的行为呢构成了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啊，绝对对周某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天，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48民生会，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和油菜田中啊来回驰骋，插秧机呢在水田中整齐的秀绿，无人机在秧田上空呢实施施药防控。眼下正值三夏生产的一个关键窗口期，各县区呢也是强抓晴好天气，奏响了热火朝天的乡村振兴曲。那目前呢，全市的油菜收割啊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各地呢连片的油菜田褪去了金黄，饱满的菜籽呢也是挂满了枝干，迎来了丰收的收官时刻。联合收割机呢也是在彰化区位置镇40000余亩的油菜种植基地来回穿梭，自动的完成了切割、脱粒啊、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条工序，饱满的菜籽呢陆续归仓啊。那么当地的干部介绍啊，又是一个丰收年，每亩呢产值将近1400元，预计呢全镇的油菜总产值呢可以达到5600万元。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全市的小麦呢抢收工作全面的也铺开了，机械化作业呢也大幅提升了收粮的效率。在杨木镇的小麦种植基地啊，农技服务小队呢在此开设了田间课堂，提供了机收减损还有秸秆综合利用等等一些技术的支持，一簇簇麦穗被卷入了联合收割机舱内，省时又省力，村民们也纷纷点赞啊。机械化收割啊不仅极大提高了效率，还实现了秸秆的粉碎还田，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为接下来的水稻、玉米、大豆等种农作物啊播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周正酣，下周呢也是紧锣密鼓了。在苍溪县的东清镇高标准稻田里面，全新的北斗智能插秧机平稳作业，秧苗呢被精准整齐的插入田里面，包括它的行距呀，包括株距呀，都是非常的均匀规整的。栽种的深浅深度呢也是标准一样的，精准、省工、高效啊。现在呢，一台机子一天能够插50多亩，比普通的机械呢效率提升了50%以上，还能够抢抓农事。以上呢只是缩影，望苍县啊也立足了本地的土壤气候，因地制宜的推广了优质小麦品种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小麦呢每亩去年增产50公斤，而剑阁县的10.21亩的望乡油1881优质油菜田的试验田呢，经过科学的一个核算，那么油菜平均亩产呢是高达了247.81公斤。利州区大石镇呢依托了大荣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持续的推广了稻油轮作的一个种植模式，粮食的产量呢不断的提升了。青川县的乔庄镇张家村的辣椒种植基地啊一片繁忙，特色的产业正激活乡村活力。穿梭于各县区的稻田间，为了保障作物的茁壮生长，无人机的飞防作业呢也同步的开展了，开启智能化田间管护模式，有效筑牢了粮油作物的生长屏障，实现了抢收、抢种、管护一体化的推进。

截至目前呢，我们据了解啊，今年全市的小麦收获呢超过了60万亩，进度过半，油菜收获呢155万亩，基本收获完毕，水稻的播栽呢将近20万亩，进度较去年快1周左右。

1048民生汇啊，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以知治水，以心服务。为了精准的对接企业发展的需求，提升城市供水服务的温度和精度，我市呢以智慧水务建设为抓手，聚焦服务便捷化、用水安全化、成本最优化三大核心方向，创新举措深耕细作，通过一系列的数字化、智慧化的变革，不断的优化服务供水服务的体验，牢守用水安全底线，深挖节水降本的潜力。那么5月27号呢，记者也是走进了市供排水公司，了解到咱们广元如何以满满的水动力激活营商环境新活力。目前呢，我是已经正式上线微信服务号网上营业板块，将水费的缴纳、停水公告的查询、涉水业务的办理、用水止水的宣传等多项服务功能呢整合起来，实现了水务服务一站式的集成办理。与此同时呢，咱们广元还积极打破了各个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完成了营收系统和抄表系统、短信平台的深度互联互通，构建起了抄表、计费、缴费全流程自动化的闭环管理模式。系统呢，可以精准的推送各类的用水相关信息，有效的提升服务信息的触达效率，方便广大用户实时的掌握用水的动态，实现了高效便捷的线上水务服务。还有呢，就是全域物流实时监测，守护企业的用水安全。据悉啊，我市呢正稳步推进了分区计量体系的一个建设，建成15个2级分区、43个3级分区 DMA 计量系统，清晰划定了工业园区等企业集中区域的分区管理边界，形成了完整直观的分区管理地图。而依托这套体系呢，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各片区的用水总量的变化，区块化快速定位管网漏损的点位，第一时间的排查处置各类的供水隐患，全力守护辖区企业用水经营的安全。精准计量、智慧节水，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精准计量呢，是企业管控用水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为了有效的减少企业用水的隐性的损耗啊，咱们广元呢也是大力推进了远传智能水表轮换改造专项的工程。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完成了21.3万只的远传智能水表接入工作。那么，智能水表呢，实现了企业用水量的实时采集、动态监测、数据直传，从源头呢可以规避水量计量的偏差，引发了水费问题。此举啊，不仅大幅的降低了用水的成本，还大幅提升了区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啊，实现了互利共赢。小小的一滴水，见证了城市服务的大变革，一项项的技术突破，一次次的服务升级，也持续刷新了广元供水服务的响应速度和民生温度。以上呢就是今天1048民生汇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是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从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0: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以上是这一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邵老师01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每天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中午快乐呀！我是双儿，
1: 各位周四中午好，我是丽丽。
0: 丽丽刚刚还在跟我确认说，今天是不是礼拜四了？
1: 我在想，哎，这周过得好满哦
0: 啊。为啥子啦？我是觉得这个礼拜过得很快呀。
1: 其实现在时间啊，真的是我昨天晚上刚好看到了一个那个访谈嘛，是谁的呢？是那个Timmy 和余华老师的一个访谈。我已经很少看那么长的访谈，但是我觉得余华老师真的每次讲那个话好睿智啊。其中呢，就有一个阿姨，她可能60-70岁了吧，她就说现在时间过得好快呀。她说问一下余华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余华当时就说，她说我现在已经就是不要再去这件事情了，因为时间就是过的，特别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就是过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前段时间哈，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央视新闻你还知道吗？周广权老师他当时做了一个新闻的报道，就是真的是从宇宙学来说的话，我们的时间其实没有24小时的，
1: 好像快了几秒。
0: 对，
1: 是不是快了一点点？好像是啊。
0: 对，是有点快哈。所以呢，你会发现今天已经是来到了28号了。我有点羡慕一个人群，
1: 谁呢？
0: 小朋友，
1: 因为
0: 他们马上要放六一儿童节了。
1: 哎，但是我觉得作为妈老汉来说，这个是有点可脑壳，你晓得为啥子不？
0: 对啊，
1: 因为马上六一儿童节了，给娃儿买点啥子嘞？哎，你有给小朋友准备买东西吗？
0: 没有，暂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的是能够抽出时间陪他玩，对，我就带他刷，他应该会很开心。但是哈，真的我很羡慕小朋友，因为他们6月1号要放假，而我们不得放假。
1: 6月1号呢，刚好是周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6月1号儿童节为了是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和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是一天。
0: 是的，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还收到来自就是群消息哈，老师发的时候好隐晦哦，他不得说放假，他是说我们在星期一的下午去铺床。哎，你这样子就晓得
1: 哦，星期二在上学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两天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群体是超级忙的，你想啥群体不？
0: 哪个
1: 化妆师？每天化妆师都说，哎呀，我今天早上5点过就起来了，化了一整天，因为最近几天呢，各学校孩子们的表演很多，所以说各个化妆师就好忙好忙哦。
0: 对，而且我说实话哈，我觉得下一次可以换爸爸妈妈来给娃儿表演节目。我这两天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我还是感触挺深的。什么视频呢？那个视频的内容呢，就是一群爸爸们在舞台上面给娃儿表演，就是所有的节目都是由爸爸组成的。
1: 娃儿们的节日为什么要爸爸表演呢？
0: 挺好的呀，我觉得小朋友的节日就需要小朋友在下面看的。
1: 你晓得小朋友嘴炫啥子不？
0: 参与。
1: 小朋友喜欢化漂亮的妆，喜欢穿美美的衣服，喜欢穿那种小裙子。
0: 对，
1: 他其实是觉得很开心的。如果你让他坐在地下看麻辣烫表演，他会觉得我不想看你们表演，我想去吃好吃的。
0: 但是我觉得哈，因为我每次觉得小朋友表演的时候还是有点累，因为他从一大早开始，尤其娃。

0: 可能五点过就要起床开始在那儿做妆造了、但是他们的内心确实是很快乐的，
1: 很开心快乐。
0: 但作为家长的话，还是觉得很心疼他们，对吧？
1: 我觉得想到我们以前那个小的时候啊，每次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表演，六一儿童节那个时候都是要搞活动的，会买一套新衣服，然后呢会去画，哎，那个时候啥子妆嘛，就是打个红，
0: 剃个美人痣，
1: 打个红脸本，然后画个口红，就这三个啊。现在就很多了，以前真的没有几项内容的，而且提前还要拍脸，还要跳舞，基本上都是跳舞啊，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跳舞，现在就不止全部都是跳舞了哟，还有其他的噻。
0: 哇，现在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耶！好像从昨天开始，我们广元的各大幼儿园啊，还有小学要多点哈，中学生可能请六一的，不要
1: 14岁以下了，毕竟
0: 下对，但14岁以上也请不成
1: 了。他们要过青年节了吗？
0: 对，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哈，就是在小学跟到幼儿园，昨天开始都开始了。我昨天还看到幼儿园就是带着他们去看电影，小朋友去电影院里面。
1: 哦，这个。好哎，
0: 对，带娃儿们去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因为啥子，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从小表演惯了的原因哈，然后呢，我就特别到现在为止，我总觉得那么早把小朋友弄起去表演，我觉得好辛苦，我觉得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就会觉得就应该让父母去，让孩子们开心一点。
1: 但你要问问小朋友嘛，小朋友可能说我可高兴了，我就想去表演，
0: 我就想去演
1: 啊，我就想去跳舞，我就想去唱歌，我还站在前排的，就会比较在意这样的一些事情。
0: 是的是的，那马上也要过六一了哈，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的小朋友你们都会怎么去陪伴他，他们六一都搞了些啥子活动，也可以来个就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有看到有朋友发来消息说哎呀六月一好了，他说那天我要上班，娃儿们放假准备啊，中午带娃儿去万达吃一顿好的，想吃啥子就带他吃啥子嘛。
0: 那还是有点选哦，因为毕竟还是有点多哎，
1: 但我跟你说哈，那一天不仅仅是万达，啥子游乐场哦，各大商场哦，电影院咯，那绝对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用说啊。
0: 没错啊，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包括星期一的时候哈，那天六月一号真的有幼儿园已经开始放假了，然后不晓得小学是啥情况哈，反正幼儿园是要放假的，我觉得六月一号那一天肯定也是人山人海的感觉。
1: 那必须的呀，
0: 各位朋友有没有宝藏地来推荐一下呢？
1: 对，其实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说了嘛，下一周有很多朋友就是比较开心嘛，我跟你说也有很多人很紧张，因为马上要高考了的嘛，
0: 对，
1: 马上嘛，就是下一周星期下一周周末就开始高考了，因为下一周周末的时候都已经是6月5号了，6号看考场，7号、8号、9号考试，你像这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今天早上有个朋友还在问说，哎，那个高考，他说，现在在海德跳广场舞了，感觉楼下那个声音，马上哈，我们全程即将就要进早了，
0: 是的，是的，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啊，咱们广元城区将会进行全面的进早，那么这里呢，也是为了给我们的高考以及中考的学子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备考环境，
1: 对的。
0: 所以说哈，从6月1号开始到15号，那么在我们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以及室内装修必须采取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防施工作业时间。比如说哈，你这个施工时间就必须要从中午间的12点钟，然后到下午的2点半，以及晚上间的8点到第2天早上7点钟是完全不准施工的。那么如果是在高中或者是这个中考期间的时候，各个考点以及考生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装修场所都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各个广场啊，还有公园啊，包括街道考点，还有考生食宿周边的地段哈，是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一个娱乐健身活动。
1: 比如说一下跳广场舞啊、芭芭舞呀，或者是其他的，不只是跳舞哈，比如说你搞其他的一些有声音的娱乐健身活动也是不得行的。
0: 是的，我妈这从6月1号开始就要无聊了。
1: 今天就妈跳广场舞了噻。其实还有那种，现在不是跳广场舞有那种耳机吗？就是别人都听不到，只有跳舞的人听得到的耳机也可以噻。
0: 但是你不觉得没得感觉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你但凡戴上耳机去哼歌的时候，你唱出来就是五音不全。
1: 对，就是要攻防。
0: 对，你攻防的时候，你唱歌你会发现，哇，我怎么唱这么好听？但凡你把耳机戴上唱歌，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唱出来是这个鬼样子。
1: 所以，就是喜欢跳舞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哈子哈。还有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就是市城区的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的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范围。
0: 是的，
1: 还有包括商场啊，还有一些商户呀，那个高音喇叭，你想要打广告的那种的啊，也注意啊，不得行。还有呢，大家比如说在屋头唱歌的乐器啊，你要

注意音量。第五呢，就是机动车的噪声一定要注意啊，要尽早一定要注意哦。还有就是抢先车辆以外，就是除了抢先抢作业以外的话呢，不得在噪。

0: 果大家发现了有噪声扰民的情况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如果违反了相关的一些行为还有本通告的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会依法进行处罚。
1: 对，每一年高考中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大家都是觉得哎，还蛮紧张的一个时刻哈，对于娃娃们来说也是很重要，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0: 是的，我们也全力为考生护航哈，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广元考生都能发挥出来自己最佳出色的表现，考一个好成绩。
1: 对啊，你看，哎，大家都在跟大家保驾护航嘛，娃娃们就只需要好好的学习就可以了。
0: 是的，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开刷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说点吃的嘛，这两天水果真的是铺天盖地到处都有。
1: 我想考你一个问题哈，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蜜桃百香果是什么水果？
0: 蜜桃百香果是桃子和百香果的结合吗？
1: 那它是什么水果呢？
0: 蜜桃百香果，我不晓得，朋友们你们晓不晓得是啥子水果？
1: 再来一个啊，芒果凤梨，那是啥子水果？
0: 芒果凤梨，
1: 就是芒果和凤梨，是不是？
0: 哎呀，天哪，这些名字我感觉比夫妻肺片都还难。
1: 你像那现在噻，就感觉很多水果嘛，我们在买那个过程当中，我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哈？这是啥子名字哦？就是哎，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第一，名字很特别；第二呢，就是哎，买了之后会发现，哎，好像也没得那么好吃，感觉名字倒是挂特别哦，好不好吃就难说了噻。
0: 对，说不清楚，嘎，就是完成了水果的跨界。你还莫说现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名字真的好奇怪哟、就是什么你刚刚提到什么芒果凤梨呀、蜜桃百香果哈、我还看到什么草莓芭乐。我说实话，草莓我倒吃过，芭乐都是上次我们同事鼓捣给我按了一口进去。不然我都还没有吃过，芭乐是什么感觉？
1: 小糖味爆汁西瓜，花生柿子、车厘子串切。我跟你说哈，这不是菜，这真的就是一个水果的名字而已。
0: 这些名字我是营销的噱头，还是说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价格提高呢？
1: 就是我看到之前呢，就那个记者报道了嘛，说在北京啊，有一家那个生鲜店里面啊，仿了一款原产于南宁的苹果胶和帝王香蕉摆放在了一起。结果呢，几天也砍了之后，就发现选香蕉的朋友最终还是选了帝王香蕉。选苹果胶的人呢比较少。然后就问店员噻，店员就说，其实呢那个苹果胶哈，问的人多，买的人呢。就比较少。
0: 哎，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吃那个苹果香蕉的。
1: 它是什么味儿？你跟大家形容一下。
0: 因为我觉得它更加的细腻一点。
1: 它有苹果味儿吗？
0: 哎，你还没说，它还真有点那种酸酸的感觉。
1: 有，
0: 它有一点儿，它有一点点那种酸酸的感觉。因为那个苹果胶我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香蕉我都比较爱嘛，我比较喜欢吃香蕉。但是像那种大一点的香蕉，我就觉得就是口感不是很细腻。苹果胶
1: 有的时候有点涩口。
0: 对，苹果胶很细腻，其实它皮皮巨薄。皮皮很薄，然后它的香蕉又很大嘛。其实它就是所以说它长得比较壮，但是它长度没那么大。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就喜欢吃苹果胶。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小芭乐的那种小香蕉那种。对，我就觉得口感非常好。
1: 对，你知道现在有些香蕉，有些水果噻，它名字不仅取的那个，它的价格也不一样噻。有一款叫做蜜桃百香果的啊。其实为什么就是百香果？它只是它跟那蜜，它应该有蜜桃味儿吧？然后呢，12颗装的啊，百香果。

0: 礼盒装189。
1: 嗯，
0: 你普通的北山果哈，你买20个嘛，也就是几十块钱嘛。
1: 对，
0: 你说这个水果是不是还是挺贵的？
1: 是的，也就是说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呢，结果价格确实还是涨了，对吧？嗯、而且当时哈，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有的商家还把那个蓝莓葡萄的页面上打了一个标签，
0: 嗯，
1: 标签是啥子呢？标签就说的是这个水果是孕妇水果。
0: 哦，那我跟你说哈，
1: 哦哟，这个价格我跟你说，直接翻一翻。
0: 而且我跟你说哈，绝对很多的，比如说哎。比如说我身边有孕妇朋友了，我肯定也该买这个，
1: 对，
0: 哎，这个肯定要好一点点哈，孕妇吃了会不会更好啦，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评价可不好说，太酸了啊，四分酸三分涩，
1: 所以说差评不建议卖哈、
0: 嗯。
1: 然后就会发现，在各个平台当中就出现了很多这种关于这种投诉的情况。
0: 嗯，
1: 然后这种投诉情况呢，有的消费者就在说，明明买的是葡萄蓝莓，
0: 嗯、
1: 结果收到的却是颜色跟品种明显不符合普通紫葡萄直播间内卖的那种啥子蓝莓无籽。的葡萄，
0: 嗯，
1: 它的果体呢，就是那种有籽的那种普通葡萄，
0: 嗯，
1: 所以就会觉得你的这个都卖的东西是在进行虚假宣传，
0: 嗯，
1: 而且刚刚你不是问我吃过那个啥子叫做芒果凤梨的东西噻、
0: 嗯？
1: 其实它跟普通凤梨就没任何区别，
0: 它就是凤梨，其实它不是其他的那个东西啊，
1: 嗯，
0: 有的新名字噻，应该取了个洋气的名字，就感觉、嗯、哎。身价就翻番了噻、
1: 嗯，
0: 原来本来卖不动的，现在呢，哎呦，记得啥子网红的身份、
1: 嗯，
0: 也有了他的销量了。其实有很多时候，他是那种换汤不换药那种感觉一样啊。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哈，买水果都买出花样和套路来了。
0: 嗯、
1: 而且当时哈，有记者又去了，就是相关的一些超市，真的就会发现哈，就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啥子芒果凤梨呀、啊，跟那种普通凤梨，有可能普通凤梨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嗯，
1: 有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说，他说他是吃过，他说他正在吃苹果胶。
0: 他
1: 说单位中午的水果就是苹果胶。
0: 哎呦，你们
1: 单位的福利也太好了嘛。
0: 嗯，
1: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轩轩起来了，他说要约轩轩。
0: 轩轩，下午你就看到了啊，晚高峰他就来了。
1: 哦，对。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冰箱里面就有两个小胖香蕉，看来大家都还是蛮喜欢吃香蕉的哈。
0: 嗯，哎，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名字哈，真的是。有严格的规定，不是你想取啥子就取啥子的哦、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夸大，也不能欺骗，也、
1: 嗯、
0: 不能误导消费者哈来做一些虚假的描述。嗯，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之前买的也算不是香蕉，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夸大的，就是红薯啊。嗯、平时我们大家都晓得，要买它红薯，要买它红枣，
1: 嗯，
0: 就这几个名字。但是哦，我上次在那个超市里面就看到有很多种的红薯了，有啥子蜜薯，
1: 嗯，
0: 然后呢，我上次花了一个高价买了一个。榴莲等等什么什么蜜薯，就是还取了名字啥子榴，反正有榴莲，
1: 嗯，
0: 什么蜜薯，我当时就想，嘿，榴莲呐、啊，肯定有榴莲味儿噻，或者比较好吃噻、
1: 嗯，
0: 然后就买回去了。那个红薯价格很贵，一个的价格应该都在5-6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嗯、
0: 但我跟大家说，烤出来之后呢，
1: 咋样？
0: 你要说它没有红那个榴莲的味儿吧？它闻起了之后呢，
1: 嗯，
0: 吃起了之后有点像榴莲的那种比较绵密的口感，
1: 嗯，
0: 然后有一点点榴莲的味儿、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就是一个比较好吃的红薯，
1: 嗯、
0: 就是比较好吃的红薯，但是它的价格真的比普通的一个价格要贵很多很多，
1: 嗯，
0: 之前呢我就看到一个消费者在说噻，他说他跑到云南去旅游嘛，然后就看到云南那儿在买咖啡番茄。
1: 嗯，
0: 咖啡番茄哦，他一听会这安逸在，然后也问好多钱呢，18块钱一公斤。他说：“哎，没吃过嘛。”然后就
1: 想起，那其实还是便宜啊，18块钱一公斤的话，相当于就是9块钱一斤啊。
0: 哎，9块钱一斤的番茄也很贵啊，朋友。外面的番茄2-3块钱一斤，你买好多几角钱一斤的番茄也有啊。
1: 你晓得这两天那个超市买了一种番茄很好吃吧？
0: 小番茄嘛，
1: 叫串果
0: 啊，
1: 就是那个串果，那个就卖的贵，那个好像卖15-16块钱，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
0: 嗯、
1: 我觉得那个串果好好吃。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番茄的价格哈，其实它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品种不一样，它的价格确实是会略显区别，
0: 特别有些那种高档的说那种水果店里面买那些水果的名字哈，你一看你就觉得、哦哟是这个样子的说。
1: 嗯，
0: 我们那天看到有一个教大家咋个来识别的一个套路哈，咋个识别的一个套路。第一呢就是你看它标签当中有没有真实的品种名，
1: 嗯，
0: 比如说那个芒果凤梨啊，如果你只是看商品名啦，找不到类似啥子泰隆23号这样的品种名，它可能就是噱头。
1: 嗯，
0: 就是你要看一下。大部分啊，发生在同科同属的杂，就是那种植物间跨科杂交的，基本上都是虚假的一些信息。
1: 是的，
0: 所以很多它其实只是取了一个这个名字而已。
1: 是的，
0: 没得好大的关系啊。
1: 对，所以大家分不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去问哈那种什么 AI 工具呀、啊，对吧、
0: 嗯？
1: 让他们来给我们识别一下。因为最近在云南省的农业科学园艺研究所的一个副所长，当时呢，这个苏老师他就在介绍说，他说其实。

0: 像芒果凤梨这个东西哈，
1: 嗯，
0: 芒果是属于漆树科，而凤梨是属于凤梨科，
1: 嗯，
0: 这是不同科的植物耶，
1: 嗯，
0: 它们之间是存在着严格的生殖隔离的，是完全不能杂交的
1: 啊。
0: 所以说哈，芒果凤梨在商业当中就是一个噱头，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品种，而且它不是芒果跟凤梨的混合。从口感上来说的话哈，它就是其实就跟那凤梨的口感是一样的，但是从味道上来说，它有点那种芒果的味道。
1: 对，我觉得 我很好奇哈，它是啷个把那个芒果的味道加到这个里面起的呢？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
0: 那就是说明了这个凤梨它其实是带一点的芒果的味道嘛。其实你会发现，我觉得水果有些味道是相同的，嗯、你觉得吧？
1: 你闭着眼睛吃不出来啥子。
0: 基本上我觉得都差不多，嘎。
1: 然后还有呢，他那个苏老师也说了噻，他、
0: 嗯、
1: 说市面上那种蓝莓葡萄、
0: 嗯，
1: 其实大部分就是那种下黑或者是黑子葡萄，
0: 哦，
1: 只是它的颜色呢有点偏紫，
0: 嗯，
1: 然后呢。啥子草莓芭乐，它的这个品种就是普通的红心芭乐，
0: 嗯，
1: 口感呢有点甜，没得草莓基因啊，跟草莓一点关系都没得。
0: 对，也就是用了人家的名字而已。
1: 对啊，
0: 然后就变成了混血的水果，然后呢市面当中一卖，哦嘿，这个价格就抬起来了。
1: 混搭嘛，反正名字先取长点，取好听点嘛，取多一点嘛。
0: 哦，然后取长点了，大家现在就有点喜欢去试错。你包括像我有时候哈，我就会去买那种乱七八糟的水果，然后所以我们同事每次就说我特别喜欢去创新，只要出现了那种他们没有吃过的水果都是我给他们买了，
1: 结果买了之后踩坑的几率多吗？
0: 踩坑的几率我还是踩过一次坑、我上次是买了一个人参果回来、因为我觉得人参果雨
1: 一听啊
0: 听上去就会很好听、
1: 哦、
0: 你知道吧、然后买回来之后我发现啊，其实也就那样，我觉得可能还没得吃黄瓜的口感好。
1: 因为有些为啥子有些水果哈、没有大面积的流行起来，其实都是有原因的、说明它真的不太适合你，或者真的不好吃。
0: 对，
1: 你没发现吗？现在大部分流行的水果，咱们炒啥子苹果呀、香蕉啊、橘子啊，它肯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有时好吃呀、
0: 对，
1: 但是那些不太流行的水果，那味道确实就不咋地，可能就没那么好吃，就没那么甜啊。
0: 而且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觉得真的还是就是吃当下应季的水果就行了，对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广元到处都可以摘桃子哦，待会儿我们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广元好多地方可以去采摘水果的地方哦。
1: 对呀、
0: 啥子车厘子啊，然后还有蓝莓、
1: 枇杷呀
0: 、多的不得了。但是像我们刚刚和大家提到的，如果大家在广元也发现这种情况的话哈，其实消费者是可以把你的相关凭证保留下来的，可以让商家去给你退还，对吧？或者是直接退了，因为根据食品标签监督管理办法当中就有相关规定，食品的标识要强化真实属性的标注，虚假命名商家将会面临最高50,000元的处罚。
1: 所以说呢，你不要看那个名字好听啊，但是口感呢真的才是最重要的。有个朋友呢就发消息，他说那个苹果胶呢的确有个苹果味儿，还有刚刚我们不是刚说那个草莓番茄嘛，它跟草莓其实一点关系都没得，但是它就是好像感觉有一点点甜甜的，因为现在科技在发展嘛，可能有些水果的话呢它杂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它那个味道比以前的话会更浓郁更好吃一些、
0: 对。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你们刚刚聊的那个咖啡番茄是个什么东西？
1: 就是番茄啊。
0: 对，它就是番茄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真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1: 就是吃普通的苹果啊，
0: 对，
1: 啥子普通的橘子、普通的草莓就可以了、
0: 吃应季水果就可以了。待会儿我们回到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有哪些水果我们可以值得去采摘一下。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如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12: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广研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朋友圈啊。刚刚和大家聊到那么多的好吃的水果啊，整天我觉得应季的水果才是最好的水果噶。
1: 嗯，你知道最近的应季水果应该就是桃子吧？因为枇杷好像要快过，应该要快过了吧？
0: 啊。
1: 就是
0: 枇杷的话
1: 有也有还有也很多
0: 还有我在那个就是今天我看看就是今天在那个我们单位北后头都还有买枇杷的而且那个枇杷好大哦巨大
1: 因为本地的枇杷现在也正在上市然后再加上桃子也成熟了果断

0: 段时间啥子荔枝，哦，慢慢的都就有了噻。
1: 哦，
0: 说到这个桃子哈，那天我看到那个我们小区门口有卖那个本地桃子的那个毛桃子哈，
1: 嗯，
0: 好大一颗颗的那种桃子哟，
1: 嗯，
0: 然后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但是我一想，哎，这几天桃子，我怕吃到那种不是很好吃的那种，你知道吗？嗯，有些朋友喜欢长排一点的桃子，有些朋友喜欢长垂一点的桃子嘛。
1: 嗯，
0: 因为现在种类有很多，什么黄桃啊，啥子壳桃啊，油桃啊，种类的好多哟。
1: 对，我昨天还看到在朝天那边哈，他们有一个果园，然后种的是那个蟠桃。
0: 哦，
1: 你看
0: 到没有，很扁的那个桃子是不是？
1: 对，很扁，蟠桃，然后长得像纽扣一样，而且那个桃子很小。
0: 嗯，
1: 然后我今天在超市里面我还看了一个桃子，就是油桃比较多哈。
0: 嗯，
1: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吃水蜜桃的。
0: 嗯，水蜜桃嘛，哪种水蜜桃？因为水蜜桃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了，龙泉的水蜜桃那是相当出名的啊。
1: 嗯，
0: 什么水蜜桃之乡？我记得以前龙泉那个水蜜桃好好吃。
1: 嗯，
0: 因为每一年龙泉三月份不是有那个桃花节嘛，
1: 嗯，
0: 桃花节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去吃桃子了噻。除了桃子以外的话呢，跟大家说，现在我们公园还有一个非常，以前朋友们一说到那个水果都觉得好贵哦，好洋气哦，
1: 嗯，
0: 就是车厘子。
1: 嗯，
0: 车厘子现在也可以来采摘了哟，
1: 嗯，
0: 就在我们广园哦。
1: 嗯，那么在那儿呢，曾家山，
0: 嗯，
1: 不得不说这两天我发现，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就是关于曾家山的那个视频，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一个藏族的女孩她自己然后写的词然后做的曲，
0: 嗯，
1: 然后呢她自己又拍出摄，就是拍摄然后出镜，然后全程都是她自己，然后她就又名叫做从前有座曾家山。
0: 嗯，
1: 哇，那个歌好好听哦。
0: 嗯，昨天我看双儿发朋友圈了，发那个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歌很好听。然后啦，我就发现哈，就是在曾家山那边其实水果也比较多，这两天哈可以去麻溜那边摘车厘子了。
0: 嗯，
1: 你发现麻溜那个车厘子我有段时间买过，还挺好吃的，
0: 嗯，
1: 味道很不错。
0: 嗯，因为它那个车厘子的话呢，第一哈，因为大家晓得麻溜那边的话呢，相对来说
1: 海拔高一点，
0: 对，海拔呢要高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它车厘子成熟的呢就稍微的要晚一点点啊。
1: 嗯，
0: 这边的车厘子呢现在是已经成熟了，
1: 嗯，
0: 红颗红颗的啊，哎，它的面积还挺大的，有100多亩啊，3000多棵的那个车厘子树，是曾家山的高山生态区域的那边，因为那儿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也比较充沛哈，土地呢也比较肥沃，所以说车厘子的话呢，目前是已经成熟了。大家如果喜欢吃车厘子的朋友呢，都可以去买哦。
1: 是的，
0: 种类也挺多的啊。
1: 对，而且最主要是哈，就是不是马上要到那个6月1号了噻？如果周末期间哈，
0: 嗯，
1: 大家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干嘛的话，我觉得带小朋友去采摘也是蛮好的。
0: 哎，可以，哎，你莫说带娃娃去。其实说到曾家山哈，
1: 啊，
0: 我那天看到咱们文旅在推荐曾家山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曾家山是一个好好的地方哦，真的，除了有一点不是很好，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远以外啊，
1: 嗯，
0: 真的太好了，
1: 就是现在的道路交通不是很方便。
0: 那其实也挺比以前也方便多了。你记得以前吗？
1: 嗯，
0: 上我们去曾家山的时候，
1: 嗯，
0: 走那个嵩山那个老路，你要走2个小时吧，差不多。
1: 而且那个路哈，我会有一种感觉，我总感觉那个石头会落下来，
0: 而且感觉要晕车了，就一直在盘山盘山盘山，路又很窄，要回车要倒，怎么怎么样啊？
1: 对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也挺方便，现在走那个中山公路，因为黑石坡那个路修好了，也更方便了噻。
1: 哦，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哈，在麻溜的阜新村蒙果农场，大家如果要去采摘车厘子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0: 嗯。
1: 因为这两天呢，我觉得不管是去曾家山还是说去汤家河，
0: 嗯，
1: 比如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同事也要去唐家河追熊猫的访谈吗？
0: 有个直播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今天下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平台哈，
0: 嗯，
1: 然后也可以看哈我们这个一个访谈节目，就是跟那个，
0: 嗯，
1: 追熊猫的工作人员跟他们老师们来聊聊天。
0: 嗯，其实因为唐家河那边的话呢，哎，六一儿童节你没说，哎，这周去唐家河还挺安逸的。
1: 我看了哈天气，这个礼拜天气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因为这周的天气是相对来说哈不是那么的温度很高，它可能在15度到27、28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0: 嗯，
1: 所以一早一晚还是很凉快的。那么除此之外哈，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相对来说哈不得下雨嘛，至少，
0: 嗯嗯嗯，
1: 因为上个礼拜包括上上周哈连续2个礼拜都在下雨，所以你出去耍也不是很好耍。但是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呢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没有下雨，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出门去玩。
0: 嗯，
1: 抖音直播间有个朋友在说哈，他说推荐周六的时候可以带娃娃们去这个叫做什么骑马是吧，啊，对对对，他昨天应该是秦昌那个七妈乡的牧马园，他说那边有活动可热闹了。
0: 有啥子活动啊那边？ 因为秦川那边过去的话呢，相对来说哈，也会比较的远一点点。嗯，你现在走高速的话，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吧？
1: 应该差不多一个小时。因为有一次我在去年的那个就是送基层下乡的时候，然后跟他们出去了一趟，然后还是仅一个小时的高速就能够达到到达秦川的县城哈。嗯，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哎呀，这个礼拜的天气真的好羡慕哦。然后刚。

0: 刚给我们推荐青春骑马像牧马园的这个朋友，他说是专门给娃娃们过节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好的哈，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去感受哈。还有朋友在问我们广元有啥好耍的地方，
1: 嗯，挺多呀，就看你怎么玩了、主要是，
0: 嗯，
1: 我觉得要看你咋个耍啊，特别是带娃娃耍，哎，哪个地方也挺好，
0: 哪儿？
1: 就是上次那个萱萱和亚亚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在枣花古城。哎、嗯，今天下午的时候，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猫
1: 什么毛坪月夜吗？一个什么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新打造了一个湿地公园、
1: 嗯、
0: 然后挨到枣花古城的，哎，我都有点想起那个地方，我有点想去。嗯、我觉得，因为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我本来想去的，我觉得为啥子很好哈？
1: 嗯、
0: 是因为它湿地公园很大，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它有很多小朋友耍的项目，
1: 还可以吃饭、啊。
0: 哦，对，然后你还可以顺便去枣花古城耍一会儿。但是我觉得那会儿，唯一让我觉得有点不是很友好。的是太晒了，
1: 嗯，它有帐篷的嘛，
0: 就是、
1: 你可以租帐篷。
0: 就是、全程哈，全程是没有遮挡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在那儿耍的话，给娃儿防晒要做好哈。
1: 对、
0: 嗯，
1: 那个地方其实还挺不错的哈。
0: 嗯，
1: 然后还有的话呢，其实可以带娃娃去露营、
0: 嗯。
1: 我觉得这间露营应该也还不错吧。
0: 对，就刚刚我们关于啥好耍的地方，这个朋友进来说，他问我们在约吧怎么样。
1: 月坝可以啊，
0: 月坝非常好。我这周就其实也想过想去花前月下住的。
1: 嗯，
0: 我本来想的是去花前月下住了之后，然后第二天去爬黄焦山。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呢，我会觉得月坝就让我觉得哈就有点远了，你不觉得吗？
1: 嗯，
0: 就是他要开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车。
1: 月坝那边的话呢，虽然说有点远哈、嗯，但是风景还是很值得的。
0: 对，风景非常的值得，而且那个黄焦山很值得去爬一下。
1: 嗯，
0: 而且月坝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露营的地方，因为你会在那儿看到很多很多的星星，超美的。
1: 嗯，晚上带娃娃去露哈营呢，我觉得也还是挺安逸哈。
0: 哎，说到露营，有个地方可以推荐哈。
1: 哪里？
0: 不是上次那个天照山搞活动吗？然后不是徒步天照山吗？
1: 嗯。
0: 然后我参加了之后，我才发现哇，天照山那个露营基地也很适合去露营哎。
1: 嗯。
0: 我当时走他们那个露营基地去逛了一圈，我觉得那儿也很不错。也很说在那儿露营，就是真的是吸收哈那个大自然的氧气。
1: 你晓得现在很多朋友是这样子噻、
0: 嗯，
1: 本来想带娃娃出去，哎，比如说烤点烧烤啊，或者是去帐篷耍一下、嗯，结果呢就入到了那个露营的坑里面，就是越买装备越多，
0: 啊、
1: 越买车后备箱就越小，结果发现、哎，
0: 我要换车了，
1: 小了，想换车，
0: 哪儿都不对了，
1: 对，哪儿都不安逸了哈。这个装备真的就是你踏进去之后，像很多朋友喜欢钓鱼一样，就是各种装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要买专业的，啥子想要？要想桌子、凳子，想椅子。我想要睡袋，又要这样那样的，反正就会买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可以租嘛，哦、是哪都可以租，
0: 对对对，可以租还是很方便的哈。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包括我现在，我会觉得就是要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就是很多东西哈，它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要随减才好。你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个很爱喜欢露营的人，
1: 嗯、
0: 你应该我、
1: 嗯、
0: 应该晓得我说的是哪个？他上次买了一个不锈钢的杯子，我都惊讶了。
1: 嗯、
0: 他给我说那个杯子几千块钱
1: 啊！
0: 嘿，我当时就好吓人，你知不知道、
1: 嗯？
0: 我的内心就是投去了，天哪，这几年不见你变化。
1: 杯子不，我们就两个人的杯子也挺好的。
0: 杯子好像是一千多还是两三千块钱？
1: 它是专门的那种
0: 露营的一个不锈钢的杯子啊、好贵啊！但是它杯子就好啊，但是人家长期主义的嘛，人家可以一直用，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平时买点撇点的十几二十块钱的杯子，你要可能用一次，你下次就直接丢了，你又换新的、嗯。
1: 对，其实对于很多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的话呢，
0: 就买长期主义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啊，我觉得买实用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哎，还有增加三轮也可以露营啊，就是以前我、我觉得。我人生虽然只露过一次营哈，但是那次露营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就在增加露营的，好安逸，有了个大草，就是增加山有一个草坪的地方，它不是鸳鸯池那边哈，
0: 我晓得你说的那儿，我也在那儿露营了的，
1: 那边。晚上就有篝火，因为那个是一个露营基地嘛、
0: 嗯。
1: 然后早上我把那个帘子一拉开，那个草上面能露
0: 睡
1: 哈、
0: 嗯。
1: 然后你远看过去，
0: 然后
1: 好治愈哦，
0: 就带着那种泥土的芬芳，
1: 嗯，一种泥土的味儿，好清香啊，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内心哈，你得到了治愈，就是不刷手机都可以哈，完全。
0: 哦，你说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应该是说的同一个地方，
1: 嗯、
0: 对，那儿才是有点漂亮。你包括其实如果要背装备上去的话，你在望远山露营，哇塞，你可以看。银河的
1: 那关于望远山你露营你要背上去啊朋友、望远山那边路线的还是只能爬上去啊
0: 只能爬，但是它现在官方的路线非常的好，因为修的比较好、
1: 嗯、
0: 所以是相对于说爬起来不是那么的累了、
1: 嗯啊嗯、但你要背装备就可能有点恼火了啊朋友。
0: 有朋友在说现在广元也很热了吧，还好，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1: 嗯，
0: 昨天跟今天天气就非常的好，因为这两天我们广元在吹大风。
1: 对，今天你穿短袖的话呢，可能你出去还会觉得有点凉这种感觉啊。
0: 哦，对，然后朋友在说问我们这个天照山怎么样，车子能不能开上去？
1: 嗯，
0: 天照山哈，车子是可以开上去的，但是好像是你只能开到那个
1: 某一段路
0: 心，对，后头的话，你如果要上去，要坐他们的摆渡车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观光车子。嗯

0: 对，才能够到后山去。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录音基地哈，它很近，它没有在后山上面。那个录音基地就在游客中心不远，大概也就是50到100米的位置。我上次专门去走了一趟，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帮大家来探了下路哈。还有哪些我们没有说到的？比如说比较适合于周末带娃娃去的，因为马上儿童节了嘛。如果有些朋友可以调休的话，下周可以休3天，周末连着可以休3天那种嘛。
0: 就是
1: 你可以带娃娃去周边很多地方去耍呀。
0: 对，
1: 有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如果有3天时间可以去，就是绵阳那儿不是有个啥子？那个酒店叫什么？叫什么？
0: 我知道，仙海湖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儿有个酒店，
0: 西莱登。
1: 对啊，应该就是那个酒店吧？
0: 对，
1: 那个酒店好像还比较适合娃娃耍，因为它有动物，
0: 还有很多的游玩项目，
1: 游玩项目。
0: 对，
1: 它的那个价格好像是含了一顿，
0: 餐食，
1: 好像
0: 有早餐，还有午餐。
1: 对，它含了一顿主食，你可以选嘛。
0: 对，而且价格好像是在500块钱左右，
1: 反正淡季的要便宜点，我旺季可能要600-700或者700-800块钱左右吧。大家如果说，你觉得想带娃娃去周边逛一下，那边因为那边的风景还挺漂亮，那个仙海湖那儿风景很漂亮噻。大家可以去一下。而且绵阳那边不是有个大熊猫的什么中华大熊猫园吗？
0: 对 对, 对，
1: 你看大熊猫也可以噻。
0: 对，所以说如果3天时间的话，就可以在周边去辐射一下了哈。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5，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开刷的朋友圈啊。那么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广元好玩的，确实我觉得今天明天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好吃的、好耍的、好煮的。
1: 对呀，
0: 因为毕竟啊，这个三天假期确实还是很开心的。虽然我们没得三天、
1: 这个三天不是对所有人呢、就娃娃们啊，可能有三天假期啊。
0: 对，我好像申请还能不能给自己放一天假哦？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宝宝。
1: 你要过六一儿童节是吗？
0: 我也是宝宝。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哈。其实我们说完了这些好吃的、好耍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啊、其实最近啊，我有看到一个消息哈，我觉得人生还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健康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得一个好的身体的话，你想去吃、想去耍、想去玩，你都走不出去，对不对？
1: 其实现在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啊，大家不要怕一件事情是啥子嘞？就是体检。每次我在做体检之前，我会做很久很久的心理建设。就是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哎呀，万一体检下出了一系列问题，好恼火哟。就很担心嘛。然后呢，特别有些朋友一过了40岁之后，就觉得哎，人生到了下半场了噻。就觉得哎呀，身体感觉哪哪都不得劲了。因为之前就有朋友说，感觉哎，年轻的时候呢，身体哪哪都挺好的。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稍微扭了一下，就是动都没法动了。有这种情况噻。
0: 一会儿那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我昨天哈就是在那个跟到同事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这个手这儿就抽筋了。我就发现就是我手腕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没有活动好。然后就到这个地方一直都感觉它堵起来，很胀，很不舒服。然后自己揉了一会儿，然后再活动扭了一下，就稍微恢复了。所以那个你不说啥子人上年纪哈，我觉得可能20多岁的时候不会有这种问题吧。我但凡人到30岁以上，就各种毛病就来了，
1: 就开始拼身体了啊。
0: 所以人家说这个人生下半场哈，拼的是健康。虽然说我们现在还处于中半场，
1: 我们还没有，我们还在上半场
0: 啊。对，我们还在上半场。然后呢，但是你会发现，真的还是有那种感受，就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1: 我们现在体检你知道吗？每次我们体检完之后呢，几个人就会在一起比，哎呀，你好了个箭头，我好了个箭头。特别是我上的箭头，我说嘛，每次说。哎，我这次跟你说，我只有2个箭头，我只有3个箭头。然后叶峰说，我有10多个箭头。你就觉得，哎呀，天哪，我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嘛？人老了是不是就都就多少都有点问题了吗？
0: 对，其实多少问题，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小毛病出现，对不对？我以前我就发现我没有什么结节呀，这种问题是很少的。结果呢，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之后哈，你会发现啥子结节也出来了，然后你这个腰椎也有问题了，哎呀，颈椎也有点问题了，血糖你要控制一下了，对吧？那么最近呢，我就看到有一个爷爷，真的我们可以把他叫做爷爷了，他是从中年的一身病到现在。

0: 74岁没得三高，
1: 而且他不仅没得三高哦，他是没得高血压，没得冠心病，没得糖尿病，骨密度比40岁的年轻人。但是我跟你说，10年前哈，他是一生的病。10年前就是60多岁的时候，都还是一生病。
0: 嗯，
1: 他说呢，因为他以前很懒，所以呢就积累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啊。
0: 哦，
1: 然后呢，生活方式也不好。体重呢一度达到了83公斤，也就将近170斤了。
0: 嗯，
1: 常年减不下来，还有脂肪肝，还有肺结节，然后呢各种的一些问题都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但是因为他呢是一个康复医学专家，
0: 嗯，
1: 所以他给自己说，哎，不得行，我要自己努力啊，
0: 对，
1: 就开始了运动了，他还跑马拉松。
0: 哎，你还别说哈，作为一个康复的医学专家，如果他的身体都不好了，他怎么去说服他的病人？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爷爷从此就开始运动了。然后虽然他的工作很忙碌，但是呢，他还是一直在坚持运动，就开始规律的跑步，然后呢，还是参加了马拉松。
1: 嗯，
0: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哈，他还真正的成了货真价实的大神了。
1: 我跟你说哈，他从10年前，也就是真的是10年时间哈，跑步肌肉不减少了，骨密度呢相当于40岁的水平，而且大的肺结节变成小的肺结节了，重度脂肪肝基本上没得了，血脂一直正常。现在啊，没得高血压，没得冠心病，没得糖尿病啊，他就觉得，哦哟。其实很多朋友就觉得，哎，那请问一下，他是怎么去做的呢？
0: 对，这里呢，我们也把这个爷爷的方法跟大家 copy 一下。首先第一呢，他要坚持运动，
1: 坚持最重要啊。
0: 对，第二，合理的营养。第三，合理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要坚持运动，同时我们要合理的营养，再加上我们要有好的心态。就是这三点，然后呢，让他就做到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一点，而且导致他的身体变得很好了。而且还有啦，他的这个，说实话哈，他如果在60多岁的时候他还是保持那种状态的话，估计他可能，对不对，这个年龄的延长都会大打折扣的。
1: 肯定是。其实很多人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哈，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懒，就像刚刚他说的，他说他以前就很懒，不想去运动。但是当你真正的意识到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你再去运动的话呢，有可能会像他一样一点都不晚，但是也有可能就比较晚了，你坚持太晚了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柳叶刀的话呢，之前发了一个那个研究证明，就是说把睡眠、运动、饮食三个习惯优化到最佳状态，预期寿命可以最多延长将近10年的时间了。
0: 哇，今天的这个节目听的大家就是听完节目之后赶紧养生哈，
1: 都活到120岁哈。
0: 哦，对，我们现在都还处于上半场，所以说我们还可以过六一儿童节的嘛。
1: 对，
0: 我们都还是宝宝。有朋友在说，他们说那个跑步有点伤膝盖的嘛，但是我觉得哈，其实
1: 朋友
0: 每个人的器官不一样，你如果觉得你跑下来膝盖有点不适，或者长期不适，说明你真的不适合这项运动。
1: 我想说一点哈，你跑步，
0: 其实每个运动它都会有对身体有损伤的。对，
1: 跑步虽然说伤膝盖，但是你不跑的话，伤的不只是膝盖，你全身都有，就是什么脂肪肝啊，
0: 对吧？
1: 这样那样的东西可多了啊。
0: 对，
1: 饮食方面花一点儿。哎，你不要只整那几样嘛，花里胡哨一点，各种花样搞多一点点嘛。
0: 哎，对，所以说就像我每次就喜欢哈，你看我运动有时候发现，就是你样样通，样样松。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你这种运动方式是最好的，
1: 啥都来点，
0: 样样松。对，然后呢，其实哈，其实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营养，其实也很重要哦。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哈，他们一般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营养哈，他们会觉得吃啥子好啦。你比如说有个网友就在分享，他说他的妈妈都已经85岁了，什么都正常，天天就喜欢种地，喜欢吃点光源的酸菜。
1: 也挺好呀，
0: 没得问题，因为他一辈子这样子吃的就没得问题。对不对？
1: 没有问题。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吃东西上面哈，就是我们讲究的是营养的搭配很重要。你比如说维生素呀，然后主食啊和蛋白呀，这个才是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营养套餐哈。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运动。运动的话呢，第一就是要坚持，然后你不要去拼哈，不要看别个跑2公里你要跑10公里。你细水长流，你一下子比如说刚刚那个朋友说膝盖痛，你膝盖痛你就慢慢来嘛，先走嘛。如果你体重比较大，你就先走，先慢走，然后快走，然后再到慢跑，然后再来跑，就是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啊。
0: 对，
1: 你一口吃不到个胖子。
0: 就是你不能贪心，对吧？主要是在于坚持，还是那句话，坚持就对了。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光跑步其实也是不够的。对，就像刚刚有个网友在说，还是要做一点那种抗阻的训练。对，抗阻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抗阻训练比如说老年人可以去打一下八段锦啊，八二太极啊，对吧，这些都是很比较好的。年轻人的话呢，就可以去做一下什么弹力带的呀，或者健身器材呀，包括一些深蹲啊等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觉得合理的饮食，你包括像吃饭7-8分饱，千万

0: 不要吃饱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肠道哈，就是讲究一个，你有带点饥饿感，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对，带点饥饿感最好的哈。嗯、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心态，
0: 嗯、
1: 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
0: 哎呦，这个就很重要了。人家都说养生先养心，
1: 嗯、
0: 要换个心态。
1: 以前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些说法，比如说一些朋友得了病了哈，然后呢。就是自己会很担忧，然后很那个、
0: 嗯，
1: 其实你就很不好。但是有些朋友的话呢，他心态好啊。
0: 嗯、
1: 其实你看，很多年过去之后，他没得啥子变化，整个人啊，可能哎，慢慢的病也就消失了，都有那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说心态还是挺重要的。
0: 是的，有朋友在问我们咋个养心态嘛？你们天天在说喊我心态好，心态好。
1: 哎、
0: 他说心态好是不是天天要给自己灌鸡汤嘛？不是，
1: 那也不是啊。
0: 这不真不是随时给自己灌鸡汤。心态好是什么呢？心态好就是你要接受自我，
1: 嗯，
0: 你要接纳自我的过程，少去跟人家比较，
1: 嗯，
0: 你要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你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包括你的情绪的起伏。我觉得一定要有。情绪没得情绪、
1: 嗯、
0: 你说有的人会觉得他们会把心态好跟到没得情绪挂钩，我觉得是错误的、
1: 嗯、那也不是、啊、
0: 对，心态好不是说你没情绪，人肯定是有七情六欲的，有喜怒哀乐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心态好它不是说让你的这个情绪变得很好，而是说我们要能够哈，就是去接受它的起伏，还有就是你要有个限制、
1: 嗯
0: 哦、然后其次之外就是常怀感恩之心嘛、
1: 嗯、还有就是
0: 珍惜当下生活嘛，
1: 有些朋友喜欢钻牛角尖哈、
0: 啊，
1: 不要去钻牛角尖，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有的说内耗，你不要内耗自己噻、
0: 嗯。
1: 然后还可以培养一些爱好，
0: 嗯、
1: 不管你喜欢搞啥子，有些朋友喜欢说，哎，我就喜欢每天啊去运动哈，爬下山，跳下广场舞，哎，都可以呀、
0: 啊。对呀、啊，有的朋友说我就是喜欢躺在那儿追下剧呀、啊，
1: 也
0: 可以呀、啊，这也是你放松的方式嘛，对不对？咋、
1: 嗯、
0: 个生活幸福咋个来就对了。
1: 嗯，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的方式还是很多的哈、
0: 嗯，
1: 但是大部分朋友跟大家说嘛，听了之后会觉得，
0: 嗯、
1: 你以为我不晓得吗？我晓得呀，但是啦，
0: 我做不到，
1: 我做不到啊。哎，你没发现很多人都是，包括我自己、
0: 嗯、
1: 其实我也觉得有点恼火的是、
0: 嗯、
1: 是做不到，我觉得做不到这点是最恼火的，
0: 而且还有就是除了做不到你还不能做到坚持做到，
1: 对
0: 就是你要坚持这样子哈，有的人是真的就确实做不到，做不到之后完了之后又不坚持，哎呀这也是一个很恼火的问题，把这个转发到大家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去哈，提醒各位朋友们，我觉得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有朋友就在说哈，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可以去运动锻炼哈，对，因为运动锻炼的时候可以分泌一些多巴胺呀、内啡肽呀、
1: 嗯嗯，
0: 有让自己会变得更开心一点哈、
1: 嗯。
0: 对，心情好呢，比吃什么保健品都好，确实是这样子的哈。
1: 那必须的噻，或者出去旅游嘛，
0: 嗯、
1: 或者去唱歌嘛 ，KTV 就给自己包下下午场嘛，去唱歌多好噻，对不对吧、
0: 哦？对，所以大家就天天开开心心的，没事来听一下我们1048朋友圈哈。我们每天中午跟大家开刷，又会让你非常的开心。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呢，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8: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

0: 想和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1: 是的，我在冲浪的时候发现啊，网上就有人提问说，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0: 哎，不瞒你说，我还学习过什么速记班。
1: 哎呀，有那么两年，什么全脑啊，各种思维啊，各种速记课程特别的火爆。
0: 对，当时学的想法就是说，哎，这玩意儿挺好玩的，然后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图片，然后上面有什么点儿，然后看来看去的，然后快速的记忆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再背写下来，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新鲜特别神奇的一种体验
1: 啊，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儿啊，
0: 很好玩。
1: 那么这个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们来看到网友们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0: 嗯，
1: 说文言文读两三遍就会背啊，这基本上是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去希望能够拥有的一种体验。
0: 是，还有什么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都不用愁了，反正课本都会背啊。
1: 还有人说看了三遍三国演义、红楼梦，很多世界名著的剧情人物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课余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开评书了。
0: 只要是看过的书、上过的课、做过的题，到考试的时候那能像放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回放，那这就不是作弊了吗？
1: 我只想说大家描述的这种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忆力特别好的这种体验，有一点点像一个成语，那就是过目不忘，好像只要你们看过的东西都可以记得住。
0: 谁不希望有这样的超能力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真的好像很难达到吧。
1: 学校刚学的知识到家就忘了，
0: 课堂上记不住老师说的要点，这课后呢记不住作业，
1: 考试的时候答案明明知道可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
0: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过人的记忆力呢？
1: 绝对不是要跟你推荐什么神奇的方法。首先大家之前有看过一档综艺吗？就是最强大脑，其实在第二季的最强大脑选手他告诉我们说，好记忆从来都是并非天生的，即便有些人可能人家天生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强，他们也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记忆方法。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联想记忆法。
0: 相关联想呢可以让记忆变得简单起来，比如说你想记住没有任何关联的15个词语，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语，比如说分别是我、梦、江河、树、朋友、报纸、被子、酒窖、手机、游戏、插画、旅游景点、吃饭、京东、玻璃。
1: 哎，其实这个游戏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遇到，那就拿这15个词语来说，如果说仅仅是死记硬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说按照一定的联想方法把它连接起来，那就很容易快速记住。
0: 你比如说你可以把这15个词呢串联成一句话，一个故事。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江河边靠着一棵树，和朋友在一起读着报纸，因为冷所以盖了一床被子，醒来后呢在酒窖玩手机，在游戏里看到插画，里面有旅游景点还有地球全貌和旅游攻略，玩完游戏之后呢我们去吃饭，到京东买了一块玻璃。
1: 这样联想把它们串联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很轻松的说出这些词语呢？其实这就是给这个联想记忆法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神奇啊。这个联想记忆法你刚开始运用的时候应该会稍微需要多费点力，但是你练习之后这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0: 什么样的东西你能够记住，一般的呀还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呢？
1: 大家可以想一想，街上什么人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衣着普通还是穿着怪异的，是相貌平平的还是俊男美女呢？
0: 那自然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后者呀，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平常。
1: 对，同样是看东西，那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很容易从记忆当中漏掉，但是如果它是异样的事儿，就容易一直留在记忆当中，这是一种我们记忆的规律。
0: 你比如说火车与乘客通过联想连接起来，用正常的思维所构成的图像通常是火车载着乘客飞奔目的地，但这样的联想非常普通，那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忘掉。那如果你设想旅客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火车举起来，甚至粘在火车上行走，尽管这种联想不符合现实，但却相当的印象深刻吧。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练习联想或者说练习记忆力的话，可以先从夸张开始。那如何源源不断的构想这样的夸张事件呢？尽管这联想我们说到啊，越夸张越荒诞越好，但没有一定的思路参考，想 想要做出那么多奇形怪状的联想，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

0: 事儿。
1: 毕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的。
0: 嗯
1: 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三种常见的方法吧，帮助大家来构思离奇、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
0: 首先就是运动联想，尽量的让你的对象动起来。
1: 比如说，桌子、手机，啊，那么。用这两个词为例的话，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那么安静的，对吧？那你必须让这些物品呢产生一些动感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想象你的手机，哎，忽然有电话打来，这个时候它没有铃声，但是呢它产生了震动，然后震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最后居然把桌子都震得解体了。哎，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非常震撼。
1: 你看，这种由于运动而给意识带来强烈的刺激，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互换联想，就是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可以互换属性。
1: 你比如说汽车和飞机，
0: 嗯，
1: 我们非常熟知的情况当然就是汽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了。
0: 现在来，我们把他们俩的身份来调换一下，飞机在地上飞奔，汽车在空中狂飙，你说围观的人是不是都非常的吃惊和讶异？
1: 是啊，这种方法就可以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发挥想象力，因此呢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了。
0: 还有刚提到的夸张联想，尽量的夸大事物的特征，在联想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某一个事物想象的比实际中更大更多，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1: 看着美国电影那些放大的怪物，普普通通的蜥蜴放大了那就是哥斯拉，猩猩放大了那就是金刚啊。
0: 好像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种对个人夸大的方法可能就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印象。
1: 那夸张法当中呢，只要把一方增大或者是增多，再加以灵活的运用，就不难掌握了。
0: 是的，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刚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啊，它绝对不是说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同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想象之中，把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事物连接起来，这样会构成一个更加强烈的物象，能够帮助你去增加记忆力。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的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好，提供到了具体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共同剖析一下自己，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属于那种记忆力特别好，还是属于记忆力很差的人呢？日常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表现？有什么自己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分享，随时进行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记忆力那些事儿吧。
0: 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记忆力的。你是记忆力超强的那种，还是就稍微一转身就把刚才要想的事儿给忘了呢？
4: 我发现啊，就是这两种情况它都属于我们记忆力的两个极端反方向，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记忆力表现如何。
3: 蔡子游他说了，我的记忆力好只体现在每晚睡觉前在脑海里重播从幼儿园到现在的超尴尬的事件。
4: 哎，我觉得你可以搜索一下记忆有没有记得别人的超尴尬的事件呢。你不记得别人的话，那别人也不会记得你的，所以啥事儿没有别往心里搁啊。
3: 哎，你这说法还挺准确的啊，这劝得很到位。再来看一下三秋十四，他说小时候很痛苦，看过的忘不掉，而且呢没有分类能力，导致注意力极度不集中。好处也有啊，就是过目不忘，课本发下来第一天看完了就全记住了，视觉记忆很强，听觉不怎么行，一学期再也不用翻开课本了，上学阶段全用来玩了。
4: 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怎么觉得有点凡尔赛呢？目前我非常急需这样的记忆力啊，求借一周多一点，大概就是九天的时间吧。
3: 那一周多一点。再来看一下 Toad， 他说了，说初中同学1993年借我的那支笔到现在还没还呢啊。
4: 啊，初中同学那个时候的那支笔，你确定就是这么多年了只有那一个同学借过你笔吗？
3: 30多年过去了。
4: 哎，我怎么觉得有好多同学都借过我的笔啊。
3: 再来看一看贤啊，贤说了，说不管时间多远，认识时间多长，这个人我都会认出来，并且说出他的长相和爱好，无论男女，也没有用心记过，就是忘不掉。但大多数情况呢，就是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那种滋味有点难受，就像是物是人非的恍惚感。
4: 我想知道你对人和事儿都是这么高度敏感高度记忆吗？还是只对人有特殊难忘的记忆力呢？又或者是尤其是那个人在某一个阶段对自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就会特别难忘，但是在之后你跟他聊起来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可能都不记得，就会很难受。
3: 哎，确实是啊，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时间在自己这里呢就会变得特别慢，然后呢可能到了别人那里呢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啊。再来看一下 Summer， 他说了，语文书上的背诵篇目永远只要默念几遍就能够完全背下来
4: 啊。
3: 从小学到高三语文默写就几乎没有错过
4: 啊。
3: 每次一开学发新书就会去把语文书翻一遍，花一周左右背完所有的篇目，而且呢现在高三毕业了还能够记住从小学到现在背过的所有的诗歌古文，包括竞赛背的。
4: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当然里面有一个穿越体系，我突然就想到，如果说我小的时候这个

0: 唐诗三百首也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那把我放到任何一个朝代应该都是妥妥的生存王者。
1: 是，然后现在我们读课本当中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
0: 王维
1: 跳跳糖
0: 啊，真的呀，很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到了古代我一定会选择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温文尔雅大家闺秀，哎，起码也得是首府的女儿那种人物角色吧，
1: 怎么也得当个什么县郡郡主之类的吧。
0: 对呀，
1: 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周大狗
0: 周郡主。还有范德彪西，他说了，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托儿所，我用手去摸暖气管子，结果手上烫了两个大泡，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痛以及被烫伤之后的不方便，所以直到现如今，我冬天根本不敢随便摸暖气管。现在说起来这个事儿，我爸妈都很惊讶，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岁以前的事儿。
1: 不过话说，你们那时候暖气管子还真的是挺烫手的哈。
0: 哎，不过你要问我五岁以前的事儿，我根本记不住。
1: 是啊，这国民偶像他说了，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啊，一岁四个月吃奶还记着啊，你一岁多的事儿你都记着呀。他说跟老妈都能对得起号来。上学之后呢，对于文学类无论是古诗还是类似于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看几遍都能够理解并且背诵。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口才班的诗词我都可以带他们俩。说记忆力最好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应试型选手考前突击不挂科，考后就忘得差不多了，毕竟没走心。直至今天啊，除了专业的记忆大师，没发现这方面能超过我的。这事儿啊，从事法律行业，可能本来就喜欢文吧，也算是得心应手了。
0: 对，人家说的是这会儿，现在从事法律行业。不过这是真的属于就是记忆力非常好的。非常好奇你当年这语文考多少分，或者是各科考多少分，可以来晒一晒啊。
1: 嗯，
0: 还有花木兰说了，我本来是想要在后台留言的，正当写的时候发现，哎，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1: 你忘了是吧？
0: 这就属于是记忆力特别好的那一种。
1: 还有Final 他说了，我能清楚地记得朋友说的八卦，重复说过几次，在哪儿说的，在干嘛，八卦的人物背景是什么样的，但是记不住学习的东西。
0: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名娱记？
1: 娱记
0: 就是在八卦方面、吃瓜方面有着天生高度的敏感度。
1: 嗯，或者现在你看这个媒婆大热哈，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呀？
0: 还有小胖鱼，他说了，我的体验就是，请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密码重置，密码重置，请重新设置，取消，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
1: 这 app 安全级别可不够啊，一般的输三遍密码或者五遍密码以后就给你锁了。
0: 你没看吗？他这是密码错误两次以后，他申请了重新设置密码。重新设置完密码以后，好
1: 又忘了，
0: 再重新设置密码，这是一个轮回呀、啊。
1: 这天天可够难过的呀。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点点，他说我和男朋友刚成没多久，男朋友去和朋友聚会，说不喝酒。他朋友说为啥不喝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跟我没关系啊，他自己发朋友圈指天指地，还广而告之的说自己戒酒了。他朋友说咦，有这事儿，我都没看到啊。我说你翻一下吧，大概11月10号左右的朋友圈。
0: 哇，你就能这么准确的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发的朋友圈？
1: 结果他朋友真的翻看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一看时间还真对上了，然后眼神复杂当中透着怜惜的看了我男朋友一眼，大概觉得就以我这记忆力，以后吵架翻起账来，那我男朋友死定了。
0: 哎呦，这也太夸张了。还有苏香鹏，他说比如啊，我前两天下楼丢垃圾，刚刚丢进屋的时候发现，哎，垃圾怎么还在我手上
1: 啊？那你丢的是啥呀？
0: 丢的是手机
1: 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WW 他说了，2013年打游戏被别人打死了一次，我至今记得那个人的 ID 名称。
0: 哇，你们这种人记仇应该记得挺狠吧？
1: 这真的是典型的记仇型的。
0: 还有 CN 他说，我记性不太好，我给同一个人说过好多遍同一件事，还被人家指出来，真的很尴尬。
1: 嗯，汉堡包他说，一年级的时候去厦门旅游，第二天去了厦门大学和一个地方，午饭在大学食堂吃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中午吃了什么，可能说不全，但记得就不会错，以及那天下 带我去景点到底还吃了什么。
0: 关键这个事儿它是偶然事件还是经常性的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很有可能跟你要去看的那个大学同学有关，他说不定是对你影响深远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1: 你在引导什么呀？人家一年级的时候去的厦门旅游。
0: 哦，我本来是想吃瓜来着，结果还没吃准。
1: 你没抓住重点吗？他记得中午吃什么，下午景点去吃什么，吃啊，吃什么呀？
0: 哦，原来和我一样是个吃货呀。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分享啊，你是属于记性好还是属于记性特别差的那一卦呢？都有哪些经历和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10: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收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0: 是的，那大家呢，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4: 哎，这一趴啊，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10: 什么呢？
4: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记性不好它也是一种能力。
10: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4: 对吧？

0: 人生一切难题，知识都能给你答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这记性不好也是一种能力？
1: 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事儿感到懊恼，甚至有时候会想啊，说要是我能够记住一切的事儿就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你想啊，遗忘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超级重要的能力。
0: 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给你举这个超级记忆者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看，和经常忘事儿的大多数人相反，世界上啊有一些超级记忆者，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有发来的他们记忆力特别好那种经历，他们也属于是超级记忆者。就他们经历的所有事儿几乎都能够准确记忆，即便是某年某月和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这些人可能一般都不记得的小事儿，在他们的大脑当中都能够被精准存放，准确率高达97%。
1: 俄罗斯有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叫做卢里亚，他对一个名叫做舍雷舍夫的超级记忆力者啊，做了长达30年的研究，他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完全没有极限，无论是卢里亚如何考验他，他都能够把复杂的公式、程式、街道或者没有规律的数字记忆的一清二楚，而且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分毫不差。
0: 那为什么这位舍雷舍夫他的记忆力能够这么强呢？其实主要是他的记忆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方法一啊，就是视觉偏见。我们这位主人公他的所有记忆在他的大脑里都是具体的图像化的，在他的眼中，这个二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女性，七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那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于他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故事，是一部小电影。
1: 再有呢，就是他感觉相连，舍雷舍夫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通感，当他看到一段话的时候，还能够同时感受到一种气味、颜色或者是身体的感受。你比如说普通人背单词吧，只会记忆单词的意思啊，但是舍雷舍夫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的颜色和味道。在看着菜单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根据菜单的味道来点餐，虽然他感觉到的味道可能和菜品的真实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看，我们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些超级记忆者似乎是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能力，但事实上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生活上其实异常痛苦。首先，超级记忆者他没有办法理解需要想象力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事儿好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具体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诗歌或者是看到比喻句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假如啊，这个诗里面描写这个葡萄榨汁机正在制造一条酒之河，那么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在远处流过，这个诗歌里所寓意呀、美感啊，他根本无法体会。
1: 是啊，还有就是超强记忆者呢，很难与常人沟通，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快速的飞逝，就像是一部剪辑杂乱的电影在飞速的播放一样。当他们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特殊的通感，会让他们联想到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为做不到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导致抓不到对方说话的重点，很难展开正常的一些沟通。
0: 而且这个超级记忆者的过目不忘在学习和工作上也不起作用啊。就是有研究发现，有的超级记忆者呢，他只能记住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你像课本上的内容，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于书本的内容过目不忘。他们记住的呀，更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因为没法忘记任何事儿，所以他们的大脑只会时刻的处在信息爆炸的状态。
1: 更可怕的是，超强记忆会破坏生活的连续性。如果问你，你能认出自己的脸吗？你肯定会说，
0: 当然可以啊。
1: 但如果是超级记忆者，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了。他每天面对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和昨天不一样的脸，衰老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够被清晰地感知到。不仅是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在超级记忆者的眼里啊，都在随时变成全新的人。因为缺少遗忘这个能力，这个世界对于正常人来说是连续剧，但对于超级记忆者来说，那就像是恐怖片一样。这对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那都是极大的折磨呀。
0: 所以你看，为啥说超级记忆者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缺乏遗忘的能力。虽然说他们能够记住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 事儿，但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些事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常常的忘事儿，但正是遗忘这项能力，就主动帮我们筛选了重要信息。所以如果你下次再忘事儿，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懊恼，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

0: 你去记住更多重要的事儿。
1: 是的啊，就像是开头我们所说的，遗忘真的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0: 嗯，你看后台施赫赫他就说了，大脑的记忆和忘记都是功能天生不同，后天的培养很重要。至于为什么记忆不好，很可能就是不经常记忆，大脑默认不需要这种功能，就慢慢的适应了。脑子好不好还是要问经常用不用，这先天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1: 说得很对啊。还有这是楠楠强强，他说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电脑的硬盘小了，数据储存空间有限，就逼得你不断的对比整理取舍数据，而硬盘大了呢，数据来者不拒，也不加管理，重要数据陷入大量的不重要的数据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但是啊，任何数据都会有价值，可能眼前不明显而已。如果更加科学的管理，将 CPU 资源合理的聚焦在当前重要的数据部分，增强数据搜索效率，这就变成好事了。所以能力提升了，却不善运用才是烦恼的根源。
0: 哎呦，说的真对。 HAJ 他说，我好像就拥有你们说的这种能力，这不开心的不如意的我都记不住。
1: 哎，挺好的啊。还有 Sherry 他说了，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儿，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往往想当然的对某些事情呢，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是过坏的偏见，只不过呢是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思维。凡事想想它不被发现的第二面，并且在两个面当中互相权衡，达到和谐的地步，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事物的看法。
0: 泛泛之辈他留言是两个字儿，叫舍得啊。我知道他这两个字儿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就是有舍才有得。
1: 哎，这么说的话，这记忆力到底是强一点好还是差一点好呢？
0: 哎，反正太多的人都希望自己记忆力能够好一点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出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生活教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长阳主驾，
1: 搜寻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聊到记忆力这个事儿。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就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忘性大一点，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些不如意的通通都给他忘掉，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自行筛选。还有的人呢，希望自己能够记忆力好一点，就纳闷自己为什么平时记性这么差呢。
3: 你看这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这个记忆怎么都变差了呀。年老大脑功能啊减退会影响人的记忆力，人上了年纪以后就很容易健忘。那么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
2: 对，尤其是有些高龄老人记忆严重减退，甚至丧失记忆力而形成健忘症，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3: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哎呀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老年痴呆了，想法当中呢也是透露着不少的悲伤。那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年轻人的话，那就是生活中不良习惯所导致的，每天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睡，压力又大等等，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3: 而中老年人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这里的髓呢指的是脑髓骨髓，髓掌控着我们的记忆力，脑为髓之海，脑髓充盈，脑力就充沛，记忆力也就强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在步入中年之后，人的整体的机能它都在逐渐的衰退，那可能肾精不足，肾气衰弱，就容易导致髓之生成不足，就容易脑髓空虚，造成脑海失养，那记忆力自然也就会逐渐下降了。
3: 某些疾病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的疾病，还有缺乏维生素、慢性鼻窦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神经衰弱等疾病呢，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
2: 那么如果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应该如何去提高呢？以及如何去预防记忆力提前衰退呢？首先啊，改善记忆力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来帮助自己，疏通一下头部经络。
3: 哎，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刮拭一下这个百会穴啊，从前往后刮，刺激百会穴呢可以使脑髓充足，具有醒脑生阳、宁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健忘。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健康的人艾灸百会穴2周，那记忆力呢比先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没时间刮痧艾灸的话呢，还可以多用梳子来梳梳头，这样多条经络和药穴呢就能够刺激到了，更简单也更加省时。
2: 第二步，你先在太阳穴处点压按揉，然后刮至风池穴，在风池穴处从上往下刮，左边刮完刮右边。第三步呢，你可以刮拭一下你手臂上的心经和心包经，从上往下刮，可以在内关神门处重点刮拭，点按揉，左边刮完刮右边。
3: 还有啊，营养要跟得上，想要改善健忘的症状，可以吃一些

0: 健脑食物。老人健忘吃什么好呢？
1: 首先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胆碱的食物。你看，人脑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酰胆碱，记忆力减退的人呢，大脑当中这个含量就会明显减少，老年人更是如此。那相应的补充它是改善记忆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像鱼啊、瘦肉啊、鸡蛋，特别是蛋黄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胆碱。
0: 再有呢，就是补充卵磷脂。卵磷脂呢，能够增强脑部活力，延缓脑细胞老化，并且有护肝、降血脂、预防脑中风等的一些作用。蛋黄、豆制品等还有丰富的卵磷脂，不妨呢适量的来进食。
1: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碱性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你看，碱性食物它对于我们改善大脑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豆腐、豌豆、油菜、芹菜、莲藕、牛奶、白菜、卷心菜、萝卜、土豆、葡萄等等，它都属于碱性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青椒啊、黄花菜呀、草莓、金桔、猕猴桃等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0: 再有啊，可以补充含镁的食物。镁呢，能够使核糖核酸进入到脑当中，而核糖核酸是维护大脑记忆的主要的物质。像豆类、荞麦、坚果，还有麦芽等等，都是含有丰富的镁元素的。
1: 嗯，大家还可以适当的进食人参、枸杞、胡桃、桂圆、鳝鱼等等这些补益的食品。还有一样也有需要，就是海带。
0: 哎，海带同样对于我们提升记忆力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它含有不少的亚油酸、卵磷脂，那这些营养元素呢，都是我们的大脑不可或缺的，积极的进行补充，对于健忘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海带呢，建议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样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也很容易嚼得动了。
1: 还有芝麻，把芝麻捣烂，加入到少量白糖，你直接冲开水喝，或者买那个芝麻糊、芝麻饼干、芝麻仪等等制品，你早晚各吃一次，七天大概就是一疗程，那五六个疗程之后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健脑效果。
0: 还有一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葵花籽儿，俗称的这个瓜籽儿，那丰富的铁、锌、钾、镁等这些元素以及维生素 E 啊，使葵花籽儿有一定的补脑健脑的作用。实践证明啊，这个喜欢吃葵花籽的人不仅皮肤红润细呢，而且呢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言谈呢是有条不紊。
1: 对，简单来讲就是有些食物它有助于发展大脑的智力，让人的思维更加敏捷。大家不用苦苦追寻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啊，那些有益大脑的食物其实往往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
0: 再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睡好觉。其实中医就说了，说你再怎么补不如好好睡一觉，这睡好了呢也能够提高记忆力和延缓记忆衰退。这是因为在深度睡眠阶段呢，记忆会得到巩固，而不重要的信息会得到清除，保留那些更重要的信息。
1: 老年人的话，建议每天保持至少6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点入睡起床。另外呢，白天也可以适当小睡。有研究发现，即便是5分钟的小睡，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记忆巩固作用。
0: 哎，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啊，很多事情不需要时刻记住。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用纸笔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比我们自身的记忆力更可靠。那对于记忆已经下降或者是已经有记忆障碍的老年人，这招很有用。
1: 过目不忘的能力，人人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其实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
0: 虽然有的时候自己的记忆不是很靠谱，但是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营养摄入充足了，再加上外部的辅助方法和一些良好的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遗忘重要的事情。
1: 你看，新城在后台留言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把握的好度才是关键。他说，就记忆来讲，我们不需要超级记忆，但有个相对较好的记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这种比较好理想的状态呢，是能够记住我想记住的东西，并且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就是记忆的好尺度。
0: 再有皆如我愿，他说，我希望自己拥有这种超级记忆的一半的能力，那样我能够记住的东西，但是呢还不会太痛苦。
1: 你想的挺美好的，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想你所想，也能够正确来看待记忆力这件事儿。当然了，日常的营养元素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海浪、草原、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曲被重新编曲之后，带来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刚才这样的融合着非常动次打次电音舞曲风格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大张伟。伴随着这样的一种轻快的节奏，伴随着这样的一种潇洒的态度，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今天我们玩一点特别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跟随一位老人，开启他的全世界之旅。这位老人叫做朱莉亚，跟大多数年近八旬的人一样，他一直过着待在家里煮饭、戴着老花镜、阅读和织毛衣这样的安逸生活。但是没有人可以想到，在他80岁生日的那样的一个比较清冷的早晨，朱莉亚开着他的老朋友 Tracy。Tracy 呢是一辆已经陪伴了他21年的丰田花冠，从南非开普敦的家中出发，一路朝北冲去，开启了他的满世界之旅的冒险旅程。当然在此之前呢，朱莉亚进行了全面的体检，接种了所有已知病毒的疫苗，就连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他的爱车 Tracy 呢，也早已换了新的轮胎和减震器。粉色棕榈叶图案的新座椅，以及音质更好的车载蓝牙。朱莉亚最喜欢自己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放着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跟着一起唱起来。这样的一路会经历哪些风景，又是否会经历危险？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跟随朱莉亚开启一段虚拟之旅。

陈丽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虚拟》，仿佛真的就像这首歌曲所营造出来的，做了一场梦一般。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丽2016年的专辑，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这一张《小梦大半》当中。这张专辑有这样的四句话，是企划案当中的几句：入梦即入迷，恍恍惚惚；入梦即入心，小梦大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现实和梦境傻傻分不清楚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到底是活在梦境当中还是现实当中，需要一种去打破的勇气。我们继续跟随茱莉亚开始她的人生旅途。其实茱莉亚本身是很幸福的，老伴去世33年之后呢，四个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九个孙子也都大到能够牙牙学语的叫奶奶了。此时此刻的茱莉亚终于感到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于是她决定抓住人生当中的机会，开始一场蓄谋已久的冒险。这样的一场冒险让她跨越了11个非洲国家和9个欧洲国家，她油门一踩就从南非的开普敦一路开到了英国伦敦。但是不要忘记，这位老奶奶茱莉亚今年已经80岁了。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他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在被称为是地狱之门的纳达基尔凹地安营扎寨。这里不仅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就全年的平均气温而言啊，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之一了。而在苏丹，由于一场可怕的沙尘暴，茱莉亚被困在了营地当中。但是当他深夜郁闷地走出帐篷的时候，却看见一只雪白的骆驼在刚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恍惚的沙漠当中疾驰。那一刻他说，一切的感觉太惊艳了，太难以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出来那时那刻的状态。那个当下他觉得好像只有某一首歌曲的音乐可以找到那样的共鸣感。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也很适合茱莉亚的这一场充满惊险、充满梦幻的旅程。有人忙着生命，有人忙着吃饭。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来自于郝云参加一档真人秀节目，他的现场演唱。

郝云的新歌《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有时间的话，看一下这首歌曲的歌词，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小小的状况，以及小小的每一天的情绪。依旧延续了郝云一贯的风格，用诙谐幽默的方式从生活角度切入，具象的事物来描绘抽象的一种生活态度，搭配刚才我们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轻松调侃的曲调，真的是诠释了生活当中的小小的诗意，既有生活的道理，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说教太沉重。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我们继续跟随着茱莉亚开启她的旅程。有人说，哎，80岁的老奶奶自己一个人出发真的安全吗？她的孩子不会担心吗？所以她的女儿是全程跟随着她的。经过卡鲁的时候呢，茱莉亚上山的时候被车窗外的植物所深深的迷住了，于是她直接就把车停下，和女儿在路边野餐起来，惊叹于马拉维湖和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的庄严的时候，他丧失已久的食欲也在坦桑尼亚的沿海城市达累斯萨达姆重新的燃起了。在意大利的时候呢，他甚至跳入了地中海，和女儿在阳光之下一起去游泳吸水。抵达瑞士的时候，他还和两个帅小伙一起乘着缆车登上了瑞士的最高点勃朗峰。我们说人生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点点新鲜的刺激，让我们重新找到很多的乐趣点所在。这一路的各种各样的小心情，各种各样的此起彼伏的状态，或许只有当事人的茱莉亚和她的女儿才能体会各种感受。但是这样的 funky 一般的人生，我们怎么少得了 funky 的音乐？以下 get funky。

0: 天。
1: 这样的一首 Funky 精神来自于 Click Number 15。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综艺真人秀节目当中，你会看到这支乐队他们在某一个现场当中的表演。有人说，听到今天的80岁的茱莉亚奶奶，她可以这么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受鼓舞，自己也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说走就走的动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当中就是因为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才使得我们可以迈出那艰难的一步。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2:30，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Hello, 这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作词，汤雅、蔡健雅自己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当中。Hello, 这首歌的歌名源自法语，意思大约是表达为爱疯癫、为爱痴狂这样的感觉。所以有时间的话，你看歌词，你会发现吴青峰用他一向擅长的去营造画面感的词句，建构出了一首时而是具体的物品的具象，时而是充满着意象的表达，来营造出种种的画面感。汤雅也是在这首作品当中肆意地玩弄自己的声线，让这一切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随80岁的奶奶茱莉亚，一起开启她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的世界之旅。他跨越了11个非洲国家和9个欧洲国家，油门一踩就从南非的开普敦一路开到了英国的伦敦。前面我们讲到，这一路他经历了很多很多人生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极美的风景，和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出现了人生当中新的各种各样的激情面。当然这一路上茱莉亚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虽然他的爱车 Tracy 非常的争气，但是唯一出现过的机械故障呢，就是穿越崎岖山路之后的罗姆松洞。这个时候偶尔会冲上马路的野生大象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一不小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整辆车给掀翻。不仅如此，乌干达糟糕的道路，穿越开普敦时连着3个星期的严重缺水，以及由于没有护照而在出发的路上突然离开的向导，都没有难倒过茱莉亚。茱莉亚说，在非洲旅行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样可怕，你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当然别人也不会把你当作威胁，你只是在那里和你见面的人分享自己和大家的善意。他补充到说，由于自己的年龄，大多数人呢都非常的尊重他，他们甚至都会想着这一路怎么样的可以帮助茱莉亚去完成他的一路的旅行和探险。茱莉亚说，在旅途当中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说英语，但是沟通却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因为你的肢体、你的表情，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你自己，对方也可以 get 得到。他也讲到，偶尔的和自己的约会也是这趟探险当中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没有旁人，只有自己，学着和自己独处，学着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一首晴天雨天让很多人知道了一支新的 R&B 风格的组合，叫做糖猫 Sugar Cat。Sugar Cat 带来他们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就叫做糖猫 Sugar Cat。第一张专辑一般都是会非常用力的一张，比如说我们的风格要统一啊，曲风要一致啊，主题要是连贯性的啊。但是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Sugar Cat 当中，并没有选择拘泥于某一种风格，而是用最直白的歌词、最适合的风格，将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琐碎的小事儿给记录下来。所以多种多样的尝试，在这张专辑当中反而成了一个特色所在了。如果你要喜欢刚才这样的风格的话，可以听一下 Sugar Cat 糖猫。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跟随茱莉亚开启她的神奇之旅。在非洲的最后一天呢，茱莉亚把车停在了尼罗河的岸边，收集了一瓶浑浊的河水作为纪念品。这些水将来会出现在她的壁炉架上，两边分别摆着的是装着坦桑尼亚白尼罗河水和埃塞俄比亚青尼罗河水的瓶子。茱莉亚花了大约5个月的时间抵达开罗，接下来呢，他会乘坐渡轮穿越地中海并开往欧洲，最终抵达他的目的地伦敦，之后也会开启他的欧洲之旅。回顾在非洲的这一路之行，茱莉亚说，好像人生重新找到了很多新的乐趣和新的方向，然后也重新意识到爱上自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新歌就叫做 Love Yourself。这首歌呢也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主题曲 Mystery of Love 的演唱者演唱的。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新歌叫做 Love Yourself， 是不是能够找到 Mystery of Love 的那一首歌曲的影子？同样的氛围感很强，没有一个指定的画面，但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和这样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感，会让你主动的产生各种各样你觉得 Love Yourself 的画面。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跟随茱莉亚80岁的老奶奶开启了她的非洲之旅，而至于她的欧洲之旅是什么样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探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咱们不见不散。以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曹格，夏日假期，同样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曹小格当中，很好听的一首歌，明天见，拜拜。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嘉靖帝的四季，它的副标题呢是皇帝与首辅。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就以春夏秋冬这样的四个季节指代了啊嘉靖帝他四十多年的统治。那在这样的不同的时代的统治当中呢，他的群臣也给大家呈现了不同的这样的人物谱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对于明朝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严志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策展人。来看一看大家都对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了点什么。首先是燕林他说呀，您对于明朝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的是科技进步，像《本草纲目》啊，《徐霞客游记》。下面呢是敏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说到的是明初四大案，还有郑和下西洋。敏迪真的是聪慧，把严教授您的简历给转了过来了，转到了我们的聊天室。
6: 谢谢敏迪。
5: 敏迪继续说，他说，嘉靖帝也就是明世祖朱厚熜，然后差点死于宫女之手。他不仅仅是差点死于宫女之手，他主要他也太相信这个太监了啊，
6: 对，
5: 带来了种种的后患。
6: 对，
5: 然后呢，敏迪继续说，这个君主专制逐步加强。然后明媚时光他说，对于明朝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东厂，没错。刚才在音乐和广告的过程当中，我跟严教授还说呢，我们俩其实谈到明朝印象最深的都是
6: 东厂锦衣卫，
5: 对吧？
6: 对，
5: 锦衣卫啊。然后没有想到，大家其实比我们俩印象深的这个范围要广得多。
6: 对，
5: 敏迪也说，印象深的是费丞相啊，全分六部，
6: 对，
5: 还有内阁大学士，然后五月槐花香说的是郑和下西洋锦衣卫，明媚时光接着说朱允文被夺皇权，朱允文下落不明，还说到就是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啊，就找找这个朱允文也是其中的任务之一，
6: 是的，
5: 敏迪他说皇帝的高级秘书或者说顾问，
6: 内阁的早期的这个。他承担的责任啊，
5: 没错没错，也说到了刚才就是找这个建文帝嘛，然后我觉得明媚时光说这句话特别好，他说呀，皇帝不用担心了，现在 AI 智能电脑能处理政务了，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发达，但是皇帝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前面我说了，有的时候不同的朝代的皇帝或者不同的朝代，这皇帝呢觉得，哎，这太累了，我就要这个让这底下的人统一管，我就少管点。然后有的又说呢，说这个太清闲了，或者怕他们不为我尽心尽力的办事儿啊，我就给他们都分了，我自己多盯几个人呗。但是总的来看，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皇帝们把这个部门分的是越来越。

0: 越细，他垂直管理的人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啊，尤其到了这个元朝明朝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集之前的历代朝廷的这个各个部门的集大成，真的是分了好多的部门。
1: 对、
0: 嗯、
1: 其实这个作为内阁制度啊，对、
0: 嗯、
1: 对于这个包括司礼监这个太监秉笔制度啊，
0: 嗯，
1: 这些实际上给明朝的皇帝来说，他实际上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便利，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嘉靖多少年啊，他在位45年，很长时间不上朝，万历皇帝40年不上朝，但是这个国家照样运转，
0: 说明他整个的制度特别成熟了，有没有他也没有太大，
1: 是的，而且呢皇帝呢他还不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被剥夺权力，就是他如果他想介入的话，他随时可以把这些权力收回来，
0: 所以
1: 这就是说明朝的这个制度架构啊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0: 那到底说是皇帝管理的成熟呢，还是说人家官员自治的成熟呢？
1: 制度架设的成熟，这个制度，这为什么说就前一段时间有个讨论啊，为什么说清朝没有昏君是吧，好像清朝都是特别勤政的这个皇帝，说这个明朝为什么那么多昏君，其实是因为什么啊，因为第一，明朝的这个制度架构让皇帝可以昏，你昏了之后不要紧对吧，
0: 我画画画、啊、养养鱼啊，玩玩鸟啊，
1: 没问题、嗯、国家照样运转，但是清朝皇帝不行，如果你昏的话，他这个他因为他已经撤销了像这个内阁呀、啊、像这个他设立的军机处是吧，但是军机处他完全不像内阁这样拥有和皇帝相对来说共治的这样的一些权利，所以这个军机处如果没有皇帝来每天处理这个朝政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运转不了了，所以就逼着这个皇帝必须得做出明确的圣明的决定。
0: 清朝皇帝为什么不用太监啊、嗯、让太监用就是给他批了不就得了吗？
1: 这个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是专家、
0: 嗯、
1: 但是至少就是什么呢，第二点啊，就是明朝的这些大臣他是可以批评皇帝的，也就是说你皇帝，而且这个大臣是分党的是吧，我同意 A 大臣的观点、
0: 嗯、
1: 这个B 大臣就说我是昏君、
0: 嗯、
1: 我同意 B 大臣这个观点， C 大臣就说我是昏君，
0: 嗯，
1: 但是清朝是大臣是不能批评皇帝的，所以皇帝做什么，皇帝做对了皇帝圣明，皇帝做错了是下面的官员不对，所以清朝没有昏君，它不存在昏君存在的土壤。
0: 虽然都是帝制吧，大家注意啊，这个奴才和臣其实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的，
0: 大臣们对自己的这个称呼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没错，
0: 所以咱们回来接着说这个明朝啊、嗯、
1: 对，
0: 说这个明朝，我们听友的这个留言前面咱就谈到了啊，像听友说印象最深的有锦衣卫、东厂、西厂、大内刑场、特务机构，
1: 是，
0: 然后敏迪接着又说了明末的农民起义，这个敏迪又说了周杰伦的青花瓷，就是刚才我们放那首歌，这是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当时就问了这个啊严教授一个问题，我说要是和明朝有关的音乐您最喜欢什么，然后严教授上来就说青花瓷，哎，也说青花瓷在明朝特别有名气，讲一讲明朝的青花瓷吧，咱插一小插曲儿。
1: 好好、嗯、其实这个青花啊，最早我们发现的，从考古发现上来看，最早的青花的装饰瓷器是在唐末就出现了啊，但是呢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是在元朝出现的，因为元朝呢它沟通了建立了整个欧亚大市场，那么使得这个尤其是他们控制的这个中东地区啊，阿拉伯的这些民族，他们特别喜欢这个蓝色的这种装饰物，
0: 哎、
1: 所以呢就
0: 所谓的贵族蓝嘛，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呢，而且呢这个能够发出这种艳蓝色的颜料是从今天伊朗的这个苏麻离镇啊生产的，所以当时呢就从苏麻离这个地方引进口了这些青料来到了景德镇，然后在景德镇烧造成功的这种青花瓷。
0: 哎，很多的蓝颜色不是用蓝宝石来制作的吗？我觉得如果要用蓝颜料的话啊、嗯、这个价，我觉得首先采购这个颜料的这个价格就便宜了很多、嗯、然后蓝颜色还是在国外很不常见的颜色。
1: 对、嗯、所以其实因为蓝宝石毕竟它的原料少啊、
0: 嗯、
1: 它不如这个苏麻离青的这个青料它更矿藏更多。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一开始这个青花瓷它是纯粹为了满足中东市场的需求。
0: 嗯
1: 我们看到今天的那个土耳其的托普卡纳宫里面收藏了大量的这种圆青花，而且都是直径1.5米左右的那种大盘子。
0: 这得多大的窑啊。
1: 啊对对，就是它这个烧起来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吃这个烤全羊。 所以一个盘子里面放一整只羊进去。
0: 好吧，这得多少只羊才值这么一个青花瓷的盘子？哎，很奇怪啊。其实按道理说啊，这个烧瓷

0: 除了这种蓝颜色啊不太好烧以外，其实红颜色也不太好烧。
1: 是的。
0: 但是为什么没有、只有青花瓷，没有这个红花瓷呢？很奇怪。
1: 那个在元朝的时候，他们曾经试烧过这种釉里红，但是釉里红很难烧成，就是这个由于这个红色颜料它含铁。含铁的话呢，它就很容易烧黑，
0: 它会变色、
1: 对，
0: 化学反应，
1: 对，它化学反应会、它会变黑，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元青花烧这个青花釉里红的这些、大多数它这个都是发黑的，少数能够正常的发出红色的那些、非常非常珍贵，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啊，就有这个青花釉里红的一个盖罐，非常漂亮，那是绝对是国家级的一级珍品。
0: 哎，所以说到这青花瓷，首先咱们先得承认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烧瓷的这个技术非常好，这颜色也非常漂亮。但是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青花瓷它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它能量产。
1: 对，
0: 像这釉里红，它也非常珍贵，也非常漂亮，但它不能量产，所以大家就不知道了。
1: 啊，当然，釉里红技术到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就比较成熟了啊，就大量的出来这种釉里红技术了啊。
0: 所以我现在就应该回家倍感珍惜我们家我前两天从网上买的一个纯红的红颜色的瓷杯子、
1: 是吧？
0: 这要放在明朝，这我得值老钱了。放在元朝，
1: 对，
0: 我为什么不能回去把杯子卖了呢？
1: 好，
0: 我们回不到明朝，但是我们这个书可以回到明朝啊。
1: 对，
0: 刚才就谈到了，在这书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官职的制度，也讲到了啊，这个皇帝他是怎样看待官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书里的主角啊。既然是嘉靖帝的四季，那我们从春开始跟大家分享。
1: 嘉靖皇帝呢，他首先啊，就是他在1521年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前一任就是正德皇帝明武宗啊病逝。在病逝的时候，因为明武宗他死的时候非常年轻，而且他没有子嗣，那么他在位16年呢，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呢，就在临终之前，而且他是暴毙啊，他是暴毙，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他指定了他这位堂兄啊，不是指定这位堂弟啊，就是来去继承皇位。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嘉靖皇帝他的父亲是被封为当然是他们这个国，他们这一国啊叫做兴国啊，就高兴的兴啊，是在今天湖北的钟祥市啊，也当时叫做湖北安陆。那么是这个兴国的封地，他的父亲呢就在他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所以他的这个父亲被作为谥号啊，他叫做宪啊，所以他的父亲叫兴宪王。那么当他作为皇帝的时候呢，就1521年他被就是朝廷招到北京去做四皇帝的时候，一开始他到了北京城门下啊，他就出现了一个礼仪上的问题，就是说当时的大臣说，你是这个还没有继承皇位，所以你得从东安门这个地方进北京，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北京城没有那个，当时还没有那个外城，就是没有那个前门以外的那个外城，所以前门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边界了啊，城门的正门啊，他不能从这个正阳门这个地方进，他必须得从东安门这个偏门进。结果这个嘉靖皇帝就不乐意了，他说，你们这个诏书上写的，皇帝的遗诏上写的是让我继位成为四皇帝，就是我以皇帝的身份来，所以我必须得进正阳门。但是当时大臣们说，不行，你现在还没登基，你还是一个亲王的王子，所以你必须得做。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就犟着，他这个人非常的拧啊，他就说那我不进去，那我打道回府。结果没有办法啊，这个大臣们包括那个张太后啊，就同意了让他从这个正阳门进入。这里面实际上就有一个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为他后来他是作为一个旁支入主大统，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去称之他的父亲啊，虽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母亲还健在啊，为这个事情他和朝廷的大臣啊，以杨廷和为首辅的这个内阁和整个官僚集团斗争了好长时间，好几年啊，终于在1523年啊，也酿成了一个大礼仪的事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在北京的皇城里面要给他的父亲立庙，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大臣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大臣坚持说什么？说你既然现在当上了皇帝，你不是你兴献王的儿子了，你必须得是明孝宗的儿子，也就是弘治皇帝的儿子，也就是正德皇帝的兄长，是吧？啊，不是，这个弟弟啊，我老说他是兄长，弟弟哈、啊。所以你这时候虽然你的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宗父是这个兴献王，但是你的政治上的父亲必须得是弘治皇帝，是吧？你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皇朝的这个血统和法统就会有问题，我们皇朝的合法性就有问题。
2: 哎，这皇帝的传承都是上一代给下一代，上一代给下一代。
1: 对，
2: 你不从旁边出来一针，你说这叫给的哪代
1: 呢？对，所以尽管大家都姓朱啊，但是仍然还有这个大宗小宗之分。所以呢，就是这个群臣们就要求他不要去给在京城里面给他的父亲立庙，但是他要坚持，他不惜为了这个事情不惜杀了大臣，就廷杖大臣，然后200多个大臣在这个故宫的门外面，然后哭跪啊，一直一天一天的在那跪下，然后就不走抗争，然后有人写奏书，然后有人去面征等等等等。这个嘉靖皇帝这个一开始屈服啊，后来这个又想反复，最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最后以廷杖致死了十几个人，二十几个官员哈、啊，然后下狱了一批官员，甚至把杨廷和都给罢黜掉，然后把内阁首辅内阁里面的大学士都给罢黜，然后重新选拔大学士入阁等等等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张福敬啊，也叫张聪、这个人就是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推动着这个嘉靖帝让他坚持自己的原意啊，要把自己的父亲最后抬到了睿宗啊，给他了一个庙号叫睿宗啊，那么才算是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大礼义之争啊。在大礼义的过程当中，嘉靖皇帝呢不但这个满足了自己对于生父和生母的这个名号的名分的这样的一个议定，同时呢他也把这个正德皇帝啊，前朝正德皇帝留下的这一批这个内阁大臣全部都给清洗掉，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这本书它的有一个问题啊，就在写这个大礼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非常注重细节啊，但是我认为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把大礼义纯粹理解为嘉靖皇帝收拢权力的一种作为，但是我觉得他忽略了，就是说，我们今天看似这种到底父亲应该叫什么，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并不太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2: 哎，身为人子，
1: 对，
2: 不能直接称呼他是父亲，
1: 是的，
2: 这在当时的那些礼仪制度下，作为皇帝来说，你说他心里得有多么憋屈啊？
1: 对，这是从人之常情出发，而从当时的这个环境出发，也是因为这个正德皇帝突然暴崩，而这个大家呢，就包括杨廷和在内的这个官僚集团，对于这个事件没有准备，所以在迎立这个嘉靖皇帝的时候，他们在表达上也出现了问题，也让嘉靖皇帝找到了空子。比如说他说我们要效仿这个汉哀帝的故事，效仿这个宋朝的故事，就是你一来你不是皇帝，你是皇子，是吧？然后当皇子，然后再当皇帝，这样的话呢，就很多礼仪就符合了，就符合杨廷和他们这一派所主张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呢，由于正德皇帝是暴崩，这个并不符合是把他收养在宫里面当皇子，先当一阵子皇子，然后再从皇子晋升为皇帝。
2: 他是直接当了皇帝。
1: 这样的话呢，就给了嘉靖皇帝很多这个空子可以钻，对吧？这时候就是说，哎，那你们既然就是让我是来当皇帝，而不是来当皇子再当皇帝，那么这个就是两个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嘉靖皇帝呢，他就要坚持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愿景，那么来对抗这个前朝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官僚集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礼义对于嘉靖皇帝的一生来说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他在他的统治的前半期大概20年的时间，他特别特别重视这个礼制改革，凡是就是做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天坛和地坛要分开，是吧？在当时，在他之前，天坛和地坛是放在一起的，那么他坚持要分开。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是很无聊的一些问题哈，很没有这个重要性的问题，但是在当时都是主导了嘉靖皇帝来实现自己政治愿景的一些手段，包括严嵩的上台。那么严嵩一直他是做这个礼部的尚书，从礼部侍郎到礼部尚书，然后再到大学士入阁，他这个前面的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啊，都是在这个礼部这样的一个工作范围内。

0: 再去做事情。而且呢，他到了这个晋升到这个首辅，内阁首辅的时候，实际上是他获得嘉靖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会替这个皇帝写这个青词。什么是青词呢？就是因为嘉靖皇帝宠信道教，那个青词是写给皇天上帝的这样的一些祷告词。那么这个严嵩的这个文学水平极高，那么他写的青词非常合嘉靖的意，所以嘉靖就任命他为首辅。而且他任首辅几乎是明朝首辅里面可能任命时间担任时间最长的，担任20年首辅，所以就是非常的这个，所以他在这个任期内给干了很多这个坏事啊，像等等，就所以这个，我觉得大礼义这个事情对于嘉靖皇帝的一生都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前面呢，我们已经是把春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呢是夏秋冬简单介绍之后，我们还有后面今天节目有彩蛋送给大家。其实今天节目彩蛋特别多
0: 哦，说嘛，好的好的，
1: 好，
0: 我也很期待这个彩蛋啊。其实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他刚开始的这几年大礼义啊，我是这个张福晋啊，这个首辅，当时他不是首辅，他只是一个官员啊，一个很低阶的官员，但是他是屡屡上书赞成这个嘉靖皇帝的这个做法，后来嘉靖皇帝提拔他入阁，并成为了首辅，并成为他早期的这几年的首辅。那么后来呢，就被所谓的夏衍啊所取代。夏衍呢是嘉靖首辅当中最有才华的，而且也最有政治头脑的这么一个首辅。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性格特别耿直的人啊。他在这个大同军变啊，还有这个边防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我们今天看来是属于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的政治议题上，这个夏衍都有所建树啊。当然也有。由于他的这个谏言直谏啊，范言直谏，那么他的这个下场也是屡上屡下啊，甚至最后被这个严嵩陷害致死啊，这个被杀啊，这都是这个。但是夏衍在明史里面的这个口碑非常之好啊。然后这个严嵩，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谈到了，就是我们印象中对于严嵩的这个印象，其实就是很多的是来自于戏曲啊、小说啊，是吧？尤其是明代的这个晚期的这个小说，对，把严嵩的这个故事啊演绎的特别的精彩啊，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戏剧性的一些桥段啊，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都来自于这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杜撰啊。但是呢，这个严嵩主要是就是说，他一个是为首辅的做首辅的时间非常长，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啊，两父子两个朋比为奸啊。那么再说徐阶啊，徐阶是这个上海人啊，今天的上海人，当时叫华亭县。那么他是扳倒严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
1: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下面关于这本书的内容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逐一的把彩蛋跟大家来揭露一下啊。第一，就是我们的节目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整个的明朝，其实除了这本嘉庆帝的四季以外呢，还给大家配套两本书籍。那这两本书分别是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人臣战争。两本书籍呢，其实这两本书籍也之前呢跟严教授沟通了，在节目当中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两本精彩的书籍。
0: 好的。人臣战争啊，实际上指的是1572年啊到1578年发生的两次日本侵朝战争啊。这是两次，是日本当时1571年的时候，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然后呢他开始这个想征名啊。
1: 但是这个战争其实和中国也有关系，
0: 对，
1: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影响。
0: 对，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啊。而但是这实际上是三大征里面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征讨啊。然后呢，这个主要是丰臣秀吉这个统一了日本之后，他当时想借助朝鲜啊来去亲民啊。当时他的计划是把中国征服下来之后呢，他还要往印度啊、往东南亚去继续进军，占领他所了解的这个世界的全部。这个当时就是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啊，就是你日本一个弹丸之地，居然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么奇怪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啊。当然这跟丰臣秀吉这个过于顺利的 统一是有关系。
1: 好，下一本书《被统治的艺术》。
0: 好的，《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主要是讲这个明代的户籍啊，
1: 没错，
0: 它是通过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档案、通过家谱来研究中国明朝的时候沿海的一些军户的日常生活。
1: 好，我们今天还有彩蛋，就是什么呢？刚才大家听到啊，严教授介绍的这三本书其实是国外知名的汉学家他们所写的中国的历史。那以后呢，我们节目呢会邀请严教授带来那些汉学家眼中的中国的系列节目，所以严教授应该近期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的这样的书籍。严教授，这个邀请我已经发出了。
0: 好的，
1: 欢迎您定时啊来节目当中做客。
0: 好的，谢谢刘莎的邀请，我也特别希望在这里面经常和观众听众朋友们见面。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

0: 所以最亲。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旁边约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9: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0: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1: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8: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今天我又来了，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应该算是运动达人吧，对吧，啊，营养专家吧，一起来和大家伙分享分享如何科学的营养的去健身，同时呢进行一些这个营养的补充啊，可以这么来理解哈。这么着，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老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来，有请。
1: 嗨，大家好，我是莫老师减脂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莫老师，然后坐在我边上的这位，
2: 大家好，我是佳丽，是莫老师的合伙人。
0: 欢迎莫老师和佳丽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佳丽老师，您可以把这个话筒往前拽一拽，要不然您觉得是不是太远哈，有点够不着。哎，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减肥呀，这个话题都是老生常谈，尤其是针对女性朋友。
1: 对对对，
0: 也不能说是夏天了，应该是
2: 三月不减肥。四五六月徒伤悲，
0: 我的说法是365天，天天都在嚷嚷我要减肥，
1: 对对，
0: 我要吃少点儿，我这餐不吃了，我这餐我就喝水。哎呦天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误区，是不是？虽然说到了夏天，苦夏苦夏，人们的本身就没什么胃口，但是该有的营养还是要补充，
1: 对，
0: 配合着适当的，说是或者说是，你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才能够达到运动减肥和运动健身的一个效果。那这样，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的苦夏，我们平时在饮食方面啊，我们针对这些想减肥的朋友，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千万不要节食。对、对，因为其实节食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短期来看，好像是体重有一些下降。对，但其实它下降的，我们很多人大家过于关注的就是体重这个数字，但并没有关注我们身体的这个成分的变化。所以在短期的这种节食造成的体重下降，大部分其实还是减去的是水分，还有一部分我们的肌肉。真正的要达到一个减脂的一个效果的话，其实微乎其微，而且很多人因为过度的节食压抑了自己的食欲，一旦恢复饮食的话，就会有这种报复性的反弹，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报复性的反弹，甚至是越减越肥的这种状况出现。对，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我们其实一到春天以后，很多人都找我们来，让我们去给大家去讲一讲减肥的话题。我跟大家所有人都说，真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减肥。对，
0: 三好学生是吧？
1: 对对对，真的是因为不管你是想去什么样的方法，有的人他可能会去吃一些减肥药啊，或者是一些代餐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方法。其实归根结底，所有的这些方法，它的宗旨都是离不开这个热量缺口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减肥的真理。甭管它吹的多么的花里胡哨，对，都是要去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然后再去增加你的热量消耗。对，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它都是万变不离其宗，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减肥过程当中呢，一定一定不能说

0: 过分的压抑自己，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
1: 刚才主持人说的三条，我少吃点，我不吃饭，我就喝水，这三条基本上都占了。
0: 对，
1: 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过激的制造热量缺口的方式。
2: 对，
0: 对，
2: 其实不是适合每个人的。或者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演员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演艺圈的朋友啊，他可能有近期短期内有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他要拍硬照啊，他要参加活动啊，他要怎么怎么样啊，你七天十天有这么一个极端的方法处理一下，让自己的形象有一个明显的改观，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对身体也是伤害很大。
0: 对对，其实损害非常大，有一些尤其是在节食，长期节食对身体免疫力的下降其实是不可逆的。
2: 哎呦，那我就先问个，也不能算是旁的吧，很多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现在就是习惯性的就每天信奉一个只吃两餐，而且有一些朋友是过午不食，也就是下午一点最晚到两点吧之后就不吃任何东西，可以喝一些水，喝一些酸奶，但是其他的东西就都不吃了。这种方式方法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吧，或者说他是对的吗？
0: 其实过午不食不是传源自于佛家吗？他们佛家是过午不食方法。对，这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很大一段时间不吃东西的话，首先我们的胃可能会受不了，因为它控制的时间太长的话，胃它都是有一定的摩擦的，时间长了的话，对我们的胃的这个胃黏膜的磨损其实是很大的。更何况我们其实现在的社会，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我们还有社交，我们还有朋友出去，所以有的人他可能今天坚持了两天，然后明天一有聚会啊，夸一下一吃，反倒其实他可能吃进去的东西比他前两天就控制的那个节省的那一点热量还要高很多很多。
2: 对，
0: 对，我们其实也在减脂营的时候也跟大家就说，规律三餐是我们减脂的基础。对，就是保持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我们血糖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心情，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状态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
2: 对
0: 对，
2: 而且减肥的这个节奏呢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没有一个阶梯性的断崖式的这么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2: 哎，那我们问问佳丽老师吧，哈，您
1: 说
2: 有减肥瘦身的这么一个困惑吗？就是说您觉得自己体重也是超标的，可能经常要为减肥这个事情要发愁，要做一些跟自己身上的肉做斗争，有类似的经历吗？
1: 我来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跟穆老师虽然是合伙人，但实际上我原来是穆老师的学员。
2: 哦，
1: 对，我呢是二胎妈妈，就是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产后，然后本身在孕期因为饮食规划不合理，然后造成了就是在这个孕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血糖的问题，这都我自己亲身经历啊，包括我的甲减，啊，甲减是什么？就是你的甲状腺代谢会非常的慢，就是喝水都会胖的人。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走过了也进了不少的坑，就比如说吃减肥药
2: 啊，
1: 拔罐、针灸啊，就但凡市面上有的，我基本都试过了，就是吃了胖，胖了吃，吃了胖。就千锤百炼的这种啊，然后结果呢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边，然后莫老师讲了一个营养方面的课，因为我本身原来是从事医疗行业的，我对这个科学性还是比较关注的，就他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认可，所以我就报名了。报名之后然后就跟着进行，而且我当时还是哺乳期，就跟着一块进行这个减脂。我原来体重不瞒你说85公斤。
2: 哎呦，您就比我轻了那么几公斤。
1: 是是是是，
2: 我
1: 可能现在也轻不了太多。对对，然后等于在整个减脂营的过程中，其实我是完全不能够运动的，因为太重了体重。
2: 哦哦，
1: 我的关节负荷非常大，就那个时候我的鞋底踩的都特别的薄。然后我也尝试想去运动，我也知道运动是可以减肥的一种方法，但是我真的很难坚持。我一跑步，我的膝关节、我的小腿的前侧全部都疼。
2: 哎呦呵，
1: 对对，而且因为孕期本身激素水平的改变，它也会有这种方面，就是骨关节的这个变化。
2: 哎，
1: 对，所以就是没法去做运动。那我就先通过饮食来管理。然后那就整个一个营期下来以后就减掉了。我们那个时候是35天的。
2: 35天、
1: 是带运动，但是运动我一点没做，因为我做不了啊。对，然后是减了大概20斤吧，20斤的样子。然后是在16年，然后一直到现在。
2: 哇，
1: 一直到就是等于经过这个孕期之后，不是经过这个减脂期之后，然后就其实这个体重一直就在这儿了，对，而且就是你偶尔暴饮暴食。

0: 下也还 OK， 因为你学的是一种方法，
1: 嗯，
0: 就是方法很重要。就是我们，就刚才其实您讲到了一个过午不食的这个事情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你都能够适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未尝不可。
2: 对，是，
0: 对对对。但是呢，嗯，对于我来讲，那我可能会觉得。哎，我就觉得自己本身咱们精神压力很大，很多现代人都是通过吃这个途径来
1: 释放
0: 解压，
2: 释放压，
0: 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能不能够通过，啊、如果你能找到其他的更好的方式释放这个压力，那你不吃也行。
1: 嗯、
0: 但是我可能还是更希望要这个方式。
1: 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对吧？是的。
1: 对，那咱们接下来就请莫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进入夏天之后，我们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怎么来合理安排我们的营养三餐？
2: 嗯、
1: 既保证营养的同时，又能够达到这个热量摄入比较少。
2: 嗯，
1: 哎。达到我们减肥的一个目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整个的介绍过程当中呢，合理的吃饭其实很简单。大家总觉得好像就是减脂餐或者说自己吃饭就挺费劲的，但其实我们有复杂的方法，也有简单的方法。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一是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1: 是，
2: 对，蛋白质在我们身体当中其实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常年的饮食结构，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嘛，所以大家更喜欢吃的就是面食，对，就是米饭呀、面呀、面条啊这些。但是相对于蛋白质来说，其实摄入是非常低的。我们就想让大家其实三餐都应该要保证有一定的蛋白质的摄入，而且其实每天应该还要更多的摄入一些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挺聪明的，因为我们的身体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变成氨基酸，我们身体是没有储存氨基酸的能力的，就是如果吃的过多的话，其实它也会随着汗液和尿液去排出去的。就是说吃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过多的这种负担，除非你这个蛋白质的做法就不太合格，什么油炸呀，或者是就是红烧啊，就这种。对，这个一是吃这方面，而且就是主食，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一些就是丰富的谷物。豆类、谷物都可以，就别整那个精米面条啊什么的那些。尤其我们喜欢吃的面食，就是面条什么的，其实一大碗全部都是碳水。
1: 真的是，
2: 而且还主要都是盐汤子来泡的，因为那个卤子你要不咸的话，怎么可能会带
1: 味儿、啊？
2: 对，没有味儿啊，
1: 炸个炸酱、对吧？
2: 对，
1: 齁咸齁咸的，
2: 对对对，
1: 里边还都是五花肉，你说是不是？
0: 不油了啊？
2: 对，是啊，对，就是这个。碳水的摄入我们尽量让大家去选择一些丰富的，就比如说什么就是燕麦米呀、麦片呀，还有什么鹰嘴豆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这种主食来源，又能提供很好的这种慢碳，还能够保证有一定的蛋白质的摄入，对，还有就是增加蔬菜摄入量，
1: 好像是根据中国营养协会，他那边出了一个金字塔，就是说那个从最底层到最上层，我们每天呢其实都应该按照这个金字塔来摄入正常的我们的营养。但是之前好像我们看他那个金字塔，就是要求哈，建议大家每天每个人要吃好像30多种不同的东西。
2: 对。
1: 后来好像这两年改了，他们也觉得好像吃不过来，对不对？我看到最新版本好像是每天10几种。
2: 我们建议大家一周，咱以一周为单位，因为如果要一天弄好多种的话，可能又上班的又忙孩子什么的，可能顾不过来。一周25种。
1: 一周25种。
2: 对，一周保证你这个25种轮流的差不多掺和着吃就可以。
1: 你这更宽松。
2: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可行性高啊。
1: 是，要不然一听哦，一天我得吃10几种、30几种。
0: 买菜都买不过来。
1: 对，一脑门子官司。那我吃我盐算吗？我葱花算吗？对吧？蒜瓣算，这其实都不能算。
2: 对
1: 对
2: 对对对，但其实，要想丰富起来也挺简单的。比如说你要，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炒一黄瓜炒鸡蛋、你抓一把那个木耳在里边，
1: 对，
2: 其实就等于又增加了一种嘛、对，然后炒西葫芦的时候再搁点西红柿、或者炒圆白菜的时候再搁点配点什么木耳、西红柿什么的，多种蔬菜搁在一起炒其实是特别好的。
1: 对，其实你一数啊，这一天下来、
2: 10几种应该没什么，
0: 应该问题不大。对
1: 对
0: 对 对,、
2: 对，
0: 尤其是你像主食也可以、像比如糙米饭啊、对吧，糙米这里头可能就好几种米了、
2: 对
0: 对
2: 对，
0: 比如说我们还会就建议在营里面大家吃。

0: 藜麦、
1: 嗯、
0: 藜麦和米饭蒸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做成饭团，就很多这种的，就你什么东西都搁上一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老一辈做的特别好啊。
2: 对、
0: 嗯、当然这个饮食方式不一定特别推崇，比如说喝粥、豆粥、腊八粥，
2: 对
0: 啊，对，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复合，但是这种形式不太适合减脂、嗯。
1: 我父母他们就是现在，因为我母亲有糖尿病，所以她特别注意饮食、
0: 嗯
1: 哦，而且每天要对这个血糖进行监控。
0: 嗯，
1: 她和我父亲现在每天吃的这个主食啊，量首先比较少，
0: 嗯、对，
1: 二一个全是粗粮，
0: 是
1: 各种的豆，大芸豆吧、
0: 哦，
1: 什么红豆吧，黑豆嘛，黑豆嘛、
0: 哦，
1: 就是各种各样的豆。但是我总感觉好像他们吃的这些粗粮太多了、
0: 嗯、
1: 或者说太粗糙了、嗯、你知道吗？
2: 其实
1: 对胃不太好吧。
2: 粗粮对于身体来说消化吸收的它相对要慢一些、
1: 啊、
2: 而且它富含的纤维在肠道里可以增进肠道蠕动，
1: 它容易饱，
2: 对，容易饱，饱腹感强，持续的时间也长、
1: 嗯、
2: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老是常年一直只吃粗粮的话，它也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
1: 他们从来不吃细粮，真的
2: 是吧？
1: 对，
2: 是的，
1: 他们给我们、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哈、
2: 嗯、
1: 一块儿，我姐或者我们或者带着孩子回家去看望我父母的时候，他们会做两份饭、
2: 嗯、
1: 比如包饺子，
2: 嗯，
1: 他们自己那个叫什么什么全麦面，
2: 全麦面啊、
1: 饺子，
0: 灰色的那面，
1: 灰色的、哦、然后我们呢、哦、就是白面的，
2: 哦，
1: 他们会做两份儿，
2: 哦，
1: 基本上他们就不沾白面，我总觉得这样也不对。
2: 对，稍微的有一些增加30%差不多就可以，对，
1: 哦，
2: 嗯，如果要真的是老吃粗粮的话，确实是对蛋白质的吸收会有影响的。
1: 哦，这还有关系呢，是吧？
2: 嗯 嗯，因为粗粮它的纤维太多了，它会阻碍那个蛋白质在肠道里的吸收。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在减脂营的时候跟大家说，也是粗粮跟细粮相会掺和着一点，对，
1: 嗯嗯，
2: 掺和着一点。而且在你饮食的过程当中，先吃肉类，先吃蛋白质的类，然后蔬菜，然后最后再吃主食，其实也是会影响，就是减缓主食对血糖的影响的。
1: 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哎，说的这个蛋白质啊，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多说两句，就别一听啊、
2: 嗯
1: 哦，我们专家说了，说多摄入蛋白质，不就是多吃肉吗？
2: 嗯
1: 啊，多吃肉，猪肉、羊肉、牛肉的什么鱼肉，我们多吃点虾肉什么。其实啊，你光多吃一点，有的时候量还是不够。
2: 嗯，
1: 尤其是针对一些老人和小朋友，包括女性朋友。
2: 对对对，
1: 我反正之前听有专家介绍啊。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成年男性、
2: 嗯、
1: 比如说他的体重是70公斤，
2: 嗯，
1: 他好像是按一公斤一克算，就是正常
2: 一公斤一克其实已经是最低标准了，
1: 最低标准了，
2: 对，
1: 就说你这一天基本维持你所有的生命需求的这个蛋白质量，你70公斤就是70克、
2: 嗯、
1: 这是最低标准，
2: 嗯，
1: 如果你还运动，
2: 嗯，
1: 如果你还健身，
2: 对，
1: 基本上要乘以二，有的
2: 差不多，
1: 有的人要乘以三，你就不乘以那个二、
2: 嗯，
1: 不乘以三，你想一天70克，你吃多少蛋白质你才能吃回来呀？
2: 对，而且70克这只是纯蛋白质，
1: 纯蛋白质。
2: 对，我们的肉类里差不多也就是20%的蛋白质含量。
1: 对呀、
2: 啊，嗯，
1: 所以你想想，咱们就说这70克吧，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2: 嗯，
1: 我们得吃多少蛋白质才能吃回来？我知道一个全蛋大概才含人民不是含蛋白质6-7克还是
2: 7-8克
1: 是吧？
2: 对，就照鸡蛋
0: 吃
2: 10个鸡蛋，
1: 哎，而且连蛋黄吃的，
2: 嗯，
1: 是
2: 是是是是，
1: 那谁吃下去？
2: 但吃肉吧。
1: 对呀、
2: 啊，对，
1: 吃多少肉啊？
2: 其实成年人300克左右的肉，
1: 牛肉
0: 6两、嗯，
1: 6两牛肉。
2: 其实你要分到三餐里也还好，
1: 差不多是吧？
2: 对，分到三餐里也还好，
1: 啊、
2: 嗯、哦，一顿2两肉其实还是可以吃下去。
0: 但我们一般去买牛腱子，就一根是1斤吧，
2: 差不多
1: 、
2: 嗯、
1: 差不多500克，
0: 对，500克
1: 牛腱子还贵，50多块钱一斤呢，
2: 嗯、真回过，
0: 对对对，然后你就把它就等于三餐1/3嘛，差不多。
2: 嗯，
0: 还行，
2: 差不多，
0: 还好。
1: 或者您不爱吃这个红肉，您改点白肉、虾肉、
2: 虾、
1: 鱼肉、
2: 鱼
1: 啊、
2: 鸡肉、
1: 鸡肉，
2: 对，都是很好的。其实，而且还有，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藜麦。
1: 啊，藜麦、
2: 鹰嘴豆就是豆类和豆腐、黄豆这些也是很有，就是蛋白质含量也很好的、
1: 哦，
2: 而且它们都是完全蛋白，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必需氨基酸都含有。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物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2: 嗯，
1: 就有很多人说我不吃肉了，那您可以多吃点 蛋类啊，
2: 嗯，
1: 蛋白质类的，比如说像豆腐，刚才我们提到的，
2: 对，豆
1: 制品，
2: 豆制品也很好，
1: 这也可以补、
2: 嗯、
1: 有效的补充，
2: 对对对。
1: 但是它们跟这个肉类当中蛋白质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0: 植物蛋白，
2: 它属于植
1: 物
2: 蛋白，植物蛋白的吸收率要相对低一些，对。但是动物蛋白，尤其是动物很好的优质蛋白，像牛肉啊、鸡肉啊、鱼虾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它里边所含的氨基酸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全部都能需要。有一些的，就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呦，我补充蛋白质，我啃俩大猪蹄子吧。
1: 那也不行，
0: 多好，
1: 那脂肪含量高。
0: 对，首先脂肪含量高，而且它那个它里边的蛋白质是不完全蛋白质。
1: 哎，
0: 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吸收利用率很低的。
1: 对，不是吓唬大家啊。如果您这个蛋白质摄入特别特别少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身上的肌肉含量也会越来越少。
0: 对，
1: 到时候您肌肉含量少，直接导致什么呢？您的代谢率就变低，变低之后，您首先自己可能会发胖，二各种的慢性病就会找上您来。
0: 对对对。
1: 同时，最重要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骨头就变脆了。
0: 是的，
1: 就没有肌肉的保护，您出门您磕了碰了，摔了一跤，立马骨折了。您要是说常年，比如说运动的、健身的，而且吃蛋白质这个量也不错的，您磕了碰了，首先没事儿。
0: 对对
1: 对，
2: 恢复能力特别强，
0: 对，
1: 我有一个保护，
0: 我们的基本生活功能可以得到保障。
1: 对
0: 对，
1: 哎，
0: 是这样的。
1: 所以第一点，必须要吃足量的蛋白质。
0: 对，一定要重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1: 哦，
0: 对，因为我们真大家对蛋白质的摄入太不重视了。
1: 嗯
0: 嗯，确实这一点。
2: 中国的饮食结构，我觉得从小就是这样。
0: 对，
2: 必须吃馒头、吃米饭、
1: 吃
2: 面条，对吧？对吧？
0: 喝粥、
2: 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北方人就更厉害一点，我觉得
0: 连菜都吃的很少。
2: 对，
0: 其实
2: 对，
1: 是是，南方人吃菜还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北方没
2: 没有，
0: 是
1: 到冬天
0: 就是白菜、土豆、
1: 土豆
0: 啊、
2: 土豆还属于碳水。
0: 对，昨天我们俩去出去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点了一盘米饭，点一盘炒土豆丝，然后
2: 盖饭嘛。
0: 对，我们俩看着真香，
2: 菜和饭都有了。
1: 哎，真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在食堂我也控制不住，我就爱这么吃饭。
0: 但是香啊，哈，
1: 香，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打小可能吃饭这个习惯落下这么一毛病。
0: 这是我们身体基因决定的，
2: 就喜欢那个，
0: 对，
2: 就是你血糖升高，你心情就是会愉悦嘛。
0: 嗯，
1: 但是它高的快，它低的也快，
0: 也快啊。
2: 对，
0: 就是说。吃这种精粮的话，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1: 刷
0: 一下就上去了，刷一下就下来，所以它很快就饱了，然后过一会儿就饿了。
1: 对
0: 对，然后还会造成我们的血糖波动过快，就会胰岛素分泌异常。
1: 你要是长期以往的话，再不注意其他的一些饮食，或者说再有一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比如说饮酒啊，
0: 对呀、
1: 或者是熬夜呀、
0: 爱喝饮料啊，
1: 爱吃甜食啊，慢慢慢慢的，那三高就找上您了。
0: 对，
1: 尤其是可怕的糖尿病。
0: 对，真的是
1: 啊、哦，真不是吓唬大家。好，芳芳就说了，我身高1.55米，体重啊96斤，上个月呢办了健身卡，跑步半个月长了2斤，上周开始控制好饮食，这周呢2斤已经降下来了，还要努力，目标体重呢减到90斤，然后呢侧重增肌。目前呢每天早上起来饮食是这么安排的啊，有麦片，有水果，有蔬菜，脱脂牛奶，2个鸡蛋，午餐呢是白薯加很多蔬菜加牛肉或者是鸡肉虾肉，下午的加餐水果一份，晚餐是蔬菜加1个鸡蛋和大概一点点主食。有什么要改进的吗？目前我除了工作日每天中午都去做有氧，晚上还会回家跟着 Keep 做力量训练，每天训练的肌肉群还不一样。哎呦，你说这孩儿妈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
0: 嗯
1: 嗯，
0: 我觉得他的饮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而且但是很多人在一说减肥的时候都说先去跑步，先去运动。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运动在我们的身体整个消耗的过程当中占每天消耗的比例也就是15%到30%。
1: 好，今天呢特别开心啊，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当然了，我觉得减肥啊、瘦身啊还有运动呢是一个长时间的话题。
0: 对，一定要坚持。
1: 好，那今天呢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

0: 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1: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1: 陪你走。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萱草，
1: 我是莫大人。
0: 对、
1: 这期话题呢，我们就聊一下同学聚会上发生过的一些糗事儿。
0: 对，美好课桌的小背包，抽屉的彩色照，谢谢命运
1: 让我们遇到。你说像第一首歌呢，叫做《薄荷色夏天》，来自葛雨晴和姜潮的，很青春、很欢快的一首歌。
0: 嗯，

0: 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中呢，让我们来说一下大家的糗事吧。
1: 像一句广告，他说呢，曾经表白拒绝我的姑娘终于变成了别人怀里的姑娘，好心酸啊。
0: 这是赌人私旧情了是吧？
1: 为什么当年没有和我在一起，和别人在一起了？
0: 同学聚会的场合就是很容易掀起自己回忆的时候。
1: 对，很多人都在说自己的前任呀，还曾经暗恋过的男神女神呀。

0: 小木头老了，他说呢，我叫错了同学的名字，认错了同学的性别。
1: 前面还好，后边这是什么鬼？
0: 难道他在你的印象中就是这么的模糊不清吗？
1: Hard to love， 他说呢，小学同学聚会吃了酸菜鱼，还给鱼刺卡住了，太丢人了，最后还去医院弄的。
0: 希望你去医院啊、那个大夫不是你的同学是吧？
1: 对，哎，你不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儿？就好久不见了，好不容易见一次吃鱼，还把自己给卡住了，就特别怕关键时刻出现这种事儿。
0: 我倒觉得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1: 这在同学里绝对火了，大家永远记得你。
0: 对，哎，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就那个被鱼刺卡着的那个，从此你就成了这个鱼刺卡着的那个人了，
1: 带了这个标签在头上。嗯。

0: MZ007 他说呢，走错了一个聚会的包间，里边是某个小学的小学同学聚会，我熟络的呢跟每个人聊天，还加了他们的群，直到过去好几天呀，才有人在群里问我是谁，后后白吃了一顿。
1: 啊，这是一个妙招，
0: 哇，真是传奇啊，你自来熟。
1: 嗯，哎，可能我想，尤其是小学同学聚会啊，大家可能彼此不熟络，都忘记了，又不好意思问你是谁
0: 啊，
1: 大家都装作哦，我记得你就是那个谁谁谁。
0: 你知道吗？还有好多就是变化特别大那种，然后因为在一个KTV 里可能有很多个同学聚会啊，
1: 对，
0: 真的有走错的，然后来了之后本来是对的，但是大家都说，哎，你是不是隔壁那家的，然后又过去了，然后又回来说，哦，其实我就是那谁谁谁，大家才想起来，哦，原来你就是他呀。
1: 嗯。

0: 刻薄，他说呢，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把邻座的一个男同学亲下去了，还好男朋友不知道，不然我可以勾带了。勾带。
1: 你瞅啥，瞅你咋的。他说啊，高中聚会遇到了前任，前任呢又和一个高中我们班的同学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前任的绯闻男友，而且我们四个人还在一桌。
0: 哇，一场大戏啊，比小说还要精彩，
1: 各种暗战，
0: 对，
1: 各种比
0: 眼神，就能放箭那种。
1: 整个桌子兵荒马乱，其他人各种中箭。
0: 嗯，

0: 这个朋友他说呢，大学五年从来没有参加过高中同学聚会。哎，为什么是他大学五年呢？
1: 应该是什么学医啊之类的吧。
0: 哦，好吧，我关注点比较奇怪。继续说啊，说他说我们班的聚会呢都是小团体弄的，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参加个什么鬼啊，和关系好的私下里吃吃饭就好了。
1: 嗯，这确实是啊。
0: 嗯，
1: 很多在一个大团体里会有很多小团体，可能平时就不怎么说话，还不如关系好的人聚聚就得了。
0: 我确实也是那个不太喜欢或者擅长参加聚会的人吧，我就觉得跟自己熟识的朋友聚聚就好了。
1: 嗯，

0: 第三首歌来自金志文的《夏洛特烦恼》，这是特别火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嗯，这部电影呢，我们之前在话剧上也看过，是吧？
0: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话剧改编的电影，也是原班人马来演的。
1: 不过呢，效果依然很棒。
0: 对，当时就刚上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电影肯定会火的，这故事太好了。

0: 就是我看这个电影是在广州看的
1: 啊，嗯，异地看海，
0: 对，异地正好是出去玩了，然后看完之后就是里面有两首插曲，这个呢是其中一首插曲，
1: 对，这首歌我觉得金志文唱得特别好。

0: 这个朋友他说呢，高中同学办升学宴，数学老师和我一桌，敬老师酒的时候呢，老师特别高兴，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女儿一样。结果呢，老师旁边的同学指了指我旁边的男朋友说，老师这是你女婿。然后老师连忙答应说，对对对，女婿女婿。现在大三了，上大学后呢也没有再见过数学老师了，希望他一切都好，我们都爱他。
1: 哇，这老师真的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居然没有反对你们谈恋爱，
0: 很开放啊。
1: 嗯，还有一个叫做 Stop Sting 的朋友，他说呢，聚会的话呀，会多方打听前任去吗？如果去，就找个借口不去了。
0: 哎，我倒觉得说，如果前任去，那你更得去啊，让他看看你现在的变化。
1: 嗯，这个朋友就说，他叫做萌萌哒小红马，他就说，怕他会来，又怕他不会来。
0: 啊、哦，确实，
1: 好矛盾的心情。
0: 嗯，曼谷番茄小静他说呢，我话说多了呢，会觉得我在炫耀；不说呢，又会觉得我高冷。
1: 做人好难。
0: 对，这种同学聚会的场合，到底是应该怎么表现自己呢？是吧？
1: 不要想那么多就好了，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大家会喜欢你的。

0: 还有一个叫做世山的朋友，他说呢让我拉气氛唱了首歌，结果破音了，气氛果然起来了。我是个女生，参加理工学校的老乡同学聚会。
1: 我觉得别人选的好好呀，选为你来活跃气氛，
0: 就知道你会破音的，
1: 就知道你戏多。
0: 以后再也不参加这个聚会了，
1: 大家都什么心呀、啊、是吧。刘刘刘小发他说呢，每一次同学聚会 KTV， 我点了一首粤语歌开始要唱了，问了一句有人会唱吗，一起唱，结果呢又是他说我会我会，我就知道这首歌要完了，明明是呢一首粤语歌，他一张嘴竟然出来了普通话。同学你家粤语啊真厉害。
0: 谁让你嘴欠，问有没有人会唱，自己唱呗是吧。
1: 嗯，特别讨厌 KTV 里就是那种我不管点什么歌总有人跟着我一起唱。
2: Get energy，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哎，
1: 而且呢，他的声音会盖过我
0: 啊！你知道吗？还有一些人就是。他虽然不会唱那歌，但是他会跟着读下去、这个词儿，真的是够，
1: 就感觉侮辱了这首歌。侮辱了我的声音。

对是情侣，后来分手了，再后来呢就不了了之。毕业后呢，第一次同学聚会，女孩喝多了，把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砸了，一直在问那个男生为什么和我分手。最美的时光总是在校园里，最单纯最傻的时候也在校园里。

0: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张惠妹的《芳草碧连天》。
1: 嗯，这首歌也是一首校园歌曲哈，比较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听一下。
0: 嗯，
1: 讲的是同学之间的情谊啊。
0: 芳草碧连天这个词儿一出来的话，就肯定是要离别了。
1: 一朝芳草碧连天。

0: 谁叫了我的肉包子，他说呢，我说一个事儿也不叫糗事儿，就是前几天同学聚会，我们去 KTV 唱歌，一大帮子人去上厕所，留了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同学在房间，问他去不去，他说不去，然后我厕所刚上完他就来了，我就赶紧回房间，发现我们有人钱丢了，当时特别气愤的以为是服务员呢，调了监控发现没人进去过，是谁我们都清楚了，哎，这个世界怎么了
1: 啊，肯定是躲在最后的那个同学拿了钱吧。
0: 嗯嗯，确实这事儿让人心里有点堵得慌，
1: 连同学都偷，
0: 我觉得要是真的是外人的话，偷的话丢钱丢的也好，
1: 嗯，
0: 也不会那么的心里堵得慌。
1: 对，
0: 就是因为是同学觉得不应该干出这种事情来。
1: 大空调他说呢，同学聚会正好生病了，同学呢要我灌瓶，第三瓶的时候呢头疼加上胃里全是酒，一口就喷到了前女友的身上，那叫一个出丑啊，现在同学聚会都不让我碰酒了，聚会就说我的光荣事迹，更重要的是那个前女友我们又在一起了，在美国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遗忘的黑历史，我要脸读，我希望在异国他乡的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回忆，我们下周就领证。
0: 这看来这件事情成了你们之间这个缘分的一个结交点了呀，是吧？
1: 就是咱们小时候看那些偶像剧啊，还有一些言情小说，
0: 嗯，
1: 好多这个男女主角相识的时候都是不打不相识，
0: 出的球越大，有两个人越可能有戏，
1: 哎，对对对。
0: 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觉得对方都已经把你的球样最糗的样都看过了，还能接受你，
1: 对，而且有共同的回忆，
0: 说明是真爱。
1: 嗯。

0: 大大小小叶小歪他说呢，高中毕业聚会，班上呢就两对情侣，大家都起哄，班长帅气的搂着妞吻了一下，而我男神呢是亲脸颊公主抱，后面想不到的是抱起来一半把我丢了下去，太丢人了，不重啊，九十度而已啊，六块腹肌都是假的，童话里也都是骗人的。
1: 这个好巧。
0: 嗯。

0: 长着一副包子脸，在聚会的时候啊，总说我是瓜子脸，然后朋友回了一句，南瓜子也是瓜子，
1: 也属于瓜子的一种。安德利尔他说呢，毕业那天呢，我吐了男神一身，第二天男神竟然变成男友了，果然酒壮人胆啊。
0: 哦，肯定也表白了吧，正表白的时候突然一身，这也是够了。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醉酒了，然后意识有点不模糊了，然后、朦朦胧胧之下表个白，结果对方答应了，然后一觉醒来之后呢，发现哎怎么回事，那对方竟然答应了，感觉
0: 就睡在我旁边，
1: 感觉中了头彩的感觉。

0: 如何当一只蠢萌的爹。他说呢，全班聚会唯一没叫一个人，结果他在该酒店当服务生。
1: 就怕这种事情，想躲谁结果还躲不过去了。爱吃萝卜的烤地瓜他说，看到了我的初恋，而我呢在他面前喝醉了，并且趁着酒劲儿差点扒下了他的裤子。
0: 你想干嘛呀这是？
1: 你不想知道你是个女孩子吗？这么凶猛。
0: Melody 007他说呢，同学聚会啊遇见他了，发现原来心中的暗恋男神居然变成了大胖子，哈哈哈，看来他过得真的挺好的，所以是把杀猪刀呀。

0: 估计你现在心里正在为自己上学的时候喜欢他的那份心情哈，再记一点。
1: 嗯，
0: 静待那份爱。他说呢，同学聚会又不是阶层攀比会，自卑没必要，骄傲也没必要。同学聚会脱下虚伪和浮华的外衣，裸体相见最好。
1: 此裸体非彼裸体哦。
0: 最后一句话亮了，我就知道你说这么一段正能量的话，最后肯定来个点睛之笔。
1: 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阮小姐又傻又疯癫。她说呢，同学聚会啊，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去见自己的青春，只为告诉别人，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幼稚的我了。
0: 嗯，
1: 希望每个人在下一次相见的时候都能够变得成熟。
0: 嗯，
1: 刷新大家对你的看法吧。
0: 对，每一次聚会见的那群人呢，其实就是见证自己青春的那群人，所以呢也是希望在聚会的时候自己能表现好一点，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也算是给自己以前的青春一个交代了。
1: 对啊，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快乐开心吧。
0: 嗯嗯，
1: 那好了，这一期的评论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微信还有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0: 嗯，好的，希望这期节目带来很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和你们牙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

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每一次出发，
2: 每一次离
3: 开，每一次
1: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2: 和远方，
1: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2: 到远山的呼唤，
3: 遇见世界，
1: 遇见世界，
3: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3: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快乐旅行箱，
1: 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来自盘锦的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舒然，欢迎一下舒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舒然。
0: 哦，欢迎舒局。
1: 舒局名字好听，声音更好听，
0: 是，而且来自的那地方更美啊，
1: 且这个地方其实之前被咱们更多外地朋友们所熟悉的是他的大闸蟹，就是也不能叫大闸蟹哈，其实是盘锦的稻田蟹，
0: 特有，对
1: 对，但是他那个螃蟹真的可以无限接近大闸蟹的口感，且价格还很具有性价比。
0: 哎呦，这个太湖边上的人说这个话，我
1: 对来自大闸蟹家乡的人，我是品鉴过的啊。
0: 而且盘锦对于可能更多往北边走的很多朋友们来讲啊，他们会有季节不同对这个地方不同的印象，
1: 是，
0: 比如说我们一说红海滩
1: 啊，
0: 我们一说这个观鹤观鸟，哎呀，这个盘锦啊离北京不远，但是北京很多朋友呢可能只是听到别人介绍过，还没有去过。今天啊，我们就利用东道主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介绍，
1: 是
0: 盘锦接下来你说的那个就是很近的距离，三个小时，其实用不上三个小时啊，咱们很快很快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到底盘锦有多美，是不是能让你也抬脚就能到达盘锦去旅行？
1: 今天我们要听一听东道主怎么说哈。
0: 好的，
1: 对于盘锦来说，也算是咱们京津冀都市圈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盘锦以后怎么玩，有哪些大概的线路，先给我们推荐一下？
2: 大家好，我来自辽宁省盘锦市，应该说呢，盘锦呢，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它是辽河入海的地方，也是呢辽宁的沿海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盘锦市啊，应该说拥有中国最北海岸线，也孕育了天下奇观红海滩，还有广袤的大湿地，也被呢誉为中国的湿地之都，也是国际的湿地城市。那么在盘锦呢，应该说也是非常美丽的。在这里呢，这个我给大家呀推荐四条我们自己的精品旅游路线供大家参考。那么这四条呢，一个呢是春和景明观鸟踏青的休闲之旅，第二呢是我们的妙趣横生欢乐时光的亲子之旅，还有文化石萃独具匠心的非遗之旅，包括呢还有最美田园的生态之旅。这里面呢有世界最大的这个芦苇荡，是我们的市一级景区鼎翔生态旅游区，那么还包括呢有我们的这个国家级的五 A 级景区红海滩的国家风景廊道，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红海湿地的温泉乐园，总有一款呢适合大家，欢迎大家呢到盘锦来打卡游玩。
1: 您刚才说到这些线路当中，其实也有根据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规划的线路，比如像春天可以听一听鹤舞鸥鸣，一听就是跟鸟相关的哈，
0: 听着那么美哈。
1: 对，夏天也有滨海之旅，秋天的品一品稻香蟹肥。

0: 因为刚才也有听友提到了，说盘锦别光想着吃螃蟹呀，
1: 还有什么
0: 盘锦的大米呀、啊、也很有名，冬天的冰雪温泉也是值得体验的，所以确实需要盘锦四季都有可选的这个打卡地，也有可游玩的选项。那您方便此刻就先跟我们说一说这四条线路怎么来规划吗？还是那这样我们往后放一放好不好？接下来也问一问舒徐哈，这四条旅游线路呢也涵盖了我们刚刚说这些，不管是踏青也好啊，亲子也好啊，
1: 四季不同属性，
0: 对，也有文化非遗的项目，田园生态旅游也照顾到了各类人群的爱好和兴趣点。那这中间就有刚才张帆最开始提到的红海滩，
1: 我对这个感兴趣，
0: 对，能不能先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红海滩？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盘锦的红海滩呢应该说还是远近闻名的。那为什么它叫红海滩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绵长的海岸线上啊，长着一种叫剪蓬草的植物，那么它呢随着盐碱度和四季的变化，这个由粉红啊变成逐渐的变成了火红，变成紫红，那么远远望去呢就像这个红色的地毯铺在了这个绵长的海岸线上，非常优美，所以呢叫红海滩。那么我们的红海滩呢应该说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那么游客们呢可以这个踏栈道，可以呢坐平台拥抱自然，还可以听这个百鸟的争鸣和啼叫。那么刚才呢这个也说到了，红海滩呢不只是秋季才可观赏，其实呢四五月份呢我们这个剪蓬草啊，它呢现在逐渐的从嫩绿变成了粉红，后续呢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啊，它会颜色加深，直到秋季变成火红。
0: 哦，它
1: 是
0: 因为盐碱的成分的问题，所以才呈现出这样的颜色。你知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特别神奇的一点，红海滩，被称作是世界红色海岸线，这大家都知道，也有中国最精彩的休闲廊道，还有中国最浪漫的油气海岸线的称号。但你知道还有一个抬头吗？是中国婚鞋。就婚礼的婚，对，授予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叫做中国婚礼文化产业基地，就可见这个地儿跟浪漫是必须挂钩的。
1: 最近你的这个玩法里面跟婚礼相关的比较多，
0: 有一个，给大家推荐北京的婚礼场所嘛，
1: 对不对？
0: 啊，对，盘锦这地儿也行，
1: 是吧？
0: 红海滩也行。
1: 而且刚才其实大家听到刚开始袁一在说这个京津冀都市圈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一愣，哎，京津冀都市圈。虽然在辽宁，但是京津冀都市圈一点都不假，
0: 是
1: 因为距离北京真的就是抬脚就能到。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可能我觉得啊，还有三天的时间，两天时间，可以做一个临时出行的选择。
0: 完全盘锦是可以作为一个目的地的，但是红海滩算是最佳观赏期吗？数据？
2: 现在的红海滩呢还不算是最佳的观赏期，因为呢剪蓬草还属于粉红色
0: 啊，
2: 但是呢红海滩三到五月呢会有一批一批的候鸟，像约会一样，
1: 观鸟的时候
2: 啊，对，这个准时的来到呢我们的这个红海滩廊道。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景点中呢有一个叫廊桥爱梦的景点，非常的浪漫，听起来在这里呢是观鸟的最佳的欣赏点，能够看到这种万鸟翱翔的鸟浪的奇观，特别是如果要是足够幸运的话呀，还能够看到成双成对的丹顶鹤和它们邂逅，能够看到它们在自然的条件下觅食，听它们这种高亢嘹亮的鸣叫声，应该说是一种湿地中人和自然这种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
0: 所以刚才舒徐最开始提到的春夏秋冬四种不同风格的线路当中，春季就占了一个鹤舞鸥鸣，这个丹顶鹤在红海滩各位就能邂逅到。
1: 刚才我注意到舒徐用了一个词儿，他说鸟浪，我还愣了一下，鸟浪，哦，我一想，对，我们可以形容花海，可以形容鸟浪，
0: 对，
1: 那么这种景观可能你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的，
0: 成群，
1: 真的是
0: 成片，
1: 生态得多好才能留住那么多的鸟。
0: 红海滩景区除了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鸟浪算是一种奇观哈，包括去邂逅丹顶鹤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活动等待着我们京津冀的游客吗？
1: 对
2: 啊，当然有。
0: 听说呢，咱们盘锦因为是在辽河口嘛，动物方面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除了刚才说的鸟浪也好啊，丹顶鹤也好啊，还有哪些我们能在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的，但只有在盘锦在红海滩能看到的动物？
2: 还有许多特殊的小动物，比如呢在我们辽河入海的地方有一种呢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就是我们这个太平洋的斑海豹的家园。 那么每年呢，他都会不远万里回游到我们的这个辽河入海的地方，演绎这种生命的奇迹。这些小动物啊，应该说憨态可掬，萌感十足。如果要是有缘的话呢，我们能看到这些可爱的小斑海豹集体呢在滩涂上晒日光浴。
0: 哦，这不用去什么海底世界呀、动物园啊，就能在这儿看到一个纯大自然、纯野生状态的斑海豹。
2: 对对
0: 哦。那陆地动物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
2: 还有许多陆地的动物，比如呢，我们有一座鼎翔生态的旅游度假区，这是我们的国家级适宜景区。这里呢，拥有世界最大的芦苇荡。那么春天呢，进入景区，我们可以踏青啊、赏花呀、观鸟啊、挖野菜呀，尽情的这个和大自然呢能够亲密的接触。特别是呢，我们园区里的鸟乐园，目前呢是咱们东北最大的野生的陆鸟的栖息地。那么这里面呢有千亩的茂密的林带，这个我们数万只的野生陆鸟是这个在这里面呢可以栖息和繁衍。特别是我们这个景区中啊有观鸟楼，还有呢观鸟长廊，可以近距离的呢欣赏自然条件下的鸟类活动。那么每年呢我们有270多种，那么10万多只鸟类前来呢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常见的呢就有像白鹭啊、夜鹭啊、雌鹭啊、苍鹭啊、牛背鹭啊等等，还有呢珍稀的这个黑脸皮鹭。
0: 这不是鸟类专家根本都分不清，咱们去了以后只能说哇好多鸟，
1: 好多，
0: 你能分清鹭就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能够知道这个。我把刚才数据说到的这个斑海豹，我看了一下，这个叫太平洋斑海豹，然后有人专门注说西太平洋斑海豹，然后我把这个图片呢给大家稍微展示了一下。
0: 好呀，
1: 只是三张萌萌的图片，我已经被萌化了。我不认识它是什么，我一开始我觉得哎，这应该是，你看这样子
0: 啊，
1: 对吧，你完全不能够，
0: 这不就是从背影看以为是美人鱼的，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对、你看像一个孩子一样，
0: 在礁石上
1: 对
0: 对
1: 对，
0: 有婀娜的身姿，虽然没有线条，
1: 还有一张
0: 哇，
1: 出水的，
0: 只露出两个眼睛和一个鼻孔，很可爱。这是海上大熊猫斑海豹，包括刚才数据提到的有很多的鹿，各种鹿哈，其中有一个就是您刚提到的苍鹿，是不是也叫长脖老？
2: 对，这个主持人呢还是这个非常了解我们。
0: 我只是就是查资料查到的，因为如果我真的见到，我根本分不清。
2: 这个苍鹭啊非常有特色，我们这个本地人呢管它叫长脖老等。这个苍鹭啊、它这个体型啊非常的大，属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好的优势的鸟类，也非常的适于观赏，特别是它这个在捕食的时候。它呢会在这个潜水中啊长久的伫立一动不动，就好像呢这个比较沉稳的那种老猎手，这个静待时机，一旦发现猎物呢，它就会迅速的伸长脖子，然后呢迅速的呢捉捕猎物。因为它这种特性啊，所以我们亲昵的称它为呢长脖老等，就是把脖子伸长，然后长久的等待。
0: 哦，等这个字儿是、
1: 是
0: 意味着等待。
2: 对，哎。这个它呢这个脖颈啊非常修长，身子呢也很这个优雅曼妙，特别起飞的。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然后呢这个动作也非常优雅，像仙子一样。
0: 嗯
1: 嗯，其实我最早听到这个长脖子老等的时候、我是听好像唐山的朋友还是这个天津朋友跟我讲啊、他们当时不是说这种鸟，就是说他们老是说那个脖子长嘛，就长颈鹿、说长脖子老等，他们说，我说什么动物长脖子老等，
0: 长
1: 颈鹿
0: 长脖子老等。
1: 长脖子老等，原来其实这个词儿是可以，
2: 对，
1: 它是就是形容它的脖子、这方非常长、然后呢有一种老在等的感觉，
2: 对，它是一动不动、
1: 一动不动，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2: 像雕塑一般。
1: 苍鹭，
0: 张帆刚刚发进去的这个海上大熊猫叫斑海豹的图片之后、听友小金针说了，第一张我还以为是块石头，
1: 看是吧，你看不出来
0: 大理石。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也有听友在说话说，哎，这种斑海豹难道不是在国外才能拍到吗？并不是，就在距离北京并不远的辽宁盘锦的红海滩，也许你就能看到。其实概率还是挺高的，这个季节能看到斑海豹是吧？都不用也许。
2: 辽河入海的地方。
1: 早不用说，真是我觉得知道比较晚、
0: 这不是给你省钱了吗？这
1: 确实是那个、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他说在

0: 国外看到这种画面，其实是这样，就是在咱们生态比较好的海滩的，中国的滨海地区，有很多常见的，现在已经很常见的这些动物
1: 物种，
0: 尤其是海洋动物，它其实都是在栖息地待着。不过呢，我们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年前，有些地方呢，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有些地方呢我们旅游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我们无从得知。今天所以借着数据这个光啊，我们又了解到一个新的信息，就是你不用走多远，你看这样的
1: 需要坐着船
0: 出去一下，
1: 在船上就能看到它在岸滩上，然后这个晒太阳，还有大的半海道斑海豹带着小的斑海豹嬉戏
2: 啊，这家庭亲子时光也能被我们看到，太好了。
0: 对，
2: 盘锦呢说这么多，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湿地之城、生态示范城市啊，也为这么多可爱的动物提供了很好的栖息的家园。如果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物种很丰富的这些打卡地以外，其他还有一些安静的景区，数据有推荐吗？
1: 有。在我们这个喧闹的城市中啊，我们还有一片独特的宁静之地，这也是呢我们盘锦的天然大氧吧森林公园。那么在这里呢，动呢可以骑行游园，静呢也可以观赏鸟类和赏花。那么我们这个天然大氧吧呀，这个景区内的物种非常丰富，那么有这个植物啊近50余万株。那么特别是呢，这里呢还可以这个赏花，还可以呢看到妙趣横生的动物表演，这个同时呢也能够在森林里露营，有一些呢这个孩子们非常喜爱的这种娱乐活动，可动可静。
2: 那您刚刚说到泡温泉，这依然可以去享受温泉是吗？
0: 这个温度还不错。
1: 对吧、盘锦的温泉呢也是非常出名。这里面呢有独特的水质，还有着丰富的矿物质，这应该说大自然呢赐予盘锦的又一份珍贵的礼物。特别是呢我们盘锦呢有这个红海湿地温泉乐园，这呢也是一座这个三星级的景区，同时呢以度假为主题，有综合的酒店，这里面呢涵盖着多种概念，那么包括室内呢有恒温的泳池，室外呢有园林式的露天的温泉，有多功能的泡池。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享受到这种纯的专业的东北的温泉文化，可以享受呢像我们东北特有的洗浴服务，让身心清洁，身心灵呢放松。
0: 东北特有的洗浴服务，
2: 洗浴文化我真的很想去体验，因为我本来也几乎没怎么去过东北城市。
0: 我记得，
2: 但我在今年冬天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去了一趟
0: 哈尔滨，
2: 去到沈阳。
0: 没到那么北啊。
2: 哈尔滨我还是需要做一下就是心理建设。然后当然到了沈阳以后，沈阳人说哈，我们沈阳很暖和了，我们沈阳那就是东北的那个杭州，东北的南方啊，就类似这种。但是我也依然没有去，
0: 还是没有体验到。
2: 没有。所以
1: 有机会到我们盘锦。
2: 是，我觉得盘锦应该是
1: 一
2: 个比较比较容易能够入门的一个
0: 行为。数据说的这个我想到谁了，你猜？赵亮。
2: 怎么
0: 咱们同事，他是锦州人，
2: 锦州人吗？
0: 对，你听我说啊，
2: 有听友在问的，锦州跟盘锦是一个地儿吗？
0: 我跟你说，有人会搞错，但是我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好。他们说，你就在辽宁的每一个城市，你体验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2: 是啊，
0: 就是他们说，光洗浴这个事情，你在沈阳，你在长春，你在这个盘锦，你在锦州，你感觉不一样，
2: 是吧？
0: 所以他们认为就跟烧烤一样。他们说一个城市一个味儿。
1: 对对，随时也不同，服务的方式也不一样
2: 哈，
1: 人文环境也不一样。
2: 哎，去感受一下东北温泉文化哈，这搓大澡啊什么的，我主要是因为南方人没有这种搓澡的习惯，所以我也需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0: 但人家说了，你看很多短视频里面那些南方的达人们到了北方，尤其到了东北以后，
2: 体验过一次之后再也停
0: 不
2: 下来了。在您那边，据说盘锦的民宿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是吗？
1: 对，来盘锦旅行啊，一定要体验一下我们盘锦市的特色的民宿。在这儿呢，我向大家推荐的我们一些乡村的民宿。那么它的舒适性啊、安全性啊、便利性啊，这个再加上我们盘锦的辽河口的特色文化，都能够让旅行者呢在这种旅途中呢感到放松和安心。那么比如呢，像我们田园里的有这种荣兴的稻作人家民宿村，还有呢和我们黑风关古镇融为一体的北旅田园的温泉民宿，那么还有呢用这个手工工艺打造的传统的技艺打造的胡家大院的民宿，那么这些民宿啊， 这个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嗯，
1: 给大家带来呢别样的风。

0: 别样的感受。
1: 嗯，亲子出行还是非常多的。咱们的盘锦的景区有其他一些适合家庭啊亲子出行的项目吗？
2: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处来到盘锦好玩的地方，也都是呢亲子游的好去处。
1: 嗯，
2: 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呢北旅田园的黑风关古镇景区，那么它是呢一座综合性的旅游度假区。那么其中呢今年的主题呀、啊、是这个还是还原我们盛唐时期的市井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呢将我们的唐代的这种建筑啊风俗啊文化呀与现在的这种演绎相结合。这里面呢有全息的这种投影秀，有血里蒸东的真实的历史画面的回顾，还有呢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喜婆说媒、梦回大唐，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游的女儿情，还有呢我们的篝火狂欢。应该说呢在这里呢你想象到的应有尽有
1: 啊，
3: 准备的还是挺足的。
1: 对、嗯、还有盛唐不夜城，这个太帅了、嗯、
3: 光听说过西安大唐不夜城、
1: 嗯、是
3: 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3: 嗯，刚才淑瑜在说那个稻香稻梦的那个
1: 这前奏太熟悉了，
3: 我觉得这个肯定能勾起很多歌迷啊、
1: 嗯、
3: 他们的记忆。稻香在我们的乡村，在我们的祖国的大地上，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格。
1: 嗯，
3: 但是刚才你听到跟红海滩连成一片，
1: 嗯，
3: 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鹤舞跟鸟鸣在一起的时候，稻香一定会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3: 我们听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再跟我们来一起聊聊盘锦。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每一次出发，
6: 每一次离开，
5: 每一次
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4: 带你穿梭世界。

0: 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
1: 我们今天要跟到的是哪一位东道主呢？欢迎一下来自辽宁省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舒然女士，欢迎舒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然。
1: 舒局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所不知道的盘锦，有非常多的惊喜，还有更多惊喜在等待我们。
0: 对，刚才其实提到盘锦的时候我插一个问题啊，因为平台上既然有人问到了，我们有很多朋友对于锦这个字呢比较有执着哈，盘锦锦州确实不是一个地方啊，
1: 主要是因为赵亮，主要是因为赵亮。
0: 哎，我要问问这个数据，就是从我们从北京出发以后到，如果是开车往那边走，应该先过了葫芦岛嘛，对吧？秦皇岛、葫芦岛，然后到这个锦州，然后再转过去到盘锦，对吧？渤海湾的那边了，
2: 渤海湾的一圈，
0: 对，一圈了，对。但所以呢，刚才跟数据在聊的时候说到，还是这个高铁是最方便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高铁3小时左右吧，
0: 3小时就到。所以大家如果在假期，我觉得刚才你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票不太好抢啊，我有一个心得，就是大家一定要，你要屏气凝神，有很多高铁票你得等，你知道吗？
1: 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0: 真的候补是有用的，对，候补
1: 有人会退票。
0: 你知道我就是这个候补专家啊，我每次回家都是候补、啊、
1: 心很大，大心脏，
0: 你必须得等，然后你就会得到惊喜、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抢票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盘锦是你下一站，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先下手，先候补。
1: 对，
0: 如果有候补的机会你先候补上，然后等明天这一天机会应该是最大的，而我是这么认为啊。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数据跟我们说一说假期期间咱们盘锦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啊。刚刚说到适合亲子的活动
2: 啊，说到亲子的活动啊，盘锦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旅游亲子的打卡圣地，是我们的金波滩的海洋乐园。现在呢，随着这个气温的不断回升啊，我们很多市民呢会想把自己的假期和周末的时间段这个放到我们的这个海滩附近，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洋乐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这个挖蛤蜊，这个可以挖蚬子，捡海螺，还可以呢这个感受这个大自然呢，大海给我们带来的美食。我们这里的海边呢应该说风景优美，那么海水啊微波荡漾，还有我们的沙滩呢非常细软。在这里呢赶海呀、堆城堡啊，还有烧烤啊，看夕阳啊，特别是呢这个在微风中啊，这个感受春天的不同的气息，这个应该说让人这个心旷神怡。所以在这里呢，也欢迎在这里开启最棒的我们的亲子之旅。
1: 在海滩上一待待一天，大人孩子都有的玩儿。
0: 你得挖几公斤啊你？
1: 他能挖出一条沟渠，我跟你说。
0: 所以每次听到说这个挖蛤蜊啊、挖蚬子，这个确实是对人有吸引力的。
1: 而且不是每一个沙滩都能挖
0: 到
1: 这个东西吗？
0: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也让我挺意外的。刚才书局在说到有大唐不夜城的时候，盛唐不夜城的时候，我觉得很像河南洛阳。然后接下来这个活动也更像是河南的牡丹节，就是但是大家不用一窝蜂都跑去洛阳去看牡丹节嘛，在盘锦其实也有牡丹节，是不是？
2: 对，我们的这个盘锦的江南风情园呢，我们就有大片的牡丹，当然呢比不了这个洛阳那么一大片，但是我们呢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赏国花，包括呢和园林相融的独特的这种魅力，还可以呢这个开展非遗制作、古风演绎、汉服巡游等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另外呢我们这个江南风情园呢也是盘锦唯一的一座园林景观，那么这个园内啊集中了像榫卯啊、斗拱啊、浮雕啊等这些古典的这种这个建筑技艺，还有叠石、绘画、楹联、雕刻等工艺，那么常常呢使这些游客呀在我们的景区里呢这个流连忘返。
0: 这个让我挺意外的，就是关外的江南风情园。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可能，如果你在北方的话，你会觉得园林，北京当然有自己的园林博物馆，但是它是集园林大成。
1: 对，
0: 如果到了江南呢，你会要选择很多很长的时间要下江南。但是在盘锦这么近的距离，你可以看到江南风情园，看到园林景观，还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1: 挺难得的事儿。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在盘锦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关于风筝的文化节。
0: 你又想到山东了是吧？
1: 对我觉得盘锦才是集大成者吧。
0: 哎，这个就说明那儿的风不错
2: 啊。对我们这个七彩庄园呢有这个每年都搞这个风筝节，也是这个 包括了像这个风筝的制作呀，还有放风筝的比赛呀，还有就是风筝协会呀，这些老师教这个游客呀互动啊，放风筝的技艺。那么这些有趣的活动啊，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来参与。而且这里的门票的优惠力度也非常大，那么只需35元呢，就能够满足一家三口的游玩需要。
1: 天哪，35块一家三口！我刚想说，谁的童年还没有一只放不起来的风筝呢？
0: 对，这个说
1: 对吧？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独立放起过风筝来。
0: 真的假的？
1: 我老看到那个潍坊的风筝节嘛，现在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风筝。
0: 你做复杂的放肯定
1: 那就更不可能了。可是复杂的好看呢。
0: 豆腐块你也放不起来。
1: 我
0: 可以这样，你有时间你去盘锦，对，
1: 就是风不对，我跟你说，
0: 哎，找到好风，风筝一定
1: 能
0: 随风起舞，
1: 所以刚刚数据介绍的，不管是放风筝也好，牡丹文化节也好，包括咱们的沙滩的海洋乐园，还有很多的这个灯火节啊等等的这些活动，都是适合大家家庭出行、亲子出行可以去感受的，
0: 所以这个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在盘锦可能还有很多有民族特色的呀，有一些文创市集呀，非遗文化这些活动呢，盘锦的这些活动常态化的应该都有是吧，数据？
2: 对，这个包括节假日包括周末，我们也会长期开展这些相关的活动。
1: 咱们一会儿如果有时间再倒过来详细的说这些关于民族特色的非遗文化的活动，因为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数据已经跟我们提前预告了，说在盘锦啊，咱吃啊是一大特色一大亮点，所以还真不能少了美食这一块。咱们请先请书局说一说吧，您自己特别喜欢的好吃的，
0: 外地的朋友如果去您那儿的话，
1: 您首推什么？对，
2: 应该说呀，盘锦是我们辽河入海的地方，那么河海交汇的地理条件呢，应该说为盘锦提供了许多这个优质的健康的食材。如果要说盘锦地域特色的这个菜系啊，就要属我们这个辽河口渔家菜了。那么辽河口渔家菜呀，融合着这种海鲜呢、河鲜呢食材搭配，它讲究的是即朴即食，可以最大限度呢保持这种食材的味道和营养。那么在我们盘锦呢，很有名的菜系包括像河蟹豆腐、海蜇炖肉、干锅蒲笋，还有这个盘锦的一网鲜等，再配上呢我们盘锦特色的这种大米饭特有的大米饭，应该说吃起来叫一个绝。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示范店，像我们福德汇的辽河渡口店，小时候的文化餐厅，还有呢辽河口渔家菜的翠霞湖店，这都是辽河口渔家菜的这个标准示范店。每天到店里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1: 所以各位记住了吗？去盘锦啊，找辽河口渔家菜是当地一大菜系。
0: 而且刚才提到几个名字，大家不要听错了啊！我看了一下，我证实一下，我才知道啊，人就叫小时候文化餐厅，
1: 就给你带来小时候的
0: 东北的名字，我觉得特别直接和特别实在，是吧？它就是给你带来你最愿意吃的那个特色的东西。然后我听了一下刚才书记说那三样菜，我是一样没吃过。你比如说河蟹豆腐我没吃过，然后海蜇炖肉，
1: 海蜇一般我们那儿都是直接凉拌，
0: 对
1: 但炖肉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对，很神奇，
0: 好吃啊，
2: 非常好吃，而且得即吃即食，如果时间长了海蜇就会化。
1: 化，我刚想说海蜇下面会化的，这很神奇啊，
0: 说明人
1: 端上赶紧吃，趁热吃啊。
0: 对，干锅蒲笋，
1: 对，
0: 真的是很馋人啊。
1: 这是辽河口渔家菜啊，连这个示范店的名字也告诉大家，各位去到盘锦的时候就可以这个直接打卡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辽河口渔家菜，咱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地方小吃呢？
2: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特色的这个小吃，那么比如呢我们的田庄台小吃，这也是几辈人呢传下来的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奇迹。我们呢有一个千年的古镇叫做这个田庄台镇，那么在这个镇上呢流传着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历史文化品牌，这个目前呢田庄台小吃流传下来的呢这个小食品呢和小吃有30余种，这里面呢有我们的刘家果子铺，还有山河居的烧鸡、王把切糕等等，这都是百年的老字号，那么也使呢我们这个田庄台的饮食啊长久不衰。 成为呢名副其实的我们的盘锦味道。这些呢也是我们盘锦地域饮食文化的特色代表。
1: 哦，果子铺是有点像果脯那种吗？
2: 是面食。
0: 面食
1: 啊。哦，那个就是。哦，那种果就糯叽叽，
2: 特殊工艺的，有
0: 炸的，
2: 有糯米的，都有。
0: 我一想就是炸果子，
2: 对
0: 啊，
1: 这个可以尝一下，这都是盘锦味道。
0: 他说我老家把这个炸油条啊，它有时候叫炸果子，然后天津
1: 就煎饼
0: 条，
1: 对对，煎饼果
0: 子，其实这是面食的东西，
2: 江米条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还有什么别的吗？
2: 还有呢，我们盘锦的这个有自己这个独特的地理标识产品。像我们的盘锦大米、盘锦河蟹，还有我们盘锦的碱滴柿子，特别是我们盘锦大米啊，应该说享誉中外。这个外观呢晶莹剔透，果粒呢如珠，特别是做成米饭以后啊，非常的柔软润滑，香甜适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盘锦河蟹，刚才呢主持人们都提到了，它在我们的湿地里生长，它吃的是小鱼小虾、水草和微生物。特别是到每年的九月份呢，就开始这个黄满高肥，味道呢极其香，极其的鲜美。这个很多这个游客呀，每年九月都会呢专门的慕名而来。另外呢，我们这个盘锦的碱滴柿子啊也非常有特色，它生长在这种特有的碱性的土壤中。它这个口感呢，这个应该说是酸甜爽脆，特别呢富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也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啊来盘锦品尝。
1: 老听说那个盘锦的河蟹啊，它自己有一个生态体系，就它在那个稻田里头长，然后就吃小鱼小虾，然后呢还能种稻田，然后等到季节到了以后呢就可以捕捞那个螃蟹，
0: 生态系统
1: 很生态，对，很绿色循环。
0: 你看他就是老惦记海鲜，我老惦记说那个河蟹哈，然后我老惦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碗水。你看我
1: 盘锦大米一碗又一碗，
0: 我查那个田庄台小吃，非遗小吃，我才发现人家这个馅儿饼、葱油饼，真的，我不是说它拍出来多好看，你看啊，这是辽宁的这个辽宁省委网信办的这样一个宣传图片里面，它有一张是叫做美味辽宁嘎嘎香，然后田庄台非遗美食小吃，底下就很简单五个字，田庄台馅儿饼，瞧。
1: 哦，我觉得这是写在陕西人 DNA 里的对于碳水的执着。
0: 我这面食啊，对我来说真是心理非常强。所以这个田庄台的非遗美食小吃去了以后，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可的哈。
1: 那再给你推荐一个，三十多种呢，小吃啊，
2: 小吃三十，
1: 就美食街一样。
0: 跟玩法似的。
1: 我们不止三十种啊。那再给你推荐一个这个跟碳水相关的那小吃。
0: 好，
1: 小卷饼。
0: 哎呦嘿，
1: 算碳水吗？数据？
2: 对，也算。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因为呢它这个是用一张薄薄的小面饼，然后卷入呢土豆丝、泡菜、香菜，特别是呢我们盘锦特色呢还会把烤肉串放进去。
0: 哎呦
1: 啊，小烧烤，
2: 对，然后再加一些香油，那种风味啊口感呢让人呢回味无穷，
1: 就很丰富。这又有点像北京吃的春饼，又有点像淄博烧烤卷饼吃，
2: 对，他
1: 就真的是集大成者。
0: 我觉得还是像我们陕西，把那个烤肉串直接拿
1: 也撸下来，
0: 直接卷里边吃。
1: 是。

0: 真是，我觉得这个人家说了，这个海河这个交汇的地方是不一样。
1: 对，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河鲜也好，海鲜也好，以及这些这个炒菜呀、烧烤啊、
0: 小卷饼，我记住了，
1: 点心啊都行。哎，据说在盘锦还能逛大集呢，是吧？
2: 对，盘锦的大集呢也是特色，像我们的田家大集和田庄台的大集。
0: 哦，这是俩。

0: 保留着古老的这种手工技艺，这个能够给人们带来这种浓浓的乡愁。
1: 嗯，
0: 同时呢，这个也发挥了这种古集市特有的作用。这个不单单呢有美食，还有手工作物，应该说让人有一种小时候逛庙会的感觉。
2: 啊，这个是每逢阴历二八开集。
1: 其实现在对于更多的这个大都市的人来讲，刚才书记说的这个乡愁，事实上是这样，就是小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哪个都市，它可能有那种集在市郊，会有大集可赶。
2: 是。
1: 现在，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的需要，很多大集呢被移开，或者迁址，或者有的呢就合并了。
2: 嗯。
1: 所以有很多人在家门口是找不到的。
2: 对。
1: 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在某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你在当地赶一赶大集，这其实不是说只是吃的东西，它真的是对一种农耕文化。
2: 对，
1: 它是一种吸收，这种营养的一种吸收，
2: 迅速的可以入乡随俗的一种方式。大家再听一遍啊，田庄台大集。田庄台这个名字在盘锦的出现频率很
1: 高。
2: 刚才我听我说呀，你们还知道田庄台呢？我感觉应该是东北朋友，有可能是
1: 我们有东道主在这儿是吧？
2: 对，
1: 介绍呢。对，
2: 然后也像1427说这个盘锦小卷饼，那叫一个无敌。
1: 还真的知道的人还真不少哎！
2: 还有听友给我们直接发来那海蜇炖肉的图片。
1: 你看，这个说句不来，你们不说是吧？你们都
2: 是宝藏听友，
1: 对，你们平常应该给我们推荐推荐。对，刚才说那个就是你提到的，不管是错峰也好，就是赶这个大集也好，如果能错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还是说这个距离的问题。如果3个小时你高铁就能到，那么你可以把它当做是家门口的，
2: 就是周末嘛，
1: 对吧？你不一定非在一个节假日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这个假期刚好有空的选项，是吧？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错的那个玩法是把假期当中的某一部分拿出来，
2: 对，
1: 我可以在后半段往那儿走，
2: 对，
1: 这样
2: 别人要返程的时候你再去。
1: 对，你看着别人着急是吧？
2: 别人看你也挺着急，别人要回来上班了，你开始玩了也挺好。
1: 对，
2: 咱们刚才说这么多吃的，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也想请书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盘锦有很多文化类的活动，文化氛围也是很浓厚的。
1: 刚才提到非遗啊，
2: 对，不管是非遗文创啊，包括一些民族特色啊，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吃完了以后可以消消食，溜达溜达。
0: 好。我们呢，这个盘锦呢有一处朝鲜族特色的民俗村，我们叫做稻作人家民俗村。这里面呢，这个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涵盖着体验着朝鲜族打糕的制作，还有可以亲手做辣白菜，还有呢参与我们的篝火晚会，同时呢参观我们这个荣兴的稻作博物馆。在这里呢还能够亲身感受到盘锦大米还有辽河口文化以及荣兴稻作文化的发展历史。
1: 叫稻作人家是吧？
2: 对，
1: 这
2: 是朝鲜族特色的民俗村。
1: 他们的名字都起得好特别，就是这个稻作的作是作业的作。特别有那种就是在农耕的那个氛围当中那种感觉。
2: 咱们那还有辽河民俗博物馆也是值得逛的是吧？
0: 对，辽河口这个辽河口文化呀是我们盘锦的特有的地域文化。那么辽河民俗博物馆呢也同样的这个精彩纷呈。那么这里边呢有辽河非遗的创作集市，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亲手的手工制作呀感受辽河口的特有的非遗的魅力。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趣味十足的手工烘焙课，这也特别呢推荐给亲子游。
2: 在博物馆里手工烘焙吗？
1: 烘焙课。
2: 做一些什么样的烘焙呀？
0: 都是这个和文化有关的小手工。然后做成小小饼干呢，小糕点呢，孩子们还是非常喜欢的。
2: 是的，这
1: 妈妈最喜欢了。
2: 妈妈可以把孩子放那儿，妈妈自己去好好逛逛博物馆。咱5月份开始还有个广厦艺术街的非遗集章活动，是吗？
1: 这也是打卡的一个活动啊。
0: 对，5月份开始呢，我们这个广厦艺术街也就开始了这个集章活动。那么主要是在我们广厦艺术街的非遗店铺里开展。那么集齐了我们的非遗店铺的集章，就可以的获得一份呢非遗的美食。另外呢，像我们这个广厦艺术街里呢，有这种特色的尾翼制作，还有呢辽河口的侯氏的艾蒿，还有呢栾家的茄糕，这些这个很好的非遗的生活空间，应该说非常有特色，既可观又可品。另外呢，通过这个亲手的非遗制作，也能够感受到非遗的魅力， 应该说远离都市的这种 KPI。

0: 说得好。
1: 我听说韩章湖度假区也有好多的景点的联动，有一些风车造型秀啊，还有一些热门 IP 草莓熊这样的一些巡游等等。
0: 叫什么韩章湖是吧？
1: 对，韩章湖。这个景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韩章湖呢是我们的4A级景区，在这里呢每年呢都会多景点联动，推出许多这个有特色的娱乐活动。
1: 嗯，
2: 那么今年呢比较流行的这个粉红火山的这个烟火秀，这个应该说呢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1: 嗯，
2: 还有呢我们这个有浪漫的油纸伞，还有风车的造型秀，特别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草莓型巡游，都成了这个很好的网红打卡地，能够拍出呢大片儿，
1: 一听就很出片儿。像刚刚说那粉色火山焰火秀，这种照片一拍就特别少女心，女孩都喜欢。
0: 嗯，刚才提到那个尾翼的时候，就芦苇啊，尾翼。
1: 嗯，
0: 原来我真不知道，但是看到图片的时候惊叹了。尾翼，艺术品，这个太让人感叹了。
2: 它是就地取材，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尾海嘛，
0: 对，
2: 然后会挑取这个粗细、这个均匀的芦苇，把它切断，切断以后呢，烘干，烘干以后呢，用这种这个热度不同的工艺把它烫出画来啊、
1: 哇，这个细节也太精致了！
0: 来，再有一张。
1: 无法想象是用芦苇做出来的。
0: 书局最后用您的方式来欢迎一下我们游客，好吧？
2: 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么长时间的陪伴。应该说盘锦呢是非常美丽的，在这里呢蓝天如洗，鸥鸟翔集，田园如画，蟹肥稻香，开放包容，赋予文明。那么我们呢将敞开怀抱，欢迎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盘锦旅游。我们也将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服务，将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呈现给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最后呢，欢迎大家呢到盘锦来做客，世界这么大，欢迎大家到盘锦度个假。谢谢大家。
0: 说真好。也谢谢书局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盘锦的风景、还有那么多的文化和美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1: 拜拜。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0: 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方便留给群众更多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长阳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1048路况播报，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33，此时此刻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城区的路况信息，连线到的是前方的路况主播小娜。小娜你好。
1: Hello， 深深，各位听友，大家好了，来到了5:33，我们的下班时间段又到了，现在晚高峰也正式开始。城区内现在目前为止整体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我们各个主干道沿线，比如说劳动大厦四个方向、老鹰嘴大桥上、居国路沿线、老城的平桥，还有我们的蜀门北路都很好。南河片区呢，包括我们的南环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稍微注意哪里？首先是学校周边，现在的万达中学门口稍微车流量会多一点点，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河边的广设附小孩子们都出来了，大家也要依次排行一下。另外要提醒哦，万达中学门口因为有一个这个擦挂事故，所以呢现在走这里过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减速缓慢通过，目前车辆呢是停在路中间，在等待我们的交警同志的到来。另外呢，我们现在的万源片区硬果路沿线法治广场的这里呢有缓行100-200米了，但是我们的万源大桥、万达大桥还有万达周边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各位现在在路上的您只需要注意学校周边的路段提前减速安全通过就可以了，其他道路基本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特别是学校周边门口车流人流都比较大，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稍后见。
0: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与

0: 好的，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6，2016年5月28日礼拜四，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高。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又到了这个下班时间了哈，我怎么感觉我们的生活如此的无趣？怎么每次都是这句话？
1: 怎么每天都在下班呢？
0: 这每天都是这么一句话呢，是吧？
1: 我们应该说他们那些综艺节目哈，就是每天我们的开场的开场白，应该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0: 你现在发生啥有趣的事情没得？
1: 发生了的呀。
0: 这比如说呢？
1: 今天早上我去拍短视频，拍咱们的这个有事找帮姐，然后呢就遇到一个兄弟伙哈，他们那个小区，那个地下停车场鼓包。
0: 哦，地下停车场鼓包。
1: 它其实不是鼓包，它不是鼓包，它是在修那个那个消防通道那个门的时候，它底下由于因为是那个在坡上地平不平，它就把另外一个地方凿平了之后，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它就有一个那个包。
0: 它就是鼓包嘛。
1: 它也不是鼓起来的，就是人为的修了这么一个包。然后呢，走那儿过的时候哈，然后走那儿过的时候，就每一种车的师傅他就有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开轿车，他就觉得差点就要把他的车挂上了。

0: 的师傅说我这个车是没得啥太大的感觉、
1: 啊、
0: 但是呢我心想哈，那那些开兰博基尼啊开法拉利的人有啷个说呢，然后结果他们那个小区的人就问我们，你们有没有跑车来搞呀这今天真的很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正当我们正在当牛做马的工作的时候，他们突然冒了一句，我都笑了。他说：“你们有那个，他们也是为了科学的来测试嘛？”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跑车？我们来测试一下嘛。”我心想：“你看我这个脸上有跑车的人吗？”
1: 啊，是的，这个的确是有些底盘比较低的车子，你像兰博基尼啊啥子的，这些跑车所谓的跑车，它也分轿车跟 SUV 的嘛，是吧、？SUV 过坑的没得问题，但是小轿车有些车子底盘低的挂到了也好恼火，对不对？
0: 我今天早上想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跑车一点儿都不好。好搞风格
1: 啊？为啥这么说？
0: 点儿都不安逸。
1: 你都没拥有过，你说它不好啊？
0: 我今天就是因为他问我的那一刻啊，我感觉自己被贫穷逗笑了，所以我突然感觉啊，那跑车有什么意思呢？
1: 那、是。
0: 而且我们在聊，
1: 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0: 我们聊的时候，旁边就停了一辆法拉利，然后我就在那看，我就看那个法拉利的底盘，我觉得那个底盘好低哦。
1: 嗯哼。
0: 我来想跑的时候，但凡那个路上哈有个啥子硬硬呐。或者有个啥子，反正就很容易，不是说有个啥子坎坎啊，对不对？下坎坎的时候，那不是很容易把底盘挂了去、啊。
1: 好多跑车那种轿车跑车哈，基本上它都很低。为啥是跑车它性能才它追求的啥速度？
0: 坐进去的时候点儿都不安逸，就越进去、啊。
1: 对，有句话叫做贴地飞行，你知道吗？
0: 嗯。
1: 啊，但是说老实话，我觉得哈，我一直认为，就是跑车在我们国内，其实我觉得买了没得啥。太大的必要，
0: 你不买我也不买了。
1: 对呀、啊，就这么想的是吧？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你知道吗？
0: 对，我也觉得没得必要。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跑车真是没必要买。
1: 我们正儿八经，哪怕冯哥有这个钱，是吧？我都不得买。但我有这个钱的时候呢，我想买，是吧？但是给他说，为什么在国内买的，我觉得没有这很舒服啊？
0: 为什么呀？
1: 咱们国内的道路都要限速啊。
0: 哦、
1: 你跑车他买它就是为它的性能、是吧，就贴了一种哎贴地飞行的感觉噻、你说你在城区内限速算了嘛，高速上你开个跑车你也限速的嘛，
0: 对呀、
1: 啊、哦120的嘛，对吧，所以说是吧，反正我不买，
0: 我也不买
1: 啊，是吧好，来那我们就来说，朋友们，下午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下天气哈，这两天天气怪，前几天我们连续报了三天的雨，结果那个雨半天都没下下来，对不对？
0: 所以你连不是说99%下雨可能性吗？我说还是给自己留一点，
1: 下了还是下了，
0: 留点退路。
1: 但是下的不是很大啊，落两块啊。那个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过去了，明天是29号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而且明天是整雨转多雨。啊，可能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晚上要下一下。你没发现这两天下雨的时间都是集中在了晚上？
0: 其实很舒服呀。
1: 哎，对对对。
0: 我就希望就是那种每个礼拜下那么一两场雨，我最近很希望。因为大家晓得最近轩老师沉迷于那种老年养花儿养草啊、我就希望这个每隔一个礼拜规律性的下哈雨啊，这个样子我养花养草也不用浇水了。
1: 是的啊，而且啊，明天是有风的啊，跟今天一样，明天呢是3到6级的阵风，那么山口河谷地带可以达到7级或以上，那么从明天之后本周星期六星期天一直到下个礼拜都是晴朗天气，而且这个晴朗天气的过分了哈，大家晓得下礼拜最高气温有一天星期三吧星期四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5度，啊，真的是入夏了，兄弟们，而且广元的夏天很短，
0: 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珍惜最后这几天，就是这个礼拜这几天20多度的天气。其实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天气是比较舒适的。
1: 哎，
0: 只是说有点吹风。但是到了下一个礼拜了，我们就要说这个防暑降温的话了。今天大家在直播间看到峰哥穿的是一身黑衣服，看着像黑 T 恤，但是我从我这个地方看是一件黑色的针织短袖。
1: 哎，是噻。
0: 过两天你要穿这个真的有点摇人了，好热。
1: 不，这个一点都不热，只透气哈。有朋友在说广元有风不足为奇，那肯定的，是吧？广元这个地方的风是出了名的嘛，对吧？
0: 今天人家有句话，广元的风造化的冲。
1: 哎，
0: 今天广元的风把我们李北青老师都吹起来了
1: 啊！是是是
0: 啊！我还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发他现场的一个视频哈，还是那么的让四川人感到亲切。
1: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包括今天咱们的梅老板。不是给你发的，没办法跑到现场去听，还给我录了一段过来，
0: 有感觉，有感觉，
1: 正儿八经的哈。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现在我们这个直播啊，我们的抖音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车载广播，都是在了播出当中啊。大家参与呢，也可以这个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来玩龙门阵。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进来，是吧？同时我们现在这个抖音播出之后，大家进了直播间哈，还是点手关注上，对不对？今天下午的5:30到7:00一个半小时，我们龙门阵还是要摆起走，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晚上咱们还是来聊一下。

0: 那咱们的这个前半个小时的美食话题吧，徐老师今天办了啥子美食话题？
1: 今天我们的美食话题哈是关于到底是堂食还是外卖、因为那天我不是说我吃东西有一种仪式感吗、就是必须要沐浴更衣、但是确实哈沐浴更衣了之后他给你这个送过来的外卖、你发现凌晨一拖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也不是那么的好受、
0: 是
1: 的，你这个环境再好吃的那个东西也会让你不舒适，
0: 而
1: 所以大家觉得有哪些美食是必须要到店里吃才有感觉？
0: 除了 凌晨一拖这个事情，我觉得哈有的时候有些食物吃起来它讲究一个氛围、是吧，如果说你在屋头吃你感觉就少了点东西、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些食物我们要在他们那个店子里面吃要更有感觉一些。
1: 你有没有吃过那种特别有感觉的饭？
0: 有啊，有啊啊！
1: 跟哪个？
0: 跟哪个那就不重要了，是吧？特别有感觉的饭，首先第一个啊，这个朋友在说火锅儿。你在屋头煮火锅儿，你喊一堆人屋头再回来吃也一样的，是吧？
1: 其实火锅我都觉得还好。
0: 而且我觉得哈，就有时候在火锅店里边好吵哦。就旁边那个人是声音多大，就是几
1: 桌声。你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吗，峰哥？这不是就是要吵热闹？
0: 但我觉得热闹就我们这桌热闹就行了，你知道吗？就我听到旁边这个声音大的不得了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恼火。就说句话，反正别个听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火锅拿在屋头吃，是我个人我要选择选择。对吧？我可能不喜欢在这个店里面吃。先不打这有没得哈？就大家想一下，思考一下。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有个东西。西餐，我觉得西餐在店里面吃的感觉和家里面吃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啊，谁搁家里吃西餐呢？
0: 有啊，现在好多人都喜欢自己整个盘儿，整点牛排。
1: 我每次自己在屋头整牛排，我吃起都觉得很窝心漂亮。
0: 是啊，而且关键一个人做出来的东西跟西餐厅做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样子。
1: 对，两个味儿。
0: 啊，人家还整个高脚杯倒点小饮料，或者是倒点啥子什么红酒，对不对？哎，两个人对到桌，哎，拿个餐巾把这个领子扶到前，是吧？
1: 我看你摆儿长得很。
0: 哎，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来个 waiter， 手背到后头，穿个小马甲过来，先生，你要什么什么东西？我跟你说，真的不一样。
1: 你是跟谁去吃这么有情调？
0: 哎，那太多了，我知道好
1: 多次。口水进去，这儿哈，哎呀。
0: 而且每一盘，为什么？你在外头吃西餐，每一盘就是很小的一个小盘，那个菜每一盘也很少，但是也不晓得为什么能够把峰哥吃饱。就很小碟儿，很小个的。
1: 我吃西餐是真吃不饱，
0: 我是真能吃饱。
1: 我原来有一次吃，我真的是吃完了之后，我完全感觉没有吃。我当时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突然怎么峰哥一说起来，我想到我在店里面吃的很有感觉的一餐，特别有感觉。这样我们因为广告要来了，在广告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的啊，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46，2026年5月28号礼拜四，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是咱们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是的啊，这个下午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玄老师刚不是说有一个堂食印象深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1: 我想大家都觉得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什么饺子面呀这类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必须要到店里面去吃的，不然的话送过来之后其实像面呀饺子呀粉这种东西是很容易脱起的，现在粉的这个技术还好。我曾经吃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拉面，这个拉面是一人一个小格子，就是你钻进去之后相当于是就是那个地方是没有人的，就是那个整个餐厅你都看不到一个人，然后你也看不到服务员，你也看不到桌子，因为每个人是用隔间，就像那种我给你形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古时候考状元那个叫马棚还是什么，一人一个隔间，你就坐进去吃，然后服务员走这儿来了，走你面前，你像你坐在那儿吃嘛，你面前是一个竹帘挡到的噻，然后那个服务员会从竹帘里面把竹帘拉开。

0: 然后把那个面给你从竹帘里面端出来，然后再把那个竹帘拉上。
1: 哎呀，这是辛苦咱们的服务人员了啊，这咱就不能自己拉一下吗？
0: 他给你拉上，就很像那种大家都是社恐，然后钻到一起吃面的那个感觉。
1: 哎，
0: 而且这家面其实在整个全世界都很有名，这一家在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名，叫宜兰拉面。
1: 嗯，
0: 大家其实可以去搜一下这家拉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真的是不错的，值得尝试一下。但是我到现在都记忆很深刻，他那个吃面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1: 拉面光有没得？
0: 光有没有？
1: 在哪儿吃的？
0: 广元没得，在国外吃的。
1: 啊，在国外吃的。
0: 对，但是好像现在，咱们这个国内的也有一些城市有店吧？
1: 哦、
0: 具体在哪个城市有，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它叫宜兰拉面。
1: 宜兰拉面。
0: 嗯，在中国香港也有。
1: 这是内地没得吗？
0: 内地。
1: 像成都的大城市都没得呀、啊。
0: 成都好像没得，不晓得上海有没有哈？
1: 你这是搞得我有点好奇，我想感受一下他们的。
0: 就很有意思，你晓得一个小隔间钻进去、然后呢，全部都是就感觉钻进去之后，每个人都埋头吃面，然后服务员就是从那你面前那小帘子一拉开，然后就给你弄好了，放那儿又把小帘子拉上，反正也不跟你说话。
1: 嗯，我觉得在外面吃出来主要就是个氛围，对吧？
0: 真的就是那个氛围。
1: 我的印象中最舒服的一次在外面吃堂食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西餐这个东西。
0: 嗯，
1: 你一进去，它是个单独的一个隔间，
0: 嗯，
1: 完全封闭。进去
0: 有啥子
1: 小桌子，
0: 哎、
1: 桌子上面
0: 你有啥子饭、啊、
1: 然后是一个蜡烛啊，那种小蜡烛点起啊，就是一盘蜡烛，很有氛围。
0: 说是哪个女人？
1: 灯光昏暗，哎，然后呢，旁边就是把那个盘子刀叉放起，两个高脚杯红酒给你倒起，然后你坐在里头，先来摆会龙门阵之后啊，哎，服务员一个一个的进来了，还不是只一个的，
0: 嗯，
1: 啊，一个人负责一个菜端进来。
0: 嗯，
1: 懂那种感受吧？像皇帝在尝百家菜那种感觉噻。
0: 我真的好好奇、
1: 啊。然后特别小的一盘，在成都那边吃的啊，特别小的一盘，真的正儿八经的哈，就没得你们屋头那种小碗大。
0: 嗯，
1: 就是里面就是鹅肝呐、啊、什么那种东西。
0: 嗯，
1: 特别小一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吃完之后，逢过这种饭量的人，居然到最后都涨了。
0: 嗯，
1: 都吃涨了，就一小盘一小盘给端过来，一吃完一盘，他把它马上给全部给端。
0: 嗯，
1: 他吃新鲜的，要热的。嗯啊，吃完一个好，第二个又端进来。
0: 嗯，
1: 啊，吃完一个，第三个端进来，就这种，是吧？但是这个价格也不菲哈，
0: 说吧，
1: 说吧，姐。
0: 我觉得我可能这人生中没吃过几次西餐
1: 啊。
0: 然后我印象当中，我吃西餐的时候都是没有吃饱的。
1: 哎，是。
0: 说实话，就是我对这个食物，首先我觉得吃东西必须要吃饱，所以吃不饱就很难受。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吃西餐有一道菜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啥子？
0: 就是炙烤鹅肝。
1: 嗯，
0: 我当时吃到这道菜的时候，我觉得天哪，惊为天人
1: 啊！
0: 怎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对，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极其不喜欢吃内脏的人。
0: 嗯，
1: 但是晓不得为啥，他们那个鹅肝出去了，他们那个鹅的鹅肝怎么那么肥呀、啊？是脂肪肝啊？
0: 不知道呀。
1: 来给大家科普一个啊，就是鹅肝，你们吃的鹅肝其实就是鹅的脂肪肝，
0: 脂肪肝啊。
1: 对，因为它肥，
0: 哦，
1: 就脂肪肝，但是真的好香哦。
0: 就是它薄薄的一片，炙烤了之后，下面可能垫一片垫点那种面包，黄油面包垫点苹果，但是你一口咬下去之后就觉得很好吃，所以说这个东西至今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现在在我们广元哈，也能吃到蛮香的那种鹅肝。其实不只是西餐，什么日料啊这些，其实它里边也有一些那种炙烤的鹅肝的寿司，我觉得味道也还不错的。但是我觉得鹅肝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子，真的你会觉得很好吃，很好吃。
1: 嗯，是的，是的，
0: 好香啊！
1: 真的要去尝试一下。我说现在鹅肝也不像是那种啥子好高端的东西了。其实你在成都去吃那种自助餐里头。都有鹅肝了，
0: 那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消费的
1: 啊！对对对，
0: 这偶尔吃一次是可以消费的，没有问题啊！
1: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说，除了我们这个西餐之外，
0: 嗯，
1: 还有
0: 哪些必须要到店儿头去吃，你觉得才有那种感觉？
1: 第二个，我觉得是自助餐。
0: 嗯
1: 啊，
0: 那自助也不能在家里吃，这玩意儿
1: 在家吃好亏，我觉得是吧？
0: 在屋头吃可不可以早上起眼睛一睁就吃到晚上？
1: 为什么自助餐它最重要的一点啊？这个就是啥子呢？就是 品类繁多，
0: 嗯，
1: 是吧？这他就为什么要去吃自助？不是说你能吃多少，
0: 嗯，
1: 我就是他种类多，你要随便整，是吧？嗯、如果你说你在我这五头鸡整了，肯定不得行的，
0: 嗯，
1: 是吧？五头鸡你要买好多东西，你花多钱、啊、
0: 嗯，
1: 是吧？总体来说，吃自助餐，你去店里面吃，也要更省钱一些，
0: 是
1: 是吧？
0: 其实现在我们广元人对自助餐。

0: 还是很偏爱的、
1: 嗯、
0: 有一些小朋友还有青春期的那种学生，他们因为可能食量比较大、嗯、所以说就是非常喜欢吃自助餐、
1: 嗯、
0: 其实在万达三楼上哈，有一家烤肉自助、嗯、还有一家海鲜自助、
1: 嗯、
0: 这两家在整个三楼都是属于生意很好的、
1: 哎、
0: 而且还是开了香还是开了好些个年的、
1: 哎、
0: 人均消费都是几十块钱一个人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吃，你属于那种食量很好的，去了之后你还是有满满的满足感的。
1: 嗯，是的啊。这个晓得大家在广元吃的最好吃的一家自助餐是哪一点？
0: 嗯
1: 啊，徐老师，你觉得在广元、
0: 啊，
1: 你觉得你最满意的？
0: 刚才不是说嘛，像万达三楼上那家烤肉其实是不错。
1: 不错吗？它只是烤肉吗？我没去吃过。
0: 只是烤肉，
1: 没得别的了。
0: 没得呀。
1: 就纯烤肉，
0: 嗯，
1: 那这个不是我的选择，
0: 就是烤肉店啊，还是烤肉店啊。
1: 比如说之前我记得万达不是有个什么牛排店吗？
0: 啊，
1: 也是自助的。
0: 有啊，现在还有啊。
1: 那里边除了牛排之外，还有很多别的一些吃的、
0: 啊。有一些海鲜，但不是说很高档的那种海鲜、啊啊。
1: 哎呀，要那么高档做啥子嘛？自助餐就是吃饱还吃高档、嗯。
0: 烤肉当然里面也有些素菜，你可以烤素菜、啊
1: 啊。哎，我跟你说，我以前哈，就是在这个在哪儿呢？就是在成都里面吃一个，他们那边有一个。贵一点的那种啊，
0: 嗯，
1: 但是也很精致，但是海鲜随便拿，
0: 嗯，
1: 就是包括你要吃什么东西，就是感觉像是吃那种大的那种西餐一样的，
0: 哦，
1: 但是它那个价格是每个人998，
0: 嗯，
1: 每一个人九九，
0: 太贵了吧？
1: 对，特别好吃啊，真的，价奢侈的棒哈，行了，哦，基本上往后就几个月都吃土那种状态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什么呢？他说啊。冯哥，薛老师啊，晚上好，我们的不知道。
0: 晚上好，晚上好。
1: 每天早上每天下午都准时准点来打卡的哈。今天早上睡了个懒觉，8:30才过来，是吧？人家、
0: 嗯、
1: 啊，来。
0: 同大家，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的朋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记住在抖音上搜，然后进我们的直播间，5:30到7:00我们会在直播间里陪大家唠唠嗑，摆摆龙门阵啊、
1: 嗯、
0: 欢迎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进来，你们都是我们的大哥，
1: 嗯，
0: 送不送礼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你们进来我们就高兴哈。
1: 哎，是的是的啊，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来说一下，你们觉得哪些东西哪些食物你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汤食吃起来更香一些，
0: 嗯
1: 啊，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刚才我们说了啥子？一个西餐，
0: 嗯，
1: 是吧？一个这个自助餐，是不是？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啥子？叫麻辣香锅，
0: 嗯。
1: 你在广元吃过麻辣香锅的？
0: 嗯，其实就是干锅吧，我、
1: 啊就是、
0: 理解的麻辣香锅就是干锅，
1: 啊、就是干锅。
0: 啊、
1: 吃广元人民的干锅跟德阳的干锅有啥区别？
0: 我没吃，我好像没吃过德阳。但是我吃过那个绵阳有一家、
1: 啊、
0: 绵阳有一家非常出名的干锅、
1: 嗯、
0: 叫六月雪，对吧、
1: 嗯嗯、
0: 绵阳那一家非常出名，我经常去绵阳，因为我基本上每一个月每一两个月要去绵阳，然后我基本上去了之后我就要尝一下他们家的那个干锅、
1: 嗯、
0: 每次干锅里边大家如果去绵阳哈，六月雪我觉得是非常 OK 可以吃的，服务态度也好，
1: 对，
0: 团餐也便宜，分量也大、
1: 哎、
0: 里面的菜品我觉得基本上都挑不出啥子毛病，不是说你吃起觉得好惊艳或哪个、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味道是真不错的、
1: 啊、我倒是觉得很惊艳的，冯哥
0: 真的好吃，
1: 冯哥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有盘是突然想吃干锅，
0: 嗯，
1: 然后我们德阳那儿不是有朋友吗？啊，
0: 嗯、
1: 说到那你来嘛，
0: 嗯嗯嗯，
1: 冯哥硬是马上开车，星期六的时候开车马上到德阳去吃干锅去了，
0: 嗯，
1: 就我们两个人，就是你刚刚说的六月雪
0: 啊，德阳的六月雪，
1: 对，在德阳那边去吃了，
0: 嗯，
1: 真的价格又公道，分量又大，
0: 嗯，真的好吃。
1: 最开始他说我们点个两人餐，我说两人餐那么得行，我说我一个人都要吃两人餐，是吧？结果点上了一盘之后，哎呦，真香啊，
0: 嗯，
1: 还可以拼，
0: 对，
1: 是吧？里面那个牛肉，又干。有糯，外干里糯，吃起来又
0: 真的好吃。还有他们那个鹅掌，味道也很不错
1: 啊！对对对，啊，
0: 嗯、
1: 就偏那个鹅掌也不错。鹅掌是他们德阳干锅里边一个特色，
0: 比较糯的那种，
1: 啊、对，
0: 抿嘴滑那种。
1: 哦，对对对，而且那个东西巨下饭，我觉得、
0: 嗯、
1: 啊，干锅是很下饭的一个。
0: 哎，希望这个连锁有天能快到广元来。
1: 啊，就是，那这样子嘛，我们下去跟老板商量一下。好、啊，在广元整两个过来，是不是跟我们来合作一下，
0: 嗯、
1: 帮你啊？来关注静水深流，关注了咱们的抖音号，感谢你啊！包括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感谢各位。咱们的直播正在为了开通当中啊！现在我们直播间有280多个人啊！加油加油！今天是礼拜10，我们继续来说。那除了这之外，徐老师，你觉得还有啥子汤食是合适在这个馆子里面吃的？
0: 必须要在馆子去吃的吧？
1: 我突然想了个，
0: 嗯，
1: 海底捞。我跟你说，在海底捞吃东西。

0: 这个味道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绪价值。
1: 是，你说的这个确实也挺重要的。但是呢，如果是我个人来说，我选择请客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吃东西也好，我是一定不选择他们这家的。我一定不选。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性价比、味道方方面面都不是那么的合适，
0: 就感觉好像不是特别好，是吧？
1: 第一，我嫌贵，我觉得这个价格跟那我我有更多的火锅选择、汤锅选择，比这个好的多的，便宜的多的多了多了。咱们广元哈，第二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菜品，如果你是这个价格的话，首先我觉得菜品要跟得上，这个有特色嘛，对吧？确实，但我觉得菜品也一般般，所以我觉得中规中矩，这个味道不值得，不值得我去，我就一般情况下很少去。但是不得不说，他们家的服务那确实是行业内的翘楚啊，
0: 好多好多馆子不是都在模仿他们那个服务的那种类型吗？
1: 对，
0: 是吧？其实情绪价值这点，我觉得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给情绪价值，只不过是确实价格有点贵，
0: 价格是稍微有点贵。
1: 他们每次给我情绪价值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是我花钱吗？
0: 对呀、啊，就感觉包括你过生日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看到嘛，
1: 送好多东西啊，
0: 网上很多那种过生日跑到那儿去，又给你拉面表演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又给推蛋糕啥子哈。如果说你是没有花这个钱，然后呢价格便宜，他这么做你会觉得很开心。但你贵了之后，你感觉好像他们是虚情假意，是吧？
1: 也不至于，有点心疼。他们家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番茄锅底，他们那个番茄锅底很香，而且有甜酸甜酸的口感。所以说到现在，每次比如说我在家自己做汤锅啊，买番茄锅底，在超市就能买到海底捞的番茄锅底。我目前吃了很多的那种袋装的番茄锅底哈，他们这个品牌的番茄锅底确实是最好吃的。
0: 是，
1: 这个是真的可以给大家推荐啊。
0: 是的，是的。而且哎，你说这个番茄锅底，我这个人比较吃酸口，喜欢。你像广元的那个番茄酱。你喜欢吃那个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啊。
0: 我最喜欢喝他们那个汤了，
1: 好
0: 好喝哟、
1: 而且他们那个汤煮面鱼也好吃。
0: 对。我基本上吃汤锅，我最喜欢吃就是番茄那个口味的。别的口味觉得跟番茄比较差点意思啊。那这样子，朋友们，时间来到下午的17:59，马上到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六点钟了，小娜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路况。现在之前呢，交通压力明显有一点点增加，但是主要拥堵的路段或者说车流量偏大的路段都是在小路，主干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老城片区首先就是北街沿线以及烟波街、新华街、小西街，车流量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了，所以在老城片区的这几个小路缓行的各位要耐心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从天城大桥这边往财神街方向有超过两个灯次的等待了，但是我们的转盘路口四个方向全线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然后呢，南河片区当然就是我们的南苑小学门口、南环路上守门南路，还有我们的海口路都是一切正常的。另外要注意一个小路，那就是河边两江家苑的河边路段，现在要通过这个路口往我们天城大桥方向去的车流量，或者直行往我们南河汽车站方向的各位，在这里也有正常两个灯次的排行时间，不要着急。再来看看我们的东坝，东坝片区首先我们的滨河北路沿线丽珠东路主干道居国路上都还是没有问题。首先就是我们现在此刻的莲花路，也就是从丽珠东路主干道上太平洋大厦这个方向要往居国路方向，这一沿线车流量都比较饱和，主要是来到人防办十字这里有超过两到三个灯次的等待时间，所以这个方向是我们现在小路相对比较拥堵的路段。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新安路上，在新安路啊，现在我们主要是在081中学南校区门口的新安路沿线啊，这里相对车流人流会多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的丽珠东路主干道上一路沿线通行能力都很好。如果可以的话，现在要从东坝片区的丽珠东路主干道往居国路往我们河边方向通行的各位啊，如果可以走十七路沿线会好一点，因为十七路现在目前是比较畅通的。再来看看我们的万源片区呢，刚刚拥堵的硬国路沿线，特别是法治广场这里沿线车流量都是还有一点点的100米200米的缓行，但是两个大桥万达周边其他道路通行能力还是不错的。雪峰片区目前一切正常，所以整体来说的话，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注意东坝片区110道口的新安路沿线以及莲花路沿线，还有就是我们老城的小路其他道路的主干道，特别是转盘四个方向、老鹰嘴大桥、劳动大厦四个方向，目前通行能力都还是很好的。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实时路况。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0: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记者今天从广市体育局了解到，于3月5号开启的2026大蜀道100越野赛啊，那么报名通道呢即将在5月31号24点关闭。跑者呢可以通过龙井体育或者说京东购微信小程序来报名。这个赛事将于11月6号至8号在剑阁县旅游集散中心和昭化古城开赛，共设啊这个 DSD 100公里组啊，还有 CSD 70公里组，还有 MSD 50公里组和 ESD 20公里组四个组别。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啊，这个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那么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接电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好，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到的是今天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最后再来关注，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27号对伊朗追加制裁，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了制裁名单。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对应的节目欢乐晚高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

0: 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玉峰，
0: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0: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0: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0: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0: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08，2026年的5月28号，礼拜四，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哎，我们的一笑奈何公交来了，峰哥、轩老师，礼拜四晚上好。峰哥
1: ，Hello。
0: 他说峰哥早上没有打卡，没的事哈，不是。你应该说峰哥，我早上
1: 没打
0: 卡。峰哥早上打了卡的。
1: 他现在听到这个话就紧张，
0: 是吧？还有
1: 峰哥早上迟到了，哪个迟到
0: 哦？哦，还有咱们的一句，这个朋友发来了小心心，感谢你啊！来关注这咱们的朋友的峰哥，你是不是刚刚说错了？是欢乐晚高峰，不是上班晚晚睡。那薛老师为我解释，我刚说的啥子？
1: 上班晚晚睡对应的节目。他其实就是说错了，
0: 是吧？哦，欢乐晚高峰没办法，这个两家峰哥啊，一早一晚一睡。是吧，这个有时老哥反应不过来哈。来，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刚才咱们给他说了哈，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明天呢是天气预报显示可能会有降雨啊，这个雨呢可能又是一个阵雨。
1: 嗯，
0: 那么阵雨呢是明天早上啊，可能在凌晨的时候阵雨转多云啊，明天温度会达到29度，轨道中午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
1: 嗯，
0: 那么从明天之后啊，从星期六开始往后走一个礼拜啊，基本上每天都是一个晴朗天气了，而且温度将会持续的上升，下周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的防暑降温。哎，你说我看啊，哎呦，下周星期六星期天下周好像就要高考了。
1: 嗯，
0: 这么高的温度是吧，娃儿们一定要注意哦啊，尤其这两天早上晚上的温差有点大的时候，不要感冒的，对不对？
1: 是啊，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只要就是家里比如说有空调或者有电扇的啊，这样你觉得自己就应该开空调，
0: 嗯，
1: 就开到什么26度、25度，这些都是 OK 的。
0: 哎，
1: 因为我身边我见过身边有些人真的是热的点儿，淌的汗，怕水流的，
0: 嗯，
1: 他不愿意开空调，尤其是有些长辈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热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生活，该开就开，不碍事儿。25、26度的啊。
0: 嗯，是的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了消息说，广元城区最新路况，万源大桥万源往东坝方向滨江国际大门大酒店的门口，说这儿呢交通拥堵啊，请大家注意绕行。经过此路段的朋友们，请大家耐心来啊，文明礼让一下啊，提醒各位一下啊，朋友们，在咱们的滨江国际大酒店这个位置为什么会堵呢？啊，一般情况下，因为应该是左转的车子要走河边的车子，
1: 嗯，
0: 可能要排一会儿，对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这个地方交通情况是比较复杂啊。好嘞，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啊。徐老师，今晚我想喝酒，这广告好硬啊，
1: 想喝酒啊，那还不简单？要喝酒嘛，就喝我们的古种地酒噻。你晓得为啥子不？
0: 为啥子？
1: 因为喝古种地酒交
0: 天
1: 下
0: 朋
1: 友。
0: 那我要请我朋友吃粽子，吃哪家粽子？
1: 喝了酒又吃粽子啊？
0: 啊，
1: 也是不嫌胃头难受。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这家粽子真的，你吃了之后，这家粽子可以下酒的，你晓得为啥子不？
0: 我觉得这家粽子可以把它当菜吃了。
1: 因为他们粽子是那种川味的，
0: 嗯，
1: 就不是我们想的之前，比如说里边有什么比较甜呀或者比较腻呀的这种粽子，不是。
0: 嗯，
1: 他们这个粽子里面有香肠，
0: 哦，
1: 啊，有这种椒麻味，是不是很适合下酒嘛？
0: 那是。
1: 当然就是我们的金贝尔85号粽。
0: 嗯，是的啊，朋友们了解一下他们的川味的，像这个香肠粽啊。哎，像这个坦坦肉粽啊、腊肉粽啊、鲜肉粽啊，对吧？还有咱们今年比较出的比较清新的两个口味啊，一个是五红粽，一个是藜麦粽，这两个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来，继续来说啊，我们下午时间再来给大家摆一下的是啊，除了我们天气之外呀，是吧？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新规，我觉得每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多多说一下这个事情，对吧？很多朋友都说什么新规啊？那是咱们的疲劳驾驶新规，
1: 嗯，
0: 是吧？关于这个疲劳驾驶。好多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疲劳驾驶啥子嘛，就是累了就休息噻。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最新标准可不是啥子你累了就休息哈，
1: 其实是有要求。
0: 有要求，而且这个要求比之前是严格了很多，它从三个方面

0: 来判定你到底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这个事情主要还是针对于你出了事故之后，
1: 嗯，
0: 来判定你是不是这个疲劳驾驶。但是我们平时也建议大家啊，就平时大家是吧，都要把这个这个保持一个清醒。比如说有些人他开车晚上凌晨，比如说他10点钟开车开到凌晨两三点，
1: 应该不得行。
0: 那肯定遭不住噻，
1: 难受
0: 是吧？这个非常的危险。
1: 我跟你说，峰哥，你莫说疲劳驾驶了，我有时候觉得我疲劳工作
0: 啊，
1: 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都容易、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工作疲劳。
1: 我每次感觉，比如说自己没睡午觉或者怎么样，那个下午那会儿工作，我觉得我脑子都是瓦塔西的，就是真的是瓦塔西的，脑子都不清醒，就死死的。你要让自己的大脑得到一个休息，不然的话，我就说那个机器用久了之后，它真的容易出故障。
0: 对的哈，偶尔还是要休息一下。现在这个规定嘛，就说嘛，比如说你连续如果开4个小时，你没有休息了，对不起，你就是疲劳驾驶。
1: 对呀、
0: 啊，而且休息的时间要大于20分钟。啊，少于20分钟的休息，对不起，你也是疲劳驾驶，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对客运车辆的这个要求会更严格，
1: 嗯，
0: 比如说他要求的啥子？晚上的10点啊，到这个凌晨的7点、6点的时候，这段时间内哈，客运车辆不能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
1: 嗯，
0: 啊，超过2个小时，对不起，你也是，是吧？反正有很多规定，大家可以在网上详细查一下。但是这个好多朋友都要问了，说那我们这个出租车、网约车，我每天都在开车，就在车上堵过咋个办呢？
1: 嗯，
0: 这个是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的
1: 啊，
0: 各位老师们要注意哈。但是好像这个对我们的公交是有所影响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也就这里我们的这个公交公司啊。啊，他们是要合理的去安排驾驶员的这个工作
1: 时间嘛？
0: 哎，不能疲劳驾驶，
1: 劳逸结合。
0: 哦，对对对，再来说个事情，朋友们，这个马上不是要高考、中考了吗？是吧？这段时间我们城区禁照，
1: 嗯，
0: 大家晓得这个事情噻，
1: 嗯，
0: 是吧？而且禁照的时间哈，是从这个6月1号到6月15号，啊，半个月的时间。咱们这边都是要禁照的啊，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具体禁照内容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啊，咱在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道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道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1: Hello， 云芳，各位听友，小娜又来了，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路况。现在呢，从我们各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看啊，我们的主干道沿线通信能力很好很好，所以各位，接下来小娜说到的几个小路要特别注意一下。首先，在老城片区蜀门北路转盘方向，四个方向都是正常排行，平均一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过了。那拥堵的路段在哪里？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的北街沿线烟波街，另外呢就是凤翔楼河街路段，还有就是摩尔天城的河边，特别是从摩尔天城河边沿线通过古渡路，要走我们的天城大桥下穿往平桥方向去的朋友，这个方向已经排行了超过300米了。所以现在在老城片区的各位，如果要跨区域通行的话，首选走蜀门北路，然后走平桥往您的目的地通行，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干道很好，尽量避开老城的河街路段。劳动大厦呢，现在首先就是08道口下来这个方向有两个灯次的等待时间，但其他几个方向电子路沿线还有立州东路主干道双向畅通。另外要注意有一个小路，那就是我们的嘉陵路沿线。嘉陵路呢，现在主要就是从春秋国际大酒店到我们的嘉陵市场之间的这一段的嘉陵路双向车流量比较饱和，所以往嘉陵路方向去的各位要依次排行一小会儿。另外呢，就是我们东坝片区的这个小路上石器路，还有我们的此刻莲花路沿线，因为呢现在东苑路施工，所以莲花路和石器路就从我们的立州东路主干道往居谷路方向排行的车流会多一点点，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了人防办十字和御景湾小区的建行石器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所以在这一沿线排行的您要稍微等待一小会儿，希望耐心一点。万源片区呢，首先我们的应国路沿线没有太大的问题，交警同志在指挥当中现在都是能够有序缓慢的通过。万达二号门车流量有增加，但是我们的万达一号门沿线以及米仓路沿线是可以很好通过的。还有就是万达大桥上往北二环方向去的各位，有一到两个灯次的排行，但是呢北二环方向沿线道路都很好，所以现在主要交通压力就在我们东坝片区的石器路、莲花路以及居国路上的金橄榄广场这边。河边路段呢，东坝片区要注意一下，从我们东坝片区要往御景湾这个方向的河边水榭花都这一沿线车流量比较多，所以现在如果在平桥沿线在老城要往东坝走的各位，在凤琴蓝湾这个路口就可以选择走我们的立州东路主干道，因为河边沿线缓行已经超过500米了，其他的立州东路沿线劳动大厦还有我们的太平洋大厦十字立州东路沿线通行能力都还是很好的，能够选主干道尽量选主干道通行。雪峰片区目前一切正常，只是走柳林路这一沿线呢有一点点的排行，但是通行能力还是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各位依次等待一下，不要着急避开小娜说到的拥堵的路段。但是如果您一定要这个回家的路上经过小娜说到的这几个拥堵路段的话，就需要耐心一点哦，一定要记住行驶在路上道路千万条，安全是第一条，耐心等待一下，注意安全。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2: 前面的帅哥
3: 清爽帅气，
4: 看前面的美女
5: 火辣有型，
2: 喂喂喂，看这个前面噻，
4: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6: 搞啥子嘛。
2: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21，2026年5月18号，礼拜四，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高。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我这看到我们直播间，刚才还冯哥看哈，我说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几个人在驻足停留？现在几个？
0: 四个。
1: 我们的内容不足以吸引你们吗？
0: 我觉得
1: 还是，你们不说，我跟冯哥是你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小可爱吗？
0: 哎，我觉得还是玄老师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你要跳舞才行。就是我在那儿播，然后你在旁边跳舞，是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流量来的。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跳舞都起不到作用？可能要你跳会儿舞。
0: 你告一下呢？你跳5分钟，我跳5分钟嘛，我们告一下。
1: 这么你先告一下嘛。
0: 啊。
1: 男娃娃，你先试一下嘛，抛砖引个玉嘛。
0: 啊，来嘛，大家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大家打扣个一啊，到时候
1: 在公屏上，对，看看是不是咱们的流量需要用我们的这个舞动来创造奇迹嘞？
0: 然后突然我们直播间打了4个亿出来，因为这四个。

0: 好，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刚才不说这个警早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的噪音是吧，六月一号到十五号，这是为了给咱们的学子们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吧，
1: 嗯，
0: 哎，复习的环境也好，还是考试的环境也好啊，详细情况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石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还有室内装修必须要采取啊这个措施，加强环境噪声的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啊，啥意思啊？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两点半，晚上的八点钟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这个是禁止施工的哈。
1: 嗯，
0: 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发现了有哪些地方它的施工，大家可以举报打12345啊。那么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的附近的施工工地，还有这个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噪声环境的这个施工作业。
1: 是啊，然后另外城区的各广场啊、公园啊、街道啊、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的路段呢，不得开展生产噪音的这个娱乐健身的一些活动。
0: 哦，说白了就是广场舞呀，啊，还有一些这个晚上唱歌啊，像我最近看不是好多广场那儿
1: 吊嗓子那种，
0: 哦，在那儿唱，也要么吊嗓子，要么一些年轻在那儿唱歌的那种。
1: 还有那个，我上次红旗公园看到，还有这个郭老官在那儿拉二胡。
0: 嗯，说这段时间就是晚上的八点到第二早上凌晨六七点钟是没法的啊。
1: 理解一下哈。
0: 哦，还有呢，就是这个是城区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一些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商场、商户还有这个摊贩，禁止使用那个高音喇叭。之前不是都有叫卖声吗？啊，来啊，这各种叫卖声啊，这个呢，是吧？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这个方式来啊促销揽客的。那么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说进行其他家庭啊这个室内的娱乐活动的时候，要严格的控制音量。
1: 嗯，
0: 第五个啊，要严格控制机动车的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说了哈，这段时间是禁止鸣笛的，六月一号开始到十五号结束。所以说到时候如果说哎把你逮到了罚你款了，你不要说你晓不得哈，因为我记得是哪一年峰哥还去县这个街上去对吧，
1: 嗯，
0: 去逮了。
1: 嗯
0: 啊，当时那个司机师傅就特别，因为要罚款嘛，
1: 嗯
0: 啊，然后他特别不理解，他就特别的恼火，
1: 很崩溃啊，
0: 很崩溃。当然我们说白了啊，这个的确不想罚他的款，是不是？
1: 嗯
0: 哦，目的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规定，
1: 嗯，
0: 是吧？就是目的不是罚款，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包括之前那个朋友，他说他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这个节目不光是咱们节目，我们的这个直播，你包括现在好多，不光是我们这个平台都在说这个事情，尽早这个事情，对吧？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哈，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六月一号到十五号这期间是不允许按喇叭的啊，请大家注意。
1: 是啊，然后另外包括一些抢险，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单位哈也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的检查。
0: 嗯，
1: 如果遇到问题哈，峰哥说了的，可以打12345啊，
0: 嗯，
1: 然后反映一些违规的行为。
0: 嗯，同时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啊发挥出考出好的成绩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朋友在说这一下广场舞大妈惨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啊，禁噪就是要，是吧？禁那些晚上多晚上那骑摩托嗡嗡嗡的那种
1: 啊，对，
0: 是吧？啊，半夜三更真的恼火得很。
1: 人家高考了，不要骑摩托了哈。
0: 啊，是逮到了，反正该罚的罚啊。
1: 就是不是高考，不是高考不能骑摩托，就是平时也不能炸街呀，
0: 也不能炸街，
1: 对吧？
0: 啊，高考你更不能炸街。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还有就是火车经过的时候，能不能让火车也不要鸣笛了？我看了一下那个规定里面，其他里面没有说火车这个事情啊。
1: 他那个火车应该是过那个铁路是有时间的哈，可能有时间的一个编排。
0: 嗯，而且他其实火车过那个为啥按喇叭嘛？他不是提醒各位你们该经常上厕所。他们的意思是因为好多人，但你有没有发现嘛？有些人他夏天的时候喜欢在这个轨道旁边走来走去遛弯儿，
1: 啊，
0: 是吧？这个非常的危险啊！所以他这个鸣笛就是为了提醒前面来车说，我们这个火车，能开玩笑，火车跟汽车两就完全两个量级，
1: 嗯，
0: 那出了事情的，那就非常的严重，
1: 嗯，
0: 是吧？啊，所以说，请大家这段时间也不要往那个火车道上走了啊。新闻有你说，老城河边底下桥底下啊，水道井盖子还没有修好。啊，咱们的邦姐在这儿呢啊，我旁边这个就是邦姐啊，感谢这个朋友分享的问题。你这样子，我还是提醒你啊，把这个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下你联系方式，好不好？我们的邦姐会跟你联系啊。老城河边上这个桥底下水道井盖子没有修好，
1: 嗯
0: 啊，咱们的这个导播也记录一下这个事情啊。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啊。我们办好今天的气温趋势嘛，徐老师。

0: 然后我们来扒下今天的这个气温趋势。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说法，
1: 哎，
0: 说其实有一些人哈，有习惯，比如说什么开灯睡觉啊，
1: 嗯，
0: 长期开夜灯啊，
1: 嗯，我发现
0: 这个习惯很不好
1: 啊。我发现经常会有，包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
0: 嗯，
1: 我住我舅舅家那会儿，
0: 嗯，
1: 我舅舅舅妈睡觉的时候，他们那个电视和灯是通宵开启的。就他们是没有电视的声音睡不着
0: 啊，
1: 灯如果关了也睡不着，他们怕黑。
0: 但我跟你说，那小时候你能睡得着吗？
1: 我能睡得着，
0: 又是灯又家里又是电视的
1: 啊，他们就是那种啊，就是晚上电视开通宵，然后灯也开通宵，
0: 嗯，
1: 就关键他们还睡错了，搞不懂为啥子。
0: 你现在睡觉有没有啥子属于自己的一些癖好？
1: 是我自己的癖好睡觉。
0: 因为我跟你说，我现在睡觉
1: 不喜欢一个人睡。
0: 难为你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嘛，我现在睡觉就是想听到声音睡觉。
1: 嗯，
0: 我现在睡觉通宵开直播
1: 啊。你开直播给别人看吗？
0: 谁看这玩意儿啊？
1: 你通过我们杨律师把它关好，关好脖子对上。
0: 下次看薛老师睡觉，
1: 我就说晚上这个长这么多粉丝。是吧？
0: 不是，嗯，我是其实我听什么直播都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不能是那种动词打字哈。
1: 哦，
0: 就是我要听别人说话。
1: 哦，
0: 我听到了个神像在瞌睡。
1: 我也有，哎，我现在发现我也有这种状态。
0: 我上次听，
1: 我觉得我们好苦啊。
0: 我身边一个人说，我上次听一个人跟我说，嗯，说当你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说明你年纪有点大了。
1: 我觉得我好惨哦，好孤独哦。
0: 有需要一个人睡，还喜欢听点响响。
1: 啊，就是晚上你不放点，我经常。
0: 你知道我们身边还有一个心酸的人也这么跟我说。
1: 怎么说？
0: 川哥说。他那天原话是，他说我现在睡觉就是躺下去了之后开个直播听个响响，
1: 嗯，
0: 听个响响。
1: 这样在旁边，
0: 然后当时所有人都笑他，
1: 嗯，
0: 我在旁边也跟着笑，但是我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酸酸的，心想我也是那个家的。
1: 哎，是是是，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主播小娜。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继续在我们广元交管支队指挥中心为您刷新此刻实时路况。现在呢，较之前有好转的几个路段。首先啊，万源片区有好转，不管是我们的硬果路沿线，还是我们的万源大桥上，现在基本恢复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只是呢，在万源注意现在的翠云路和我们的米仓路十字，也就是说万达和中央华城之间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现在呢，主要就是从万达中央华城，也就是汉硕幼儿园这个方向要往万达一号门方向的车流量有一点点排行，要注意。另外呢，就是我们东坝片区，东坝片区较之前呢河边路段交通压力有所减少了，现在整个滨河北路沿线一小波压力现在在水榭花都河边的这个丁字路口，主要就是从我们平桥沿线过来，要通过绵阳如意，然后通过水榭花都的河边这个丁字路口往您的目的地通行，这一沿线可能还需要排行两三个灯次，但是呢滨河北路其他路段都很好，一切正常，所以只需要在这里耐心一点。另外就是我们的石器路以及莲花路沿线，特别是石器路沿线，从荔枝东路主干道荔枝广场这个方向往居国路方向，全线这个方向车流量拥堵指数四颗星了，所以注意这个方向的各位要耐心一点啊。但是居国路沿线通行能力没有太大的问题，最多也就是正常一到两个灯次的排行就可以顺利通过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劳动大厦08道口一路畅通。而再来看看我们的老城片区呢，摩尔天城的河边已经全线恢复了，河街交通压力也有很大的减少，现在整个老城注意新华街小西街沿线要往河街方向去，有车流量缓慢通行的状况，但是其他的主干道通行能力很好，所以在小路排行的各位也不用着急。南河片区目前为止，南环路上虽然在马家沟十字有一到两个灯次，但是整个南环路只是在马家沟十字有排行，其他道路都很好，包括过了老鹰嘴大桥来到东坝片区的居国路，通行能力都是一路正常，可以很畅通的通行。所以整体来说，现在注意我们石器路沿线，还有就是莲花路沿线，以及荔州广场、金橄榄广场的居国路，以及文化路，其他道路都很棒，不错。所以大家整体交通通行能力不错的情况下，就需要各位有一个好的驾驶习惯，遇到拥堵的路段，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行驶在路上，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0: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2: 小队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啊，堵住我了，想吃粽子。
1: 那吃哪儿的粽子呢？
0: 吃金贝儿的粽子啊，金贝儿的粽子非常的品类繁多啊，你像我们的这个香肠粽、乌红粽、藜麦粽啊，还有他们的腊肉粽、鲜肉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等等一些粽子啊，大家可以去自行选择，有散装卖，有盒装啊，那个来送人的啊。来，再来说到的是朋友。

0: 这个朋友刚才发消息，我没必读啊，他说啥子？他说广场舞大妈呀是最知识高考了，人的都不得跳。
1: 那肯定嘛。
0: 哎是。
1: 哎，其实现在大妈咱们特别，我说实话我们广元大妈还是挺有素质的。
0: 是是是是。
1: 不是大家想的懂不懂大妈人跳广场舞又要爪子爪子咯。
0: 嗯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和了解一下，好吧。来，我们下午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新闻趋势。
1: 新闻趋势就刚才
0: 我们半天都没有把这个新闻说出来，是不是嘛？
1: 刚才我们说到晚上那个睡觉，大家都有什么一些癖好吧？就有些朋友喜欢开灯，有些朋友喜欢看电视。但是我给大家说哈，其实开灯这个习，看电视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但是长期开灯睡觉，有可能会导致你变胖
0: 啊。开灯睡觉会变胖，为什么？
1: 对，因为就是夜间的人造光正在不知不觉的让人变胖，而且还会影响，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有时候开着夜灯嘛，孩子怕黑，还会影响孩子长个儿。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夜间人造光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就是简单来说，身体产生的胰岛素工作效率下降，所以说为了维持血糖稳定，胰腺被迫加班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而高水平的胰岛素会促进脂肪合成和储存。
0: 开灯睡觉居然要长胖，还会影响孩子长高。
1: 对呀、
0: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
1: 光线干扰还会打破瘦素和饥饿素的平衡，就是瘦素和饥饿素这两样东西。光照带来的睡眠碎片化，也会让身体误以为处于那种能量短缺状态，第二天醒来后你就会属于食欲大增。就是你如果家里开着灯睡觉，你食欲大增，第二天你想吃高热量的食物。
0: 一说这个问题哈，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前段时间我看了个报道，说的是大家晚上不要关灯刷手机，因为关灯刷手机呢会伤眼睛，
1: 还有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0: 啊。这个眼睛，
1: 我听了专家说这话，我可听话了，我立马每天晚上刷手机我都开着灯。
0: 对，然后现在开灯又要长胖。
1: 这不影响，因为你刷手机的时候一定没睡着噻。你是怎么想的呀？这俩事有关联吗？
0: 那如果我把灯关了玩手机不长胖，但眼球要爆。然后我开灯玩手机我要长胖。
1: 开灯玩手机不胖，别人在你别乱说。
0: 你不是才说了吗？开着灯
1: 睡着了有灯才长胖。
0: 哦，睡错了之后开灯。
1: 睡觉、睡觉，你睡觉你至少要睡觉嘛、你玩手机那会儿你能睡觉吗？
0: 就大家如果跟谁有仇啊，晚上等他睡着了把房间灯打开。
1: 灯打开。什么仇家还让你去他家让他睡着了。
0: 第二天早上起，哎，我怎么又胖了。是吧？啊，这个希望大家能注意哈，这个睡觉还是要把灯关起啊。那再来说，再来拜跟大家拜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哎呀，这个跟男女朋友有关系。
1: 有没有某一些时刻，你分了手之后，希望前任知道你的消息是知道我过得很好呢？
0: 会呀、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啊？
1: 没有，
0: 你分手之后不会让别人觉得我就离开你，我照样可以啊？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1: 我们俩不是应该是一个性格，分了就干干脆脆的呀？
0: 对，是干干脆脆的。
1: 没联系了，怎么让人家知道啊？
0: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是吗？
1: 我原地出道
0: 啊！
1: 他在那电视偶像剧里面看到我在演戏了，对吧？
0: 啊，来给他说。
1: 但是真的有那种分了手，其实内心很不平衡。
0: 对，有的。
1: 希望就是对方。
0: 我说，尤其是哪种晓得吧？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女儿说跟你分手是因为你给不了她要的生活。
1: 对，有些人比较自卑。
0: 那男的那肯定就会特别想啊，我要给你看一下我现在过得怎么样，是吧？就这种啊。来说最近呢，这个杭州萧山李女士报警说自己价值140万的这个轿车被盗了。140啊，这不是普通家庭买的。
1: 那不叫轿车，那叫豪车
0: 啊。那不叫钱吗？是吧？
1: 超跑
0: 啊。然后这个警方呢迅速就锁定了嫌疑人，并且发现车辆正在开往台州的这个临海，两地警方联动追击，不到两个小时就成功拦截被盗车辆。你说如果不是熟人作案，一般情况下现在这个车子你想没留我是把它开走还是很难的。
1: 对呀、而且我觉得100多万的豪车、可能他这个、就是你想要让他就是没有钥匙的情况下你要开走他可能就更困难一些、
0: 更困难了啊。然后呢，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嫌疑人呢有很多盗窃的前科啊，还是个惯犯。因为自己误诊驾驶车急脾，还专门找了个代驾，准备把他那个车子开到哪去吧。

0: 他在他前女友面前炫耀。
1: 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
0: 对，
2: 没有你我飞黄腾达了。
0: 你看我旁边坐了个司机。我都不用自己开车是吧、嗯、啊，最后呢他已经被这个依法刑事拘留了，兄弟们。嗯、啊，
1: 这么你这么一说，他前女友跟他分手的原因
0: 是对的，
1: 我觉得也昭然若揭。
0: 我觉得
1: 还有盗窃前科。
0: 对呀、啊，你说有这种前科的哈，我说实话，女孩如果知道自己男朋友有前科，其实她心里没点膈应。
1: 嗯。
0: 如果说她真的是爱之人，她相信她会改变。
1: 嗯。
0: 是吧？也可以。
1: 如果你痛改前非，老子回头金不换。
0: 对。
1: 对不对嘛？
0: 也可以。
1: 哎，但是你居然为了证明，你说啊，你有盗窃前科，我要跟你分手。好，
0: 啊、
1: 为了证明我过得很好、
0: 啊，
1: 我再次盗窃。
0: 哦。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0: 啊，这就是你有吗？你有什么吗？你有房吗？你有车吗？
1: 嗯。
0: 啊，没有。哦，那我们分手。好，马上偷一辆车过来。
1: 哼。
0: 没有，你说我真没有吗？这什么车啊，是吧？这种要不得，要不得哈！
1: Yeah, yeah,
0: 这是完全是为了面子搞的事情。
1: 真的以为自己在演短剧啊？
0: 哎，是的，朋友们，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哈，不要搞这些事情啊！来，再来说，再来吧，说一个事情啊，说前段时间呢，江苏一个女娃因为不在家下单，让跑腿师傅自行取物。
1: 嗯，
0: 哎，这个事情，光这边有跑腿的，
1: 嗯，
0: 是吧？经常就说不想往外跑了，晚上的时候你喊个跑腿给你们拿点东西，买点东西也是可以。
1: 嗯，
0: 监控显示，师傅为了避免孩子弄脏地面。啊，这个爬行进入屋内取钱。
1: 师傅，你专业的有点过于了啊！
0: 哦，女士表示看到监控这一面节目啊，很难受。其实啊，穿鞋进去也没得事，我不会计较。但是他爬进去了，我现在绷不住。已经打伤了、
1: 嗯、
0: 啊，不容易啊！
1: 真的各行各业都不容易。你知道刚才你、在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位外卖小哥在问说，外卖骑电瓶车骑一天算不算疲劳驾驶
0: 啊？
1: 我说，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机动车类的、
0: 哦，
1: 还没有提到这个非机动车类的、
0: 嗯。
1: 但是确实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咱们的跑腿啊、外卖小哥，他们真的好辛苦啊！
0: 真的很辛苦。我之前看到不是今天在网上看到吗？说什么农民工才从工地出来坐公交车，然后又不敢坐到座位上，觉得自己身上脏、
1: 嗯，
0: 是吧？这种我看到时候很心酸、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你们就该坐，是不是、
1: 啊？当然呀，
0: 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你们身上脏啊，是你们让我们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yes 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1: Hello， 远方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继续来为大家刷新路况。来到这个点位呢，其实我们的晚高峰整体通行能力有大大的提升，交通状况有很大的缓解了，但是有个别路段还有一点点。首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在我们东半片区丽珠东路主干道十七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丽珠广场这个靠十七路这边这个路口呢，因为一起这个擦挂事故，现在呢稍微排行的车流量会多一点，所以现在在丽珠广场这里沿线要往我们雪峰方向去，或者要右转走十七路方向往御景湾方向的车流都有排行，平均可能还需要两个灯次左右的时间，大家不要着急，依次等待一下。交警同志现在在现场呢，也已经把事情事故呢处理的差不多了，所以各位不用着急。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路沿线，文化路呢主要就是仁方办小区这边挨着。

莲花路和文化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几个方向都有一点点的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我们的居国路、劳动大厦四个方向、滨河北路沿线、老鹰嘴大桥、南环路以及老城的转盘路口都已经全线恢复。在老城片区稍微注意河街，河街凤翔楼这里稍微车流会多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南街要往图腾方向去的车流有一点点100米的缓慢通行，点点刹车就可以正常通过了。雪峰片区现在基本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要注意啊，现在从春心苑这个方向有一个小路往雪峰里面欧锦城方向去，这个小路上有一点点拥堵，但是呢这个小路道路比较窄，通行能力本来就弱，所以各位稍微耐心一下，然后其他路段都已经全线恢复了，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当然行驶在路上的您，还是那句话，道路千万条，安全是第一条。行驶在路上的您，希望放平心态，遇到拥堵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路况，小娜就为您刷新到此刻，稍后继续锁定 FM 1048哦。好了，各位，拜拜。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8了啊！时间继续来说一次，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哎，我是冯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答疑解惑。
1: 嗯。
0: 这很多朋友可能都关注啊，说这个答疑解惑又有什么样的事儿？大家又有什么问题，是吧？哎，要来说的。其实大家伙，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啊，也有类似的问题，哎，想我来摆的，也是完全可以的嘛，对不对？嗯、哦，来，肖老师，来，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大家伙又提了啥子，也让我们这个觉得有一点疑的这个问题啊，来说一说。
1: 嗯，是的啊，来看到有位朋友，
0: 嗯，
1: 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他说：“峰哥、轩老师，我一直都很喜欢给自己立那个 flag 啊，比如说早起读书、健身，但是我的性格是那种坚持两三天就放弃，
0: 嗯哼，
1: 每次都在我能行和我就是废物之间反复横跳，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0: 我觉得
1: 每个人都这样吧。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不要给自己定什么 flag 啊。”我觉得这个 flag 定的就是完全让自己焦虑的，就有些东西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你是完成不了的，你还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明明每个月5K 的收入啊，你说今年我要存100W，就完全是不可能实现，很难实现的，也不是不可能吧，对吧？
1: 我也觉得这事儿挺让人焦虑的。
0: 对，这你焦不焦虑吗？焦虑死了。
1: 就是我自己有这种深刻的体会，每次我预设一个东西之后，我就会很难受。
0: 嗯哼。
1: 比如说，我现在最近减肥，我就会预设，我说我今天晚上回去我要跳操。
0: 哎。
1: 然后呢，这个人又懒，每次我一回去之后，我一旦瘫到那儿吃外卖、看电视，往那一瘫的时候，我脑后头始终就会蹦出跳操两个字。
0: 哎。
1: 我就觉得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我背叛了我自己。
0: 嗯。
1: 就有这种感觉，反正我就想过来，我就觉得很难受。
0: 哎，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给自己立 flag。
1: 嗯，
0: 而且你立一个 flag， 我觉得打一下啊。我其实有个方法教大家，就你会越来越自信。你给自己立的 flag 要那种容易实现的，是吧？举个例子，你说平时我只吃5个包子，今天我吃6个包子，你会有成就感。
1: 这有什么值得立 flag？
0: 我越来越能吃了，是吧？就那种感觉。就有时候不要给自己设太大的目标啊，短期内实现不到。
1: 嗯，
0: 短期就实现那种。哎，比较正常的，比较那种小的愿望。
1: 嗯，
0: 然后呢，大的你可以说，哎，50年后我存个100W。哦，你可能到了50年后，你都忘了今年你许的 W 了。
1: 啊、对呀、啊，
0: 是吧？哦，
1: 其实我觉得愿望这个事情还是要许一许的。
0: 嗯，
1: 你知道有时候人很神奇
0: 啊，是，
1: 就是我反正每次要许愿，我不晓得你许不许愿，我不是原来给你摆过，我原来会给自己许愿，
0: 我天天都在许，
1: 就是
0: 嗯。
1: 我就发现如果你偷偷许愿，其实有的时候是能够实现的。
0: 嗯哼。
1: 然后我每次许愿，我有可能比如说通过微博或者是微信的一些方式啊，
0: 嗯，
1: 然后就点起我金子几颗键去发一些，就是1年之内我要怎么怎么样，3年之内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发现我3年再回头来看这个它就实现了。
0: 啊，对。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叫一种心理暗示，
1: 嗯，
0: 还有叫啥子宇宙啥子定律
1: 啊，宇宙吸引力法则。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当你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
0: 嗯，
1: 你要相信这种法则，你要相信自己越来越好，越来越棒，整个宇宙都在帮你。
0: 嗯，
1: 我告诉你，其实是真的有这种，不要。就是不要那么每天比如说唉声叹气啊，或者那么多的负能量。
0: 嗯，
1: 当你相信你是一个

0: 好运的人的时候，你的命真的会变好。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哦，对。
0: 你看我们俩说的是不是很正能量？
1: 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平时还是要给自己定一些这个小愿望啊，是吧？小愿望啊，不要觉得生活这，我跟你说又设了愿望，你就发现生活有所期待，是不是哪种状态哈？那我们再来关注有个朋友发来的咨询，我们来说哈，他提的问题又是啥子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也一起帮他解答。
0: 苏老师，冯哥，今天你这感情方面的问题真是羞于启齿呢。
1: 什么？
0: 你今天找的这，咱们这听众给你提出的这些感情问题，你来有本事你来说。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啊。哦，这个算了吧，我看到那条了，是吧？我们来看、啊。
0: 我觉得我看的
1: 啊，这个来说一下婆媳关系吧。
0: 吐槽什么呀？
1: 啊，伴侣在父母和你之间和稀泥，你希望对方明确立场，对方却总让你忍一忍，你觉得自己在感情里成了外人。徐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0: 没有。
1: 你在直播间里头像个雷公一样，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来，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特别奇怪哈，就是我妈从小到大都晓得我这个人脾气就是也很火爆的那种性格、我每次说爆炸就会瞬间整个人爆面红耳赤的爆炸的那种，然后所以说不，以前我啥子耍朋友啊，不管爪子哈，就是跟对方闹矛盾也好，分手也好，我跟你说，妈妈，我跟男朋友分手了，我妈说，那不用想噻，对你肯定是。你不是灾噻，肯定是你的责任噻。我妈都是这种哎，她觉得什么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1: 啊。然后呢？
0: 我其实也挺难过的。
1: 是挺难过的。
0: 她怎么不站在我这边呢？
1: 啊、真的、啊，我有时候感觉好多时候你是被批评的这个那一方。
0: 对，但是很多人在感情里面有这个困扰。就是比如说哈，婚姻里边或怎么样，自己明明觉得确实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对方说你就忍一下嘛，还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你的妈老汉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你两个人矛盾，他先批评你啊。其实在放到网上去，很多人会觉得哇，你妈老汉真的好
0: 有情商是吗？
1: 对，就不会去批判你的，就怎么说你老公
0: 啊
1: 是吧？而且其实怎么说呢，就看人怎么看吧，我觉得哈，是吧？
0: 但是他父母是和稀泥啊，让你走下去啊。
1: 哦，就是在是两个找不住了。这感觉不行了，他还说：“哎呀，忍一下算了。”然后咋个不是一辈子嘛，对不对？我感觉好多就是我妈那儿那一辈哈，
0: 都是
1: 这样子的。
0: 啊，他还跟你说，我跟你爸也这样。
1: 对呀、啊，你看我跟你爸是吧？这处了这么多年了，最开始还不是也闹过，是不是？啊，也可能也当时还不是看到你们的这个份上，对不对？啊，我们才坚持再走到现在，还不是过来了？是吧？这感觉好像就是他们经常说的一些话。
0: 但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吧？如果不是原则性错误的话。可以调和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调，不要那么意气用事嘛。
1: 我反正一直都反对，动不动就搞离婚。
0: 对呀、
1: 啊，动不动
0: 分手。你对你个人的婚姻，你个人选择的人，你个人选择的婚姻道路，还是要有点敬畏之心。
1: 而且结婚跟耍朋友是两码事，对吧？你耍朋友，你说两个哎耍了一段时间了，说两个的确不合适要分手也可以，但是结婚呐、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0: 对，
1: 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是吧？你懂不懂？我说我真的不我要批评那些动不动因为一点小矛盾怎么样的就要闹离婚的，我觉得真的没得必要，是不是？而且是你回想一下，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在想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你跟他在一起是有很多快乐的时光的。
0: 反正就是不要意气用事的离婚。
1: 对，
0: 但另外一方面想呢，如果你经过了深思熟虑，感觉你和他的感情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且不可调和了，那你做啥子决定？成年人的决定。也与人和人没得关系了，对吧？这是我们开放式的这种观念啊。
1: 是的，是的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个问题啊。这个朋友在说，哎呀，这是个办公室
0: 恋
1: 情啊。对，说对同事产生了好感。
0: 怎么会有人对同事产生好感呢？
1: 啊，
0: 我天天看到冯哥，我真的。
1: 他进一步怕分手后尴尬，或者说影响职业形象，不进一步呢？哎呀，每天小鹿乱跳，心神不宁的，工作效率直接下降。
0: 我每次看到这种消息，我好气啊！
1: 怎么？
0: 我在想，我要是一个领导，我肯定看到这个气的不行。
1: 为啥呢？
0: 天天是我工作给你安排的不饱和吗？还是你娃不认真嘛？
1: 啊！
0: 这么多工作都没把你压垮，
1: 你咋个不来喜欢我呀？
0: 你还要去喜欢你同事？
1: 我就选了说那种，就是如果真的他下面有人哈，这个样子。他跟他说：“你怎么不能喜欢我呢？”
0: 对呀、
1: 是我工作没给你安排多是吧？好，那我要给你多安排点工作。
0: 姐也年轻啊，姐还在这懵懂着呢，你咋不爱姐呢？
1: 哎，对对对，
0: 姐还是你领导。
1: 哎，办公室恋情这个事情，我说老实话，我其实一直个人不一样哈。你看我们身边好多朋友，他们都在一个单位
0: 啊，有
1: 甚至在一个部门，

0: 有啊，
1: 是吧？但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就是两个人都在一个，
0: 我也不太喜欢。
1: 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的确就像他说的，说万一情感出了问题，
0: 嗯，
1: 真的在这个单位上就你就觉得很尴尬。
0: 对呀、
1: 啊。第二个呢，是因为啥子？其实我是希望两个在不同领域。就是我，因为我
0: 还是要有点距离感。
1: 对对，我平时的这些东西说出来，就是大家做的都同样的工作，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
0: 嗯，
1: 是吧？就比如说你给我分享你的，我给你分享我的，我就要这样。而且他不懂这个，他在别的行业，我还可以他们在他面前装，他不懂是吧？哦。
0: 但是他懂了，他就对你这些东西不，峰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不屑一顾了啊！
1: 我是晓不晓得哦？我好凶啊！也是哦。
0: 哎，关键是我觉得有一点哈，就是你回家去也看到这张脸，在单位上也看到这张脸。
1: 哎，
0: 我反正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比较容易腻，有点厌倦。
1: 嗯，
0: 我觉得还是两人之间有点距离，保持一点新鲜感。我也有那么一点时间去看看单位其他的小伙子嘛，
1: 哦、
0: 对不对嘛？哎呀，光看到那一张老脸儿，真的够了。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58啊，这个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礼拜五啊，与大家了不见不散，朋友们，我们明天见了，
0: 拜拜。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越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锁定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抖音平台和大家一起来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我们电波前的你和屏幕前的你一起加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乎家庭幸福的话题，就是咱们不孕不育的一些生殖健康。其实很多的一些夫妻备孕很久，迟迟呢可能没有好消息，也分不清到底那什么是正常的周期，还是已经属于到不孕症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盲目的去检查，走了一些不少弯路，大家不要焦虑。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呢科学的指明一些方向。当然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很荣幸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呢是咱们辅助生殖中心的张婷婷主治医师，还有一位呢是生殖中心的肖元丽主治医师。我们的肖医生和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分为我们的两部分。前半个小时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夫妻同育、中医助理我们的一些好运加倍的一些话题，聊聊呢如何我们通过调理土壤与种子，让生命呢自然扎根。然后在后半个小时，我们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读懂不孕症，掌握几大核心的一些检查。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满满的干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那这样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这个肖医生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肖医生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其实呢，刚刚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已经抛出来了。我觉得很多可能就夫妻，他们在这个备孕的路上都会遇到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难题，像比如说什么月经不调，还有呢就是这个卵子的一些质量不好，包括呢可能有一些男性朋友也遇到像少精、还有弱精等等。这个呢也是大家常说的，哎，你在备孕前，你不妨可以找到我们的中医来进行调理一下。那中医到底是调理什么呢？我们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肖医生来跟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释。
1: 好了，其实我们目前呢是辅助生殖，也是不单纯的依靠西医的促排和移植。那我们中医调理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辅助手段。我们中医认为，种子需卧土啊，精足方受孕，把男女双方的体质调理到最佳状态，能够提高我们自然受孕的几率和试管成功的几率。那我们中医在辅助生殖中扮演着一个助攻的角色。那我们怎么助攻，什么时候助攻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那我们今天呢就趁此机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的肖医生呢也会在前半个小时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夫妻同调，中医助力让我们的好运加倍。所以大家呢对于我们生殖方面，或者呢不孕不育方面，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医方面的一些调理，以及呢在这个备孕过程啊有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我们很多的一些新朋友加入进来。大家呢有疑问啊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先问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就中医到底能不能够提高咱们的辅助的生殖成功率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我们严谨的说，目前呢没有100%的保证成功的方法啊，但是我们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和 meta 分析表明，在我们的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中期中，我们可以配合中医药调理。那么这个呢，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临床的妊娠率，还有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的流产发生的几率。那我们中医的作用呢，其实不是说要替代辅助生殖技术，而是我们用中医的理念和方法去改善我们母体的土壤和种子质量，让我们的胚胎更容易着床生长。
0: 对对对，大家听到了吗？就是刚刚呢我们肖医生也说到，首先呢这个不是百分百的，但是经过调理以后它肯定是会有一些改善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母体刚举的一个例子啊，就土壤和种子的一个质量。土壤和种子的话，这个很形象，那对于我们在中医方面调理，那肖医生平时你们是从哪些方面来入手的呢？
1: 其实我们也是从男女双方来一个调理。那整体来讲呢，就是从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啊，改善卵巢功能和子宫环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改善啊我们的全身一个气血的一个状态，可以缓解我们在辅助生殖阶段的一个焦虑或者是失眠啊。我们就现在大家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第三点。

0: 点呢，那我们就是从男性方面入手喽。啊，我们也需要提升男性的精子质量，因为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胚胎的畸形率。然后，所以我们就讲的是男女同调，那成功率可能就大幅度提升了。
1: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黄金搭配一起来调。那刚刚呢，你讲到从这个女性哈，那什么样的女性她是需要我们中医进行调理的？有没有就是比较精准和明确的
0: 啊？那这里呢，我其实也总结了四类的高发人群，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四类人群。那我们说一下，那第一类呢，主要是一个宫寒体虚的人群，症状其实比较多的，主要可能表现在我们有手脚冰凉经期有个腹痛，然后我们来月经的时候发现呢，经血是有血块，颜色呢也比较黑，那就是第一类人群。
1: 我觉得这种人群的话，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月经不调
0: 啊。对。
1: 那第二类呢？
0: 那第二类呢，主要是我们检查发现我们是有卵巢功能减退的我们检查实验室呢，发现就实验室检查就发现说AMH 我们的抗牛乳管激素它的数值比较低，然后我们在监测排卵的过程中发现卵泡发育比较慢，卵子质量也比较差，那这是第二类患者。
1: 那第三类是什么呢？
0: 第三类呢，我们主要是一个子宫环境不太好的患者。那这里的主要表现科说子宫内膜薄、宫腔粘连，或者是有反复的宫腔积液，那这一类也需要调理。
1: 是的，那朋友们，刚刚呢，我们向医生跟大家就分享了几类的我们中医需要调理的一些人群。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啊，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有关呢这个男女同调中医助力好运加倍的一些话题，就跟大家分享调理我们的土壤还有我们的种子，怎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呢自然的来进行一个扎根。那稍后呢，我们在后半个小时10:30到11:00还会邀请我们另一位医生，就张医生也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啊我们读懂不孕症，掌握几大核心检查。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一起来分享交流。那刚刚我们是聊到了就哪些人群，就确认一下大家呢最好是进行这个中医调理。很多姐妹可能就会好奇，那中医调理女性的生殖，它主要是调理哪些部位呢？就调理的具体的一些原理是什么
0: 啊？这个的话稍微就是可能理论要强一点了。那我们中医辅助生殖呢，就是对于女性来讲，就核心调理三大脏腑，就我们的肝脾肾三大脏腑。那我们肾为先天之本，主管卵泡发育卵巢功能，如果是有肾虚，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卵泡减少，卵子质量比较差。那第二个脏腑呢，就是我们的肝。肝一般我们主讲它主疏泄我们在备孕期其实很多患者也是比较焦虑，压力也可能比较大，那这一类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所以它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排卵推迟内分泌的一个紊乱。
1: 哎，刚刚提到这个排卵，我就看到我们公众号有一位朋友就留言了，他就说：“哎，医生你好，想问问你，就我明明呢是算准了这个排卵期了，就也很努力在做这个功课，为啥肚子感觉还是没动静？”
0: 这个其实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焦虑啊，就是刚刚说它这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肝。我们肝气不舒，那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排卵也会有推迟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一定在孕期，在备孕期一定不要去焦虑，放松心情
1: 就越着急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成功率就不一定是那么高，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发现呢，很多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后，它都是一些意外的，哎，突然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心情还有你的心态要放平和一点。其实这个怀孕就有点像什么，像种那个庄稼一样，不仅呢有合适的季节，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选取一些优良的一些卵子。那卵子它的一个品质呢，肯定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受精，还有着床呀等等，是否顺利，是不是能够成功怀孕的基石了。那很多的一些备孕妈妈们可能就忽略这一点了，一颗成熟的卵子它从这个最初期然后到最终的排卵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
0: 大概也就是需要2到3个月的样子。
1: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已经在这个做好准备要促排卵的一些女性，她们取出了这个卵子的数量可能不少但成熟可用的又不多。像这种的话，我们如果用中医来调理，能够改善它的一个质量吗？
0: 那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卵子从基础卵泡发育到成熟卵泡，就大约需要85到90天的样子，就是我们刚刚说3个月。那所以说我们在中医调理的话呢，也是要提前进行一个干预的我们就提前2到3个月进行一个调理。那我们中医就讲的说，我们卵子发育依赖肾精和气血，肾精不足就会我们种子就可能会干瘪然后气血亏虚呢，就缺乏 则缺乏养分，所以呢，我们一定是从肝脾肾。

0: 啊，三大丈夫一起调理。
1: 对对对，就不能说你只是呢，单纯性的调理一个脏腑哈，我们要从这个刚刚呢我们肖医生分享的肝、脾、肾三个点位来出发。那具体怎么去判断我们的肾精又不足呢？
0: 啊。那这个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表现还有我们的一些辅助检查可能会综合来一个判断啊。大部分呢就是从基础上来讲的话，一般可能说月经量少啊，颜色比较淡啊，或者是表现在月经退后，比方说两三个月都不来月经啊，还有就伴有可能有腰酸啊、腹痛，还有脱发、夜尿频多。那我们这里的话一般都提示可能是肾精啊，肾精不足。那我们在调理上呢也可以啊选用一些补肾填精的中药，例如熟地、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这一类的中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配合我们的中医外治疗法，如针灸、艾灸，我们通常呢可以选用关元、子宫、三阴交等穴位来改善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吧，这样。
1: 没错。那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大家呢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健康时间的节目。今天呢也很高兴啊，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广元市中心医院两位权威的专家，一位呢是来自我们辅助生殖中心的肖医生，还有一位呢是张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用一个小时分为两部分啊，为大家呢进行这个不孕不育的一些健康科普。所以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稍作小小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好了，电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抖音直播间进行这个同步的视频直播观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又邀请到嘉宾了，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来自呢这个生殖中心的张婷婷主治医师，还有呢一位是生殖中医的肖元丽主治医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分为两部分和大家做一个健康科普啊。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聊到夫妻同调、中医助力有关的我们中医方面的一些改善。后半部分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掌握几大不孕不正的一些核心检查。所以大家呢，对于这方面呢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的确，现在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啊，都是遇到了一些难题，就是我们在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走一些弯路。就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不知道备孕的时候应该怎么调理，或者呢，针对刚刚我们肖医生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在调理的时候从哪些部位来进行调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刚刚呢，我们是说到几个方面的一些改善。接下来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肖医生，我们除了就是能够啊判断我们的一些肾精不足以外，那对于我们卵泡质量的话，我觉得大家还会关心一个问题，叫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话，很多可能在这个移植失败以后，一般呢找到的原因就是，哎，你的这个内膜太厚了，或者形态比较差。那像这种情况的女性朋友，她对于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
1: 啊，有的有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的优势之一吧，内膜就好比我们的土壤，如果是太薄或者是血流不好，那我们的胚胎呢就不容易扎根、啊，就会影响我们胚胎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所以我们中医呢也认为内膜薄与肾精不足、淤血阻滞，还有我们的刚刚讲的肝气郁滞有很大的关系。
0: 哎，能不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到这个体质，因为每个人他肯定不一样。那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备孕女性，她在家里面怎么去进行一个辨别呢？
1: 那这里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两种最常见的一个体质的一个辨别吧。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宫寒血瘀的体质，就我们讲的，它可能表现在怕冷啊、痛经，还有经血有血块，然后小腹呢也小腹经常觉得。

0: 主了。所以大家听到没有，就是不同的体制，你针对的一些我们调理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大家的一些重点啊，都是不一样的。嗯，说到这儿的话，我发现身边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在这个调理的时候，一听到说哎呀又可以吃一些什么燕窝呀，吃一些什么很多的一些补品来进行这个调理，像这种的话到底对她们有没有用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其实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体质啊，就是如果是我们那种痰湿体质，那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经常吃阿胶啊、海参啊，那这些的话，它可能就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也会导致排卵发生一些障碍。所以呢，我们在备孕期，我们就建议一个均衡饮食，也没有必要说盲目进补。我们平常就可以多摄入一些叶酸啊、钙、铁这一类的食物，清淡饮食对排卵更有利于发育排卵。对，
0: 大家听到没有？一定要清淡饮食。有些东西呢，你可以吃，但是呢，不能吃太多，要把量给把控好了，不要去盲目去跟风，一定要找准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补品。还有呢，有朋友在问啊，他说针对呢像这种试管人群的话，想问问咱们的肖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同阶段应该怎么来配合调理比较好
1: 啊？对，我们在试管呢一般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那我们中医的调理的方案那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首先是一个在我们的经周前要进行一个预处理，大概就是前一到三个月就要进行一个调理。我们中医在这块调理的话呢，就重在一个养卵嘛，就提高我们的卵子质量啊，主要就用补肾养血的方法改善我们的基础卵巢的功能，然后为排卵啊打好基础。
0: 在这儿我插一下啊，我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也在问，这位叫丫头的问，他说肖医生想了解了解，像我们40岁左右的女性，如果绝经了，她是正常的吗？
1: 一般我们绝经的年龄的话，一般是45到55岁。40岁的话，其实真的是偏早了啊。如果是你有症状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干预我们的月经情况啊，还是建议你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啊，然后再进行调理。
0: 好的好的，我们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吗？刚刚肖医生说最好呢就是根据个人一个情况，如果呢你就是判断不准的话，也可以到医院嘛来进行一个评估。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欢迎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电波平台都可以进行留言。我们今天呢因为刚好呢邀请到我们的医生专家做客啊，和大家呢零距离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呢是很难得的机会。刚刚我们就提到这个关于有朋友就提问的这个试管人群要分为几个阶段，一个呢是前期，第二就是促排期。那促排期过了之后取卵它又怎么调理呢？
1: 对，我们刚刚说促排嘛，促排期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让卵泡一个让卵泡发育均匀，然后减少空卵泡、小卵泡。那我们在取卵以后，那我们也就需要去一个修复卵巢，一般用滋阴养血的办法，然后可以缓解我们取卵以后造成一个过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啊，减少腹水腹胀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移植以后，那我们也用一些补血安胎稳固气血的方法，然后来增厚我们的子宫内膜，帮助我们的胚胎进行一个着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很详细的关键的四个阶段啊，大家呢根据不同的阶段我们调理的方案呢是不一样的。如果呢你们还有哪些疑问呢，也可以在我们后台大家可以私信一下丫丫呢，可以具体把这个小方法呢告知你。很多的夫妻其实提到这个备孕，大家就想着哎呀只有女生你调理就可以，好像和男性这个身体健康就无关一样。所以呢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怀宝宝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很传统很固执的可能一些观点，就总认为那可能是女方的问题。我想问问像咱们男性朋友在这个辅助生殖里面也很重要吗？
1: 对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对，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好的，然后其实我们胚胎的质量呢主要是由卵子和精子共同决定。那我们在临床上统计呢发现有30%以上的不孕其实是源于男性，所以我们很多夫妻双方检查可能发现哎，女方检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迟迟也不怀孕，然后我们就会进一步查却发现哦，原来是男性啊，我们男性可能比方在精子活力低，然后畸形率比较高，然后精液不液化。那我们讲的就是说父精母血，男性肾精充足，我们才能形成优质的一个胚胎，然后这样的话也会可以降低我们胎停和生化的风险。
0: 所以你看不光是咱们女性朋友，有些呢男性朋友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那像男性的话一般生殖问题有哪些呢？他们怎么来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些辨证调理？
1: 归纳了一下呢，我们男性高发的主要有三类问题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肾精亏虚啊，可能就表现在精子活力低、数量少，然后我们可能 个体症状呢，就体现在我们有一个腰膝酸软、体虚乏力，还有就是我们的夜尿频多，那这一类呢，我们可以选用。

0: 一些菟丝子、枸杞子、八戟天啊等这类中类药材进行一个补肾填精。然后第二类患者呢，我们可能比方就是一个湿热下注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可能比方在津液不液化啊，还有就是有些可能会诊断为前列腺炎，然后经常会表现阴囊潮湿，我们这一类呢就需要一个清热利湿啊，净化我们的生殖环境。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朋友也在发言，他说想问一问我们的医生，像男性朋友的话，能不能给到他们一些建议？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进行这个养精？就把自己的精子给养得更好一点，利于我们的一些怀孕。
0: 那这里呢就提供，我就给大家建议四条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也能做到的一个就是小的要求吧。那第一类的话就是熬夜啊，我们一定是禁止熬夜的。晚上我们一定要在11点前进行一个入睡，因为夜间呢是我们的脏腑包括我们的肾经然后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期啊。那第二点呢，我们肯定是要远离烟酒，然后高温的环境，然后我们不要，有些可能喜欢泡温泉或者蒸桑拿，那这一些的话就是高温可能对我们的精子会影响我们精子质量，对对啊。
1: 那饮食方面呢？
0: 那就是我们平常要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啊，避免体内湿气过重。
1: 那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结合改善的？
0: 这个的话肯定是一般大家工作都比较辛苦，然后我们肯定是要提倡劳逸结合，对。然后可能还有就是一个久坐的问题，因为久坐呢也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会影响我们睾丸的一个循环，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快走或者是拉伸至少30分钟左右。
1: 大家听到没有？这些呢给的都是一些满满的干货建议，而且呢它这些呢就是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小习惯，还有呢我们平时的一些饮食、运动，包括呢禁止熬夜、远离烟酒啊，这些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了。很多粉丝呢最感兴趣的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一些外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肖医生提到的针灸。那针灸的话在这个辅助生殖里面具体有什么作用呢？是男女朋友都去可以做吗？
0: 针灸呢其实目前也是我们辅助生殖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外治手段了，我们男女都适用。那主要如果是针对女性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一个疏通经络调节内分泌，改善我们的盆腔血液循环，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增加我们子宫内膜的厚度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失眠这些症状我们临床上呢也可以多选用一些三阴交、足三里、关元、子宫穴，然后进行一个调理。那在我们的男性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改善一个卵巢的睾丸的一个微循环主要是能提高精子活力，降低我们的激精率的一个发生。然后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包括我们的肾腧、气海、关元和太溪。
1: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好了。在这呢，我还想通过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的几个一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混淆的误区，我们让我们的肖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想问一问，我们在这个备孕期间只需要补或者吃一些名贵的补品就可以快速的怀孕吗？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很盲目的去跟风，因为刚刚这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最好呢我们的肖医生再来跟大家就是总结一下
0: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下对，其实我们不一定说非要吃多贵多名贵的补品然后就可以怀孕。那我一般的话，我们补品不分体质的乱吃，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痰湿堆积还有我们的气血淤堵，比如说我们的湿热体质，我们经常去吃阿胶鹿茸，那这种话肯定会加重
1: 负担了。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试管移植以后，需要长期卧床大补静养吗？
0: 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其实我们在移植以后，过度的卧床也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一个流通不通畅反而不利于着床。所以呢，我们就建议移植了以后，我们要正常的活动，放松心态，饮食上呢，我们就可以吃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就 OK 了。
1: 好的，那感谢今天我们肖医生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了很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健康科普，也让我们各位朋友能够呢很快速的了解了男女就是在备孕调理的一些区别，还有呢就是刚刚也教大家了我们对于中医方面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些干预，以及呢也做了一些总结，包括我们的一些误区各位朋友最好呢就是不要盲目去走到一些弯路。那最后我们的肖医生还有什么话要送给咱们一些备孕朋友？有的
0: 那就最后我们就说一句吧然后好运呢从养好体质开始，要不急不躁，辩证调理，种子健康，土壤肥沃，自然瓜熟蒂落。所以呢最后就祝大家都能够顺利 利好运，一路通关。
1: 好的，那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大家呢不要划走啊，在稍后我们后半段时间还会邀请咱们的张婷婷主治医师继续上线，来跟大家分享读懂不孕症，掌握我们几大核心的检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我们在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跟大家预告了，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那接下来在我们后半段时间，朋友们，我们继续会和大家来分享话题。接下来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

0: 中心医院生殖中心的张婷婷，我们的主治医师，跟大家聊一聊，读懂我们这个不孕症应该如何掌握到了一些核心检查，比如说像卵巢功能，还有呢输卵管的一些通畅度，还有呢我们男方的一些精液的检查，以及讲清楚，哎，到底什么该查，什么时候去查，为什么必须要查等等。所以后半个小时呢，朋友们，我们会继续开启，这个不孕不育的一些话题啊，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来锁定关注。那这样，我们先请到张医生跟我们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果然是中心医院生殖中心的张医生。
0: 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张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对于呢，就是很多一些夫妻他们在备孕，就经常呢都听到说，哎呀，我备孕很久了，我时间呢已经可能有几个月，甚至呢可能有些已经是几年的时间，但一直呢都迟迟怀不上，就也分不清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备孕周期。还有呢，已经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很晚了，就属于到不孕症。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希望张医生能够通过我们后半段时间的节目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让我们各位朋友少走弯路，对吧？也不要去盲目的乱检查。首先呢，先请教第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到底多久怀不上才算是不孕症？
1: 目前呢，按照国家卫健委和生殖医学的权威标准呢，是指呢夫妻双方有规律正常的性生活，然后呢完全没有采取避孕措施，连续12个月没有自然临床妊娠的，就诊断为不孕症了。
0: 这种就是属于到已经有12个月都没有就是能够自然的去妊娠的话，就已经属于到不孕症了。包括呢，就是在这儿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硬性的前提呢？
1: 有的，第一个就是夫妻双方必须要有规律的性生活，就说不是说什么一个月见一次两次或者周末夫妻的这种是不行的，我们指的是一个礼拜大概2到3次的规律性生活。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要没有避孕，就是说有些人比如说你吃了避孕药啊，或者用了安全套啊，或者是体外射精，这些都不可以的，他那些都是避孕的。
0: 那有没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不用等满一年就可以提前来进行检查呢？
1: 有的有的，我们不孕症呢它一般就是分人群嘛，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就是基本正常的人群，比如说卵巢功能正常的，我们就是一般要等1年左右才能够没有怀孕这种才考虑不孕症。另外呢，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他有卵巢功能的异常，或者说有一些月经的问题，还有就是大于35岁以上的女性备孕呢，这一部分就是说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般没有达到一年，但是达到半年以上怀孕没有结果，我们就考虑是不孕症，就建议要检查了。
0: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一旦就是备孕迟迟呢没有怀上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张医生也分享了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还有呢就是大家呢怎么来进行一个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不孕症的话它是要分什么类型吗？能够具体跟大家科普一下？
1: 有的，我们不孕症呢主要是分原发性不孕症和那个继发性不孕症。如果就是从来没有怀孕过，也达到了不孕症的诊断的时间，高危人群满半年以上，就是普通人群满一年以上呢，我们就叫原发性不孕。另外就是之前比如说怀过的，我们包括自己怀过，然后早孕期流产呐，或者是生过了，还有就是怀过孕呐，什么宫外孕什么的，这些都叫怀孕。但是比如说在这次怀孕之后，达到了实现没有怀上的，我们就叫继发不孕。
0: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原发性不孕和我们继发性不孕它是不一样的。重点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不孕呢，刚刚我们的肖医生在上半段时间也跟大家提到这个问题，它不是咱们女方一个人的问题。临床呢统计可能就发现很多，咱们女方因素呢可能占据在40%左右，男方呢也是大概呢也是在40%左右，就双方共同以及不明原因还有20%。所以久被不孕的，我们呢要干嘛？要进行这个夫妻的同查，不能说哎呀还是以前那种很一些传统的思想，有问题呢就找到咱们女方了。所以我们一定首先要了解一下啊，刚刚呢我们在第一个环节就跟大家聊到这个不孕症的一些概念还有分类。再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卵巢功能的一些评估问题，因为我们如果你确诊了不孕，或者呢你已经是高危的备孕人群，第一项一般常做的是什么评估呢？
1: 一般最基础的都是卵巢功能评估。
0: 那什么样的一些特征下，咱们需要去做这项评估，又应该如何来查？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所有诊断不孕症的女性都应该做规范的卵巢功能评估。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高危因素的一些病人，比如说她月经紊乱啊，还有周期有些什么 20天、40天，或者说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有规律性的结果，或者说两三个月都不来的那种。还有就是月经量明显已经减少了，或者说你的家族里面有比如说卵巢早衰的这种病史，它这都是重点人群。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明显在生育这方面有困难的，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反复流产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有特殊病史的，比如说我们做过盆腔手术的、输卵管手术的、卵巢手术的，有因为一些内科外科疾病做过什么放化疗啊、什么包括白血病啊、什么肝细胞移植这些。另外
0: 这样的一些人群都是属于到我们所谓的高危人群，就一旦你自己呢就是可以对症一下，你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或者呢有些朋友说哎，我就是属于到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建议大家就早一点去进行这个评估。当然最佳的一个检查时机一般在什么时候？
1: 卵巢功能最好的时间呢一般是在就是月经的第2到5天的时候。我们做卵巢功能评估呢，它有3项比较重要的这个参考的这个
0: 指标嘛，
1: 指标对。然后呢，有一项呢，比如说我们的抗酶乐管激素呢，它是不受月经限制的，每一天都可以查。但是呢，我们另外的两项，比如说这个基础内分泌的水平，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激素全套，加上那个阴道超声做的那个窦卵泡激素，它这个是需要在月经的2到5天来做的，它这个时间内是最准确的。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检查的时机要记好了。就有一些它可能是任何时间都可以，但也有一些呢，比如说像刚我们张医生提到了性激素，还有呢就是那个窦卵泡激素的话，那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固定的时间，要么在月经呢就是2到5天，我们要进行有一些像这个 B 超，还有呢一个空腹的抽血等等，这个呢是我们几项检查。那像一般就做这个评估检查的话，来到医院之后呢，它的一个检查的必要性主要是在哪儿呢？
1: 这个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些女性她开始走，她的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了，但是呢，她在早期，有些人比如说她的抗酶乐输卵激素啊和性激素和窦卵泡的表现，它可能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就不能够单纯的依靠一个指标来判定她的综合的卵巢评估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要三项的建议都要查。第二个就是说，你卵巢功能评估它的结果，其实就是看你的相当于你的仓库里有多少的库存。卵巢衰老到什么程度了，判断你的生育窗口期。因为它这个也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生殖拐点的问题，比如说拐点之前有可能你3个月6个月1年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到拐点之后有可能3个月6个月你就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会给以后的这个备孕带来很大的困难。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呢分享了读懂我们的不孕症应该如何掌握到几大核心。第一个呢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孕症的一些概念，还有呢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输卵管的一些通畅度。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张医生，对于呢有一些朋友的话，他们呢这个卵泡监测的话应该如何去监测呢？
1: 卵泡监测的话也是分两种的。第一种我们说对于卵巢功能正常、月经基本规律的，比如说30天左右能够来一次月经的女性啊，我们这部分人群里面大多数的女士呢，她大概率排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实有少部分大概可以到1/4、1/3这种吧，它可能是有问题的。这种呢它的自然监测呢，我们一般就建议从月经的8到10天开始做第一次，然后呢根据卵泡的发育的情况，比如说还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是2到3天一次，如果长到14到16毫米以上呢，可能是间隔1到2天一次，甚至于后面16以上呢，我们一般都是每天一次的。
0: 我们在这看到有朋友也在留言说，他说我妹妹就是因为这个输卵管就不通嘛，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好像都是卡在那个环节，就排卵它也是正常的，但就是怀不上。那像这种的话，我们也请张医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我们输卵管检查的一些特征，包括它的一些必要性。我们先说一下检查的特征有哪些呢？就输卵管畅通度的话，它检查的特征一般是分为哪些？
1: 就是说检查输卵管的女士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考虑不孕症的患者，不管你是高危因素还是低危因素都建议检查，因为你达到诊断了，你得排除一下输卵管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病人，她以前比如说她做过得过宫外孕的，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都涉及到要
0: 再次评估，就有病史的也建议。
1: 对，还有就是有些人得过那个盆腔炎，不管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它会引起输卵管的功能破坏或者是结构异常，这种也是要检查的。 还有就是以前得过一些盆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盆腔你做过手术啊，它可能激发了粘连啊、嗯、还有就是来

0: 胃炎，它也可能发生一个盆腹膜的炎症，这也都会影响输卵管的情况。
1: 没错，那朋友们，你们现在呢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欢迎大家在电波平台以及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在线一起来同步收看。如果呢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因为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广元市中心医院的两位专家。刚刚呢前半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肖医生分享有关呢这个夫妻同调我们中医助理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接下来的后半个小时呢，我们是请到了张医生跟大家分享读懂我们不孕症应该如何掌握的几大核心检查。大家呢就是在听的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你的一些亲戚朋友或者家人，以及呢自己有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刚刚就提到了介绍这个输卵管的一些检查的特征，那关于它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是多久呢？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
0: 有的，做输卵管检查呢，一般呢是在当月的月经干净后的3到7天，然后排除阴道炎症，盆腔炎症，然后呢要还有一些就是，当然了不能同房哈。
1: 哦，对，这个一定是要禁止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月经周期比较短的女士呢，其实可能等不到这么久，可能月经干净1-2天、2-3天，可能就得做了。
1: 我之前呢，身边有一位女性朋友。他就一直当时在纠结，哎呀，要不要去做？做的话呢，又很怕痛。像他这个很怕疼、怕痛的话，是直接能够跳过吗？
0: 如果有必要做的话，还是尽量不要跳过吧。因为你缺少了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它就是未知的。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可能它就是主要因素呢，
1: 哦，
0: 对，
1: 所以大家呢最好呢还是把它做了，我们忍一忍。这个做的话，是不是真的会有那么痛？它会打麻药不？
0: 目前呢，广元暂时还没有做不痛子宫输卵管造影的。其实呢，这个疼痛哈，大多数是源于心理恐惧的。
1: 哦，心里面可能就是会担心，但实际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是能够忍受到那个痛感的。
0: 因为这个时间没有那么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受，那么长的时间，几分钟。
1: 对对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张医生也告诉大家一定要放松，要把心态调整好，该配合的该检查的一个是不能少的。好的，马上呢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稍后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包括我们有些男性朋友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哟，关于男方的精液的检查问题。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那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权威、最实用的一些健康科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很多

0: 夫妻朋友最关心的一个备孕啊，因为备孕呢，有的时候呢，一旦时间久了，迟迟都没有这个好消息，就让大家陷入到焦虑了。哎，分不清到底呢什么是正常的周期，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都属于到这个不孕症，所以我们也会去盲目检查，然后走了一些不少弯路，所以不要焦虑。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广元生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一位呢是我们的张婷婷医生，还有一位肖医生做客直播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两部分为你们健康科普。刚刚呢，我们张医生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几个板块哈，一个呢是我们分享的不孕症一些权威概念，还有呢就是卵巢功能的一些评估，当然呢包括我们的输卵管的一些畅通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些检查。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下这个监测，说一下什么监测呢？就是我们的卵泡。很多人在每个月的时候，他们就会买那种试纸，大家都知道现在网上呀还有店铺都是有售卖的，那为什么医生还会建议要做那个 B 超的一个卵泡监测呢？它的一个必要性是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试纸监测它不完全准确的，因为自然周期的排卵期呢也可能比你的所谓的 APP 推送的那个时间要早，也可能早，最早的话可以早5到7天，晚呢也有可能晚5到7天。第一个时间推测它不准，还有就是有些人的那个试纸吧，我也不敢说一定是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有些女士她的使用方式有一点问题，它的结果和实际上的结果
0: 就不一样，
1: 偏差的，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准确。
0: 这个呢只是可以作为到我们一个参考，但它绝对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1: 对，
0: 像这个卵泡监测的话，一般从月经的第几天开始就可以做了？
1: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就是那种卵巢功能基本正常，月经也基本规律的呢，我们就是从月经的第8到10天开始做第一次，然后呢根据卵泡的发育的速度和情况呢，酌情2到3天或者说1到2天一次。但是呢现在就是不孕的患者嘛，大概率是没有那么规律的月经周期或者说正常的卵巢功能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还是要建议从那个基础状态开始做起，就是月经的第2到5天先做第一次，然后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基础状态的情况，再调整，有些人可能就时间会长一点，比如说3-5天，有些人可能也就是2-3天。主要是看你有没有问题吧。
0: 它的一个必要性的体现是在哪儿呢？
1: 我们说你要怀孕嘛，首先你得有精子和卵子的相遇，那卵子相遇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基础窦卵泡能够发育，能够长大，能够长成熟，成熟之后要能够排卵。那么这个从窦卵泡发育到一个成熟卵泡并且排卵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卵泡监测的过程当中来就是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了。
0: 是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哈卵泡监测的一些问题。哎，最后呢我要说到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咱们有些男性朋友都可能会有疑问的，前三项呢都是说到女性的一些检查，那男性就觉得哎，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很强壮，肯定是没用问题的，也不用去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到男方的一些可能精液方面的检查了。首先强调，如果不孕不育的话，男方的精液检查是最简单的，对吧？
1: 对，
0: 他是怎么进行一些检查和去辨别呢？
1: 首先就是诊断不孕症的夫妻哈，只要你能够达到诊断呢，肯定都是建议就是夫妻同步检查的，而且是面诊，线下诊断，不要一般来说不考虑就是线上或者说什么云诊断。另外就是这个。就是如果说条件允许时间合适的话呢，还是建议男士先检查的。因为他主要的检查就是一个精液检查，它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比较简单，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复杂，不像女性的检查要比划时间，然后比划你的有没有适应症和经期症，男士相对比较简单嘛。
0: 对对对，你看随到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对不对，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些男性朋友一旦遇到熬夜抽烟喝酒像这样的一些不良习惯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你们的一些生育力，它就会慢慢的下降，大家呢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关于呢就是男方的话做这种精液检查他是怎么来进行检查的呢？
1: 一般呢第一个是有一个时间要求，我们是一般是要求在就是经育第2到7天检查，因为低于比如说48小时24小时呢，它的精液生成量是不够的。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尽量不要超过7天，因为7天以上呢它那个精子可能就老化了，畸形率升高，它会不是很准确。 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男士最近啊这几天都是在熬大夜啊，每天都是喝酒，然后就是高强度工作呢，或者说是生病状态呢，建议是稍微间隔一下，身体稍微好一点了再检查。
0: 没错，你看备孕呢肯定是我们男女双方两个人的事儿，我们在为了迎接宝宝做一些准备的时候，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宝妈还是宝爸，大家呢都要行动起来，积极的迎检哈，就迎接我们的检查，然后呢改善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保持到乐观的心态了，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在这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问咱们的张医生，像男性的话弱精和少精，他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自然怀孕吗？
1: 我们一般就是说精液异常也是分度的，就是说弱精少精要看你少到哪个程度，弱到哪个程度，如果这是轻度异常，那么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如果是中度以上的话可能比较困难，那么就要涉及到做第一个就是治疗和复查，第二个就是可能会涉及到辅助生殖的一些技术助孕了。
0: 好的，感谢今天我们张医生呢在我们后半段个小时啊跟大家呢细致的做一些健康科普，我们呢也整理和梳理了一下，首先呢不孕症的一些医学定义，包括呢年龄分层的一些标准，以及刚刚提到了几大的核心检查，主要是四大，哪四大？第一个呢就是卵巢功能的评估、输卵管的检查，还有卵泡的监测，包括呢男方精液检查，这几项我们呢都是最最最最必要的哈，一定要去挨着要把它检查好。总结一句话，就不孕不育它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是双方都需要配合的。那最后呢我们的张医生有什么话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吗？主要是对到我们一些备孕夫妻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1: 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适龄备孕啊，我们一句老话说得好嘛，早生孩子早享福，这个在我们这个专科来讲哈，就是年龄呢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这个就不细讲了。第二个就是建议呢，就是说已经诊断不孕症和或者是高龄的女士，你如果确实有确切的生育要求呢，建议就是尽早检查，科学备孕。
0: 所以感谢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精彩科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最后呢也祝我们各位朋友还有我们一些备孕的宝宝宝妈们哈，都是能够科学备孕，接我们的好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资讯。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块钱话费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以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声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一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0: 说，如果寻找有温度的声音，听毛不易。他的声音就像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入口苦涩，喝下去却能够温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借
1: 借一盏午夜街头昏黄灯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小鱼。

肯定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看到一段很喜欢的话，有一天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许巍，故乡。

吸引人的不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月缺，但人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

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

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两三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一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也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

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

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

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两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曲被重新编曲之后，带来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刚才这样的融合着非常动次打次电音舞曲风格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大张伟。伴随着这样的一种轻快的节奏，伴随着这样的一种潇洒的态度，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今天我们玩一点特别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跟随一位老人，开启他的全世界之旅。这位老人叫做朱莉亚，跟大多数年近八旬的人一样，他一直过着待在家里煮饭、戴着老花镜、阅读和织毛衣这样的安逸生活。但是没有人可以想到，在他80岁生日的那样的一个比较清冷的早晨，朱莉亚开着他的老朋友 Tracy。 Tracy 呢，是一辆已经陪伴了他21年的丰田花冠，从南非开普敦的家中出发，一路朝北冲去，开启了他的满世界之旅的冒险旅程。当然在此之前呢，朱莉亚进行了全面的体检，接种了所有已知病毒的疫苗，就连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他的爱车 Tracy 呢，也早已换了新的轮胎和减震器，粉色棕榈叶图案的新座椅，以及音质更好的车载蓝牙。朱莉亚最喜欢自己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放着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跟着一起唱起来。这样的一路会经历哪些风景，又是否会经历危险？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跟随朱莉亚开启一段虚拟之旅。

0: 陈丽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虚拟》，仿佛真的就像这首歌曲所营造出来的，做了一场梦一般。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丽2016年的专辑，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这一张《小梦大半》当中。这张专辑有这样的四句话，是企划案当中的几句：入梦即入迷，恍恍惚惚；入梦即入心，小梦大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现实和梦境傻傻分不清楚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到底是活在梦境当中还是现实当中，需要一种去打破的勇气。我们继续跟随茱莉亚开始她的人生旅途。其实茱莉亚本身是很幸福的，老伴去世33年之后呢，四个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九个孙子也都大到能够牙牙学语的叫奶奶了。此时此刻的茱莉亚终于感到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于是她决定抓住人生当中的机会，开始一场蓄谋已久的冒险。这样的一场冒险让她跨越了11个非洲国家和9个欧洲国家，她油门一踩就从南非的开普敦一路开到了英国伦敦。但是不要忘记，这位老奶奶茱莉亚今年已经80岁了。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她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在被称为是地狱之门的纳达基尔凹地安营扎寨。这里不仅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就全年的平均气温而言啊，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之一了。而在苏丹，由于一场可怕的沙尘暴，茱莉亚被困在了营地当中，但是当她深夜郁闷地走出帐篷的时候，却看见一只雪白的骆驼在刚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恍惚的沙漠当中疾驰。那一刻她说，一切的感觉太惊艳了，太难以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出来那时那刻的状态。那个当下她觉得好像只有某一首歌曲的音乐可以找到那样的共鸣感。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也很适合茱莉亚的这一场充满惊险充满梦幻的旅程。
1: 有人忙着生命，有人忙着吃饭，
0: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来自于郝云参加一档真人秀节目，他的现场演唱。

具象的事物来描绘抽象的一种生活态度，搭配刚才我们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轻松调侃的曲调，真的是诠释了生活当中的小小的诗意，既有生活的道理，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说教太沉重。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我们继续跟随着茱莉亚开启她的旅程。有人说，哎，80岁的老奶奶自己一个人出发真的安全吗？她的孩子不会担心吗？所以她的女儿是全程跟随着她的。经过卡鲁的时候呢，茱莉亚上山的时候被车窗外的植物所深深的迷住了，于是她直接就把车停下，和女儿在路边野餐起来，惊叹于马拉维湖和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的庄严的时候，他丧失已久的食欲也在坦桑尼亚的沿海城市达累斯萨达姆重新的燃起了。在意大利的时候呢，他甚至跳入了地中海，和女儿在阳光之下一起去游泳吸水。抵达瑞士的时候，他还和两个

心情，各种各样的此起彼伏的状态。或许只有当事人的茱莉亚和他的女儿才能体会各种感受，但是这样的 funky 一般的人生，我们怎么少得了 funky 的音乐？以下 get funky。

0: 见。
1: 这样的一首 Funky 精神来自于 Click Number 15。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综艺真人秀节目当中，你会看到这支乐队他们在某一个现场当中的表演。有人说，听到今天的80岁的茱莉亚奶奶，她可以这么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受鼓舞，自己也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说走就走的动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当中就是因为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才使得我们可以迈出那艰难的一步。

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I Love Fully 这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作词，汤雅、蔡健雅自己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当中。I Love Fully 这首歌的歌名源自法语，意思大约是表达为爱。

爱疯癫，为爱痴狂这样的感觉。所以有时间的话，你看歌词，你会发现吴青峰用他一向擅长的去营造画面感的词句，建构出了一首时而是具体的物品的具象，时而是充满着意象的表达，来营造出种种的画面感。汤雅也是在这首作品当中肆意地玩弄自己的声线，让这一切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随80岁的奶奶茱莉亚，一起开启她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的世界之旅。她跨越了11个非洲国家和9个欧洲国家，油门一踩就从南非的开普敦一路开到了英国的伦敦。前面我们讲到，这一路她经历了很多很多人生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极美的风景，和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出现了人生当中新的各种各样的激情面。当然这一路上茱莉亚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虽然她的爱车 Tracy 非常的争气，但是唯一出现过的机械故障呢，就是穿越崎岖山路之后的罗姆松洞。这个时候偶尔会冲上马路的野生大象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一不小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整辆车给掀翻。不仅如此，乌干达糟糕的道路，穿越开普敦时连着3个星期的严重缺水，以及由于没有护照而在出发的路上突然离开的向导，都没有难倒过茱莉亚。茱莉亚说，在非洲旅行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样可怕，你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当然别人也不会把你当作威胁，你只是在那里和你见面的人分享自己和大家的善意。他补充到说，由于自己的年龄，大多数人呢都非常的尊重他，他们甚至都会想着这一路怎么样的可以帮助茱莉亚去完成他的一路的旅行和探险。茱莉亚说，在旅途当中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说英语，但是沟通却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因为你的肢体、你的表情，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你自己，对方也可以 get 得到。他也讲到，偶尔的和自己的约会，也是这趟探险当中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没有旁人，只有自己，学着和自己独处，学着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

首《晴天雨天》让很多人知道了一支新的 R&B 风格的组合，叫做糖猫 Sugar Cat。Sugar Cat 带来他们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就叫做糖猫 Sugar Cat。第一张专辑一般都是会非常用力的一张，比如说我们的风格要统一啊，曲风要一致啊，主题要是连贯性的啊。但是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Sugar Cat 当中，并没有选择拘泥于某一种风格，而是用最直白的歌词、最适合的风格，将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琐碎的小事儿给记录下来。所以多种多样的尝试，在这张专辑当中反而成了一个特色所在了。如果你要喜欢刚才这样的风格的话，可以听一下 Sugar Cat 糖猫。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跟随茱莉亚开启她的神奇之旅。在非洲的最后一天呢，茱莉亚把车停在了尼罗河的岸边，收集了一瓶浑浊的河水作为纪念品。这些水将来会出现在她的壁炉架上，两边分别摆着的是装着坦桑尼亚白尼罗河水和埃塞俄比亚青尼罗河水的瓶子。茱莉亚花了大约5个月的时间抵达开罗，接下来呢，他会乘坐渡轮穿越地中海并开往欧洲，最终抵达他的目的地伦敦，之后也会开启他的欧洲之旅。回顾在非洲的这一路之行，茱莉亚说，好像人生重新找到了很多新的乐趣和新的方向，然后也重新意识到爱上自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新歌就叫做 Love Yourself。这首歌呢也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主题曲 Mystery of Love 的演唱者演唱的。

么样？这样的一首新歌叫做 Love Yourself， 是不是能够找到 Mystery of Love 的那一首歌曲的影子？同样的氛围感很强，没有一个指定的画面，但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和这样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感，会让你主动的产生各种各样你觉得 Love Yourself 的画面。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跟随茱莉亚80岁的老奶奶开启了她的非洲之旅，而至于她的欧洲之旅是什么样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探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咱们不见不散。以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曹格，夏日假期，同样来自于她的全新专辑曹小格当中，很好听的一首歌，明天见，拜拜。

0: 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
2: 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歌曲来自于黄小琥，叫做伴儿啊。我们说伴儿，身边的伴侣，不管你现在对于伴儿的理解是什么，都希望你身边有一个可以听你倾诉、帮你分担的另外一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跟亲密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您说，再来。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吴海先生呢，他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领域都有涉猎，比如说青少年的服务，
1: 对，
0: 当然也有很多关于情感的一些问题的理解。因为之前跟我们的孙岩姐姐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很多关于两性关系的感受哈。
1: 没错，
0: 想问我们的吴海老师，一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两性关系啊、爱的能力这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些新鲜的认识？
1: 那一定是有的。刚才你提到我在青少年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工作啊。其实所有的青少年身上的任何的成就也好，或者问题也好，其实都是跟我们说的家庭两性关系是高度相关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经常在做青少年这个服务的当中会听到这些我们把它称之为孩子哈。那他们就会描述一些画面，比如说家里的家长经常吵架呀，他们分开了呀等等。你很少听到说他们俩关系特别好，真是天仙配，然后呢我又出问题了，这种情况就很少听到。那所以呢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做青少年工作，一开始我从老年工作，包括伴侣关系、情感，也像你刚才说，当年跟孙岩老师做了很多关于这个两性情感方面的一些话题的探讨哈。那最近几年由于这个工作的需要的话，接触了很多的青少年，我反而对这个两性关系的理解可能更下沉了。
0: 下沉。
1: 对，因为两性关系大部分的家庭里面是有一个下一代的结晶来去进入到一个家庭到社会。那其实在他身上呈现的有很多很多，包括他们父母在相知相识相恋最后走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整个一幅叫做里程和历史的一个画卷。那么以前的话，我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单一的去理解啊，这俩人的关系可能就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啊，我也参加一些叫相亲活动
0: 啊。
1: 我不知道 你听说过叫八分钟相亲。
0: 是，
1: 就是用八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你的相亲这个环节。
0: 那也太快了。
1: 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很多活动由于场地啊还有人的时间啊，有可能一共就几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所以呢就要求有在八分钟之内，然后呢有我们基本上安排的是相等比例的这样的男生和女生，
0: 嗯，
1: 然后要求你在八分钟之内就介绍完。那这是最近几年可能比较多的一种相亲方式。
0: 你说的那个八分钟是男女双方
1: 双方
0: 都得介绍完，
1: 你介绍完在八分钟之内，你们要交换好你们想好的一些必要信息。
0: 你看，
1: 对，
0: 从这个八分钟的相亲来说明这个时代的节奏在发生变化，
1: 是
0: 真快啊。
1: 是的，
0: 那以前相亲还得经过介绍人约时间，然后这个男方女方还得觉得哎呀想一想想哎呀还不准备啊，
1: 对，
0: 心理准备、外貌准备、服饰是准备，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现在我们吴老师说八分钟相亲，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爱的能力之如何经营打引号的慢关系。我们说现在相亲都八分钟了，咱不会说八分钟，前两分钟两人说的不舒服，
1: 对啊，
0: 觉得不顺畅，也就这个相亲就结束了。
1: 你知道现在这种八分钟相亲，前几年是有一种就是人帮助策划你到底说什么
0: 啊？
1: 我们在互联网上能看到很多八分钟你要说什么，
0: 就是话题。
1: 它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说，哎，你自由发挥，自己发挥，
0: 不是
1: 不是。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我谈到这个话题，其实倒退到我的那个年代，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我们叫介绍对象，
0: 对啊，
1: 还有呢有些我们就是热心肠的大姐，
0: 嗯，
1: 然后来了之后坐那儿摆个瓜子摆个花生，然后稍微介绍两句拉拉家常，还不能马上扯到这是我们叫做你们俩认识认识这个话题上，
0: 嗯，显得很功利，
1: 特别的觉得要绕一个弯子啊！你说，哎，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还有呢，家长也交换了很多的信息，然后见面。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种往来是靠书信，
0: 哦，
1: 对吧？
0: 嗯，
1: 那书信就算同城的，他起码也得是两三天。
0: 那个就是慢的，那个时候就是慢，
1: 就是慢，对吧？
0: 嗯。
1: 而且我们的那个年代，嗯，肯定是没有手机，
0: 嗯，
1: 甚至于家里面电话也是一个相对少的。
0: 嗯，
1: 你知道我们用什么叫公用电话？
0: 对。
1: 那如果打一个公用电话给你，你还得这个接电话的大姐或者是大哥会到你的地方去叫你去。就这个电话，其实你花了三分钟的时间，有一分钟实际上在找你。啊，说周老师，你的电话
0: 得嘞，等会儿我马上
1: 下来，我穿好衣服下去，
0: 马上
1: 出去啊，
0: 哎。
1: 对，你可以看这个时间，就让你当然想快啊，你想，哎呀，我女朋友来电话了，我得哒哒哒跑过去。但是你想，这个时间现在是微信，还有各种网络媒体，
0: 嗯，
1: 一点就过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时代，给我们造成了快和慢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啊，
1: 那所以现在也不是说八分钟就能表达什么，但是确确实实，你说几分钟够用呢？一共就这么一下午，大家休息能拿出时间来，那好，就压缩呗。
0: 嗯，我有一个特别想要知道的哈，
1: 哎，
0: 就是您说，就是很多人说这八分钟说什么聊什么，
1: 嗯，
0: 得把话题拎起来哈，
1: 嗯。
0: 您不是参与过这些活动？
1: 对。
0: 您给我们说说这八分钟，这些男士和女士，应该怎么先开一个话题，能迅速切入到这八分钟，不让这八分钟过得很快呀？
1: 啊，你说的
0: 这个太有意思了，
1: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其实坦率来说，
0: 没参加过。
1: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就是，叫实战想法，也就是说你只能说这些。
0: 哦哦，
1: 啊，就没办法，因为八分钟涵盖不了太多，所以有一些所谓的模板。你没参加过相亲，但是你应该有一些面试的经历，或者你面试别人。
0: 有。
1: 其实你看到那些简历，多少带有一点格式化，
0: 啊，是
1: 标准化
0: 啊，对。
1: 其实它的个性化很少，
0: 啊，
1: 但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也有人辅导他们怎么去写简历，写的让他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别出格。
0: 嗯，
1: 但是呢他又少了一些个人魅力。
0: 嗯，
1: 那确实没有办法，我们也会让他们写一些相对标准的，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客观的数据来在里面来先介绍了。
0: 嗯，
1: 年龄啊，职业呀，
0: 嗯，
1: 啊，这些有数据数字来去代表的。啊，当然有人一定愿意说房子或什么。
0: 那我们直接一点，
1: 嗯，
0: 收入，
1: 对，
0: 有没有房产。
1: 一般来讲现在都为了隐晦的说，比如说几 K。
0: 啊，几 K
1: 啊，其实一说就明白，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不想直接告诉你，比如说37500，22300，
0: 20K 啊，
1: 就说个20K， 就让你觉得似乎我告诉你了，但是我没有那么露骨的说出。

0: 一个具体的数字来。
1: 而且就是比如说有没有房产，有没有车子，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是否有过婚姻之前，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大家
0: 所以这些信息，当然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一般来讲他们在相亲前其实有一个所谓的报名条件，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只接受就是没结过婚的，
1: 咔、
0: 啊、对，就这个进来的人大约是这样。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没参加过，我参加的过相对都是单位组织的，有些商业的更加明显，比如说年收入在多少多少之上的，
1: 又有一个想法，
0: 他都给把他圈进去了。
1: 郭老师，
0: 哎，您说
1: 那个，你说这次我们的所有的相亲对象都是没有结过婚的，
0: 嗯。嗯，
1: 没有结过婚的，大家就会觉得年龄应该不是很大吧？您印象当中
0: 不是的，
1: 没有结过婚的年龄最大的参赛的什么参赛？
0: 我见过的大概其实在40附近，37、8岁啊、嗯，对，
1: 没有50岁以上的人没有结婚。
0: 是这样的，钟老师需要补充一下，一般来讲，他的活动的招募目标也多少有一些目的性。就是不可能说一个活动一下子去招那么一个大范围，其实毕竟来讲它是一个活动。我参加的活动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单位工会组织的，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已经框定了一部分对接的人群，比如说某个单位跟某个单位它有一个相对大差不差的一个环境。还有一种就是纯商业的啊，就是他们真的是交付费的啊，这种公司平台来去办，不太一样。那么大家都默认心里头有一个我们叫做招募的一个框架啊。那么刚才你提到如何去八分钟介绍，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模板告诉你，把一些关键信息，但是里面你一定带有个性化的色彩，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坦率来说，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我们就是叫相亲哈，那其实国外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活动哈，他们也就是叫做是不是叫匹配啊，其实英文直译过来他们叫一个你们俩是不是匹配啊，这样。但是他们的介绍材料我们也学习过，里面更多的是带有个性化色彩的啊，他更加愿意告诉你我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1: 不吃香菜，
0: 对吧？类似于这种，就是他更把这个实际化一些，就是我告诉你这些更加实际的，来便于你去了解你将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脱开普通这种共识的东西，到底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吸引到你啊？比如说我篮球打得特别好，或者我喜欢某一个篮球明星，那他通过这个方法来去引得共鸣，我觉得各有各的一些好处跟优势。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1: 嗯，
0: 它由原来的那种由于一些长辈互相已经交换了信息，然后呢回家还做半天工作，有可能几个晚上来去跟孩子去讲他如何如何好。
1: 嗯，
0: 那些信息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过滤过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把一些好的信息来去重点描述。我看过一个平台的段子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里面就转化了一种语言描述来描述他的一些缺点，就是你听起来仔细听三遍你可能觉得这是他一个短板，但你乍一听的话，他用语言的这种比喻啊描述啊，能让你感觉到哎都是优点。
1: 嗯
0: 啊，说这个是想说，其实我们在相亲的时候都是来去用优点来去吸引人，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节奏你怎么掌握，那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问题了，你有那么好吗？
1: 嗯嗯，对，我们一开始用相亲的这个速率告诉我们，其实相亲也可以快也可以慢，
0: 对，
1: 以前是别许说准备8天，
0: 对，
1: 现在8分钟可以解决完毕了。
0: 是的，
1: 那其实在真正的情侣关系亲密关系当中，链接的部分很有很多的时刻，
0: 嗯，
1: 我们回想一下哈，我们跟自己亲密关系另外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时刻，因为现在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工具，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哈，
0: 对，
1: 可以说是做任何的事情了哈。我们自己刷着手机，我们明明就是离得很近，大家有没有这种场景，就去一个饭馆吃饭，就感觉就应该是两个人应该互相交流，因为两个很亲密的人就一桌对着嘛，你会发现全程并无交流，最多的交流就是刷刷手机，然后看看对方的手机有什么，我的手机有什么。就我们其实明明坐得很近，大概有1米的距离，那好像越节奏越快，时代变化越发展，我们离得心那个感觉越来越远，那种感受越来越多。而且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期待快速了解对方，非常就是您刚才说8分钟了解对方，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却发现

0: 越是这么急于求成，越再也不愿意参加这种相亲，或者哎感到力不从心，我八分钟能了解你什么呀？
1: 所以最近几年，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越相对来讲少了，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说，我通过八分钟了解你的好，但是实际上我心里已经知道，因为又大家又不是初次这个恋爱，对吧？
0: 是是是，
1: 已经有过说，再好，他过两天不也变成了所谓鸡毛蒜皮了吗？
0: 对。啊、哦，
1: 就想透过这样的来去提高效率，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了通讯的方式，你出行的方式都在加快。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跟人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来提高，缩短这个耗费的时间。
0: 嗯、
1: 当然，其实内心深处一个想法就是，万一要有事儿，咱早点结束。
0: 对，说是在快时代，我们要经营慢关系，但是我们不管时代的车轮如何运转。不管现在我们的手机短视频如何迅捷，知识如何爆炸，信息如何扑面而来，我们了解一个人得需要时间，所以就需要一个慢关系的产生、啊、
1: 没错。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慢慢聊啊。刚刚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叫做用户5434，刚刚还看到了很多进我们直播间不聊天的朋友以及聊天的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有这个6081，有赵斌，还有5609，还有好事连连，听听 FM， 各位朋友晚上好，大家可以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关于这个在快时代的节奏当中，我们如何处理慢关系哈？我们带着大家去进入到一个场景当中，我们现在呢习惯了这个倍速看剧，
1: 对，
0: 1.0我们都忍不了，在1.75、2.0，但因为时间有限，碎片化的阅读，今天看一个留这儿了，明天也许不再看这个东西了，
1: 没错。
0: 那快餐式社交，很烦那种静下心来聊的事儿哈。
1: 对，
0: 快餐式越快越好，能解决问题最好。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甚至把这种快的逻辑，这所谓快的逻辑，
1: 对，
0: 带入到了最不应该讲究效率的领域，就是亲密关系。
1: 没错，我觉得你这个视角、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的关系到现在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开始、如何继续、如何向深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环境变了之后，我们到底怎么来去认识该慢的这件事儿。
0: 嗯，
1: 啊，所以慢工出细活。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想就是吃一个很美味的这样的一个佳肴，比如说汤哈、
0: 嗯，
1: 其实现在有了所谓的高压锅，有了所谓的新的一些工具，但是你发现没有，慢慢的砂锅炖出来的它就是好喝，
0: 是，
1: 所以我们脱离不开大自然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天然的东西。
0: 还有就是煤气
1: 对
0: 和这个燃气当火烧的饭，你和用烧木的烧麦秆做出来的饭，你自己心理上就会觉得哎它好像更接地气一点哈。
1: 那是这个，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感受，它实质上来讲也确实如此。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去一些农家院去吃一些大锅灶的
0: 就可以理解
1: 了，这样的柴灶的，对
0: 对，
1: 它确实慢，比如它的准备时间也慢。
0: 嗯，
1: 对，他要好好的去处理食材，对吧？要把那个火烧起来。
0: 嗯，
1: 那你觉得整个这个慢的过程，其实就是让你已经从开始就沉浸在整个这段的享受里了。
0: 其实就是比较用心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不用心的话，你再慢和再快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必须得用心啊，用心去经营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在这个快速的时代里，我们会进行一些问题的探索和发现。忽然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也我们之前也曾经专门拿过几期节目说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在发展关系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建立初意识，然后接触成为亲密关系，然后在深层关系当中，忽然会发生一种关键的感受，就是我特别胆怯在深层关系当中的相处，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们曾经还探讨过这个问题哈。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快短视频，什么男主角叫这个小军，女主角叫小雅，我们就说小军和小雅，小雅吧。
1: 嗯，
0: 小雅和男友在一起3个月。最近小雅开始感到困惑，3个月也还算长了，算是啊。
1: 嗯，
0: 她说，刚认识后，我跟小军无话不谈，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个时候热烈嘛，哈，
1: 上头。
0: 对，上头，您说对的，上头。
1: 嗯，
0: 可现在我发现，越是这个随着时间呢深入的了解，这个小雅反而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了。哎，这种感觉并不少见。当关系走向深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就是莫名的胆怯。为什么呢？因为在速度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习惯了用效率衡量一切，包括感情。 我们期待比如说快速建立亲密关系，快速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实亲密关系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那我们现在问问吴老师，为

0: 大家，为什么有的朋友真的在进入亲密关系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开始胆怯了呢？
1: 啊，我觉得既然是大家期待了一个高效率在期待

0: 就带有了一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整个全球的不断发生事情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种紧张和担心和焦虑。所以我们希望快速的来去确定是和不是。那但分花长了时间之后，我们的紧张和焦虑，特别是一种担心，就油然而生。因为拖长了时间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你要知道外界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叫做夜长梦多，特别是耗了两天之后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带有这种对于结果的担心和焦虑。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快速的希望交换了信息之后得到这种匹配度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他这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你把相同的沟通完之后，就变成有不同点出来了。不同点一出来，就想着是，哎，我前两天知道他那相同点，是不是蒙蔽了我的眼睛啊？那将来我要再跟他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天天都发生不一样啊？一开始我说吃涮羊肉，他说好啊，现在一说，哎呦，那上火。
1: 对，对。
0: 哟，那以后我要再说这个的时候，他要跟我又反对，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所以你可以看，在我经常提到的认知这种心理学上来讲，就是灾难化的想法就不断的在加深。
1: 是，而且就是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幻想，就是我眼前的这个人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人吗？
0: 对，
1: 以前他吃涮羊肉的时候可没想到上火。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钱，吃一顿涮羊肉我们俩倍儿高兴，特珍惜。
0: 是的，
1: 当我们就是接触了之后，我们生活变好了，我们再吃涮羊肉的时候，大家会很难回，就是珍惜之前吃不起涮羊肉，在一个月吃一顿涮羊肉的这个情景。
0: 是的，
1: 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起这个场景就会觉得很神奇。为什么？有的人说你考虑这个干什么呀？日子一天天过，你就解决今天的问题就好了。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回想，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珍惜一顿涮羊肉？当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两个人挣1K 的时候，现在我们一个人挣5K 了，我们吃顿涮羊肉可以解决了，反而没快乐了啊！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得重新认识所谓的深层次的慢关系，这个也是慢关系其中的一种。
0: 对，所以刚才我突然想起一个，我最近看了一个，我觉得挺喜欢的一句话哈，就是不要期待着对方总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要希望发生的一个什么事情呢？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创造，在一个人没看到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一个人，大家为什么现在对于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的苛责哈？就老像觉得两个人之间应该发生很轰轰烈烈且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一个人没发生的事儿，如果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它其实已经挺好的了。而不太需要说我们在一些文艺作品里看到如此的轰轰烈烈，如此的难舍难分，如此的这种如胶似漆。这个呢，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其实创造很多的不一样啊，我觉得已经令周围人点赞和羡慕，而且你自己也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因素。客观上来讲，有可能外界一看，哎，这不就普普通通吗？但是如果你能把这种慢慢发生的节奏上的变化来当成一种奖励和享受的话，明显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看看大家留言，上半段马上结束了哈。大家说，就现在人们的边界变强了，不再为讨好而丢失自我，先护安全感再谈亲密。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有时候怕这个进入亲密关系有一道闸门的形成，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最好自处呢，是最是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安稳的容器，再慢选，再慢懂，再去慢承诺。有的时候他不是不爱，是靠近就怕失控，
0: 没错，
1: 袒露就怕受伤，熟悉之后反而不敢继续深走。这是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爱很尊重的一个内心的忐忑不安的表现。有些人不管不顾，无所谓什么亲密不亲密，焦虑不焦虑啊，他这还正是另说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慢关系啊，慢流程，慢接触，其实不是真正的慢，其实就是一种深入的了解对方，然后能不能了解完对方之后，知道对方并不是那么完美，我们能去用心解决这个不完美，两个人往前走，这是最重要解决的问题。
0: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的一种稳定感。
1: 是的，
0: 不在乎说他时间。
1: 我们先 先聊到这儿哈，下面段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探讨关于慢关系的一个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记得很早之前就看过一个小品，说距离产生美，那现在距离产生了美还在吗？速度快了

爱还在吗？现在我们的选择变多了，那你的真正对于爱的理解是不是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可以稍事休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想一想，您是否真的适应了恋爱当中的慢关系。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对，我们今天说慢关系哈，我们刚刚在上面呢说了很多的这个慢关系的一些例子、心态以及发展的层次。那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不妨从重新认识慢关系开始。这里有一个概念性的介绍，跟大家聊一聊哈。你看，所谓慢关系，其实不是指关系进展缓慢了，其实是一种态度，允许关系按照自然的节奏生长。它意味着呢，允许两个人有不完美的时候，天天那么热乎不可能啊。允许关系有起伏和波折。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吴海老师说的，也许你允许他吃涮羊肉的说你这是上火，是吧？这你要允许哈，允许慢慢了解对方的每一个侧面。所以现在我们聊的慢关系不是低效，大家不要误解慢了。哎，你这现在怎么这么慢啊？对我，它不是低效啊，这是很多人攻击性的语言哈、啊，埋怨性的语言，不是，而是对关系本质的更加尊重。那其实我们说，那真正的这个支撑关系的深度理解和与信任是什么呢？其实需要很多事情来去沉淀和检验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哎呀。你看咱那个比又是小雅和小军的故事。小雅小军认识之前呢，住在一个租的房子里，或许就在这个海淀租了一个25平的房子。那也得4000块呢啊，4000块钱。
1: 对。
0: 然后那个小夏和小军经过两个人的打拼，两个人终于准备要结婚了。结婚之前呢，再说咱不管是结婚之前结婚之后吧，小雅跟小军就说，咱们是不是能换个房子住，我们把空间大一大，
1: 宽敞一些。
0: 对，宽敞一点。咱俩以前是住一个20平的一个一居室，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弄个两室一厅？我如果我们生小孩，孩子还有一个屋。
1: 对，
0: 这是
1: 老人来了也有个住的地儿。
0: 这是小雅非常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策划、一个规划、
1: 憧憬和期待。
0: 对，但是很多青年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啊，就那两个人挤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小军和小雅没结婚之前，小打拼的时候，你无话不谈。交流、争执、沉默都发生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那时候你们常常憧憬，我们是换一个大房子，
1: 对啊。
0: 但实际情况是，房子变大了，有可能小雅和小军因为各自或者两个人都有问题，或者小雅想多了，小军想多了，房子变大了，心却不在一起了。
1: 对，
0: 这很正常哈。
1: 当然，我觉得环境对于人的关系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啊。我觉得一个房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一方面说明大家的这个关系进入了一个很稳定的阶段，他才能够说从租的房子来搬到这个说可能大家一起来去买的房子。
0: 这是个很大的决定，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在关系上是一个进一步的确定关系。
0: 是的
1: 啊，有可能他们要很快要步入婚姻，或者已经叫我们叫领证了。那么所以他们才住房，那这是一个关系和心理上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一个稳定期了。另外还有一个呢，你知道吗，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大家都有一种压迫和紧张感，这种感觉跟爱情的感觉多少有点类似，所以心理学上是有一个微桥效应的。
0: 那
1: 么危险的桥
0: 哦，微桥效应
1: 啊。那么如果大家看过很老的电影《老井》，其实那个在井里面的那两个男女主人公当时是发生了一个恋情的，在瞬间，因为在一个窘迫的空间里面，大家是对未来、对期待、对自由等等，他多少有一些担心，那这个时候它所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跟发生爱情的化学物质是高度

0: 可以说是一样的，
1: 相似的。
0: 所以呢，我们会体验出来，在这个时候，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一种互相要去发生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当房间扩大以后，那么这个原来的这种紧张和压迫感，也就从环境上来讲，它没有了。
1: 嗯。
0: 那我们自由的空间就变大了。那从实际的角度来讲，我相信你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应该有一些后续的部分，比如说以前如果你要是玩手机的话，你会在我的面前一米左右的距离。
1: 对。
0: 那如果我这个时候正在做饭的话，刚才我记得是25平米，对吧？
1: 25平。
0: 那你任何的行动其实对对方都是一种感受到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轻轻的喊你一句，就是你过来帮个忙，于是乎你就马上其实就已经在一个空间里了哈。那么现在就会出现一问题，这个屋子大了之后，你在那儿玩手机，我在这儿做饭，这个距离就充分的被客观物理条件所允许了。
1: 嗯，
0: 那大家的情感好像就约束并没有那么大了。
1: 嗯，
0: 那这种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其实内心深处一种自由的一种冲动。
1: 嗯，
0: 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天天在一起，不得不说彼此双方都有一些因为过度的熟悉产生了没有话讲的这么一个现实。
1: 嗯，
0: 那空间给予了之后的话，你会觉得我在我的空间，你在你的空间，大家互不干扰，也可能会出现，特别是两性关系亲密关系有经常用的话，瞅着你就烦。
1: 嗯，
0: 现在有在平台上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俩人各住一屋，出来还打个招呼。
1: 嗯，
0: 哎，老周，早上好啊！
1: 是，
0: 你昨晚睡得好吗？
1: 老王，你怎么样？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段子哈。
1: 对，
0: 也说明了现在我们在这种关系下如何来去适应，怎么叫慢关系。所以下半段我想起来，就是我的一些思考哈，就是本来婚姻对于大家来讲，它都是期待一个长久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它是一个完全暴露内心跟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快速的前面这个阶段要求高效率来去决定后面有可能几十年的关系的稳定性呢？显然这两个是有些没有太强的逻辑关系的。所以我们以前的这种慢相识，那更容易导致一个慢慢的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你快相识快进展，那相对来讲现在我们可以看分开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你快了之后后面也是快，但是一个结果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也在婚姻这个登记处来工作，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真正分开的人，如果你真的让他们冷静下来去做二次和三次选择的时候，未必。
1: 嗯，
0: 我想说的是未必他们在一起，在一起之后未必分开。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去看，我觉得我们抛开社会上其他的效率不谈，单纯从这种两性交往的情感的这样一个模式来看，我觉得慢是有它的意义的，有它的很多的这个好处。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慢实际上跟在现在这种效率至上多少有一些背驰哈，有些对抗。
1: 嗯，
0: 那既然我们希望它持久，那我们就假定慢我们认可它一定是好。那我也想给大家一些我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怎么来去做到哈。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感受的确定放在前面，而关系的确定放在后面。
1: 感受的放在前
0: 面，就是我对你很喜欢，
1: 嗯，
0: 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这个叫感受。就是我很愿意跟你去看电影，我很愿意一起跟你去旅游爬山，
1: 嗯，
0: 这个叫我们的感受。
1: 嗯，
0: 但我们并不急于说确定我们就是一个恋人关系，我们可以存在一定时间相对模糊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一旦进入这个一个明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对方的要求会变得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想慢，那么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就慢一点。
1: 嗯，
0: 我并不是说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更多的谈一些感受，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呼应的点啊。那这种感受实际上来讲，它对关系是一个累积促进的作用。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

0: 现很多人真正的感受基础并没有太牢固的时候，就已经在谈一个约定了，关系的约定。
1: 了解，
0: 就是我跟你是男女朋友，而且我要官宣，我要让周围遭都知道。
2: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种合约关系，就我们俩签盟了，对吧？签字了，达成一个联盟，
2: 在经营关系。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让你可能没有从内心，而是你是从外在的一个力量，我们叫做外驱力，而让你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往往可能在窘迫的时候你会做的失常。但是呢，我们先暂时把关系的确定先放一放，我们感受的确定。其实你知道，当我们的关系确定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在谈感受，因为我们知道关系确定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在谈我如何来愿意跟你在一起，对吧？我愿意跟你去吃，我愿意去跟你去喝。当然有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吃这个，
2: 嗯，
0: 但是我愿意跟你去尝试，也可能我看着你吃我少吃点，
2: 嗯，
0: 类似于这种我们叫做情感的处理。
2: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节奏从第一个开始慢。当然有人说了，你不确定关系你就对此不负责任。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还真不这么觉得，
2: 嗯哼，
0: 因为你的感受的这种表达和你跟他的相处其实就是在履行这个责任，
2: 嗯，
0: 而并不一定你要签个字说我们开始了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有一些就是可能误解。如果你实际行动都在做的话，其实往往比只写下那两个字要来得更实际一些。
2: 嗯，
0: 好，这是我说的从节奏上哈。那我们用一些具体的生活来去替代一些我们所谓叫做表演性人格。
1: 好，
0: 因为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一个光环来去吸引别人。
2: 嗯，
0: 那这个里面多多带有一些表演的性质，
2: 嗯，
0: 就是我会演得没有瑕疵，
2: 嗯，
0: 啊，我会光芒，会青春，会力量。我非常认可这个，在初期的时候，你一定要像孔雀开屏似的那样绽放，对吧？但是很逐渐，由于这个吸引了人，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我不跟别的朋友去玩去了，我跟你一起去看电影，
2: 嗯，
0: 我不叫别的人，
2: 嗯，
0: 其实这就是排他性开始了哈。那我也愿意咱俩一起吃饭，我不跟别人吃饭。这个时候我刚才说的这个吸引力你已经用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具体生活。那吃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关系到点什么菜呀，付账啊，选衣服啊，还有选旅游线路啊等等，这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事情，而不是在笼统的去谈一些抽象的事情。
2: 嗯，
0: 那这个呢就在节奏上好像就是慢归慢，但是它更脚踏实地，
2: 嗯，
0: 更就是一步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在职场的原因哈，
2: 嗯，
0: 他们更善于谈判，就是大家去谈一些条件，而不是谈一些情感，谈一些感受。就是我们在谈条件，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要怎么怎么样，
2: 嗯，
0: 比如说你要一个房子，你要一个车子，其实这是一种条件，
2: 嗯
0: 啊。包括现在有的人说你将来爸爸妈妈谁谁谁一定来住，然后等等，其实这个好多是带有条件性的。
1: 哎，说到这儿，其实吴老师，嗯，很多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困惑，
0: 嗯，
1: 很多年轻的父母也会存在这样的困惑，
0: 嗯，
1: 说现在这个谈恋爱的成本也在变化，内容也在变化，是我们这个很多家长会想，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孩子们的要求发生变化了，我们应该跟着这个时代走，是不是大家都这样也就允许默默存在其合理了？很多人还在矛盾呢，还在矛盾呢。
0: 我觉得不用太多思考这个时代跟你到底是不是脱节，因为我们既然活在这个时代，你听到了这个，其实你就在其中。那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你要是有这方面的能力，你就去努力去。
1: 您之前说的一个匹配比较重要，
0: 嗯，
1: 就是你呢找这个另外一半，其实现在我们那天也说我门当户对的一个话题，
0: 搭不搭嘛？
1: 对，搭不搭？到底你们在一起，嗯，你感觉不感觉有压力？
0: 对，
1: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时不时的，我是不是有点配不上他？哎，会有这种感觉出现，那你就想想你们之前做决定的时候，你们是否是在建立亲密关系之前想到过这个？啊，我们说，老人话说，这个你要跟这个人谈恋爱，你得了解他，了解他什么呢？得了解他全面一点，别一时兴起，
0: 是
1: 那个兴趣的。

0: 性、个性性都有可能啊。
1: 没错，上头了嘛，
0: 上头了，那你就不管不顾。那其实很多方面，我们是允许它发生的，因为我们是在无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体验人生的。那个是
1: 我们自己也发生啊，
0: 那是一部分体验，
1: 没错。
0: 那当我们我来到了40岁。很多人去到了50岁，很多人从20岁到了30岁，我想他在再次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1: 对，
0: 所以大家的担忧也就会随着一些实践，随着一些经验累计，慢慢打消我们这个念头。
1: 就
0: 比如说
1: 改变了，
0: 对，很多朋友说，哎呀，门当户对就是挺现实的，反正就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大家不必特别纠结这个事情哈。还有的朋友在互动我们的话题说，承认彼此的不完美，接纳平淡距离。亲密不是无缝贴合，偶尔陌生，偶尔沉默，都正常，太正常不过了，也不必一疏离就怀疑爱，跟房子大小关系大，是吧？关系不大，应该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他应该说关系
0: 不
1: 大。
0: 不大，对。还有朋友说，空间大了呀，独处方便了，凑合沉默也舒服了，是吧？你少了被迫靠近，反而丢了随口闲聊的烟火气。反正大家都理解这个哈。
1: 是，
0: 咱说哈，有些人。还没有大房子呢，还聊不到这儿呢，还在20平里面蛐蛐着呢。咱实话实说，但是我们到了哪个阶段说哪个问题？那其实关于爱的能力，我们一直在探讨，说我们这个爱的能力跟我们的人品相不相关，跟我们的收入、跟我们的见识会不会影响？答案是有影响的。那关于爱的能力，我们到底对它误解了什么？那说到经营亲密关系。那其实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你有多少爱的能力？
1: 对，
0: 那大家一说爱能力是个什么，很抽象，特别空洞啊。那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天赋，有就是有，然后没有呢，也不必强求，有就是没有。但是呢，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可以练习的内在技能啊。那说到技能，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练习得到什么熟能生巧啊，由陌生到熟悉到熟练到自游刃有余、松弛，对吧？
1: 对。
0: 爱的能力，好朋友们，首先体现在在场的能力，在场，你得在场。你说你能力再高，你天天在外边出差，哪和谈沟通？你天天两个人两个国家待着，你能力再高，你不在一起，在场不在场很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是不是在一个地方住啊？有时候不是物理上的共处一室，而是当你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对吧？你俩就是，也许你俩天天出国，天天空中飞人不在一起，但当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是真的在这儿，而不是你在这儿了，你还在芬兰出差呢。
1: 所以说，伴侣跟朋友最大的差异在这儿。其实朋友很多是，就所谓叫做，大部分能想到一起去，但是从伴侣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他的身心几乎在任何的空间都可以有在一起的这种感受。
0: 是的，
1: 这个呢。所谓产生了朝思暮想嘛，叫做彼此惦记，
0: 其实挺神奇的化学反应哈，
1: 是吧？
0: 有时候他们俩时差不一样啊，但是你会觉得，哎，我这忽然醒了一下，也许你另外一半正在等红灯，正在想你，
1: 没错，
0: 这个就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哈。刚刚说了，这个是在场感、在场能力。第二点，爱的能力，耐受不确定的能力。我们举的说的，就是再细一点哈，在我们的关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涮羊肉那事儿特好，
1: 对，
0: 以前你吃涮羊肉你吃两盘肉，你现在吃两口我上火了，
1: 是
0: 好扫兴啊，有人会这么想啊。对方今天心情为什么不好，他为什么不想吃涮羊肉，我们的未来会走向哪儿，急于消除不确定往往会让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就是你特别想要，哎，我赶紧解决这个问题，而有爱的人却懂得有些答案不需要马上揭晓的，有些感受值得等待，看一看，观察观察。
1: 对，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在两性关系之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通常都以说我们结婚白头到老为他的一个终极目标，但这里面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就你的过程走得多长，其实结果自然就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先锁定结果的话，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你这个结果你就会质疑，或者呢你人为的就把这个结果给破坏掉了。所以我更强调一些，就是说你的什么是确定的呢，是你现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就刚才你所提到的现场感，你只要跟他在一起来延续你的这个相处的过程，那么你心中追求的那个无法去

0: 去确定的那个目标，才能慢慢慢慢的被这种日积月累去实现，而不是说我把这个目标定在这儿之后，就像我们单位似的，我怎么去完成它呀？那单位你要知道，很多的那个我们叫 KPI， 就是这种业绩考核的指标，绝大部分是完成不了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对吧？如果在职场的人很多都会，但是分解的目标能不能完成，绝大部分是可以完成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婚姻如果大家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去思考的话，它也一样。我们的大目标一定是说我们可以白头偕老，相互照料，相互搀扶的到我们人生的终点。那其中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我们这一个月这一年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从一个曲线图上不要老在冰点上，那有上去的，有落下来，当落下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让它热起来，就是我们在回到当年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能想起来说咱俩今天晚上看一场午夜电影去。咱不看手机，咱去看一个最近刚上演的午夜电影。
1: 然后因为我们会经常发现我产生这个画面
0: 啊，
1: 然后这个男朋友提的一个非常这样的要求，咱们看这午夜电影、啊、那个女主角咱们的另外一半说，哎，明天还早起呢，睡吧睡吧，困吧困吧，有可能。
0: 你不管这个可能发生不发生，但是你要想到这一点，
1: 哎，
0: 因为你知道，
1: 你得修复，你得能够弥补这个，
0: 你得有这个想法，因为大家知道，每个人男生和女生都一样，在情感的上面的一个表达，其实它不稳定。
1: 对，
0: 当你说第二句的时候，没准他行啊，走，
1: 嗯，
0: 因为他要看看你的坚持。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哎，有，哎，有可能。
0: 哎，周老师，你发现没有？
1: 啊，
0: 人家后来说了，你怎么不再要求一次啊？
1: 可不是吗？
0: 你再要求一次，我就去了呀。
1: 啊、哦，然后、那个、
0: 我当时说累，确实累。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三次呢，我就去了。你知道这种事情是非常的难以琢磨的。
1: 而且这个又有一个反转，那个提这个要求的男的说：“
0: 嗯，
1: 你可拉倒吧。”
0: 是，所以你要发现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和有趣的。那我觉得一定要尝试。而且刚才你所展现的画面，我关心的一点就是你的态度
1: 啊。
0: 而不是你真正做这件事情到底的结果，那你能让对方觉察到，我想让看午夜电影的态度是我想跟你有一个更温暖的一个更热烈的相处。
1: 是的，是的。
0: 而不是说我让你今天累着了。所以过于理性的思考，在很多这种两性关系的处理上来讲的话，嗯，可以选择超理性，可以选择不理性。就我今天就让自己放任一把。
1: 嗯嗯，对。我们说了，爱的能力首先体现有在场的能力，其次是耐受不确定的能力，就关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刚刚是午夜场这事儿哈。
0: 是。
1: 那最后呢，修复的能力。
0: 对。
1: 所有的关系都会有所谓的裂痕，那都跟大理石一样不可能，大理石还有很多纹路呢，对吧？但首先你得是个大理石，对吧？
0: 是啊。
1: 爱的能力不在于避免伤害，而是在于愿意回过头来说一句，哎，我刚才那样对不起啊。
0: 没错。
1: 哎，那个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不对，以后咱不这样了哈。
0: 对。
1: 或者我现在能跟你谈谈吧。哎，这你态度其实挺重要的，是吧？
0: 重点其实就是态度，因为每个人都会随口冒出一些极端的话。
1: 是。
0: 啊、那你拉回到一个冷静的时间，他会对这个想表达的意思做一个修正。你也要接住这个修正。
1: 是的。
0: 刚才你说过这个修复，我去看过这个古文物展览，它的一个修复直播。
1: 啊、
0: 你会发现再精美的这样的，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它一定有各种瑕疵和裂痕。
1: 嗯。
0: 但是你经过修复之后，你仍然觉得它很美。它有艺术的光芒，它有很多的这种情感存在，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要一个完美的一个产品，要让带着瑕疵但它有精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文物感。对，
1: 是的。这三种能力呢，我们说在场力、耐受不确定力、
0: 对
1: 修复力，恰恰是需要用慢来滋养的，要慢会儿炖它。
0: 是的、
1: 啊、这个他们呢无法速成，有些能力是需要在岁月里、在时间里去磨练的啊，只能在一次次的跟这个人的相处、同一个人的相处、同一个人的试探、同一个人的修复当中慢慢长出来。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主角换成人，
0: 对，
1: 也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首先我们的态度要明确，我们要真诚，我们要清澈，我们就是跟你谈恋爱，我就是想跟你好。 怎么跟你好，怎么跟你谈，我是精神上照顾一点还是物质

0: 市场都兼顾，还是我这个人可以去缝缝补补，可以去找吧，其实都是对于爱的能力的培养啊。
1: 对，而且我想说有一点我们要明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过程当中要学会去体会他内心深处对你的这种吸引力和你对他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是可以慢慢慢慢的，不管过程当中的曲折，它慢慢慢慢最后可以我们叫熬成炖成，所以你心中期待的那个结果，
0: 反正就是小火慢炖，
1: 你要去体会，你要去感受它这中间积极的意义和好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0: 啊。希望各位慢慢感受，慢慢收获。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

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四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

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
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占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10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

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

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的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且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自治县，
1: 到塔什库尔班，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1: 啊。
2: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1: 啊，
2: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今天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2: 大家好，我叫林章熙，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3: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熙。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0: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1集。
3: 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4: 林处长，天江，天江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5: 母亲河呀。
6: 是啊，天江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7: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6: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5: 这么多问题。
7: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8: 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6: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快走快走。
9: 阿强在家吗？阿强，
6: 哎，门开着呢。林处长，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5: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
9: 哎，阿新在家呢。
6: 哎，你爸呢？
10: 爸爸上山去了。
6: 啊，
10: 叔叔。
6: 哎，阿新，你怎么了？
10: 叔叔，我好饿。
6: 哦，
5: 来，小朋友啊。叔叔这儿有2块饼干啊，拿着。哎呦，
6: 快拿着吧。
5: 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来来来，穿上。站住。
6: 哎，
5: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
6: 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8: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6: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5: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
6: 以草代木，
5: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
8: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7: 就是都没听说过。
6: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5: 甚至说搞科研嘛，就是要敢想

0: 做呀？我们得趟出一条新路子。
1: 展希，儿子。
0: 爸。
1: 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
0: 我这次啊，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
1: 哎，展希呀，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穿完传给了爸，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
0: 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1: 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
0: 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1: 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0: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
1: 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呀，展希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0: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呐、
1: 展希呀、展希，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0: 爸，
1: 那
0: 你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
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0: 我回来了，
3: 爸爸。
0: 嘿嘿，给
3: 啊，礼物。
0: 冬梅啊、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3: 真好看。
0: 哎呀，三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
3: 对了爸爸、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你看。
0: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3: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0: 有用啦。
3: 啊，妈妈回来了。爸爸、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0: 赵健，
4: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4: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0: 警匪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4: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0: 实验急需用钱呢。
4: 5万块钱呢，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0: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4: 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0: 我一定会成功的。
4: 成功？你

0: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啊，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军，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0: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2: 妈妈，我不怕吃苦。
0: 小孩子懂什么？
1: 赵军，我已经决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哎，你怎么来了？
3: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1: 是是，我知道。
3: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啊，这些钱你拿着。
1: 爸，你。
3: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
1: 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3: 你说，
1: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啊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忙。
3: 什么？你，战西呀，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1: 爸，爸，
3: 你想都别想。
1: 喂，
4: 哥，是我。
1: 哎，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4: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1: 爸他不同意。
4: 爸让我自己考虑。
1: 哦，那你怎么想？
4: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越是难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1: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4: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1: 记得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5: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6: 哥，
1: 哎，
6: 到这儿来。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1: 战华啊，
6: 啊，
1: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6: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1: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6: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0: 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1: 芒奇。
2: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1: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2: 对呀。
1: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2: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1: 刚好适合种菇。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0: 是啊。
2: 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1: 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2: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1: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2: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
0: 哥，你去哪儿啊？
1: 回实验室。
3: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奇，父亲更是起早贪黑地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4: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爸爸怎么坐在那儿不动啊？
5: 老林，怎么了？
1: 长出来了。
5: 什么长出来了？
1: 终于长出来了。
6: 香菇。
4: 哎呦，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1: 对，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4: 啊，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1: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6: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林，祝贺你。
3: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7: 全息的乘客准备上车了。
0: 哥，这边。
7: 全息的上车了。
8: 对，
9: 张华，你坐里边。啊，
10: 哥，你看，这是什么？今天的福建日报，报道我们的菌草了。
11: 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人类可以点草成金。
10: 今天啊，去安溪推广菌草技术，顺便我们把报纸拿给村民们看看。
11: 这个主意不错。要想改变菇农用木头或木屑栽培香菇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10: 可是哥，如果扩大推广规模，目前实验室的培育进度可就跟不上了，实验室的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
11: 放心吧，钱到位了。
10: 啊，哥，你跟谁借的？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11: 就是你嫂子借的。
10: 啊，
11: 他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10: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1985年，巴巴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将要颁发的是国土资源规划部奖，获得这一奖项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赛者林占西。
1: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
2: 林占西先生，你好。啊，我叫来意，来自帕皮亚新几内亚。祝贺你！
1: 谢谢，来意先生。
2: 您的种草帮助中国人民脱贫了。我想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种草也能引进到巴西，帮助我们。
1: 脱贫，好，非常欢迎啊，来一先生，我真诚的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好不好？
2: 哇，太好了！<笑>我们巴姓非常需要用草，更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哎，
1: 您别客气。
3: 来一先生，那咱们福建见。各位，占西，你回国了。
4: 爸。
3: 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国外领奖的消息了，乡亲们见到我呀，都夸你有出息，县长也来咱们家道喜祝贺了。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占华两个农业专家。 哎，对了，什么时候你和占华一起回趟家来？爸想你们了。占西，怎么了？哎，咋还哭上了？又碰上难事了？
4: 爸，对不起。
3: 啊？啥对不起？
4: 我真希望是我，不是占华，他才29岁呀。
1: 他怎么了？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时，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占华，他
3: 什么？
1: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

一直是全家人心中不敢触及的伤痛。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

0: 琐事太拼了，再忙也要照顾好身体。
1: 爸，我会的。
0: 沾花的事，爸没怪过你，不要太自责了。沾花走了，你要完成你们共同的心愿呢。
1: 爸，我知道了。
0: 爸当了一辈子农民，也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教不了你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个党员，要听党的话，为农民做事。
1: 爸，你放心吧，我是党员，又是学农业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这条路再难，我也会迎难前行。我要带着战华和您的心愿一起走下去。

0: 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挣一份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2: 北京时间1点整。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

0: 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1: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0: 还有一种方式，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河北保定一名带货主播使用虚拟果园背景售卖水果，刻意营造产地直采的假象，但是直播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漏子啊，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暴露出来了。就是直播过程当中，主播突然说、哎、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你想啊，在这个果园里边你开空调有什么用呢？所以肯定是在屋里，这个背景是个虚拟的、
0: 是的，
1: 所以才说要开个空调，于是这个事儿就意外的露馅了。
0: 对，那么对于类似的行为，淘宝客服是这么说的，他说售卖水果的时候是禁止使用虚拟果园类的背景图，商家呢不一定要在果园实地开播，在普通直播间正常售卖就可以，但是使用虚构场景画面会误导消费者，属于平台明令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
1: 快手的客服也说了，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虚拟背景都不建议商家使用，因为系统非常容易将该类直播判定为低质量违规直播，一旦识别就可能触发平台的处罚。官方推荐真人出镜搭配实景直播，允许适度装修布置实景场地，但是严禁套用虚拟布景。客服强调说，这种行为主要违反平台的管理规则，存在着限流封禁的风险。
0: 抖音的客服呢说，如果遇到这类虚拟背景的直播或者是布景的直播，可以通过平台 APP 来反映问题，系统会受理并且会给出处理反馈的。
1: 嗯，当然我觉得平台如果说只靠用户的反馈来处理这种虚拟布景直播，肯定作为用户来讲，大家一可能未必有这个心气儿啊、二呢，这个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好的落实平台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对吧、因为你想大家都是在上面买东西的，所以平台如果能通过技术方式来更多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就更友好一些。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呢，律师也说了，直播带货的画面布景是属于商业广告的宣传范畴的，如果刻意使用虚拟果园场景，而且没有在直播间醒目位置标注说这是个虚拟场景，致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身处在产地果园，因场景误导而下单购买商品，将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那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维权的。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多地出现了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之后的小麦能不能安心使用，
0: 还将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小特产里藏着怎样的大机遇。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的夏粮抢收。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到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抢时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

0: 46.14万亩小麦代收，连日的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记者近日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京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2: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3: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4: 来三遍啊。
2: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5: 有的那倒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收了2-3亩，
6: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5: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暴的还有雨嘛，然后再存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2: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
8: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7: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2: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9: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3: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9: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0: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9: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2: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马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1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3: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3: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2: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该如何来应对多重考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3: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4: 对，
13: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2: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 但对品质有影响。

0: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
1: 哦，
0: 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0: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0: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2: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

0: 也比较焦虑，
1: 对，
0: 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2: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2: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3: 今年三夏抢收遇上汛期的地方不止在襄阳，眼下湖北、河南多地都在面对相同的挑战。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5: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 12.5%， 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3: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吃呢？和正常的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怎么处理呢？
4: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碎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6: 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地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4: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6: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

0: 以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影片当中出现了一种特色小果橄榄，受到了很多关注。
3: 哎，对于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5: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4: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5: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4: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6: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4: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6: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况。

0: 纤维色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1: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0: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 2.3 倍。此外，佘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1: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0: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1: 产品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资。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4: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

0: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符合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来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用好海洋里的宝藏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0: 注射网红减肥针引发了严重低血糖，专家提醒此类药物并非人人可以注射。
1: 从看天吃饭到智慧丰收，科技如何激活荔枝产业新潜能。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自然资源部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2: 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啊，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4: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5: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4: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6: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
1: 那么，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3: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5: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一定少不了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
1: 嗯，
0: 但是最近江苏的刘女士因为使用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了急诊抢救。
1: 所以啊，专家在这儿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其实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在没有医院资质的场所私自注射，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7: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0: 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1: 他用的这个针呢是1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个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一周一次，8周注射完。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8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0: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调控血糖。 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1: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0: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 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2: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订一空了。
5: 那么果子还没有成熟就全部被预定。 这么旺的销路是怎么打通的？作为一名荔枝二代，经历了从曾经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靠数据种果，詹创顺的秘诀是科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科技密码。
6: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7: 5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8: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1/3左右。
6: 它是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
8: 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7: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了，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6: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8: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 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6: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芳杰，
9: 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 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1: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
2: 我以前就是

0: 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0: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2: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0: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4: 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成年大熊猫一般都是单独生活的，不过幼年时期的他们过的还是集体生活。那么从群居到独居，生活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背后，这藏着大熊猫这个物种繁衍的哪些秘密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的报道。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6: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5: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6: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7: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这种交流，
6: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他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

0: 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6月1号开始开车出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
4: 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那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6: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5: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7: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 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

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

0: 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面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啊。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嗯，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2: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0: 嗯，
2: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触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0: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2: 啊，是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舱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0: 嗯，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2: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 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

0: 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一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恶因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两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恶因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1: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0000吨以上。如果按照一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0: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

0: 挖的。
1: 哦，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0: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呢，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于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说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哎，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1: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之间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

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

0: 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得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嗯，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啊，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啊，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一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就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啊。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

0: 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啊，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T25032-2026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与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炉渣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究竟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100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啊，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那么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那么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啊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

0: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嗯，对，我所在的小区啊，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啊，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啊，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嘛。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吧。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嗯，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嗯，
0: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1: 嗯，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0: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1: 嗯，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就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

0: 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 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

0: 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0: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是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呢，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再有水渗漏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

0: 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的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这种交流。
2: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容积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

0: 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 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2: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震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逐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3遍啊，一天没3遍啊，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技术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8: 少了两三亩，
4: 少了两三亩，
8: 嗯，
4: 其他的全都
8: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报的还有雨嘛，然后再春些没得嫩熟了再熟。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

0: 烂在了地里。在香洲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1: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香洲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2: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多。
1: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2: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2: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1: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6: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4: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

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

0: 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真实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

0: 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5: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6: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5: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7: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4: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5: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7: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

0: 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2: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3: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3: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6: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7: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6: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3: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 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

0: 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3: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2: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3: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2: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3: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

0: 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大哥，
0: 这个也是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实际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推动他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被动平台。

0: 支持用户更好地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嗯，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是不是好厉害？这真的是真功夫。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4: 抛
5: 对，
4: 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个的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左右手互换，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坐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供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供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供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

0: 玩的，还有好吃的。仁西街呢，更是来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0: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2: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0: 我听说咱们这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2: 对，确实是。你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0: 腊肉
2: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0: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2: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0: 那个
2: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0: 炸广椒，
2: 对，也是我们轩的特色
0: 啊。
2: 对，
0: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2: 除了我们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0: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2: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0: 好，走。
1: 轩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3: 轩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他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

0: 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
1: 真的想吃。
0: 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旧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

0: 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二三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栖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栖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有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这里是我们这些板栗县的菜肴，是吧？所以这个样子。
0: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

式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

0: 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

0: 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0: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2: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0: 生活必需品。
2: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0: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2: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0: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2: 对。
1: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0: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2: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1: 除了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0: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2: 是的，
0: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2: 是的，
0: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2: 对，
0: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2: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0: 340多家，
2: 光光肉店有16家。
1: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坊、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0: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3: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0: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3: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故事
0: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4: 叫做那个青石桌里有江人，要不要飞过山梁切菜割鸟和跑多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不是啷当不是啷当不修高水月飞梁成皮流落是如错分，大地不要跟老人同高不离的心。
1: 这段道情将

0: 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

0: 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这得多少钞票？当时的人都便宜，对吧？
3: 哦，蛮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

0: 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五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1: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1: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1: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笼，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

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0: 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哎，漂亮啊。
1: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0: 嗯，
2: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潭舞龙。清光绪十八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马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1: 黄龙本身是很有气势的，这个特殊就达到高潮。
2: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1: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0: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啊！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
1: 这
0: 哇，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1: 嗯，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0: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1: 嗯，也不是太难。
0: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1: 嗯，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十斤。
0: 时间
1: 感受一下吗？
0: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这真的很重。
1: 还有表演，
0: 真的，那个，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2: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0: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1: 对对对。
0: 这怎么操作的呀？
1: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0: 嗯，
1: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3: 一个控制的仪器。
0: 他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1: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2: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0: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1: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0: 嗯，
1: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2: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1: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
0: 嗯，
1: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0: 要扯这个胡子。
1: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0: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1: 哎，对对对，
0: 踩一缕这个龙须回去哈，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2: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0: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4: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0: 走进这个
3: 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4: 对，
3: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4: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2: 龙老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九曲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4: 龙老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啊，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2: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九曲河上的这座龙老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的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5: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珂为您朗诵。
7: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秦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古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
5: 哎呀呀呀呀呀，杀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脸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灰娘呢。
4: 又听见苟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
6: 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
4: 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青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青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

0: 服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倪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倪青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倪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倪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倪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倪青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倪青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倪青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倪青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青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1: 我随便逛逛。
0: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

0: 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了，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顾存孝老师也过来了，哎呀三元呀、啊、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1: 哎呀老谷你放心，手末端还能敲，咱仨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清河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
1: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会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脸。
0: 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郭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清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清娥说，唉，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父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
2: 易清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
0: 狗老师就说，
1: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清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清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清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清河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清河一来，狗老师就说，
1: 妈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高老师又给他

说：“妈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到苦难的兄弟姐妹，我要帮助他们

1927年写给兄长于昌全，一封写于1928年写给父兄。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于昌准调任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支部书记。遵上级安排，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组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确实不能投降现在的社会，我也不能做到自立自私的卑鄙的明哲保身。面对白色恐怖，于昌准拒绝软弱和妥协。在他写给兄长于昌全的信中，充盈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我是将来的胜利者，我的前途的希望确实很大。铿锵的语气背后略有一些愤懑，却没有一丝的彷徨。尽管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低谷。1927年，中共安徽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派遣于昌准回南岭老家开展农运工作。数月后，南武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昌准当选副主席兼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息、抗债抗税的斗争在南武边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1928年1月，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于昌准被迫离开家乡，转移到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同年3月，在写给父兄的信中，于昌准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诉说对母亲的怀念。我虽然已模糊了你的容音，我最感激不能忘的就是你那慈爱浑厚的美德，激昂慷慨的精神。于昌准借由对贫苦农家出身的母亲的深情回忆，倾诉着

对广大农民的同情和赞美，他以浪漫的笔触向家人倾诉着他的坚定，我愿备尝那地狱间的生活的滋味，不顾现社会所谓的贫贱和荣达的命运，我愿葬身于沟溪之间，不叫我的骸骨枉费了遍地的银粉。

军警杀害，牺牲时年仅19岁。我最大的希望啊，做个英雄的平民。家书里余长准这样写道，而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擎着火炬行走在黑夜里，失掉

三月的一个清晨，吉林东部一个名叫药水洞的小村庄被日军包围。他们妄图通过对村民的严刑逼供，找出赤卫队的下落。

0: 两只橡胶鞋底均为左脚，有明显的烈火灼烧过的痕迹。这是朝鲜族革命烈士金顺基等八名抗日志士牺牲时留下的珍贵遗物。早在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东部，并逐步推行侵略政策，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日抗日斗争。1910年出生的金顺基，童年时期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自此在心中埋下了抗日的火种。1930年5月，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4月，受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金顺基任药水洞妇救会主任。他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春荒斗争，带领群众给赤卫队送粮送衣。在金顺基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42年春，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轮扫荡开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由金顺基的丈夫赤卫队队长宋太一率队撤离，并让金顺基随队转移。但金顺基依然向组织提出自己要留下来做掩护工作。3月4日凌晨，敌人杀进了村子，将全村人都赶到一片空场上。他们用皮鞭肆意戳打村民，并扬言如不交代赤卫队和粮食的下落，就将全村人杀光。危急时刻，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共产党员，金顺基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对金顺基进行严刑拷打，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为了防止在意识不清时泄露组织的秘密，他依然用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在视死如归的金顺基面前，敌人束手无策。最终，他和其他几名抗日志士被关进了一间茅屋。丧心病狂的敌人先是对茅屋进行疯狂扫射，后又将茅屋点燃。熊熊大火中，屋内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包括金顺基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两只烧焦的鞋底是烈士们仅存的遗物，他们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坚贞不屈的抗日巾帼金顺基，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陨身不续的缩影。他们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他们的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得到永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六耳猕猴事件啊，它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大的一桩谜案。自从西游记诞生，关于六耳猕猴的身份呢，就开始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六耳猕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自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啊，对六耳猕猴的身份是有着种种不同猜测的。以往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啊，六耳猕猴就是六耳猕猴，而依据就是如来在灵山上给大家上的那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当时呢，真假美猴王打到灵山，如来问在座的菩萨罗汉等能不能分辨真假，众人表示不能。于是如来就对众人说啊，你们虽有法力，但只知周天之事，不能辨周天之物。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鲲，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裸非鳞非毛非羽非鲲，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观音问是哪四猴啊？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魔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最后呢，一锤定音，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但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要真是六耳猕猴的话，真假悟空有啥难分辨的？大家只要数一数耳朵就好，哪儿用得着天上地下的折腾这么一大通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六耳猕猴并非像如来和大众所说的与灵明石猴、通臂猿猴、赤尻马猴并列的一个物种，而是另一个真实的悟空，或者说是悟空的另一个自我。我们这样说呢是有理由的，有四点。一，其实啊，禅门中早就有以六耳比喻妄心的公案。当年乐坛法会禅师曾拿一个很常见的禅门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的意志是什么呢？拿这个话来问马祖，马子说，你近前来，我和你说。等法会走到近前，马祖呢就一巴掌打在法会脸上，说六耳不同谋，且去，明日再来。第二天法会禅师独身一人去见马祖询问答案，马祖又说，且去，待老衲上堂时你出来问，与汝证明。这个六耳指的就是人的

0: 忘心。啊，第二呢，在三星洞学艺的时候，就是悟空打破了须菩提祖师的盘中之谜，恳请祖师传给他道书的时候呢，就说过此间并无六耳，只有弟子一人的话语。而如来所说假悟空的名字就叫六耳猕猴，这肯定不是名称上的巧合，而是有意的照应。第三，紧箍是只有一个呀，观音已经套在了悟空的脑袋上，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六耳猕猴的脑袋上呢？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如来其实已经在对大众的宣示中隐隐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他看到两个悟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道，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那意思是很清楚的，你们都只有一心，但是有人就是有二心，且二心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竞斗。那既然如此，如来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我们的解释是啊，直接说出来效果并不好。这世间有许多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与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如不说清楚。假如如来把谜底打破，说悟空恨不能打死唐僧，你让唐僧师徒日后再如何相处而心无芥蒂呢？如来巧妙地用六耳来点醒悟空，这就是留有余地，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而悟空上前一棒将所谓六耳猕猴打死，也就等于向佛祖进行了保证，我的二心已经被我自己打消了，从此我就只有一心，也就是向佛之心了。如来对悟空的表现很满意，所以才随后对悟空说出了自己的承诺，只要你一心保着唐僧取经，将来成功，果位不会低于菩萨。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悟空果然就再也没有干一件滥杀无辜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六耳猕猴事件的发生是件好事。通过这次事件呢，悟空的心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以前那个狠戾暴躁的猴王已经是有脱胎换骨之别了。六耳猕猴的故事因为充满了神话色彩而显得迷离恍惚，高深莫测，但其实呢，它反映的那种自己的两颗心之间的那种剧烈交战，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都有过体会的。我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住着两个甚至是好几个小人啊，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一个想往前，一个想往后，这就让我们思前想后，左右为难，非常痛苦。心理学家呢，把这几个小人叫做亚人格。亚人格与人格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所谓人格就是一个人所有的亚人格的总和，而一个亚人格就是人格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个就叫做主导人格。亚人格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疏离的，甚至可以是对立的。心理学家认为啊，所有的心理冲突都是亚人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很常见，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轻微分裂的两面派，他们自我分裂不统一，但是呢，没有达到人格分裂或者人格障碍的程度。但是如果心理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那种激烈程度，就会发生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人格分裂。这时候就会有多项不受主导人格干扰的亚人格轮流控制我们的身体进行思维和决策，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住进了好几个人啊。这几个亚人格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在转化的时候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不清晰，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啥，为啥这样做。这明显和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自身的内心冲突是不同的，这就是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全称叫做分离性身体识别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当时悟空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人格分裂，而将分裂的两个人格 分化为两个独立的人物，其实也不是《西游记》的原创，它是文学史上一种早已有之的做法啊。比如说，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张倩女爱上了王文举，念念不忘，她的灵魂离开了身体，追随王文举而去，身体呢留在家里，继续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两个张倩女，前者代表着他对于感情的执着狂野，后者呢则代表着他作为女孩子的羞涩以及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这两个张倩女都是真的，并且也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那么真假美猴王其实也可以做如是观。真假美猴王的事情搞清楚了，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又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启发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心魔。比起外在的妖魔来啊，最难降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者叫二心。真假美猴王事件就是发生在悟空身上的自己和自己的那个激烈的厮杀和对决，其中的真猴王就是那个皈依佛法殷勤护送唐僧取经的真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悟空的主导人格。其中的假猴王就是那个藐视众生轻视唐僧甚至想独自取经的假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那个与主导人格相背离的亚人格。作品写面对真假美猴王之间的打斗，从唐僧到阎王，从观音到玉皇大帝，连分辨真假都分辨不出来，更不要说从中助力。这些描写呢，其实也是一种形象的笔墨，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是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厮杀对决，因为和敌人的厮杀对决还可以找帮手，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除了像如来这样所谓的调心大夫之外，你很难再在世界上找到可以依傍的力量。而一旦战胜自己的心魔，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1: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外出就餐怎么吃不长肉。原来减重时总觉得饿，多半是大脑在说谎，一旦被骗就可能饮食失控，功亏一篑。比起对抗心理性饥饿，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减肥路上的另外一个拦路虎。每当下定决心开始减重，聚餐邀约偏偏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面对一次次的美食诱惑，唐莹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呢？
3: 哦，嘴上享受，身上长肉，我这底下的大白肉真的看着让人敬而远之啊。那当时唐莹为什么想到要用这样的一张减肥的壁纸呢？
4: 这些食物都是我在减肥之前非常爱吃非常喜欢吃而且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高油那种火锅啊，还有这种烤肥肉啊，都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些食物。以前聚餐的时候敞开了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想点什么点什么，所以我会把这个会作为我的壁纸，提示我就是在聚餐的时候 候一定要少吃这种食物，然后一定要清淡饮食。
3: 连续有没有遇到过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遇到聚餐就很难把控自己啊？
5: 太有了，我也减过。

0: 哎呀，我减过还算成功吧，就有个二三十斤的，那就是因为我身边那些好朋友啊，减那么多天了，该吃一顿啦，都是这个，而且一般的饭馆都是油比较大，辛辛苦苦减俩月啊，
1: 嗯，
0: 好不容易剩下二十斤来，甭多，有四顿饭、三顿饭你准回来。
2: 你吃完之后后悔吗？
0: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不去又不合适，所以我就都是毁在这吃饭上了。
3: 在减肥中最大的拦路虎是心理性饥饿，排行第二的就是社会交往，这是咱们减肥中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认真俩月赶不上一顿，
0: 嗯，
3: 这一顿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回来，所以呢在减重中我们是严防死守，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外出进餐聚餐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不怕你出去社交，我怕的是你出去无所畏惧的乱吃。
2: 餐还是可以聚，关键就是聚的时候咱怎么吃。
3: 方法是死的，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念，真真正正知道自己该吃多少。比如说我给您的一个固定的饮食，一顿是100克瘦肉，50克的主食，250克的菜。
2: 嗯，
3: 你得先内心中知道什么样的菜是250克，做熟了到底还剩多少，多少肉是切成肉片多少片，切成肉丝多少丝
2: 啊，
3: 然后呢你切成肉块是吃几块，很简单，在家里做上一次的这种准备工作，你心里就有数了。
2: 嗯，
3: 带着这个数再出去吃，不论谁让您吃什么，先打眼看一眼，哪个是我能吃的，我能吃多少，哪种东西我需要少吃，哎，你心里有数，再吃就有一个阻碍，对您就有帮助。
2: 其实就是把控好这个总量，不能因为聚餐就吃多了。
3: 是的，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呢，就是实战经验。所以呢，等您到饭桌上再用这几种方法，比如说饭前喝点茶，喝点水，不要喝太多啊，喝太多会很快排空。
0: 嗯，
3: 哪怕是上一点清汤，你能喝一点，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
2: 嗯，
3: 就可以。第二呢，吃菜的顺序也很重要。那么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啊，你先看看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儿啊。
2: 嗯，
3: 底下是水，上面是菜，基本上
2: 菜汤
3: 胃就舒服点。然后呢，第三关就是吃东西要慢。为什么你在饭桌上特别容易吃得多呢？因为你要交流，你的注意力在和别人说话之中，
2: 是
3: 这个时候你吃东西的速度一定很快。所以呢，我们需要您反其道行之，虽然跟人聊着天儿，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他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
2: 嗯，
3: 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7-8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儿再下桌，脑子里想着我今天是来减肥的，那么你就能够有意识的少吃。最后啊，奉劝在外出就餐的特别是男同胞们，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但是啊，喝酒的人都知道叫酒是粮食精，一克的酒精产生的总能量也要达到7000卡的能量，这可比粮食可是要高得多，接近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喝酒越多，总能量摄入越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2: 对，都得就两口菜，
3: 就点菜吃，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这几个关键点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有所约束，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增加点运动，能够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0: 嗯，
2: 哇，我觉得每一条都至关重要哈。唐英，你当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聚餐，你是按照陈医生要求的这些条很严格的去做的吗？
1: 是的，很严格去做，要不然我就是聚餐前我先在家吃一点，先垫一点，然后要不然我就是带着去，没办法带着去的话，那我就只能聚餐上挑我能吃的东西归到我的盘子里头，然后细嚼慢咽慢慢的吃，并且严格执行不喝酒。
2: 哦，连续学到了吗？
0: 我学到了，要是 能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去吃饭，吃个两三次可能他们也不叫我了。比如一些自助啊烧烤啊，他们会说哦，连续现在在减肥，咱们也别再诱惑他了。
2: 但我觉得有一样挺难啊，就是我

0: 遇到吃火锅的这种聚餐的时候，每逢火锅顿顿吃多。
1: 火锅啊，并不是因为它容易吃得多，火锅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烫，
0: 烫，
1: 因为它烫，所以你吃东西快，你就来不及咀嚼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带来的就是短时期内你会吃得很多很快，心中无数。我们刚才说了，你得心中有数，你不能才能吃得少吗？因此你就需要吃火锅的时候啊，要让自己用量具来吃到自己该吃的东西，你就不会吃多。火锅店里都有一些盘子来装食材，你拿一个空盘，大约6寸，就是你自己整个一扎的这种宽度，就是差不多6寸盘。这个六寸盘一半放蔬菜，1/4放你的肉，1/4放主食，大约2指厚，落够了就是应该吃的，心中就有数了。咱们平常去吃这个一顿饭是这个的3倍，所以您先给自己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我就吃这些，吃完了你就陪人聊天就可以。
0: 唐英，你在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聚餐了，你会怎么做呢？
2: 就是按陈医生这样说的，我会把我能吃的东西先挑出来，然后菜和肉还有主食去分好，分到我的盘子里，我只捡我自己这个盘子里吃的，就不再去伸手再去夹别的菜。
3: 那您那会儿是不是也都基本上吃清汤锅底啊？
2: 是，一定是清汤的，然后低油低盐的。
0: 你觉得坚持下来困难吗？
2: 其实还挺容易的，因为涮出来的食物本身就能给我一些满足感和一些快乐。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0: 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部举行五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
6: 新闻聚焦，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已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7: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开始，双方参训官兵全部集结完毕。
6: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伊朗一处军事设施，伊朗宣布对美空军基地实施还击。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的报道。
6: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军事领域合作，请问中方将如何落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8: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擘画和部署。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完善合作机制，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加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中俄两军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国军队将与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深化合作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军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贡献。
6: 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进一步介绍中塞两军交往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8: 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

0: 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1: 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称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所谓拦截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蒋斌严正回应。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0: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0: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1: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0: 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文章中说，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

0: 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是着眼当前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实际，从严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是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从政治上建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政风反腐，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实践充分证明，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官。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党的机体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文章指出，若干措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扭住关节点、要害处，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肃毒除弊、思想整风与厉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必须抓铁有痕、厉行厉改，确保各项措施有力实施、有效落地。军队高层党委要把高级干部作为教育管理监督的重中之重，坚持敢管、真管、严管，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提高教育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做到越往后越严、越往上越严。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在组织之内，要带头先受教育、真受教育，扎深固牢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思想根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能力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带领官兵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第二列铁运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标志着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听特约记者王立军、刘佳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5月27号凌晨20时，蒙方军列缓缓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完成换装换乘工作，而后乘坐中方列车前往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自主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确保兵力安全高效抵达联合训练基地。蒙古国陆军某旅阿夫吉，
3: 为参加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古国武装力量陆军参训人员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站，准备进行装备卸载工作。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2: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

0: 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为联合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夏方俊：
1: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2: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连日来，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此外，26号、27号连续两天，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在上海某军港码头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官兵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5届火州尖兵群众性比武竞赛，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0: 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的第5届火州尖兵比武现场，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轻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5: 加油加油！
0: 刚刚在400米障碍科目的比拼中完成冲刺跑、翻轮胎、搬运壶铃、低姿匍匐等项目的女兵刘宝义说，这次比武考核难度大，标准高，对参赛者的体能储备和综合素养提出严峻的考验。
5: 身为一名女兵，通过这次比武，我们凭借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咬紧牙关突破自我，努力成为战场上靠得住、顶得上的战斗员。
6: 预备，开始。
0: 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还将参赛队员拉到野外陌生地域，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展开单兵战术连贯作业。官兵们需要背负不少于11公斤的作战装具，在崎岖不平的戈壁山地奔袭15公里，并依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多旋翼无人机弹药投掷、地图使用、地雷使用、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数十个科目的比拼。紧张的科目转换、逼真的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参赛队员的实战能力。新疆吐鲁番军分区尹军：
7: 我们全程立起畏战练兵的鲜明标尺，对准打战需求，全面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0: 特约记者哈利木江、王小杰，新疆吐鲁番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源、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部分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他们通过导调多种复杂特情，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实战化科目展开，进一步提高了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

0: 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划连贯实施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导弹武器的突防与抗干扰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5月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另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新瓦西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号说，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1: 总台记者赵兵蔚然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0: 据美国方面5月27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此前有报道称，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温差巨大。谈判桌下，美军再次空袭伊朗，招致伊朗报复性打击美空军基地。您如何看待美伊当前边打边谈的态势？
5: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铀，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

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最近美伊发生了军事摩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大打出手，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

0: 于是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您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
1: 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0: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1: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0: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1: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0: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1: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5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目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

0: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2: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1: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
1: 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医学会健康管理学会体医融合委员运动教练王燕跟您讲讲享受自然，韵律无限。王燕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局部训练肯定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
2: 对，它就是局部短时间刺激的更长更强，然后呢让你在几次训练里面局部就得到进步，因为它更加的专注
1: 啊、
2: 这是它的好处。坏处就是如果你就用这种训练，你本来好好的、你非要单练二头肌，这一礼拜都全练它，你会造成什么？二头肌过紧，就容易形成肱二头肌常见的肌腱炎
1: 啊、
2: 对，就你没有这种伤病或者没有特殊需求的话，你不用太强调去练局部，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整体的
1: 啊、
2: 你越练局部越不协调。
1: 那我们说说练局部哈，登高啊、爬山、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吗？还是说更需要局部的力量？
2: 哎呀，他这个登山爬高的时候呢，我们中老年人或者是怎么样，你记着，我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肺功能的能力呢，超过你的骨骼肌肌肉的能力。也就是说我特别不担心一个骨骼肌肌肉很弱的人，但他心脏很好，他最多就是爬不上去，或者是他歇三回爬上去。我就最担心的是心肺功能是有缺陷的，但他不知道，心脏里面有一个定时炸弹，然后他的肌肉又特别棒，这个时候他爬爬爬爬，突然因为我们的运动刺激对于人体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比如说我运动了10分钟，然后在11分钟、12分钟，我持续的，我们的心脏的跳动，或者是我们心和心肺功能的这种就是缺氧啊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的缺的这个状态呢，可能还会持续，这样就导致你的心率，比如说你最后最大心率停到170，你就停止运动了。但是你停止运动后的这30秒，它还在180、190往上、可能你就受不了了。这就会出现
1: 心脏的负荷，
2: 对对对对，
1: 时间太大了，
2: 太大了。这就是你骨骼肌肉把它抬上去，因为骨骼肌肉很厉害，它就能做到那样强度的运动。所以我们中老年一定要记着，平时的心肺功能，一定要做有氧和无氧混合的这种运动。我在这里还想科普一下。我们的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呢，是通过运动强度来区分的。它是指一种运动强度下你的身体的功能方式。它跟某一种运动项目或你采用的锻炼方式没有关系。
1: 并没有关系。那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各种列举啊，说无氧运动就是这个深蹲啊，就是你做器械呀、
2: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比如说深蹲的ERM 就是我们一个最大重复次数的这种重量，也就是极限重量，那你在推或者举蹲这个重量的时候呢，其实深吸也好，伸胳膊也好，也就是几秒钟，一般是10秒以内你就完成了。我们把这种不需要，就是你哪怕憋着气你都能完成嘛，就是你其实那个是随取随用的这种短时的，就是超短时的功能系统，它不需要氧气参与，所以你不能重复多次。那有的练习呢，比如说小重量的，你拿一个2公斤的哑铃，你上举100个，或者多少，这个过程很长。所以我们区分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最简单的方式，你只要能持续运动超过15秒或30秒到30秒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不是就是短时爆发运动了。我们把30秒以下的叫极短时运动，这个时候就可能纯无氧，就是它的功能系统是 ATP-CP 系统，就是我们体内随时就可以用的。你就把它想象成存在身上的零钱，你口袋里一拿出来就用了。虽然我们现在都扫码啊，就是
1: 爆发力。
2: 哎，对，这就是爆发力。然后还有一种呢，是30秒到1分钟或1分半以内，它就是叫无氧糖酵解。它就是可以更多的去把我们的体内的糖在无氧的条件下把它用掉，这个时候你其实是没有氧气去，不足够的氧气参与的。那这种情况你就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你

0: 像我们拳击的运动，很多的出拳打，你看他打一会儿他就不行了，他就得停下来，对吧？还有就是我们400米跑，包括200米跑这种短跑，都是这种情况。心肺功能的时候，你要记着，你有氧运动、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锻炼心肺功能效果是不好的。
1: 哦，
0: 必须是30分钟左右，然后你只能断续的说话，不能连续的唱歌，就是中等偏上强度的，这样才会对你心脏有刺激。所以我们一般用间歇训练来训练这个无氧耐力或者是有氧耐力。我们就这样说，你就想吧，你平时锻炼是不是都45分钟到50分钟？
1: 对，
0: 所以你的锻炼其实以有氧为主的，没有无氧运动。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哎，我先做有氧然后去举重，那举重你举得很轻的，它还是有氧运动。就大家不要去说这些，为什么要澄清这个概念，你只有这个概念清楚了，你才能选择正确的锻炼方式。
1: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他选择什么样的运动算是，
0: 对于老年人还有一些比如说女性朋友，我倒觉得哈，在你身体可以允许的范围内，比如说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你最好是要负重的。因为负重更少的组数和次数，稍微大一点的强度，又能增加你的肌肉的这个含量，就是你的肌纤维的粗壮程度，又能锻炼你的心肺系统。普通人呢，越是年纪大了，越是一两个小时去走路，就是很低强。你想，我刚刚说了，你能持续那么长时间的运动，一定是低强度的，因为高强度运动你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而且你这个散步的过程中，肯定是跟别人聊着天，
0: 哎，对，聊着天，
1: 说着话，打着电话，太轻松了。
0: 这种我说，就是只是这样走路的，双腿竖直的这样的运动，然后只是累了你的膝关节、踝关节，所以有人走的脚疼，小腿肚子疼，甚至膝盖走坏了，最重要还容易走出腰肌劳损来。
1: 所以它并不太划算哈，
0: 不划算，不划算。
1: 对于老年人来说，要尝试一些负重的运动。
0: 对，反而是要负重，就比如说，就在家里面拿一个矿泉水瓶啊，或者是那个有就5升的那个油瓶，给它灌上水。你从地下把腰背挺直，说我们正确的这个蹲拿起的这样的动作做一做，或者是买一个3-5公斤的沙袋绑到自己的脚脖子上，站坐的那个椅子上，然后把腿伸直勾脚尖。如果你下礼拜要去爬山了，你这一礼拜之前都做做这样的运动，那你爬山的时候又潇洒又安全。
1: 那哪怕是说我就坐在椅子上去勾脚尖，他如果
0: 都比走路强，
1: 他但是需要在负重的情况下，
0: 对，负重
1: 他才能练到自己的心肺，
0: 对，
1: 而且要持续在30分钟以上。
0: 不是，他这个持续30分钟是指的总运动时间。就是我们每一次运动的时候，你就记着，我们只要，我们体育上有一句话，30秒以下的叫短时运动，30秒、1分半。或者到2分钟的，这叫中长时间运动。2分钟到5分钟的叫超长时间运动。
1: 2分钟到5分钟就叫超长时间运动了。
0: 对，我去很多地方去给大家做示范，我说你真的，你像你跳操啊，或者你做一个动作，我的视频号有很多，你就试，你看着表，你能做多长时间？
1: 做到那个1分钟以后都是咬着牙下来的。
0: 啊，对，是的，而且我们的运动基本上，你比如说马拉松，大家一听有氧运动，那其实是不对的。你像马拉松最好成绩已经破2小时了。就比你骑自行车还快，
1: 自行车还快，对，
0: 对吧？所以马拉松运动呢，作为一个竞技体育运动，它是有氧无氧混合的这种运动，它最后要冲刺的时候，它就会是无氧的，或者它在过程中它要丢掉对方，它用变速跑去带快对方的时候，它就是无氧的。
1: 老年人如果想在家里做点负重运动的话，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一直在做呀，我不是干家务活吗？我老是在搬东西啊，抱孩子啊。
0: 对，这个我曾经在这儿，就在咱们广播电台就做过一次劳动和运动的区别。那个节目，
1: 劳动和运动的区别。
0: 对，劳动呢，它是要完成任务的，它的任务是，比如说家务，我要把地蹲干净，我要把房子收拾利落了。这个时候你的重心不在身体上，所以它根本跟运动是两回事。做家务你会很累，你运动最后累了你会很爽。它是两回事，从心理到生理全都不一样。
1: 运动才爽，家务很累。
0: 对，家务你也有成就感。对，你比如说我爱这个家，我就想做家务，你把它当做运动，唱着歌去做，那也就是你把家务变成运动了。这个我倒觉得是好的。
1: 那多多少少干家务是有一定的体能消耗的。
0: 那当然。
1: 但是它对于自己的 肌肉的锻炼是很有限的。
0: 对啊，我们的锻炼，比如说我左右手同时做对称的动作，
1: 嗯，
0: 或者我做俯卧撑做什么，你看它都是一个针对某一个部位或者是整体的这样的锻炼。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擦玻璃，我站在那使劲擦，或者是我在 KH 我家锅上面的那个油污，
1: 嗯，
0: 那我累的是手吧，就是它局部的，它不是说能够锻炼到整个的。
1: 哦，所以最好还是给自己设计一套运动的动作，
0: 对对，
1: 能把这个身体的一个主要的部位。
0: 哎，对，就现在因为资讯很多，你如何拉伸？比如说你跪在地板上擦了一天地板了，那你躺平了，或者你做一些伸髋的动作，或者你久坐办公嘛，
1: 嗯，
0: 坐在那儿，你回家你还得坐在那儿去做一些家务的话，那你就站起来，或者是就是做一些相反的运动或者相反的姿势。
1: 哦，就是跟自己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环境下那个常处的一个劳损状态的姿势，
0: 你照着镜子自己坐在椅子上，你看看你那个状态，然后你是不是站直了，或者腰部向后，或者为什么伸懒腰舒服呢？伸懒腰和你平时工作的姿势是相反的吗？
1: 哦，
0: 对吧？所以很简单。
1: 哦，
0: 嗯
1: 嗯，还是要给自己的设计一些这个运动锻炼。
0: 对，其实最好的运动啊，就是个性化的运动，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生活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标准化的是好的，它比如说大的方向不会错，哎，然后一定的效果，但是针对你呢，它关心不够，所以如果你学一点体育或者医学的知识，然后呢，让别人标准化的运动，你把它改造一下，改成自己的这个个性化的运动，那你就厉害了。
1: 哦，你就更适合自己了。
0: 对对 对， 对，
1: 找到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健康、更加长久的一个方法。
0: 对对对对，
1: 哈。那所以学点知识哈，学点运动的常识是多么的重要哈。
0: 对，
1: 这么来看，嗯，那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网友的问题哈，一位70多岁的女性，她是年轻的时候爱爬山，结果造成了自己的这个膝关节磨损，然后65岁的时候就置换了一侧的膝关节。那现在呢，他其实还想动，但是另一侧的这个膝关节也不太好，但是还没有到这个置换的程度。那已经放弃爬山了哈，就是跳跳广场舞。那么这样的运动方式可以吗？会再加重他的另一侧腿的损伤吗？
0: 这也是很好问题。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膝关节置换，我们做了很多的科普，因为膝关节置换的手术呢还有很多种，就是全置换呀，部分置换，我不知道这个 是什么样的，就是首先你置换的那个膝关节在置换前肯定就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你就有置换腿的弱和另一侧的疲劳，当你置换了以后它有一个康复期，这个过程也是那个没有置换的腿非常疲劳，所以你为什么现在你看置换的腿虽然没事儿，但是那个好的腿坏了，就是因为它太累了，而且我们置换关节置换或者是我们运动损伤发生后，其实心理上的影响甚至比你局部真正的受伤的那个影响还要大，也就是说你认为假设你的左腿坏了，你就会有意识的去不用和保护它，你的右腿就会更累，所以正常的这个康复或者是使用的话呢，你就要很好的去评估你的那个不好的那个腿，尽量的去使用它，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两个腿的功能性差别太大，因为功能性一旦差别太大，你的走路的姿势、跑步的姿势，不知道你能不能跑，如果你就是说走路的姿势、站起、坐下、蹲或者是拿重物，你都会变，这样的话最后你的膝关节的影响就会影响到你的踝关节和髋关节，因为我们关节相邻理论里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说肩关节坏了肘关节也好不了，最后颈椎也好不了，你的膝关节一旦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髋关节、骨盆的这个形状，所以这个的是需要两边去均衡的去训练的。那我有人问我说我左腿坏了，那我是不是就练左腿？我告诉你，你就做对称性的动作，对称性的动作对于好的来说呢它不难，对于不好的来说它很难，所以你做的时候呢就会对不好的就提高了，好的虽然没有提高，但是它在等那个不好的，它也不会累。
1: 那什么样的动作叫对称性的动作？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正常的步态的走路，左右左右，它就是一个不对称的对称。如果我们双腿站在原地，然后手扶着一个把杆或者什么，做一个膝关节或者腿120度，就不是全蹲，是1/3蹲，然后背是直的，这样的一个浅蹲，那这也是一个对称性的运动
1: 啊，就是两边两侧左右都
0: 对等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以那个坏腿的能力为上限，
1: 嗯，
0: 不要以好腿的能力为上限，
1: 哦，
0: 就是他是以这个坏腿的逐渐的变好是为目的的，
1: 哦，
0: 嗯，
1: 又涉及到的是一类人群哈，
0: 对对对，
1: 手术后的人群，
0: 对对，
1: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医疗条件越来越

0: 越发达哈，所以做了膝关节置换呢，甚至是髋关节置换呢之后，大家还有我保持很好的生活质量哈，我继续去运动的这个需求。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是一个对称性的运动，可以让它的肢体的功能哈，
1: 对，
0: 恢复到自己比较好的状态，
1: 这它可以提高功能嘛。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个小知识，我们在康复或者运动医学上面，我们体育训练有一个开练性动作和闭练性动作，也就我们举个例子，你在站立在脚站立在地下的时候，就我们两个脚是固定在地面上的，它就形成了两个腿之间的一个闭练如果你坐在椅子上，你把双腿拿起来，双腿是空的，这时候其实腿就变成开练性运动了也就是我们如果膝关节置换了或者是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坐姿或仰卧，就是这个腿它不负重然后比如说倒蹬自行车呀或者是很简单的屈和伸啊这样的不负重的情况下做的这个动作又能练习肌肉，同时你又能促进关节液的代谢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0: 在自己身体不负重的情况下
1: 对
0: 去做一些训练。那骑自行车属于这样的，
1: 骑自行车时间严格的说应该是个闭练，因为你看它那个脚踏子它虽然是上下滚动的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固定轨迹的所以严格上的说咱也可以是因为我们经过研究体育上面就是膝关节在这个骑自行车这个状态下你如果把座位提得比较高就是你的屈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自行车运动其实是对膝关节是保护的它可以练到股四头肌
0: 可以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
1: 对很多人你发现老人他走路蹒跚然后非常难受但是他骑上他的小三轮车就很好的走了这就说明他对关节的压力是小的
0: 相对来说是小的
1: 对
0: 那跳广场舞哈这个大家很多人哈参与度很高其实我们现在晚上如果是出去遛弯哈就会发现各个大大小小的这个街心广场啊空地啊可能都有三五成群的人在跳广场舞广场舞的运动强度是怎样的它能练到心肺吗它能练到肌肉吗
1: 这个广场舞从一开始出现到各种声音吧我也曾经反对过因为我觉得它有的这个姿势啊各方面它不美嘛或者它采用的音乐各方面比较扰民嘛所以大家就会非议但是后来我们还是看到了广场舞它积极的一面就是比如说它的成本很低就是它学习成本各方面有很多民间的跳广场舞它又去教别人就很容易愉悦身心然后起到锻炼的作用另外一个广场舞因为它的内容还有它的形式跟地域比如说云南或者是新疆西藏这些少数民族的舞蹈它就融到这里面大家都会跳这个都很好而且很美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广场舞能够我们体育总局应该也发了一套广场舞的这个规范的这种教学如果能够有一部分这样的引导另外一个大家在选择场地啊音乐的音量啊各方面的这个情况下都能注意的话我认为广场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而且它的运动强度基本上涵盖所有的运动它有剧烈的可以是无氧运动的它也可以是有氧运动跳的时间很长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和身体情况去选择但是避免那种非常怪的很难的那种动作因为它有可能带来关节的损伤或者是身体其他地方的损伤
0: 很难的这个动作哈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现在的运动方式呢会有比较大的幅度的这个拉伸
1: 对
0: 屈伸您说的是这种性质对您来
1: 我来讲一下就是所谓的难难就是你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比如说你的身体柔韧性非常好你就像个体操运动员一样你把腿一下就可以拿了一个横叉竖叉那对你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的关节活动度一般属于那种正常偏下的这种随着年龄增长你的活动度会下降这时候如果他的动作要求关节活动度比较大那你又做不到的情况下甚至你忍着做上一两个你的肌肉突然被拉长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产生肌肉拉伤的风险就大了如果你的肌肉不能管住你的这个动作幅度那你的骨和骨连接的韧带就会损伤韧带损伤产生的骨关节炎的几率就增加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对于普通人呢你要注意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不有那句话吗我说合适的锻炼方法会让你喜欢会让你享受 你天天都这样，你都乐此不疲。
0: 嗯、
1: 所以我说，运动不需要坚持。
0: 嗯，
1: 如果你去坚持一项运动，说明这个运动不太适合你。
0: 嗯，
1: 一个太难。
0: 嗯，
1: 第二个，你在过程中你可能是痛苦的。
0: 嗯，
1: 所以不要所谓的那个，我不太赞同那个什么自律就带来什么什么，因为有可能盲目的自律或者是盲目的去坚持的话，
0: 嗯、
1: 不科学，那就是。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你在咬牙坚持，
1: 对，那起码你要反思是不是合适。
0: 对，这可能不是一个适合您的运动。如果是你比较享受哈，哪怕是说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您肯定会有过累的这个体验，但是之后哈，运动之后你还是感觉身心舒畅的哈，
1: 对对对，
0: 享受运动哈，还是要寻找适合你的运动方式和锻炼方法，
1: 否则就很麻烦。
0: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逞强哈，也不需要去跟风。
1: 对对对，
0: 了解自己啊。
1: 对，因为我们锻炼的目标是让你自己的生活更高效，或者是生活质量更好，而不是说去讲究那个争金夺银的运动表现了。
0: 好的。
2: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叫做《世间有他》的这部电影的同名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电影《世间有他》的总出品人兼总制片人，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主编董文杰老师。哎，董老师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文杰。
8: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文化发展出版社的社长吴鹤，吴社长，吴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请到两位啊，一块儿来聊这本书哈，《世间有他》，一块儿来聊一聊这本书，它的这个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这部电影这个制作背后的故事。而且这部电影是集合了三位非常著名的华人女导演啊，有这个张艾嘉啊，有这个陈冲啊，还有李少红啊，由您呢来担任这个总出品人兼总制片人哈。那这部电影是一个以女性的视角，而且是讲和疫情相关的故事，是由三个故事来组成的。您当时啊，在打算来制作这样的一部电影的时候，最初的想法是一个怎样的想法？怎么就想到了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以女性的视角来讲述疫情的一个大背景之下这么多的小人物的故事的？您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9: 好的，其实这个电影的创意产生是在2020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们一样都困在家里。当时呢有很多的新闻报道，不管是网络上电视上广播里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非常让人感动。但是我当时就在想，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女性电影人，在这种时刻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怎么样能为这个大时代做一些影像的记录。那从我的角度来想，我就特别希望是不是我们能够请几位女性导演一起合作啊，就大家从各自的这个女性视角出发来记录和拍摄他们想拍摄的这个大时代，这种特殊时期的普通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故事就是把镜头聚焦在每一个家庭，就是这家庭里的不同的人物关系，有婆媳，有夫妻，有情侣啊，大家在这种特殊时刻。这部电影不是讲抗疫的，
8: 是的，
9: 我们讲的疫情呢其实就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经过这样的一个冲击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故事的发生，有什么样的改变，不管是情感关系还是这种彼此之间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当时想到的。而且女性呢细腻柔韧啊，然后对家庭她也是最最重要的离不开的主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就想，那我们有女导演来拍女性在家庭里的这种特别特殊的这种故事啊，可能会很有看点。
8: 嗯，对，这只是一个想法。其实从这个我们电影人来讲，有了一个想法只是第一步哈，万里长征只是走了第一步，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继续来做。那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您接下来是先确定说我要讲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还是先确定由谁来导演？
9: 这个想法确实是我一开始想到的，然后有了这想法之后，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就是我们几乎搜集到了所有能搜集到的故事啊，从网络上，从媒体上看到的，然后我们开始想导演，就是哪些导演可能是对这个创意有兴趣，而且有创作和表

0: 表达的欲望，所以很快我们就列出了一个名单。那我们的这三位导演都是在我们名单上的最优选和最首选。做完项目书之后，我就开始邀约导演，特别幸运，三位导演
1: 一个一个谈，
0: 一个一个聊，一个一个聊。
1: 哦、
0: 对，我第一个发出邀约的是陈冲导演，因为陈冲导演我们认识好多年了，然后也比较熟悉，所以我发给他之后，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可以拍，我有想拍的故事了、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最后他定了主题，就是他要拍一个爱情故事，他要拍一个这种、
1: 哦、
0: 分隔两地，因为疫情其实是把大家分隔开来、
1: 嗯、
0: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用手机沟通，所以他的这个主要的要素手机、
1: 嗯、
0: 两地隔离都是就确定下来，然后爱情故事啊、
1: 嗯、
0: 爱
1: 但这是由易烊千玺来主演的那个
0: 对、
1: 那个、
0: 就是那个爱情故事、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对陈冲导演应该很熟悉、
0: 嗯、
1: 因为他之前是一个很知名的演员
0: 对对、嗯、
1: 啊，后来又做导演、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定下来的、
0: 嗯、
1: 这么快第二天定下来陈冲呢、
0: 嗯、
1: 那另外比如说因为张艾嘉、
0: 嗯、
1: 大家也很熟悉
0: 是
1: 啊、之前是著名的歌手
0: 对、
1: 嗯、啊，也做导演李少红
0: 演员
1: 也是演员、
0: 啊、
1: 对
0: 对、
1: 嗯、然后李少红大家也很熟悉
0: 嗯、
1: 那么除了陈冲之外、
0: 嗯、
1: 另外两位导演您又是如何确定下来
0: 的？张艾嘉导演我是之前不认识他，我们也没有过合作，当然他是鼎鼎大名了、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啊。
1: 对对，
0: 然后也非常想请他来来指导一其中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行业里很多人认识他，但是究竟通过谁给他送出这个邀约啊，其实我思考了很久，我觉得一定得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最后来想来想去是麻烦了李安导演
1: 哦、
0: 对，因为李安导演跟张艾嘉导演就非常熟了，他们之前合作过像《饮食男女》啊这样的好多影片、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邀约送出去之后张艾嘉导演还是挺重视的，但他没有马上答应，他就问了几个问题，比如第一我能不能在香港拍，我想拍香港的故事可不可以，然后第二个是我的故事里面比如说有菲佣，我可能会讲一下这整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哈，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可不可以、
1: 嗯、
0: 啊？那我们的回答当然都是可以，所以张导就比较开心，他就也算比较顺利，没有经过太长时间，但是张艾嘉导演是一个做事特别谨慎的人，所以他说这样我先写大纲，我的大纲写出来给你们看，如果你们觉得可以这故事能拍我们再往下走，所以我们其实合约的签订什么都是在大纲甚至我印象中好像是剧本出来以后、
1: 哦、
0: 才真正推进的这个导演和编剧的合约。
1: 嗯嗯，那么也就是说张艾嘉他所导的这个故事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
0: 嗯、
1: 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发生在香港的这样的故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最初的时候我们也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我们搜集到的素材啊、
1: 嗯、
0: 一些这个包括一些社交媒体上的故事，但是他看了都不是特别喜欢，然后他就开始翻那段时期的报纸、
1: 哦、
0: 他几乎把那段时期的香港的报纸全翻了一遍，后来他突然有个想法说那我为什么不拍一个这些新闻照片背后的故事，就是我的主人公如果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
1: 嗯、
0: 那他每天要在外面这个拍整个疫情期间的啊香港的民生，那他回到家里之后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就真的找了几个女的香港摄影记者跟着他们跑了很长时间、
1: 哦、
0: 然后回去他创作的这个故事。
1: 嗯，对，所以我们就在影片中看到了由冯德伦作为丈夫来饰演的这个中年家庭的故事。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影片当中看到夫妻俩吵架呀、啊、都是用粤语来吵架。
0: 是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场戏特别精彩啊。
1: 对, 对, 对，
0: 很多观众说那场戏拍出了这个中国版的婚姻故事的这个力道啊，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第三个故事就是由这个周迅来演儿媳的那个故事了，就是由李少红导演来拍的。那怎么去敲定的李少红导演呢？
0: 少红导演其实因为他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会长啊，一直是也是我们非常敬重他，也是此前不认识啊，约了见面之后呢，我本来还想我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怎么样去说服邵红导演能够接下这个邀约，结果没想到我们坐下来一聊这想法，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就在等着人来找我呢，他说这冥冥之中他觉得这是个天意、
1: 嗯、
0: 然后没有聊任何说做不做的问题，直接就开始聊怎么做拍什么哪些故事，最后还是选择的是讲了一对婆媳的故事、
1: 哦、嗯，对对对。

0: 么这三个故事啊，其实看似没有什么任何的关联。那我们在这一部电影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三个故事把它穿起来呢？
1: 其实我们这差不多设计了可能十几种这个串联的方式，最后我们想到了一个最朴素，但是又可能效果会最好的，就是请周迅，因为他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那他从一开始，等于说我们在出片头音乐的时候，他的这个话外音就入场，然后讲述这场疫情和这个特殊时期给我们带来的人的这种冲击啊。然后因为正好特别巧的是，我们第二个故事就黄米依扮演的那个角色啊，黄米依本人跟周迅长得也确实特别像，所以说他就作为周迅在片中的这个角色沈月的表妹啊，小鹿出来，所以也连接的特别顺啊。
0: 所以这也是很多这个观众观影完结束之后他们的感受，他们会觉得说，哎，这部电影这三个故事融为一体，融得很好啊，跟其他的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也是几个故事的电影略有割裂的感觉没有。
1: 对对对，这确实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大家看完之后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哈。
0: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看到了有些观众提到哈，就是说周迅那个故事当中那个婆婆演得太好了，
1: 对，许娣老师真的是炸裂的演技，
0: 入木三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哈，刚开始导演确定下来了，那么演员啊怎么来确定下来的？那比如易烊千玺啊，周迅啊，冯德伦啊，包括像您说的演婆婆的许娣老师，我们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导演的邀约呢，如果说得益于这个创意，就是大家对于几位优秀的华语女性导演一起合作来拍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对这个创意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兴奋哈。如果是得益于这个的话，那演员的邀约我觉得主要就得益于导演。说实话哈，在我们邀约所有演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说我不感兴趣啊，没意思，不想接，基本上都是答应的。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几位导演在行业里都是鼎鼎大名，他们的之前的这个成功的作品是他们的最好的背书，所以演员们对于能跟他们合作其实都非常兴奋啊。所以我们在邀约所有的演员的时候都很顺利。
0: 那么您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是以这个总出品人兼总制片人的身份来出现的哈。那其实您在书中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其实您也提到说这个制片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呀门槛极低
1: 对，真的是
0: 做好极难，
1: 是
0: 吧？
1: 对对。
0: 但是呢，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同名的剧本杀呀、有声书啊，还有一些关爱基金哈。那么您作为这个总出品人、总制片人，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书，还有其他的衍生品？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 我们就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呢，能够真正的做起来一个女性 IP 的一个平台。我希望它围绕着是女性，那这个女性包括女性视角，包括女性的公益，包括女性的这种商务合作哈，让真正的打造一个他宇宙。可能他宇宙这个词说的有点大，但是我们非常希望的是能为女性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因为在我们电影行业女性其实是很弱势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那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要出书是怎么找到武社长，怎么找到文化发展出版社的？
1: 我们跟武社应该是真的是一见如故哈。然后武社刚才我们还在聊，武社可能是这本书是他第一本没有看过电影就确定合作的书，所以这份信任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非常的开心。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大家就聊得特别好啊。
0: 那第一次聊的时候，本子、演员、导演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吗？
1: 我们那时候片子都拍完了，都制作完成
0: 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跟武社聊过之后，武社反正是特别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也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是全力支持。我也特别希望把这个书做好，能够不辜负武社的这种厚爱和支持啊。
0: 对对，那问问武社长哈，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和您聊的？您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场面？那么大概聊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3: 好，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呢，因为是这本书的出版统筹林少波，他向我们推荐的。推荐，然后呢，就像您讲的。

0: 我们确实没有看过样片，我们就决定合作了。
1: 哦，那什么地方吸引了您在没看样片的时候就决定合作了？
0: 首先我们是觉得，第一是觉得这个理念，就是女性导演拍女性题材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吸引我们。尤其是这个这选的几位导演和这个主创人员团队。第二个还是亚太这个团队整个我们觉得还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刚才您问到是第一次见面是怎么谈的，其实当时我印象里很清楚，我们是带了这个出版社的营销销售包括责编，我们一起去拜访了一下董总。第一次见面其实聊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阂，没有大家去算计这个经济账是吧，想的都是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所以相对比较简单。一个是认同概念，第二个认可团队。
1: 但是呢，电影它的这种表现方式和书籍的表现方式完全不一样。
2: 对。
1: 那么电影书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那么也是有不同的展现的方式的。但我看这本书有自己非常特别的地方哈，这本书并不是说电影的一个翻版和再现是吧？它不像一些电影书那样，我就是把电影的内容剧照都放上去，电影的本子啊什么那故事放上去，不是这样的。他讲了很多这个演员啊导演啊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包括他自己对人生对生命对疫情对爱情的看法。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从影片的制片方这个书的出版方是如何最后磨合成这样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书的一个状态的，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产生这个出一本电影书的想法是在电影拍摄完成进入后期制作的阶段，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希望做一本像以前惯常的电影书那样把剧本啊或者剧照啊幕后花絮放上去的一个，我们还是挺希望能够输出一些观点，输出一些价值观的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的初心我们的想法我们希望能够影响读者和观众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组织约稿。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看这本书它这个目录哈，第一部分叫做无界生长自在绽放，三篇文章组成，主要是董文杰老师您的文章还有这个执行制片人的文章。第二部分叫宛若新生万紫千红，就呼应了李少红的红。
2: 对。
1: 然后呢第三部分生命之源好奇冲动，是陈冲导演的冲。
2: 对。
1: 然后第四部分因为有爱渐入佳境，是呼应了张艾嘉导演的家。
2: 对。
1: 但是呢第五部分我还很想问你一下，就是第五部分是讲的时光中的影人镜像，
2: 对，
1: 它有年代哈，1929到2000，2000到2010，那么从2010到2020哈，它有这样的时间跨度。这一部分我们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2: 是这样，就是在电影行业里，如果在一部电影里面能够集结这么多影人，而且是不同时代的这种代表性的人物，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可以请一位能够具备这种历史的这种跨度，从历史的长河里来看啊，我们这一次的集结的意义，就这部电影能够把这些人集结起来，它具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意义。然后因为我们这里面的年龄最大的演员是朱亚芬老师，他是朗朗的恩师，他是1929年出生的。
1: 所以是1929开始
2: 、然后我们年龄最小的是易烊千玺，他是千禧年出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跨度就是说从1929到2000，这是第一章节啊，讲的是这些人在各自的这个生命的旅途中怎么样迈入影视行业，他们的生命中有哪些奇妙的这个故事发生哈，是这样。然后通过这一篇文章呢，把整个这13位影人啊串联起来，这里面比如说周迅和邵红导演是怎么样从这个
1: 大明公司
2: 开始，对，一直到这一次，这一次是他们13年后，就是在没有合作13年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就重新又再次牵手。所以这篇文章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我相信读者

0: 看到之后呢，也能体会到一个从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奇妙啊。
1: 对对对，
0: 这么多，
1: 是的，
0: 你是缘分也好，冥冥注定也好，大家能够汇聚在一部电影里面，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那么2000到2010呢，
0: 其实因为最小的千玺出生以后，这十年间中国的整个电影行业啊，这十年间这些我们这13位影人的故事。
1: 这本书后面啊，第五部分后面还有一个后记。
0: 对，
1: 后记您看这里面三位导演还有几位主演哈啊，也都有这样的表达。那么后记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是想说些什么？
0: 后记其实就是想表达感谢，因为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这些主创能够接受我们的邀约，能够跟我们一起汇聚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的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所以这整个后记全部是我写的，然后我把主要的主创和我之间因为这部电影的链接发生的故事都写下来了，然后最后有一篇是感谢所有为这部电影做出贡献的方方面面的人，千言万语就是想汇成一句感谢。
1: 我们在去年的编辑部的故事节目当中啊，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讲女性电影的啊，请一位专门研究女性电影的学者啊，跟大家回顾了一下啊女性电影的发展历程。那么他界定的这个女性电影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一定是由女性导演拍摄的，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啊，这样的一类电影。那么今天我们所主要聊的《世间有她》这部电影，还有这部电影书啊，是非常标准的一部这个女性电影。
0: 对，
1: 那么您作为女性啊，就是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电影传达给我们广大的观众啊，广大的读者一些什么呢？
0: 我想两点吧。一点呢，是我是希望为女性发声，就是让大家在诸多的电影作品中还能有一片小天地是留给女性电影人的，是可以看到他们镜头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呢，我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女性观众都能够知道，就是女性做自己挺好的，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被各种标签束缚，不要被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束缚哈，能够勇敢的做自己。就是在我们整个电影的从开发孵化到最后能够跟观众见面，其实我们走过了非常漫长的路程，然后经历了所有的你无法想象的困难。就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朋友说，是不是不用去想票房了，这个对这个片子做出来就是成功就是胜利，因为他最终跟观众见面了啊。所以我也想通过这个项目和这本书告诉大家，女人的韧性其实是无可比拟的，就是我们书上的那句封面的那句话哈，
1: 对、
0: 就是、
1: 世事无常，
0: 对
1: 你比想象更坚强。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女生是比想象更坚强。我们都以为，就包括这个电影的创作的过程中，我好多次都以为撑不下去了或者走不下去了，但是你还是擦干眼泪接着做，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也许这个电影呢，今天来看它，可能你觉得它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缺憾哈。但是再过10年、20年、30年，你来看，你会发现它一定是中国影史上研究女性电影绕不开的一个案例哈，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也同时对于记录这个大时代下每一个个体的这种生命和情感的影片中，它可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
1: 对对对，问一下武社哈，因为您作为男性啊，我们来聊今天聊女性的话题。那么您对这样的一种女性的视角，包括女性在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这部电影以及这部电影书本身所存在的出版的它这个意义和价值，您是怎么看的？
2: 首先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但并不是纯粹女性主义的电影。
1: 对，它并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这的确是。
2: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电影还是这本书，最后落的那个点都是那个她，就女字旁的那个她。我比较认同何晶老师在书里边写的观点，就是讲女性可能从生物学的意义吧，它是比男性更坚强的一种存在。但是呢，平时我们在生活里边，就是如果你仔细去想，就有没有 更多的关注给到比如说女性也好母亲也好可能我们平时不觉得，但是你仔细来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女性本身她的这种需求，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包括她的一种这个对这个环境

0: 感谢二位，谢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33，2016年5月29号，礼拜五，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大家好，我是老彭玉峰。哎呀，又到礼拜五了，朋友们，今天是来到5月29号啊，朋友们，这个明天后天一过，6月1号就来了啊。在这儿要提示各位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6月1号一来，咱们全程禁造啊，6月1号到15号期间。啊，我们也要详细来说一下这个禁造，那么去禁啊。那么对于我们啊，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来说呢，就是朋友们开车在路上不要按喇叭了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包括咱们的九味川鲁说 ，Hello， 哎，早安，要得，没得问题啊，朋友们，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包括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都在为大家同步播出当中。如果说大家想参与节目，跟峰哥来进行互动啊，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上发送消息，也可以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发送消息都是可以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的，朋友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参与的方式刚才说了啊，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一个呢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不是？大家看到了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来，首先咱们来说一下的是这个全程禁造的事儿。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怎么去禁？啊，有哪些规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这个互相转告一下，好不好？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听节目啊，他就晓不得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咋个去禁啊？朋友们，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时间呢，是6月1号到15号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咱们广安市城区啊，2026的高中考

啊，尽早期。那么详情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啊，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还有室内装修啊，必须要采取啊这个措施，加强环境噪声的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的时间啊。比如说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半啊，晚上的8点钟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段时间是禁止施工的啊。那么高中考期间呢，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还有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再来关注第二点啊，市城区各广场还有公园街道以及这个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一些地段不得开展啊产生噪声的啊这个娱乐的健身活动啊，说白了就是广场舞那些，对吧？啊，希望大家了解。第三个，市城区各类文化娱乐还有这个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啊，这个边界噪音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啊。那么第四点就是这个商户商场摊贩啊，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说采用其他的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啊，这个促销揽客。市民呢使用音响器材还有乐器或者说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的时候要严格的控制音量。第五点啊，这个就跟咱们有关了，朋友们啊，这个严格控制机动车这个噪声污染啊，机动车辆呢应该遵守啊禁鸣的规定啊，朋友们，就6月1号到15号这段时间，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啊，就不要响喇叭了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再来啊，我们关注一下的是第六点啊，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区域啊，那么条件区域，那么从事呢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啊，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将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还有这个餐饮场所等等一些检查。市民呢可以通过广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啊，那么这个投诉啊，反映这种违规的情况，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人呢，将会依法处理啊。在这呢，也要祝所有的考生发挥出色，考出好的成绩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旗开得胜。好了，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的情况。昨天晚上呢，下了场雨，下来凉快了不少，是吧？今天早上起来，好多朋友都觉得，哎，风好凉快啊。那么今天的温度啊，最高气温29度，到我们的中午那哈呢，这个温度可能又要上升起来啊。天气预报是阵雨转多云。那么这个雨下完之后，今天一天的这个天气估计啊，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个多云的天气为主了。那么明天后天连续两天，我们这儿看到的是都是一个多云见晴的天气，明天后天的温度也会来到30度，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风速降温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昨天呢到今天的午后呢，咱们广市有3到6级的阵风啊，山口河谷地带呢可以达到7级或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计啊，未来3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啊，这个午后的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啊，各位要注意了。今天的风力有3到5级啊，并且呢，这个最低气温17度啊，最高气温29度左右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现在的室外温度呢，已经来到了18度了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8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消息，哎，看看这个路况有啥最新的变化啊。当然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如果你们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哎，首先我们来关注，在万源这里，哎，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在法治广场的位置啊，当前由东向西方向啊有点缓行。再来关注在哪个位置呢？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应国路啊，包括这个南郡这边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多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一下。那么在这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在东坝啊，东坝的绵谷路当前呢由东向西也正在缓行当中啊，提醒各位一下。在我们这个居国路上，朋友们此时此刻来说还没有遇到这个拥堵的情况啊，朋友们可以放心前往。在我们东坝的河边上，广市实验小学由东向西、由西向东双向在门口都是比较堵车的啊，提醒各位一下。再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淋巴道口双向没有问题。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在哪儿呢？在咱们的这个广元081中学南校区啊，这个位置新安路啊这边，当前的车流量也比较多，双向拥堵啊。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在821中学上下北环这里怎么样。来，我们这儿看到的是821上下北环啊，这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前往。也今天早上只要说在这个地儿哈，还没有遇到啥子堵车很严重的路段。那么还有就是南一小学，朋友们，南河这边南一小学当前的这个郑州路啊，有一点拥堵，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提醒各位。再来关注老城这里就比较堵车了啊，比刚才来说啊，一个是北街小学接转子，就是咱们的这个烟波街啊，北街蜀门北路一段啊，这边都是比较堵车的。在这个财神街由南向北方向，在天成酒店的对面啊，这个街当前呢是有点堵车的啊，提醒各位一下，正在排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别的一些路段总体来说表现算是可以啊，当然整体来说不错。大家如果看到了一些新增的这个堵车路段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拜一拜啊。好，再来说到的是，朋友们，马上这个就是周末了啊，那么距离下次一把手接着一线，哎，也快了。那么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广元安全隐患没人管啊，企业办流程看不懂啊，身边的烦心事堵心事一直找不到人反应，是吧？6月3号，也就是在下周礼拜三的下午3点到4点半，你的安全难题还有隐藏困惑，直通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那么隐藏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啊，直面群众提问，直击痛点难题啊。现在啊，全城征集问题，不管你是生活中的安全困惑啊，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敢答啊。哪些问题可以提，全覆盖不设限。市民生活安全，像楼道杂物乱堆啊，还有这个消防通道被占，小区消防设施破损无人修啊，这个电动车非线充电啊，停放混乱，还有家用燃气隐患啊，老旧漏洞安全问题，汛期积水，还有地质灾害，以及啊极端天气避险困惑，啊日常应急科普，还有安全宣传啊到不到位等等一些，你包括像这个企业营商发展方面的问题，对不对？还有诉求与建议，是吧？哎，都可以来提，全部都可以来提啊，朋友们。下周三的下午3点至4点半啊，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啊将会来到12345咱们一把手接热线啊这个现场。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上啊发送你的问题、你的建议，后面缀上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是吧这个发送过来，我们会跟你来进行联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电话上3281048打电话也可以，是吧？啊，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民生无小事啊，这个安全大于天呐、啊！你的每一次发生呢，都在让广元更平安、更安全。那么，赶紧留言提问，把困扰你的问题一次说透啊！所以说，大家赶紧了，抓紧时间了哈。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转。哎呀，刚刚收到一个情况啊，来感谢咱们的这个折耳根啊，小情况啊，包括老沈呐 啊后燃生活短片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这个继续来说，继续来办，马上又是广告，广告之后呢，龙门阵继续办，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啊，稍微去解决一下，朋友们，我们稍后回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属为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

洋葱、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数位，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京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57啊，这个事儿办完啦，兄弟们办完啦啊，是啊，人有三急嘛，这个事儿我就不给他详细说了啊，在这饭点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范拉的消息啊，再说，哎，看一下这样可以生活不？我看一下你给我发的是什么啊？这是在早上，哎呦，这是在昨天也发了一堆这个照片，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哎，这是利州区嘉岭街道嘉岭花园啊，这个位置。哎呦我天哪，这太脏了，这垃圾，这是垃圾站，为什么这个垃圾都在外边呢啊？好了，感谢你，这是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发的消息，我已经收到了，感谢。嘉岭花园啊，了解。还有 M 先生啊，你再说这个风哥啊，你在播音吗？我在播音啊，刚才不是有事处理去了吗？啊，是吧？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消息，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啊。朋友们，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朋友们，就发生到我们身边嘛，对吧？那首先啊，跟大家说到一个事儿，朋友们，最近呢，啊，有个新闻，说是在这个湖北宜昌，啊，这边啊，人民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啊，砸毁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这个辣椒苗。由于呢，这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了，陈女士选择用法律方式维权啊。这个就是在去年的11月28号的时候呢，这个楼上突然掉下了一个矿泉水瓶，然后就砸在了她种的这个辣椒苗上啊，直出当场折断。那陈女士呢就报警之后啊，公安机关呢查看了小区的监控，但是无法锁定具体是谁扔的瓶子。陈女士认为小区业主啊、业主委会，那么作为管理方啊，有责任采取更有效措施防止高空抛物的风险。那么于是呢，将小区的业主委会这个是委员会啊，那么也是送至了法院，要求赔偿1元，并且啊要求小区重新安装这个防高空抛物的监控啊，制定管理规约，那么开展宣传教育啊，那么建立举报的追责机制啊。朋友们，这个事儿呢最后啊法院判的是呢，是给这个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元钱，就是给这个陈女士赔偿。大家不要看不起这1元钱啊，但是这是一个态度，高空抛物这是违法行为啊。如果没有人如果有人站出来的话就他来负责，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全体以上的这个业主来负责啊这个事情。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1: 早上8点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048为你加油。